0: 实在闷了，就到后花园转转。但是记住，千万不要走出这个院子，明白吗？一日三餐会有人送到屋子里，你们也不用太客气，想吃什么直接交代下人就是了。
1: 这无功不受禄，我们能为人家做点什么呀？
0: 你别看我大着肚子，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什么都行。不用了，等孩子生下来再说吧。白雪，他就交给你照顾了。
2: 放心吧，玛丽亚，你真好。
1: 好悬呐！长这么大，头一次有人对着我开枪，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着孩子他爹了呢。白雪，你记着，我要是真的死了，你就去找那韩亲人，嫁给他，照顾他一辈子，多给他生几个孩子啊！
3: 哎呀，您这是说什么话呢？
1: 哎呀！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这子弹啊，它不长眼睛啊。
3: 韩先生现在在战场上，战场上每天子弹横飞，兴许……你说啥呢？不可能，韩先生绝对不会死的，再多的子弹也打不着他。
4: 你倒心大，
1: 真的，他身上穿着我给他做的宝贝呢。
4: 同志们，我们的火力有限，不要浪费子弹，等我命令。
5: 是。
6: 准备。

0: 检查装备。
1: 是。
2: 队长，没子弹了。
3: 队长，
4: 我们也没子弹了。
5: 队长，弟兄们都没子弹了，咱撤吧。
6: 不行，首长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多争取一分钟。大部队的同志们突围就多一些希望。

0: 同志们，看看身边已经牺牲的战友们，想一想我们当初的理想，想一想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这儿浴血奋战。今天我们在这儿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明天能够让我们的兄弟姐妹们，能够让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们， 不再受压迫，不再受剥削吗？今天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撤退，我们有可能会变成敌人枪口下仓皇逃窜的猎物；第二条路，等敌人们上来了，我们就与他们白刃，同样是牺牲，但我们可以为大多数的同志们 突围争取更多的时间，我们选择哪一条路？
1: 第二条路。
2: 第二条路。
0: 好，准备白刃。

0: 这是什么？
1: 给你做的。
0: 我？
1: 对啊，你不是说鲤鱼吉利吗？我就先给你做一个，穿上它，所有的妖魔鬼怪都别想靠近你，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子弹打不着，炸弹炸不到。来，你看，这个左上角是个宝塔，保佑所有邪门歪道都伤不到你。这个右上角是个苹果，保佑你平平安安的。这个左下角是个金元宝，保佑你发财。这个右下角，你看是啥？
0: 这是啥？
1: 这个是我，是让你走到哪儿都别忘了我。
0: 嗯，好，我走到哪儿都不会忘了你。
1: 那现在就穿上吧，穿上了可就不许脱下来了。
2: 队长，敌人又攻上来了。

0: 看你文质彬彬的，这把岁数了还穿红兜兜，
1: 不孝吗？老婆给绣的。
0: 你老婆的手可真巧啊！可惜了，你死了，她就得改嫁。
1: 已经让她改嫁了。
0: 你找死！你有病吧？
2: 你怕了？

0: 这个是我，是让你走到哪儿都别忘了我。
1: 嗯，好，我走到哪儿都不会忘了你。

0: 报告长官，人已押到。
1: 长官，您找我？
2: 你叫管子宽、啊？
1: 是，叫我217号也行。
2: 在汉口曾经有一家赫赫有名的商行，叫大龙商行，东家管子宽，外号老鬼，精于算计，生意做得红火得很。
1: 让长官见笑了。
2: 你知道吗？现在的大龙商行叫笑林氏，现在的东家叫做霍小林。听说以前这个霍小林在码头上就是一个苦力，险些被人砍死，是你217号出手相救，还认了他当干儿子，他才有了今天。
1: 都怪我认错了人，他就是一条狼。
2: 听说你在监狱里混得不错。
1: 还行，这条狼还算是有良心，经常派人烧点大洋来。您知道在监狱里有大洋，日子就好过了。
2: 这么说你不恨他？
1: 不恨。
2: 心里话？
1: 心里话，真的不恨。
2: 你是不是认识我？
1: 是，您是赵长官。
2: 那是不是因为你知道我和霍小林的关系，所以你不敢说你恨他？
1: 是是是，啊，是，是真的不恨。
2: 可是我恨他，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你听着，我和霍小林的关系已经一刀两断，我也恨我自己，当初眼神不好，没能看出来他是一只狼。对了，告诉你一个消息，霍小林也进来了。
1: 什么？
2: 世道就是这么的公平，当年他害你含冤入狱，如今轮到他自己了。其实我可以随时随地都枪毙他，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个机会留给你，毕竟他把你害得这么惨。给你准备了点东西，这么好的家伙事儿，监狱里可找不到专门为你准备的。霍小林被单独关押着，可是明天放风的时候你能见到他。217号带着你的兄弟报仇吧。

0: 跟爹，
1: 您还好吧？你也有今天呢。是啊，我来跟您就个伴儿。 能在这儿见到您，我还是挺高兴的。
0: 放风时间十分钟。

0: 金大牙，小李，你他奶奶还记得我啊？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把你害了，我怎么敢忘？
1: 好，认我这朋友就行。
0: 金大牙，你想找死是吧？哼，
2: 我要是怕死，我就不叫金大牙了。
0: 上！
1: 快跑吧，屁股！
0: 谁让咱们是朋友？记住我的话。

全都蹲下，蹲下，听见没有？金丹呀，金丹呀，我的朋友。

0: 子坤，你这个废物！何小林，难道命中注定我要亲手枪毙你？
1: 也好，就算我赵书成和我的前半生做一个了断。报，
2: 进来。
1: 赵长官，监狱那边发生暴动，霍小林险些被打死。
2: 我已经知道了。赵长官，这个霍小林不是一般人，上面那么多人都打过招呼了，如果 他的罪行还没有定论，就死在监狱里了，那这是
0: 把嘴给我闭上。

0: 你们要干什么？啊！要干什么？
1: 走！
0: 哎，回来！放开我！

0: 霍小林，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说呢？枪毙我？本来我没有这个机会，可是你在监狱里杀了人，给了我机会。哦，我明白了。我说管子坤怎么会有匕首、有砍刀，是你想让我死，利用他，对吗？
1: 那又怎么样？承认了。
2: 你这个懦夫！你说什么？我说你是个懦夫。<笑>你说我是懦夫？我们小时候，赵金虎滥杀无辜，整个西洋的百姓如待宰羔羊，没有一个敢发出声音的。我，赵书成，敢挺身而出质问军阀。你说我是懦夫？
0: 少小离家求学十载，回到了西洋，又是谁带头反对苛捐杂税、打倒反动军阀？霍小林，你不要忘了，如果不是我赵书成用我自己的命救你的话，你早被赵金虎砍掉脑袋了。
1: 我离开西洋参加北伐军，在战场上我冲锋陷阵，勇往直前，立过的军功无数，英雄徽章可以挂满我的胸前。你说我是懦夫？
0: 那又怎么样？你的咆哮。
1: 正说明你心里的懦弱。是，你知道，不管你怎么做，他都不会杀了你。赵书成，你扪心自问，你为什么要出头？让我来告诉你，因为你知道，虽然你爹是保安司令，但是同窗们都在心里鄙视你，没有人看得起你。贴布告。 反对苛捐杂税，要打倒反动军阀。从一开始，你就迫切地期待别人知道是你赵书成做的，对不对？如果不是我写了无头帖子，你恨不能早就把你赵书成的大名贴满西洋街头，对吧？我不用问为什么，我可以断言。 如果你在省城读书的时候就能成为学生领袖，你站在高处呐喊，下面就有人随声附和，你绝不会回西洋。赵书成，我早看出来了，革命是你的心理需要。为了成功，你要革你爹的命，那是因为你知道，即便你真的把赵金虎打倒了，他也不会杀你，因为你是他儿子。
0: 你胡说！
1: 我胡说。 那我问问你，你为什么不在省城打倒吴佩孚，而回到西洋去打倒赵金虎？北京城那么多大军阀，你为什么不北上革命，而是回到老家？那是因为，你既想成功，又怕死，你的内心就是个懦夫。是，我们曾经对着关公。 说过生死关头相互保命，你保过我的命，我也保过你的命，咱俩比一比怎么样？你拿着把枪对着自己的脑袋，在你爹的屠刀下救了我，这算什么？难道赵金虎会眼睁睁地看着你把自己的脑袋打碎？而我呢？我拿着把匕首。

0: 赵树成，你想干什么？
1: 我想给你点勇气，让你举起枪打死我。
0: 这么简单的事儿，我用得着你给我鼓励吗？
1: 那你为什么要利用管子坤？不就是因为你不敢亲手打死我，你既想让我死，又不敢亲自动手，你真可怜。
0: 来吧，赵树成，举起你的枪，证明你自己不是懦夫。

0: 你确定要看着我打死你？当然。还有什么话要留下？我这辈子该说的话都说了，该做的事都做了，毫无遗憾。
1: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好好想想。有件事我不想告诉你，所以我不会说。还是现在说吧。
0: 要不然等我开枪，再想说就来不及了。我说了，你会恨我。说吧，我早就恨你了。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像今天这样狼狈？你看，你又急了，这是你懦弱的表现。你爱说不说。
2: 曾经一起拜过关公，今天我却要亲手执行你的死刑。我不会恨你。
0: 你的兄弟枪毙你，你不恨？
2: 我的兄弟？你说小六，他不会，他对我无比忠诚。少给我装糊涂！我。
0: 和你拜过关公的异地诏书城，今天亲手枪毙你，你不恨？你不是我兄弟，我早在我的心里与你割袍断义了。你说什么？你混蛋！一起给关公磕头，说生死关头相互保命的情景，一直在我眼前出现。只求。
2: 生死关头，相互保命，兄，霍孝林，弟，赵书成，叩首。生死关头，相互保命，这样的结拜誓言多么特别，也就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的霍孝林才能想得出来。可是赵书成，你不配跟我有这样的誓言。前不久，我又和另外一个人结拜为兄弟。 我跟他没见过几回面，每回共事都是他求我帮忙，每回帮忙，他都给我带来巨大的麻烦，甚至是送命。但是，我心甘情愿地跟他结拜，我把生死关头相互保命的誓言给了我的这位大哥。我相信，如果有机会，他一定会保我的命，我也甘愿。 为他付出生命，因为他是值得我信任的。你，赵书成，跟他比起来，就是个卑鄙小人。他有一颗勇敢的心，而你，只有一个懦弱的灵魂。你说什么？你想知道他叫什么吗？我告诉你，他叫韩亲仁。
0: 开枪吧，我绝不会眨眼。如果我的血能够让你认清自己，赵书成，我希望你重新活一回。
2: 你说什么？年少时，你敢站出来反对你爹滥杀无辜，虽有私心，但我还是崇拜过你，因为我觉得你在为你不认识的人出头，跟你一起贴无头帖子的时候，我心潮澎湃。 因为我觉得，我和赵书成一起，在为西洋的万千父老乡亲谋福利，在赵金虎的屠刀下，你救了我，我感恩不尽。我一直觉得，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在汉口打码头，你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我曾经因为有你这样的兄弟而感到骄傲，不是因为你是英雄，是军官，而是因为你在为你的理想而战斗。你曾经的理想是让千千万万同胞摆脱剥削和压迫，迎来民主和自由。打死我吧，庄树川！回到从前的你，我会死而无憾。

0: 这回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你等着上法庭吧。
1: 请问长官，谁告诉你们霍小林已经死了？
2: 你不是以霍小林在监狱里杀人为由要枪毙他吗？文件我都看过了，
1: 监狱暴动是怎么回事？还没有查清楚，你就迫不及待地对霍小林执行死刑，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呢？还有文件我怎么不知道？要枪毙霍小林，总要走正常程序。谁说要枪毙霍小林了？明白了，误会了。 监狱发生暴动，霍小林也是我送进来，我要查明真相，我就拿枪吓唬霍小林，我没想真枪毙他，没想到惊动了二位长官，书称有罪。真相已经查明了，监狱暴动是管子坤和金大牙有仇，霍小林只是一个受害者，人就在里面，安然无恙。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您这是？
1: 我想我应该离开汉口。小韩，我会尽我的全力安排好你的前程。
2: 从我当兵那天起，我就跟着您，您到哪儿我到哪儿。
1: 好兄弟，我要回我的老家西阳，那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你愿意跟我一起回去吗？
2: 当然。
1: 那你有没有看清楚，我是一个自私懦弱的人？
2: 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最勇敢、最无私的英雄。
1: 谢谢兄弟。可惜啊，在汉口英雄无用武之地，我只好回到我老家西阳，从头做起。
3: 夜色阑珊。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

0: 断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

0: 崔伦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元，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换新推出微短。

0: 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这次严了。
2: 把情报送出去，不然我的房间就完蛋了。
3: 都没有埋伏，
2: 躲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3: 日军109师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4: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5: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6: 要记住，6月4日晚12点，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龙爷，龙爷，
1: 崇教，干爹，这就对了嘛。干爹无能，还得让你在监狱里多待些日子。
0: 少林清楚得很，要不是您，我早就被枪毙了。少林，叩谢干爹。
2: 起来，起来。 别让那些人笑话。这群废物，平日里在政府里号称无所不能，让他们从监狱里捞个人，可难为死了。
0: 干爹，也别怪罪他们，那他们已经尽力了。
2: 小林，哎，委屈你在监狱里再待些日子。上面的人已经给干爹做保证了。
3: 在马六亚生孩子之前，一定放你出去。太好了，您可真是我的贵人。要不是您，我早就去阎王殿了。得了，你才是我的贵人呢。要不是你，我那后院早着了大火了。诸葛先生好。
4: 你有什么事儿吗？
3: 身为属下，给长官添了不少麻烦。书城深感内疚。
4: 内疚有个屁用！你今天要是枪毙了霍孝林，那麻烦可就大了。
3: 赵书城啊，我教了你这么长时间，你怎么就是不开窍呢？书城愚钝，可能开窍这种事让您失望了。书城想离开汉口。 还望诸葛先生成全。
4: 你说什么？书城自参加革命以来，已经2年没有回过老家了，一来想回乡祭祖，更重要的是，书城个性耿直，留在汉口只会给您添更多的麻烦。我想我回到家乡谋一份差事，从头做起，可能会更加适合书城。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不过，你是爱给我惹祸，可还是蛮能干的。
5: 只要你这脑子多转转弯，学学霍小林，也许前程还是有的。
3: 您就别取笑我了，我去已决，望您成全。
5: 那也不是你想去。

0: 你们这儿有能去哪儿的？除非你辞官不做，回老家，没人管你。自参加北伐以来，我参加过多少次战斗，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我身上的伤疤不计其数，我为国家流过那么多的血，你让我回乡当老百姓，这不合适吧？更主要的是。
1: 万一我一时想不开，给您捅出更大的娄子来，这……
2: 那是，您是北伐的英雄，啊，我给你想想办法。
0: 谢谢诸葛先生。哦，对了，诸葛先生，虽然舒城一直领着军饷，可是没有什么剩余，金条就不给您了，还望看在我们共事一场的份上，尽快预成。
2: 好说，好说，好说。

0: 好酒哎。哎，大哥，那是好酒，是好酒。
1: 那我就不跟你们客气了。
2: 哎，别客气，全是您的。
1: 哎，冯大眼珠子，哎，你刚才说我奶奶让你去上海了？
3: 啊，是啊，那个让我把您进了监狱这事儿传话给梅姑娘。
1: 那你
3: 我传了，能不能传到梅姑娘耳朵里，我就不知道了。
1: 多余。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遇着点事儿就得求女人才能逢凶化吉。再说了，按日子算他该生了，你这个时候你打搅人家干什么？
0: 是哎，大哥还是最惦记梅姑娘啊。
1: 胡说八道，我自己好几个女人我都惦记不过来呢，我惦记她干什么？哎，我奶奶咋样？
3: 啊，好，好着呢。知道您安然无恙之后啊，这精神头好了，胃口也好。哎，我亲眼见他老人家吃了这么大一碗面，这么大。
1: 于汉强，哎，你小子立功了，不错，敢冒着枪林弹雨去救人，有点胆量。
4: 那是啊，我好歹也是替霍老板您当过替身的，我要是怂了，那不是给您丢人吗？
0: 哎，大哥，我还正想问你呢，你怎么把这么露脸的机会，你给他了？这白雪姑娘要是因为这个看着她不要我了，我得恨你们一辈子。我奶奶，哎呀，我大哥让我替他敬您一碗酒，说是让您受惊吓，给您赔罪。
5: 坐吧。嗯，他没死比啥都强，什么赔罪不赔罪的。六啊，哎，你大哥他啥时候能回来呀？
0: 估摸着用不了几个月就回来了。
5: 啊，这几个月孝林商行的买卖
0: 大哥交代了，大买卖都先不做，等他回来。
5: 那小买卖？
0: 小买卖上个伙计就办了。
5: 那你，
0: 大哥交代我守在这儿陪您啊，喝酒解闷儿。
5: 这么说，这几个月你归我使唤？
0: 那必须的。
5: 那你给我跑趟腿呗。
0: 去哪儿啊？
5: 回我老家热河。啊，
0: 热河。
5: 樱桃，进来。
6: 哎。
5: 小六啊，啊，这是我让樱桃给你准备的东西。
0: 这什么呀？这么多钱？
5: 你大哥用命挣的钱全在这儿，奶奶交给你。

0: 你带上他回热河，给霍家买房子置地。你大哥从监狱里出来，一句废话都甭跟他说，直接带他回热河。你要敢走路半点风声，我一头撞死，看看你大哥还认不认你这个兄弟。
1: 都听您的，都听您的，
2: 快走。

赵金虎司令，我知道这儿每封信都是你劝我回家的，可是我从来没打开看过。就是因为离开西洋那天，我就想，我再也不回去了。可是今天。 爹，你知道吗？我好想家，我好想家。

爹，大革命已席卷全国，我打听过了，西洋县长现在姓荀，像你这个反动军阀应该早就被打倒了吧，我也不知道你是否还活在这个世上，如果你逃离了西洋，带着死心塌地跟着你的兄弟们上山当了土匪，我回去就招安你，如果你已经死了，不孝二人就回去给你磕头请罪，不管怎么样爹，你不能不认我，我可以不认你这个爹，但你爹不能不认我是你的儿子。爹，你听见吗？

0: 为了你的事，没少费心。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这么一个空缺，因你老家西阳三十里，刚好住了个独立团，负责附近几个县的治安。团长呢，姓肖，以前跟过吴大帅，也算是我的老部下。我舍得这张老脸去求人家，人家才给了这么一个副营长的缺。你可要珍惜这次机会。
1: 谢诸葛先生，舒城感激不尽。
2: 这是委任状，你去找肖团长报到吧。是。副营长，以您的军功，怎么着也得给个团长干呢。这就不错了，只要能让我离开汉口回老家，给什么官都行，只要有用武之地，我就可以重新做起。 再回到这儿，我一定让那些曾经狗眼看人低的东西叫我师长，叫我军长。我一天都等不下去了，小汉，立刻动身吧。
3: 听您的。

0: 怎么样，小汉？这就是我老家西阳，
1: 这也太美了。
2: 那当然了，
0: 山清水秀，人杰地灵。

0: 陈秘书，里面的一切都已经经检完毕，古董文物一桌一椅一草一木都已登记在册，请您转交给巡县长。好，上封条。
1: 为什么要贴封条？你是谁呀？我是这个家的主人。主人？笑话，这是西洋县的公产。
2: 主人是政府，不对吧？这是前西洋保安司令赵金虎的家。什么前任保安司令？赵金虎早就被我们定性为反动军阀了。
0: 他被定性为什么不要紧，这房子是赵家的，我是赵金虎的儿子赵书成，这是我的家，你们不能随随便便贴封条。
2: 哟呵，这都什么时候了，反动军阀的余孽还这么猖狂？来人！
0: 把他给我抓起来！是，是，看你们谁敢！王小汉，这么说你们是西安县政府的人？
3: 对，这位就是我们巡县长的秘书。
0: 那好，带我去见你们的巡县长。
4: 赵营长，失敬失敬失敬。胡秘书，去看茶。赵营长，请坐。赵营长，勇气可嘉，勇气可嘉呀。
5: 我和巡县长初次见面，何出此言？
4: 舒成仁兄在军队里当上了副营长，想必革命的早，革命的彻底。今天带着成就回到了老家，还敢承认和赵金虎的关系，这不是勇气吗？
5: 赵金虎是我父亲，这需要勇气吗？
4: 可是你的身份和他的身份，你敢承认他是你的父亲，这就是勇气可嘉呀。
5: 我还是听不明白，
4: 舒成仁兄，你就不怕反动军阀赵金武的身份影响你的大好前程吗？
5: 他是他，我是我。
4: 好，舒成仁兄，这个表态就对了。既然他是他，你是你，他的家就和舒成仁兄没有关系了。
5: 这不是一回事吧？ 就是一回事儿，秦营长。徐县长，我承认赵金虎是反动军阀。在参加北伐前，我在西阳就组织个反对他横征暴敛、滥杀无辜的运动，这就说明我已经表明了立场，在政治上和他分道扬镳。可我们家的房产。
4: 房契地契都有，政府不能随便就把它变成公产。房契地契，在仁兄的手上？
5: 当然不是，应该在赵金虎手里。
4: 啊，这个反动军阀赵金虎，啊，应该叫令尊大人了。他早已经死了，没有留下房契地契啊。
5: 我早就想到了。 就他那个脾气，肯定不会认输。北伐军打到西洋，他一定是负隅顽抗，死在战场上，或者被抓了判决，罪有应得。
4: 等一等，看来仁兄根本就不知道令尊大人是怎么死的。

0: 他哪里活到了北伐呀？之前的大半年就被仇家给……
1: 仇家，
0: 一看你就是刚回到了西洋。你可以在大街小巷转一转，逢人就可以问到令尊大人是怎么死的了。胡秘书，你把赵金虎被杀的卷宗调出来，给他看一看。

杀死赵金虎的一个人是姓洪，据说他的父亲还是个军人。

0: 我以为这些都是劝我回来的家书，没成想每一封都是报丧的。霍小林，我要将你千刀万剐！爹，儿子不成想，您让霍小林这个小人给算计了。儿子对不起你，爹。
1: 我爹的饭在哪儿啊？我爹没哪儿了。倒是不难打听，别人都知道这个女人以前是你爹的，好像是老五，就住在前面不远，嫁给了一个裁缝。哎。
2: 你们干什么的？你是刘裁缝吗？
3: 我是姓刘。我怎么就得罪你们冰爷了？
2: 你女人呢？女人在家吗？叫她出来。
4: 谁呀？谁找我呀？
2: 哟，
3: 是军爷呀！
2: 站住！
3: 我要是还住在你们家，指不定哪天哪个仇人摸进去就把我砍死了。大少爷，
5: 爹的坟在哪儿？
3: 啊！我问你，我爹埋哪儿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5: 过来！
3: 你是他的姨太太啊！连你自己男人死了埋在哪儿都不知道？
5: 我真的不知道，大少爷，别杀我！你别爹死了就像天塌了一样，你是乱民，天天往家里扔石头，他们还放火，说要把我们都烧死。我只好跑出来。我发誓，我发誓，我是最后一个嫁人的。而且家里的金银财宝我也没捞着，全被他们先下手了。

0: 姐姐，没你的事儿，下去。
1: 哟，是你呀！你不是正人君子吗？怎么，也想跟你三妈睡觉啊？
2: 你给我放尊重点儿！
1: 都他娘的进妓院了，尊重个屁呀！说吧，什么事儿？
2: 我爹埋哪儿了？
1: 谁知道？
2: 你是我爹八抬大轿娶回来的三姨太。
1: 我爹死了，他埋在哪儿你都不知道。你跟我嚷嚷，老娘还想跟你嚷嚷呢。爹娶我的时候，说这辈子就对我一个人好了，我才舍了戏班子嫁给他。哪成想，他一个接一个的娶，直到把命丢了，活该。我还管他埋哪儿了，老娘这一辈子算是被他毁了，谁管我了？我告诉你。
0: 你们赵家欠我的太多，正好你回来了，赶紧的给你三娘我赎身。
1: 我记着我爹生前最宠你，给了你那么多金银珠宝，你怎么混成这样了？你问我，你爹一个接一个的娶，怕我生气，出去给他戴绿帽子，就教我抽大烟。他活着的时候。 那么多人孝敬他，我哪知道那东西那么贵呀！他死了还不到一年，我就全臭没了。不到这儿来做生意，你叫我饿死啊！赵书成，既然你回来了，我还就赖上你了。我是你三娘，你不能不管我。这样，你先给我赎身，再给我大烟抽。我一日是你三娘。
2: 就一辈子都是。我问你，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在戏啊？
3: 老五，嫁了一裁缝。
2: 其他人呢？
1: 大难临头各自飞，谁知道去哪儿了？就没有人知道我爹埋在哪儿。
2: 赵院长，您别着急，咱们先住下来，慢慢找，一定能找到令尊的坟。
4: 我娘埋在离这儿50里的卧龙山，那是我爹当年发迹的地方。那您为什么不去令堂的坟看一看？
2: 令尊走了，一定跟令堂合葬了。不可能，我娘的墓地，除了我和我爹之外，没有人知道。小的时候，每年清明给我娘上坟，都是我爹亲自骑马带着我去的。我爹不让外人知道我娘埋在哪儿，就是怕恨他的人挖坟掘墓。
5: 他说过，百年之后让我亲手将他和娘合葬，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和我娘埋在一块，绝不可能！别！有话好好说呀，各位！哎，爷，有话好好说。
6: 这个侯学贵当年你跟着赵金福害死了多少人？赵金福垮了。
7: 西洋的老百姓流了一条活命，那是仁慈啊！你却在这里算命骗人！你这何出此言啊？我没有骗人啊！我没有骗人呐！
8: 你还说你没骗人啊？你说我孙媳妇怀的是个女孩，将来大了还得出家当尼姑，害得我们孙媳妇哭了十来天不吃不喝，结果呢，到6个月的时候生下来了，小产。 你们猜怎么着？是个男孩啊！你说说你这个害人的东西啊！你就是为了骗我们的县大洋，你说你多骗人！你
9: 快点，快点，快点死啊！

0: 学问。
1: 一锤砸死你狗！

0: 各位父老乡亲，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他一命吧。
1: 你是谁呀？外乡人，别管我们西洋的事儿。
2: 就是，别以为你是当官的就有什么了不起。砸死他，我甘愿给他偿命。
3: 大少爷，大少爷救命啊！大少爷，
4: 这不赵金虎的儿子吗？
5: 对呀，
4: 赵书成。
6: 对呀，
1: 你是赵书成？
0: 是，我是赵书成。
2: 怎么，你爹都死了，你还想给他的狗奴才挡横啊？没门！想学你爹欺压百姓，你试试，我们现在不怕你们了。
3: 各位父老乡亲，
0: 我赵书成和赵金虎不一样，我们不是一种人。我之所以阻止你们不要杀他，全是为了你们着想，杀人偿命。这点道理你们不懂。
1: 赵书成说的对呀，他跟他爹不是一种人，当年他还领着大伙反对过他爹。再说杀人得偿命，我看今儿这事儿啊，就这么着了，大伙儿散了吧，咱们各回各家。
7: 各自散了，散了，散了，各回各家。走吧，走吧，走吧，
4: 下回弄死他。
3: 大少爷，我今天一大早上恍惚之间看见了您，我还以为我眼花了呢，没想到真是您回来了。我谢谢大少爷救命之恩，从此以后侯爵们跟定大少爷了，做牛做马，万死不辞。
8: 大少爷，这就是司令的坟。
9: 你这个王八蛋，我爹生前待你不薄，他死了之后你就这么对他，就这么一个小坟包，连块碑都没有。
3: 大少爷，我不敢立呀。
9: 为什么不敢？
3: 大少爷，您这情况有所不知，这司令死了以后是上边不让埋，说是要把案情查清楚了再埋。我就天天盼着上面来人缉拿凶手，上面倒是来人了，可没人查案子。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占司令的地盘，收缴司令的枪。我一看没人管司令了，我好歹也是跟过司令一回啊，我寻思着怎么得让他老人家入土为安呢，我就找几个兄弟帮忙，可没人愿意伸手，都怕沾上边，怕以后那些恨司令的人报复。于是我就一个人趁着天黑，偷偷把司令背到这儿，草草的掩埋了，
9: 连口棺材都没有。
3: 掐死你！用跳蚤吸裹着。
4: 大少爷，别再掐了，再掐就把我掐死了。
3: 大少爷，你不想想，我一个人抬得动棺材吗？
10: 赵院长，这个侯学文好歹把令尊给埋了，咱们应该谢他才是。
0: 爹，都怪我没听您的话，留了霍小玲一条命，就留了祸害。
3: 大少爷，您说的对呀，您知道吗？这西洋的老百姓都把这霍小玲给吹成神仙了，说他是跟太上老君学的武艺，手起刀落就割断了赵司令的喉咙。说他是什么大英雄为民除害，还有人要请他回来做县长，我这个气呀！我
9: 当官的就不追查凶手吗？
3: 是啊，他们关键是不知道您现在发达了。刚才我听这位兄弟叫您营长，大少爷，这营长官可不小啊，这不比那个县长小呀。我觉得您现在就得去找那个县长，把赵司令拿去重新审一审，就算天涯海角也要把那个霍小林抓回来给司令报仇啊。
0: 请荀县长替书城做主，严惩凶手，替父报仇。
11: 你说，你知道霍孝林在哪里？
0: 正是，他勾结共产党，被关进了汉口监狱。这个案子是我亲手办的，恳请荀县长以西阳县的名义发文给武汉政府，把凶手交由西阳审判。

0: 哎呀，这个不好吧，书城仁兄，我调的卷宗给你，你是不是没有看清楚啊？
1: 清楚，照片上清晰地写着杀人者霍孝林。
0: 是啊，可当时办案的人经过了仔细的排查，发现了许多线索，比如霍家有28口人不明不白地死了，就有许多人认为是赵金虎所为呀。可是从古至今，哪有杀完了人把自己的名字留下的呀？这明显就是别人诬陷嘛。这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你就让我这个县长向武汉政府要人，你觉得合适吗？
2: 霍尔昌，你儿子霍孝林就是个骗子，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骗子。这一年来他把我骗得好惨。霍孝林他还敢说自己有一颗勇敢的心，说我是懦夫。我早就在他面前承认是我爹灭了你们霍家的门，他呢一年了，这个杀死我爹的凶手竟然还骗着我与他生死关头相互保命。我竟与我的杀父仇人称兄道弟，我竟然在心里把他当作最亲近的人。
3: 霍尔昌，你听着，我爹杀了你是他的错，可霍孝林杀了我爹，此仇不报，我还怎么在这个世上为人？霍孝林现在在监狱里，他一旦从监狱里出来，我一定亲手打碎他的脑袋，给我爹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

0: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真营养，
5: 真好喝，
6: 真实惠。
7: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8: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9: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8: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9: 没错。
8: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10: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1: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其实啊，这宰不宰了霍啸林不是特别着急的事儿。大少爷的本事，我侯爷们是知道的。只要知道霍啸林小子在哪儿，您什么时候逮着他，不就像捏死小鸡子一样吗？啊！
1: 我家的房产怎么变成公产了？
0: 公产不可能，那房契地契都在啊，当年还是我亲自办的呢。

0: 在哪儿啊？这我就不知道了。虽然赵司令对我很信任，但是这事儿这么重要，不过赵司令可喜欢这处院子了。他还说呀，让丈夫家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传下去。是不是让他那几房姨太太？不可能。 赵司令从来没把那几个女人真当成人看。我记得司令说过，像房契、地契这么重要的东西，只有你们爷儿俩知道在哪儿啊。
1: 赶紧吃，吃完了今天和我一起回一趟我们家，好好找找。

0: 都找遍了，没有啊，大少爷。是啊，我爹藏要紧东西的地方就这几处，找不到啊。这其实咱们来呀，也是白来。您想想，就那几个女人，还有后来政府里的人，指不定来这翻了多少次了。要是有房契、地契这么值钱的玩意儿，早就被他们拿走了。
1: 对了，当年这些事儿都是你办的，如果你当证人，政府就不会不认账。
0: 你给我当证人，帮我们把赵家这处院子要回来。等我上任之后，我再军队里给你谋一差事。
1: 真的？
0: 哎，
1: 这个人证人我当啊，我必须得当啊！
0: 我就知道大少爷您这次一回来呀，我侯媳妇就又遇到贵人了，我就。

0: 全写完了，县长，您看，荀县长，现在可以把这个院子还给我们赵家了吧？
1: 这个，俗称人穷不急吧，政府做事就是这样的，管事的人太多，你说这么大一个事情，怎么也得议他个把月的吧？好，个把个月我等。
2: 我看这样，任兄的上任文书我可是看了，日子快到，要不你先上肖团长那儿去报到，等这个事情有了消息，我马上派人通知你，
1: 这样最好。
2: 荀县长，书城，谢谢了。
0: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2: 胡秋文，你留在西洋帮我打探消息。
3: 你放心吧，大少爷。
4: 以后叫我赵营长。是赵营长，我绝不能让我爹用命换来的赵家产业落在别人手里。报告，
5: 进来。肖团长，赵书成前来报道。
4: 你就是赵书成啊。

0: 来的正好，我等你好几天了。你干什么？你个臭白篓子，过来给我捏捏背。
1: 是。
0: 赵院长，来，给我打八圈啊！正好我也换换手气啊！来来来，
2: 肖团长，舒城不会打牌。
0: 不会打牌，那你会干什么？我会打仗。会打仗？会打仗？你到前线去啊！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呀？我这儿又没战壕打。
3: 赵营长，打牌不难。来来来，坐下来，我们教教你，一圈就会了。
0: 来吧，
1: 赵营长，坐吧。
0: 啊，
3: 来。
1: 我真不会打牌。
0: 如果没战可打，带兵训练，舒城在行。好啊，不愧是上面派下来的，啊，是个正儿八经的军官，不像我们这些人都是饭桶。你想干活是吧？好，那你就帮我练兵，把我这些兵练得棒棒的。是。
4: 有两把子力气，来，向我进攻。
1: 当官的，这个是你说的，要是一会儿我这拳头打花了你这小脸儿，你可别怪我呀！啊！来。 能打花我的脸，不怪你。

着他！

我们这支从兵上了战场，全是白给的活。以后要是谁还不服，我在这儿随时奉陪。从今天开始，由我负责全团的训练。有谁要过不了关，不许吃。

0: 在这儿抄没别人的靶子，天明白了没有？报告，
1: 该我了。
0: 肖团长，您找我。听说你小子活干得不错，那些扛枪的大兵都挺佩服你的。是团长带兵有方，舒城奉命训兵，尽责而已。把兵给我带好了啊，老子提拔你。
1: 谢团长栽培。
0: 谢什么？你老家来人了啊，都找到我这儿来了。在外边呢，无名。
2: 有消息了吧？这都快一个月了，我估计这两天应该有消息了。
3: 上当了。

0: 我们上了那个姓荀的小子当了，这一个月算白等了。姓荀的他根本就没打算把院子还给你，我那边证词也白写了，这根本就没当回事儿啊！我使的钱才获得准信儿，院子已经卖了，卖给外地一个富商，卖了个大价钱。据说，西洋那些当官的都分了黑钱，尤其是那个姓荀的。
1: 岂有此理！
2: 哎呀，别！哎呀，学长，这个人姓王立闯。
3: 赵处长，你有事？荀县长，你不能言而无信。
2: 言而无信？我答应你什么了？
3: 你一边答应我帮我收回我的家，另外一边把它当做公产卖掉，企图中饱私囊。
2: 赵处长，你无法无天了。 光天化日之下，你敢污蔑人？你敢不承认你企图卖掉我们家的房产？
3: 那处房产是要作为公产卖掉，那是因为你拿不出房契地契，无法证明这是你们家的房产。
2: 不是有这人写过证词了吗？
3: 这个侯学问原本就是反动军阀赵金虎的帮凶，赵金虎倒台之后，他一直在西洋坑蒙拐骗，这种人的证词能算数吗？
2: 我告诉你，买卖文书已经起草好了，3天之后买主就到西洋来。如果你3天之内拿不出房契地契，这处房子我是一定会卖的。

0: 爹，已经三天了，儿子无能没能找到咱们家的房契地契，恐怕赵家的房产这次是保不住了。
1: 赵营长，您再好好想想，赵司令真的没把这房契地契交给您？
2: 他怎么会给我？
1: 可我真的记得他跟我说过，像这么重要的东西，只有放在你们爷儿俩才找得到的地方。
0: 你再说一遍，我爹是怎么说的？
1: 他就说，
0: 只有我们爷俩能够找到地方，对不对？
1: 是这么说的。

0: 赵处长，你太不像话了吧！徐县长，书生失礼了，房契地契都已经找到了，哼，还真有你的！这三天之内，你还真把他找着了，但我也不瞒你说，我也没闲着。胡秘书，在。 我都做了些什么？你告诉他。
1: 赵书长，徐县长在西阳县走访了20位乡绅大贤，你们家的房产到底是怎么回事？已经完全查实。现在你手里的房。

0: 这房契地契根本证明不了什么，因为这处院子就是当年你爹赵金虎从别人手中强取豪夺来的。
1: 你胡说什么？这二十位的证词全都画了押，而且对政府以公产论处卖了这处院子表示赞同拥护。明白了。 他们的证词就算证词，我的证词就不算证词。我房契地契都有，你却视而不见。
0: 胡秘书，想当年赵书成给赵金虎的无头帖子是怎么写的来着？反动军阀赵金虎。 瓜地三尺，横征暴敛，草菅人命，恶贯满盈，自封保安司令之名，实为人民公敌，苛政猛于虎，打虎要靠英雄多，唤西洋父老同心协力，斗争军阀，抗苛捐杂税，拒滥杀无辜，胜利将永远属于人民。你还记得吗？
2: 他赵金虎瓜地三尺，横征暴敛。你手上的地契房契，能是他花钱买来的吗？就算是他花钱买来的，那也是人民的血汗钱。政府要把它卖掉换成钱，建学校盖医院，要造福西洋的父老，把反动军阀剥削的一切还给人民。我荀某绝对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副营长就和你官官相护。 也绝对不会因为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求我就徇私情，到什么时候，我荀某也对得起天地良心。今天你来的正好，让你给做一个见证。这位就是买主夏先生。
3: 夏先生，刚才有一段小插曲，让您见笑。这是我们起草的买卖文书，要没什么问题，我们就交割吧。啊，多谢许县长，多谢许县长。儿子，饮票。好，对，我看着许凯。来人！赵署长，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企图谋杀政府官员，你开枪啊！
4: 我愿意和你玉石俱焚！
5: 哎呦，大少爷，大少爷，
4: 营长，营长，
5: 大少爷，
4: 把赵书成给我抓起来！

0: 啊，他这个单兵的，这小白脸长得还挺嫩丑啊，过来，啊，让大爷好好摸摸。哟呵，脾气不小啊！啊，你等天黑了，看大爷怎么收拾你。
1: 哎，这个人看着这么眼熟呢！哎，过来，看看，
2: 这人啊，看清楚，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德金虎的儿子，你也有今天呐！
1: 老子上山当土匪，都是你爹逼的。今天我非得咬死你！啊！
2: 啊！哎呀！
3: 给我打！
4: 我怎么踢我脸？

0: 打！
1: 都给我打开！啊！啊！啊！
0: 啊！杀人了！
1: 你杀人了！
0: 兄弟们，给我上
1: 来！来！来啊！来！
0: 给我上来！喂，
2: 大哥，这小子枪指都打不死，要不咱们……
3: 住手！住手！
4: 兄弟，你怎么敢来劫狱？
5: 是肖团长让我来接你的。
4: 肖团长，
5: 对，肖团长亲自去找姓荀的理论，姓荀的已经当犯人了，
4: 死了个人，是他先袭击我了，你们都看见了。
6: 是，
7: 大首长，
6: 是，
4: 看着，把口供写下来，按手印，我不想让姓荀的再抓到我的把柄。
5: 是。
8: 死鬼哪儿去了？哟，肖团长，你可回来了，三缺一呢。
5: 都给我滚出去！就知道三缺一。你过来给我坐下。你傻呀？
4: 我不傻。
5: 你不傻，在县政府里掏枪？
4: 他们要把我的家当做公产卖掉，我一时激动，给团长添了麻烦。
5: 给我添麻烦？哎，你是不是觉得我成天打麻将像个糊涂蛋呢？说句话。
4: 是。
5: 哎呦，我就知道你把我当个糊涂蛋了啊！你说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跟我说？你是我的病，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哦，你以为我成天打麻将就能当上这个团长吗？啊！坐下。人家想卖你家的房子，你首先应该知道为什么。
4: 为什么？
5: 因为你家的房子值钱呢。哦，那个姓荀的能够平白无故的当县长吗？那是花钱买来的官儿，啊，他花了那么多钱，不想办法赚回来吗？你不让他卖你家的房子，那就是断了他家的财路，他能不收拾你吗？
4: 团长这么说，还是我的不对了，
5: 就是你的不对。你想啊，他卖了你家的房子啊，他得把一大部分钱放在明面上，好让别人知道他没有中饱私囊。他只能得到一小部分，而你呢，把那一小部分如果给他的话，哎，他就会做个顺水人情，把你家的房子还给你。这样一来，你就用不着刀枪了，对吧？
4: 我没有钱，我要回我们家自己的房子，为什么还要行贿？
5: 识时务者方为俊杰，难怪你立了那么多军功，啊，却在汉口混不下去了。被发配到我这儿当一个小小的副营长，小小的副营长。我看你是个人才，我才跟你说这么多掏心窝子的话，难道你不明白？
4: 好像明白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哪儿都一样。
5: 哎呦，你还是不明白。这么跟你说吧，啊，我曾经也是个热血青年，可后来我发现，一腔热血不如成天打麻将。你，啊，你如果想有作为，来，就跟我学打麻将。我这个人呢，有很多真本事，平时从不外露，只有打麻将的时候，我的本事才咕嘟咕嘟往外冒。你陪我打麻将啊，多学着点就会升官发财。哎， 等你升官发财了，再把你家的破房子买回来，不就结了吗？
4: 我不会打麻将，也不想学。谢谢团长。

0: 我们家不好好站岗，玩忽职守，结果呢，让土匪溜进来，趁着那天晚上下大雨，他们就闯进了霍家，抢走了所有的金银财宝，还杀了霍家的28口。早知道这样，老子就不当这个保司令了，还不如当土匪。当了土匪，想杀谁就杀谁，老子杀了他，全是你逼的。
1: 全是你逼的！如果我有机会选择的话，宁愿出生在霍家，也不给你这反动军阀当儿子。爹，张院长，你怎么了？
2: 做了个噩梦，梦见我爹了。白汉。
1: 你说那个姓荀的县长为什么不怕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是副营长。
2: 那您说，你官小？
1: 是因为我是官，他知道我会顾及我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有恃无恐。
2: 小韩，你说如果我是土匪，他怕不怕？土匪？我终于明白了，我爹当年为什么要化妆成土匪，灭了霍小林的全家。
1: 你还愿意跟着我吗？
2: 站长，
1: 叫我大哥。如果你还当我是你大哥的话。
3: 大哥，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我大哥。那愿不愿意跟着大哥当一回土匪？
4: 这么多钱呢？这夏老板可真大方。大方，你是不知道，夫人。
5: 我把赵金虎那处房子卖给他，便宜了他不少，真正大赚一笔的，是那姓夏的。哎呀，我想起这房子呀，真是气派。那后花园漂亮。
4: 就连屋子里的家具，地道。哎呀，我秦某人这辈子要这么好的一处房子，死而无憾喽！哼，<笑>
6: 要是挣钱都这么快，咱们回头也能买一处。
4: 哎，这钱你可得帮我保管好了，现在可不是花的时候。
6: 什么时候我当上了专员，那时候挣的钱才是可以花的。哼，当个县长，你就花光了我娘家的积蓄，现在还要当专员，那得花多少钱呀？你看，
4: 富到人家吧，眼光短浅。这钱花的越多，买来的官就越大，买来的官越大。 咱不就挣的钱越多了吗，夫人？
3: 也是啊。哎呀，
4: 什么玩意儿？
3: 你快去看看。
4: 哎，我去。

0: 什么人？
1: 土匪。
0: 胆大的土匪，你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是西阳县县长。赶快缴械投降，否则我可就喊了。我这院子里有四个警察站岗。
2: 你那四条狗已经让我们给收拾了。
0: 英九，有话好好商量，有话好好商量。银票，
3: 什么银票？
0: 你个混蛋娘们，刚才给你的银票全拿过来。英九，咱们交个朋友，我这些银票全都给你，只要能留下我们两个人的生路，明天我绝不上场。绝不让警察剿匪。
4: 呵，这么一大堆银票啊，不会是卖赵家的宅子收受的贿赂吧？
0: 你是谁？
5: 你猜。
0: 赵处。
5: 猜对了。
0: 赵处长，你这个扮成土匪。
2: 我剁了你！
0: 哎，饶命啊！
5: 我不宰了你，我对不起我爹。
0: 你爹是反动军阀，你不是也反对他们吗？
5: 我反他，那是儿子和爹的事儿，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曾经我爹跟我说过，他说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将来。虽然我不稀罕。可是既然我姓赵，我就得把我爹留下的家业一代代的传下去，你说对吧？
0: 赵处长，你别杀我，你好好想想你的前程啊。
5: 前程啊，我的前程。可是杀你的不是副营长赵书成，是土匪。

0: 爹，之前我就知道这房子买的值，哪成想那么值啊！爹，你可真有本事，真有本事啊！
1: 不是你爹我有本事，是银票有本事啊，儿子。哎，好好跟着爹学做生意，只要有了银票，这天底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啊！哎。
0: 您看那是什么呀？
1: 这是谁呀？啊，这一大清早的跑咱们家院子里躺着干什么？你是谁呀？啊！啊！

0: 小文，
1: 报告。
0: 进来。
1: 肖队长，紧急军情。狗屁紧急军情，老子都上庭了。
0: 肖队长，这是西洋的事，土匪都进了城，杀了巡县长和夫人。
1: 小文，我错了。
0: 没有，
1: 我想听你说真话。
0: 真话也是没有。
1: 姓寻的该杀。谢谢你，好兄弟。
2: 赵长官，
1: 我昨晚跟你说了什么？啊，大哥，你心里的苦我知道。我实话跟你说吧，要不是因为跟着你，这个兵我早就不当了，窝窝囊囊的受气，还不如当土匪痛快。
2: 我现在越来越明白我爹了。小汉，等着，我带你回湘区当官。
3: 到时候，没人敢给咱们气受。夜色阑珊，真饮料，真好喝，真实惠。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

0: 他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1: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嗯，
1: 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
1: 嗯，
2: 所以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啊、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
2: 哎，
1: 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绵羊奶呢本身的含有的天然乳铁蛋白是牛奶的8倍。
1: 嗯，
2: 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
1: 嗯，
2: 乳钙呢是山羊奶的1.4倍，牛奶呢是1.5倍，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2: 嗯，
1: 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
2: 哎，
1: 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2: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

0: 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1: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2: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3: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3: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3: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着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2: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3: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3: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3: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4: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5: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6: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年轻态。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0: 再晚了啊就抢不到了。
6: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8: 我觉得是这个，
9: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10: 真的哎，
11: 他开创了著名的关学思想，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歌来。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3: 能货到付款吗？
9: 当然可以。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4: 十、五、

0: 成员千年，谢幕攀墙人格，讽刺军纪，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无言，武等发声，
3: 武等发声。
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提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出事儿了，土匪进了城，把姓寻的给宰了，连同那媳妇儿一起，尸体都扔进了咱们家院子。现在整个西阳城是人心惶惶啊！
1: 有这等事儿啊？这么胆大的土匪啊？
0: 可不，这西阳可有些年头没闹土匪了呀。
1: 谁说的？霍少昌全家28口不就是被土匪所杀吗？啊，对。
2: 西阳的匪患从未停止过。啊，对呀，这是军营别一惊一乍的。是。报告，
3: 进来。
2: 肖团长，您这是有公务。是啊，土匪进了城，杀了县长。 本团长在这驻军不到一年，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3: 肖团长是说西阳吧？
2: 是啊，你老家。不对，这公文刚到，你怎么知道的？
3: 公文太慢了，今天一早就有几个老乡来找我，
2: 说西阳现在人心惶惶。是啊。 闹土匪谁不害怕呢？所以本团长决定，立刻去西阳，一定要剿灭那些胆大妄为的土匪。
1: 肖队长，这点小事，何劳团长亲自出马，舒城愿意代劳。
2: 你。

我爹赵金虎在西洋当了20年的保安司令，剿匪一直都是他的头等大事。

0: 我们要保卫西洋，荡平匪患，保一方平安。<笑>好。<笑>哎，等会儿，你去不太合适吧？你爹赵金虎啊，是反动军阀，他口碑我听说在当地不太好。
1: 我爹是我爹，我是我。不是没钱吗？啊，这团长也有所不知，我爹呢好色，娶了几房姨太太。他临死之前啊，把钱全留给姨太太了，但是跟他们说我回来了，都得给我。这几个女人还算有良心，知道我回来了，就把钱送过来了。
0: 哦，
1: 你爹当了20年的保安司令，你们家的家底儿
0: 还算殷实。
1: 可是，因为你们家房产的事情啊，刚刚得罪了荀县长，这荀县长刚死，我就把你给调回去。这危难之时，谁还能说团长的闲话？要说在西洋驻军，的确必要。闹土匪嘛，是吧？
0: 可是，
1: 西洋这么大啊，那个驻军的长官，最起码也是个正营，而你现在却是个副营。这是用人之际，
0: 团长举贤应不拘一格才对。好，现在本团长就任命你为正营长。
2: 谢团长栽培。
0: 可是你这么一走，万一我371，谁陪我打麻将啊？说成到现在也没学会打麻将。再说我从小就没有赌运，陪您打麻将也是输给您，干脆把钱先放在这儿得了。
1: 这我多不好意思啊！我是您的兵，您有什么不好意思呀？我没教过你打麻将，可麻将里边的道道，你这么快就学会了？
0: 书生不笨，团长一点七窍皆通，
1: 人才，你是个人才。<笑>

0: 哎，都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哎，哎，说你的，赶快让开！
1: 连长，这银票是真好使啊！啊，这么快你这个副字就被拿掉了。
2: 银票是姓荀的受贿来的，我花起来了，连眼都懒得眨。

0: 赵书成吗？赵青虎的儿子，
1: 现在是大军官了，这次带兵回来，他想做啥？
2: 这西洋不会又姓赵了吗？
3: 现在，请赵营长给我们训话，大家鼓掌欢迎啊！

0: 尊敬的西洋父老，我赵书成在这儿要给你们鞠一躬，这一躬是替我父亲赵金虎。赵金虎在西洋当了20年的保安司令，做过很多对不起父老乡亲的事，在这儿我要代他向西洋的父老请罪。
1: 哎，鼓掌！鼓掌啊！

今天我回来了，是因为西洋匪患猖獗，肖团长派我回来的。从今日起，由我负责西洋的治安剿匪，并暂时代理一切政务。请大家放心，我和赵金虎不一样，他是反动军阀，我是国民革命军。这次回来，是为西洋的父老乡亲们谋平安、谋民主、谋自由的，请大家信任我。

大家应该都记得，几年前我曾经也是站在这儿，带头声讨反动军阀赵金虎。从那个时候，我的心就是和西洋的父老在一起的。如今对大伙来说，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就是土匪又出现了，而且土匪胆大妄为，竟然杀了县长和县长夫人。我赵书成向大家保证， 3日之内剿灭土匪，还西洋父老太平日子。

我们国家给我们军人枪、子弹，就是让我们为老百姓看家护院的。我赵书成在此立誓，三日之内抓不到土匪，我自杀谢罪。

0: 赵营长，赵营长，您看，说吧，你怎么当上这个县长秘书的？说说吧，给了荀县长多少钱呀？赵营长，这，哼，不说是吧？好吧，在新县长上任之前，这儿的一切政务由我负责。
1: 荀县长在家里被赐，我认为你这个秘书严重失职，让你回家种田呢，太便宜你了。嗯，西洋的监狱我领教过，不错，要不然去住几天。赵营长，赵营长饶命啊！
0: 说，当这个县长秘书，给了荀县长什么好处？
1: 我爹在荀县长老家给他治了20亩地，
0: 就这么简单。
1: 我还送了他。
0: 20根金条，让他换牙。啊！赵营长饶命！赵营长饶命！赵营长，赵营长，赵营长，
2: 这种花钱买来的县长秘书，能好好的为政府效力吗？玩忽职守，致使县长在家里遇刺，罪不可赦。
3: 来人，抓他！
1: 赵营长，赵营长饶命！赵营长。
4: 你亲自去，把他送进上次我住过那间牢房。
5: 明白。
6: 这个人是县长的秘书，你们进监狱的文书都是他起草的。
5: 没有，没有，不是我写的。干过坏事的都说自己没干。
4: 开门了！开门了！大哥，今天你在广场上讲的真棒，兄弟我听的是热血沸腾的。就是有一点，你这话说的有点太满了。你说3天内找不到土匪，你就自杀？你说这上哪儿找土匪去？
0: 姓荀的死哪儿了？

0: 家里啊？咱哥俩干的，你问谁啊？
1: 他尸体在哪儿被发现的？
0: 你们家呀，也是咱俩扛过去的。
1: 我曾经的家，现在不是了，现在是土匪的家。
0: 不是，什么？
1: 那对外乡的富商花了那么点钱，就想拿走我家的房子，难道不是土匪吗？我带你去参观参观我曾经的家。
0: 好。

0: 赵营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
1: 哎呀，荀县长和县长夫人的尸体是在这儿被发现的，也就是说，这儿很有可能就是行凶现场，全面搜查。
2: 搜！
0: 赵营长，这可不是行凶现场啊！
1: 是啊，
0: 荀县长和夫人是在家里被杀的，是被土匪挪到这儿来的呀。
1: 你谁呀？
0: 我。哦不，鄙人姓夏，咱们见过面，在荀县长的办公室。
1: 是吗？不记得了。
3: 我们买这房子，你说以前是你们家的，还掏了枪呢。
1: 不是有这回事吗？这儿确实是我的家，什么时候被你们买了？阿江啊，我小的时候啊，我爹经常在这儿大摆宴席，来这儿喝酒的都是西洋有头有脸的人物，乱乱哄哄的。弄得我想清静的读书都读不成。走，带你到我们家后花园看看。
3: 爹，他装什么糊涂呀？
4: 这你还不懂吗？咱这房子不该买哟。
3: 有啥该不该的？这银票都花了。
4: 花了也白花，要想活命，赶紧把房子还给人家。
3: 啊！
4: 啊个屁！这西洋是咱们爷俩不该来的地方啊！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房契和地契，我不要了，还给您，赵院长。
1: 这是政府买给你的，您要还只能还给政府。
0: 这本来就是您家的房子，还给您一样。
1: 如果你不出钱买，房子是我们赵家的，因为你已经出了钱，政府卖给你了，房子也就变成政府的了。也就是说，因为你要买，我们赵家失去了这处房产，永远失去了。所以说，你现在把这东西还给我，已经没用了。
0: 不！其实我不想买这房子，是那个姓荀的，他蛊惑我，说有好大的便宜让我占，我才上的当。
1: 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回去吧。你看，既然政府把这个房子卖给你，你呢就踏踏实实的好好在里面住着。放心，我保证，在姓荀的那伙土匪，今天晚上不会宰了你。
0: 侯先生，您喝茶。
5: 夏老板，
0: 哎，
5: 我看您这印堂发暗，这恐怕是要有血光之灾呀。
0: 哎呀，侯先生，我们爷俩正走投无路呢，您就上门了。侯先生，您一定要救救我们爷俩呀。
5: 你们俩也知道要大祸临头了，
0: 那还用说？今天和赵院长一打照面，我心里就明白，荀县长就死在……
5: 你想说什么？
0: 就死在土匪手里。
5: 你们爷俩也怕遭了匪？
0: 可不是，侯先生，赵院长管您叫叔，你就帮忙求个情，千万别让我们爷俩遭了匪啊！
5: 这个嘛，
0: 银票。哦，
1: 爹，
5: 先不急啊，这个好说。这说到底

0: 你们爷儿俩的灾星啊，还是这块房产给你们带来的？可不是，可刚才我把房契和地契还给赵营长，可是赵营长他不要，他说来不及了。我看你是老糊涂了，你也不想想。 这政府给你的房契地契，你还给赵营长有个屁用啊！那怎么办呢？你呀，你得揭发那个姓荀的县长，收受了你的贿赂，把赵家的私产当成公产卖给了你。这样经过赵营长的运筹帷幄，这处房产就会物归原主，你们爷儿俩自然也就平安了。
1: 哦。
0: 我明白了，可怎么揭发呀？我原来是给赵司令当师爷的，这个文书什么的，我最会写了。这样吧，你们先找两张白纸，把手印儿上，我来帮你们润笔。哎呀，
2: 润词，多谢侯先生，
3: 谢谢侯先生。
0: 不过写这个东西啊。
4: 需要费脑子啊！明白，营长，用不了。侯先生，侯学问有两下子呀！
0: 老赵营长，还敲了两张银票。
5: 哎，人家给你的，收着。
0: 谢谢大少爷，哦不，谢谢赵营长。
5: 我就说了，自打上次见您回了西阳，我就知道我侯学问下半辈子有指望了。
0: 你跟他们怎么说的呀？啊，我说明天给他们回话。
5: 不，今天夜里你就去给他们回话。今天夜里，请赵营长明示。
0: 过来。
5: 高啊，大少爷。
4: 哦不，赵营长，您真高，这论脑子、论智谋、论手段，您都在赵司令之上啊！拍马屁，好好办事儿。
6: 是。
4: 监狱来信了，胡秘书被打死了。
6: 这么快？我还以为怎么着也得等到晚上呢。干过去。

0: 出去。
1: 哎，不是我打的，
0: 不是我打的，
2: 你给我绕
0: 出去！我打的，
2: 走。
0: 长官，
2: 你抓人不进，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长官，你是饶饶了，不是我干的，长官。
0: 别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3: 再问一遍，你们都没杀人吧？
4: 都没动手。
0: 没有军爷，没有，人都是他们杀的，都是他们杀的，对，都是他们杀的。
3: 让他们签字，保阳。

1: 光天化日谋杀政府官员，知道什么罪名吗？
2: 是当兵的俗。难道是当兵的让你杀的人？
1: 不是我一个人干的，啊！不是我一个人干的。这么说，你自己承认动手了？别！长官，
0: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1: 那个人已经招供。
0: 如果你们还不招供的话，立刻枪毙！哎，
1: 长官，我们招供，
0: 我们招供，
1: 我们确实动手了。可是这那小子，他一点不进来呀！行凶之人俱已招供，监狱里其他的犯人都是旁证，口供证词都有了。此三人合伙谋杀政府官员胡秘书，罪不可赦，立刻枪毙！
3: 是，
2: 长官，
3: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

0: 侯先生，大事不好了！
1: 出什么事了，侯先生？打从你们爷儿俩这儿回去，我就去找赵营长求情。可这小子，死活不给我面子，非要置你们爷儿俩于死地不可！爹，这可怎么办呀？按说呀。
0: 我跟赵营长他爹是故交，不能够给你们通风报信的。我这不是拿了你们银票了吗？这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呀，做人得讲良心呐。多谢侯先生，多谢侯先生。可我们爷儿俩如何是好啊？跑！如今之计只有跑了。实不相瞒，赵书成已经安排人手要对你们爷儿俩下手了，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1: 爹，那咱们快跑吧！
0: 现在就跑，慢着！就你们爷儿俩这样子，往哪儿跑啊？赵书成早就让他的手下认了你们爷儿俩的模样，要跑得换身衣服啊！换什么衣服啊？我都给你们带来了，快换！

0: 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上马走西门。啊，把脸蒙上。蒙脸干什么呀？
1: 叫你蒙你就蒙上。我给守西门的弟兄使了钱，我告诉他们，见着骑着马蒙着面子就放行。你不蒙着脸想出城，门儿都没有。哎呦，侯先生，你想的可真周到。儿子，快蒙上。啊，
0: 侯先生，你们的大恩大德，下保今生今世必应报答。
2: 应报答，
0: 赶快走吧。不是我想的周到啊，是赵书成想的周到，真他奶奶！
3: 一会儿听到马蹄声就开枪，啊！还真用马蹄声。马元汉，你平时啊打固定靶子的枪法还凑合。 一上战场就差，那是因为敌人都是运动着的。今天我给你找两个会动的靶子，好好练练枪法。
4: 谢了大哥。

0: 二丫呢？乔罗，让全城的百姓都看看。
1: 是。

0: 哎呦，真是土匪呀，还蒙着脸呢！骑着马的、蒙着脸的，肯定是土匪。
1: 对呀，就是土匪。
2: 赵营找到，信阳的父老乡亲们。 这就是上海巡县长和巡抚任的土匪，这两个土匪丧心病狂，企图今夜再度作案。还好本营长早得到消息，为他们布下了天罗地网，将他们当街击毙。
0: 赵营长啊，你答应3天抓到土匪，可这3天还不到呢，你就当街击毙了土匪。

赵营长，有了您，夕阳从此太平了。爹，让您老人家在这个破地方委屈了好几年，是儿子的不孝。您放心，我现在已经在西阳站住了脚跟，我一定会光明正大的将你和娘合葬。只要我活着，就永远没人敢挖你的坟。

0: 大哥，棺材已经全都露出来了，绝对是个好木材，二十多年了，完好无损。
1: 兄弟们辛苦了。
2: 我请问还有什么讲究啊？
1: 这是口双人棺材，只要把棺木打开，把老太爷请进去就行了。
0: 亲自下去开棺。
1: 哎，赵院长，咱们得先把大白布撑起来。老太太入土为安20多年了，不能让她老人家见着太阳。

0: 你，小寒，开棺的时候背过事儿去。我娘入土20年了，我爸吓着你。
1: 好。

0: 娘，刚一生下我，您就走了。我长这么大，都不知道您长什么样子。20多年了，您可能早化成了泥土。
1: 可是今天，儿子终于要和您见面了，娘。

0: 哎，韩，大哥，你别难过了，赶紧请老太爷入棺合葬吧。你转过身来，你看，
1: 赵营长，您瞻仰老夫人遗容已毕，不要太难过。 我现在就叫兄弟们把老太爷请进去。
2: 侯学问，
1: 哎，
2: 你给我下来。
1: 哎，来了来了。

0: 衣冠冢。
1: 什么叫衣冠冢？
0: 就是逝者的尸体如果找不到了，就用他生前喜爱的物件代替他入土为安。
1: 尸体找不到了，我娘尸体在哪儿？
0: 这个我不知道。
1: 你凭什么不知道？
0: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啊！我追随赵司令鞍前马后的时候，老夫人都逝去多年了。
1: 大哥，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还是先请老太爷入土为安吧。
0: 是啊，赵营长，这虽说是衣冠冢，但他已经受了香火多年了，老夫人的魂一定就在这里边。您还是赶紧的把老太爷请进来，跟老夫人合葬。要是惊了老太爷的魂，那可就不得了了。

0: 赵营长，这20年前跟随赵司令征战的兄弟，现在活着的真是少之又少，实在不好找啊！您想啊，赵司令这20年打了多少次仗，缴了多少回匪，再加上北伐，
1: 少废话！
0: 告诉我找没找到？
2: 找着了一个，姓熊的，可是他来不了。
0: 为什么来不了？
1: 10年前他得罪了司令，被司令打折了双腿。
0: 带我去见他。
3: 认识我吗？不认识。我是赵树成。
0: 大少爷，哎呦，我该死啊！司令打折了我的腿，我都瘫了10年了，我求求你放了我吧。夜色阑珊。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肌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4: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肌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 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 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

0: 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

0: 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8: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说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3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这是我替我爹给您的，多谢大少爷！哎呀，多谢大少爷了！熊大叔，大少爷，你可别这么叫我呀！别这么叫我啊！20年前就跟着我爹，我叫一声大叔不为过。我有件事想和你打听一下，你一定要和我说实话。您说吧。
1: 我娘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不知道，大少爷，你饶了我吧，我真的不知道。
0: 怎么了，熊叔？10年前，
1: 我就是嘴欠，司令才打折了我的腿，我得长记性啊。
0: 怕什么？我爹已经死了。你告诉我，我娘是怎么死的？我不会怪你。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就打死你。一个儿子连自己娘怎么死都不知道，那不是傻子吗？你让我当傻子，我就宰了你。
0: 我说，你娘，他。
1: 跑了，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啊。大少爷，那个时候啊，赵司令占山为王，说白了就是土匪。你娘是卧龙山的压寨夫人，生了你才出了满月，不知怎么有一天。 突然跑了，司令就让我们去追他。有人亲眼看见，说你娘从悬崖上摔下去了。司令就命令兄弟们在山上绑上绳子，下到崖底去找你娘的尸体。七八个兄弟都下去过，找了3天，硬是没找着。 10年前呢，我嘴欠，喝多了酒。我说，也许当初司令夫人就没从悬崖上摔下去，人家跑了，那是因为不愿意当压寨夫人了。就这话传到司令耳朵里，我这腿就给打折了。
2: 我娘为什么不愿意跟着我爹了？你娘。
1: 原本也是大户人家的太太，跟你爹是私奔出来的，你爹当了土匪，他能愿意吗？我娘原本是大户人家的太太。
2: 不不不，大少爷，刚才这些话你就全当我没说。要是司令活着，肯定会枪毙我的呀。
0: 哪个大户人家？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0: 你不说，我现在就毙了你！
1: 花体人。
0: 霍少昌的太太，
1: 什么？霍小林，
0: 是。
1: 你娘之前给霍少昌生个儿子，他就叫霍小林。

0: 你这臭小子，你跑哪儿去了？这一个多月了不来看我。哎呀，
1: 那个大哥，我来给你道喜

0: 喜从何来？大胖小子！什么大胖小子？哎呀，昨天晚上三大嫂给我打电话，说四大嫂要临盆了，我就按照三大嫂的吩咐，把四大嫂送到了原来三大嫂当护士的那家洋医院。今儿一大早，四大嫂生了个小子，哎呀，那叫一个胖，可稀罕人了。
1: 哎呀，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急死我了！你就说桂英生了不就完了？
0: 我知道这大胖小子跟大哥没啥关系，可是我还挺高兴的。
1: 胡说八道！怎么没关系？我儿子，
0: 你想害死我呀？啊，对，是大哥的儿子，是我亲侄子。
2: 哎，大哥，不管怎么说，咱家也算天天见好啊，这喜事儿啊！大喜，
3: 真可爱，羡慕死人了。你羡慕啥？再过些日子，你不也该生了吗？我要是能生个跟他一样可爱的男孩就好了。
2: 那可别，你呀，要生个姑娘，要不然我儿子该不得宠了。<笑>
3: 给我抱会儿。哎。 叫什么名字呀？叫什么？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女人可做不了主，得问他爹呀。
4: 那去问呀。
3: 哪儿去问呀？走的时候说要上战场，这天南海北的，谁知道打到哪儿去了？
4: 你说孩子烫糊涂了，孩子他爹不是在监狱吗？小刘叔叔刚去报喜，你忘了？孩子他娘，你要是信得过霍孝林，就让他给取个名字先叫着，大不了等打仗的那个爹回来以后再改呗。我也不是傻子，你们俩就别蒙我了。
2: 这里是医院，没有坏人的那些耳朵，怎么？难道你们俩还不相信我吗？哎呀，哪能啊！要不是因为有你，我跟白雪早就被抓进去了。在芜湖帮的这些日子，你娘家人伺候我跟伺候老佛爷似的，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呢？
4: 待会儿正要去看霍小林呢，
3: 那就赶紧请他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0: 你连想都不用想啊！刚才小六来道喜，我已经想过了，孩子就先叫这个名。那我的这个呢？你也先给想想吧。
1: 哟，刚才没注意，都这么大了。是啊，最多再有3个月，也该出来了。哎呀！ 这个我得好好想想。哎，对了，最近有他的消息吗？谁呀？他。哪个他呀？你知道我说的是谁？这些日子闲着没事儿，我天天打坐，人一静下来，脑子就会想很多事儿。 其实，他也挺可怜的。他生下来就是赵金虎的儿子，他没得选择。虽然他爹是保安司令，可是从小别人的白眼、唾弃，他都能感受得到。他要强好胜，想做英雄，想当领袖，这都没有什么错。
0: 你说了半天，说的是谁啊？我听不懂。
1: 玛利亚，
0: 这些天我回五湖帮助，整天闲着没事儿，静下来的时候，我脑袋里也想了很多。

其实从一开始就是我的错，他从来没有爱过我，是我一见到他的时候就认定他是英雄，就觉得我应该爱上他。我真傻，是我的错，我就应该承担。但是孩子没有错，我会好好的把他生下来。

0: 你们俩不是一回事儿，赵书成他，你不知道，我被押上了断头台，他要亲自执行对我的死刑，可是最后，他放弃了。最近我一直在想，也许他还有救，真的。玛利亚，从小到大，赵书成都是一个好男人，我想，我们应该能够等到。
1: 他浪子回头的日子，我想得很清楚。我生活在你的这个世界，所以我的孩子必须姓霍。如果将来有机会，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为你生更多的孩子。我给你带好吃的了，你慢慢享用吧。我先回去了。我会告诉桂英，她的孩子叫霍寒。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娘为什么也是霍小林的娘？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从小我就不知道？我娘到底是怎么死的？她的尸体为什么不在棺材里？她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死？爹，
1: 霍二成，我说你从小就不喜欢让你儿子和我一起玩呢？原来你和我爹，你们上一辈子有恩怨，你能告诉我我娘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既然她是你的太太。 为什么又会跟我爹私奔，生了我？赵丁虎，我记得小时候每次你带我去给我娘上坟，我都能看到你偷偷的掉眼泪。我娘根本就没埋在这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对她做了什么？她要跑，我娘是不是还活着？她在哪儿？霍尔昌。 你有没有跟霍小林说过我俩是同一个娘？你一定没有，因为你老婆跟别人私奔了。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怕丢人不敢说。你一定跟霍小林说了，不然的话，他为什么专门和我作对？从小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同窗，唯独我和霍小林最亲？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娘。爹，你是保安司令。 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就杀了霍少成全家，连霍小林一起？霍尔昌，我现在明白我为什么没有开枪打死霍小林了。那是因为我娘在天之灵没让我下手，让你儿子多活几天。都怪我心慈手软。爹，霍小林在我的枪口下依然敢蔑视我。 因为他知道我的出身不光彩，在他的眼里，我就是他娘和你私奔生下的野种。我现在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要杀霍少成全家了，那是因为你怕我知道那段往事，你怕我瞧不起我自己，你想让儿子光荣的活着。爹，从小到大。 你做一切都是为了我，你是天下最好的爹。可我却，要不是因为我，你早就把霍小林给宰了。爹是我害了你，我赵书成在你坟前发誓，我一定要杀了霍小林，给你报仇。霍尔昌，我曾经羡慕霍小林有一个受人尊敬的好爹。 可是现在我不羡慕了。我娘离开你，选择了我爹，就说明我爹比你强。霍小林眼里的傲慢是从你这儿继承的。我清楚的记得，你就这样一直傲慢的看着我爹。如果我早知道这一切，我会亲手替我爹杀了你，灭了你们霍家的门。
2: 霍尔昌，你听着，一旦霍小林从监狱里出来，迎接他的将是我的子弹，我绝不。

0: 允许我同一个娘的霍小林活得比我还骄傲，绝不允许！爹，如果不出意外，我很快就可以当上西洋县的县长了，一定可以子承父业，光宗耀祖。杀了霍小林，霍家就断了根儿，我们赵家必将。 世世代代香火不断，书城不负团长重托，已将胆大妄为、杀人越货的土匪击毙，西洋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西洋街头都在称颂团长保民平安的丰功伟绩。
1: 好，六条，
2: 西洋自古土匪猖獗，不用重兵，男爵匪患。
0: 不是都定下来了吗？你那个营长出西洋，像这种经常闹土匪的地方，军政不能分家，否则社会不稳，民心不安。请团长向上峰保举，书城院肩挑，西洋军政重担，绝不辜负您的信任与厚爱。哎呀，我说了不算，
2: 齐万。
0: 请团长代为保举，哪里需要疏通关系，书城可以自己跑。如何？啊？书城是您的兵，什么时候都是您的兵。如果我当了县长，西洋不就成了您的粮草花园？
2: 你小子孝顺，我知道。不过，你得先去应付一个人。谁呀？
0: 这个人你认识，是我的老熟人了，复姓诸葛。
2: 诸葛先生，
0: 对呀，你来之前他刚从我这走，说是奉了武汉政府之命去西洋查土匪杀县长的案子，你快赶回去应付他。想当县长的事儿好说，等把诸葛应付走了之后，我陪你去上边疏通关系。
3: 二饼，
2: 等等。
4: 二饼，我开杠。土匪当街被击毙，
5: 好啊，太好了！赵书成，回到西洋，你如鱼得水啊！
0: 那还得谢谢诸葛先生，不是您我根本回不来。
4: 还升了官，
0: 哎，只是把一个副字去掉了。哦，对了。
4: 萧团长知道我是您的老部下，对我格外关照。关键是还会说话了。书城耿直，在汉口给诸葛先生添了不少麻烦。如果还不思进取，岂不是辜负诸葛先生了？嗯，
5: 这么蹊跷的一个案子，土匪进城专找县长杀，却被你这么快就破了案。上级要求好好的表扬表扬，也对你进行表彰嘉奖啊。
4: 如此多谢诸葛先生了，先不急着谢。我带着几个人来，他们要在西洋把案情了解透彻，好给上面写报告。马小汉，
6: 到，
4: 你把外面几位特派员请进来，我给赵营长做个引荐。
6: 是，请。
7: 诸葛先生。
4: 请留步。啊，不用送了，四位特派员就交给你了。
0: 诸葛先生，您这来去匆匆，连顿饭都没吃。你有所不知，西洋的饭馆虽小，但是菜都很有特色。你得给书城一个机会见见地主之谊啊。
4: 饭我就不吃了，我得赶回去向上峰汇报。西洋虽偏僻，可这次出的这个事情可是太大了，上峰很重视。
0: 哎，您一路辛苦了，哦。
4: 你好不容易来书城老家一趟，书城啊背了点小礼物，希望诸葛先生笑纳。哎，这不好吧？你不是没有钱吗？
0: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在西洋，诸葛先生可能不知道，家父在西洋啊当了20年的保安司令，还是有点家底的。
4: 哦，以前你没跟我说过。
0: 失敬失敬啊！对了，诸葛先生，书城还有一事相求，书城的家产被政府当成公产卖掉，这件事还望诸葛先生替书城做主。
4: 具体怎么回事？

0: 这一句两句还真说不清楚，您看。
1: 哎呀，要不我就不走了。品一品西洋的特色小菜，你好好给我讲讲。
0: 说辞甚好。
2: 哎呀，我说一见到你呀，就觉得你气度不凡。原来也是名门之后嘛，你爹也跟过吴大帅。要是从吴大帅那儿论，我和你爹要是见过面，那得称兄道弟的。
0: 你要这么说的话，以后我得改口叫您叔父大人。叔父大人，你可得为书生做主啊。
2: 嗯，
0: 我们赵家的房产，可是我爹一辈子的心血啊。
2: 啊，我明白，明白，明白。哎呀，可是要想把已经变为的公产再变为私产，你总要有些。
3: 有，夏氏父子有口供，是他们先看上我们赵家的房产，然后再行贿巡县长，才有了这出闹剧。
2: 哦，有口供，
3: 夏氏父子的话了呀。
2: 啊，来来来，我尝尝你们西洋的特色小菜。
4: 好，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马副官，来，
6: 副官来，
5: 来来来来来来。
2: 哎，我听肖团长说，你想留在西洋当县长啊？
0: 诸葛先生，如果能够得到上峰的信任，舒城愿鞠躬尽瘁，保西洋平安，为家乡的父老谋幸福。
2: 啊，现在倒是有这个机会。巡县长必死西洋，不吉利，谁还愿意当这个继任者呢？
3: 我也是这么想，所以才毛遂自荐。
2: 不过一县之长争的人很多呀，现在政局稳定，很多人愿意拿出大钱来为此地谋一份仕途。
0: 这个不要紧，这儿是几张银票，还望诸葛先生帮书城上下疏通一下。
2: 哎，这，
0: 诸葛先生，事成之后，书城必有重谢。

0: 大哥，那几个特派员挺能喝呀、
1: 那个女的也能喝、
0: 她不能喝，她就拿小本在那记，
1: 记什么？
0: 记什么不知道啊，好像是对那个姓荀的，对姓夏的那段父子，还有那胡秘书挺感兴趣。
1: 你们都跟他说了些什么？
0: 我一直喝酒呢。侯学问，老侯跟他说不少。侯学问，
2: 我就该说什么说什么呀。姓荀的那个县长收受贿赂，那就是罪该万死。姓夏的那爷俩，他假使不是土匪，给官员送黑钱，那也是重罪。我侯学问对这种人一向是深恶痛绝的。我还告诉他，这要是司令在的时候，早就把他们一枪一个给毙了。
1: 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2: 我怎么了？我说什么了吗？
3: 哦，有口供，
1: 夏氏父子都画了押。事成之后，书成必有重谢。

0: 赵书成的漏洞实在是太多了，既然夏氏父子试土匪，那他们怎么可能用重金去行贿巡县长？而且作为土匪被击毙之前，还让赵书成录了口供并画了押，这太让人费解了。这些银票是赵书成分两次行贿我的，他既想要回他爹，也就是反动军阀赵金虎留下的家业。 又想让我帮他疏通关系，当上西洋县的县长，请你们把这些银票登记在案。这么多银票，舒克先生，您可真是高风亮节呀！我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赵书成胆子可是太大了，作为军人，化妆成土匪谋杀县长，并栽赃陷害合法商人。 这个案子要是查清了，一定会震惊全国的。到那时候，我们办案子的立的就是首功。我诸葛怎么可能贪这点银票，耽误了自己的丰功伟绩？那不是自毁前程吗？
1: 是啊，
2: 诸葛先生，那下一步怎么办？
0: 我要走又留下，这叫欲擒故纵。收了赵书成的银票是为了稳住他。 今天晚上我们都好好睡一觉。我明天一早就去找萧团长，让他卸了赵书成的兵权，然后把人控制起来。我们的判断和种种证据都早就说明了问题，只要稍加审问，案情自然会大白天下的。哎，
3: 是啊。
4: 好了，大家都休息吧。
3: 赵营长，我知道他们说的都是妄自猜测。 您怎么可能化妆成土匪去杀姓荀的呢？这土匪明明是夏氏父子嘛！这个诸葛老贼真是阴险狡猾呀！大少爷，您赶紧走吧。这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赵司令可就您这么一根独苗啊！您要是被奸人所害，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侯爵们怎么对得起赵司令啊？我
5: 妄自猜测。
3: 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啊！你怕了，
5: 英雄赵营长，这虎父无犬子啊！说心里话，我侯学问就一直盼望着是真的。<笑>你早猜到了，一直装糊涂对吧？
3: 赵营长不光大勇，而且大智。如果我不想走，还有别的路吗？这个，除非……除非什么？除非匪患未决，土匪今夜又进了城。
5: 今夜，
3: 对，赵营长，一不做二不休，再晚可就来不及了。
5: 我亲自对付诸葛，
1: 那四个交给我了。
3: 哎，我还有我呢，那个女的交给我。

0: 土匪。
1: 大叔啥？
2: 哎呀，你开什么玩笑？你，哎呀，吓死我了！真是。
0: 你觉得我是在和你开玩笑吗？
2: 你要干什么？
0: 瞧你那副熊样儿！之前我听说你和很多人炫耀过，说你是孔明的后代。就你这副德行，不觉着给你们家老祖宗丢脸啊？
2: 你这是要承认，就是你化妆成土匪，杀了荀县长，然后。

0: 然后你嫁祸给夏氏父子。没错，如果之前你直接问我，我就会承认。可你非要学什么诸葛孔明跟我使计策，我就不明白了。同样都是银票，霍孝林给你银票，你就替他卖命；我的银票烫手啊！书成，
1: 你得听我解释嘛！
0: 我最烦别人解释了。别，书成。
1: 你别这样，你听我说，听我说啊！我一直对你不错呀，为了你的前程。
0: 我的前程？啊，不对吧？你把我介绍给彭专员当上门女婿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自己的前程吧？
1: 你要是这么说，我真的很寒心呐，书成。啊，对了，我刚才。 刚才还跟他们说，让他们尽快的结案，然后给你请功，推进你当县长，还你们家的祖业呀！
0: 你到现在还在骗我，你知道吗？你骗人的嘴脸，真难看。

0: 谁啊？什么事儿？要你命！哎呀，你，挺好啊，醉死鬼。
1: 谁啊？

0: 你是谁？
1: 破门而入者，当然土匪是也。
0: 胡学问，你想干什么？
1: 这土匪对付女人，当然是先擒后杀了。
2: 赵营长，赵营长，让您见笑。
3: 怎么样？
2: 哎呀，那当官的娘们儿跟咱们窑子里边的他就是不一样。
3: 临了临了满意就好。
2: 满意满意。
4: 哇，你对我爹忠诚，
3: 怕我有三长两短，断了周家的血脉，只好委屈你了。
5: 侯学问，丧心病狂，贪图女色，谋杀武汉政府特派员诸葛先生以及随从四人，被你当场击毙。敲锣，让西洋百姓共同见证。
6: 是。

0: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

0: 手机都有一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

0: 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0: 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8: 我觉得是这个，
9: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10: 真的哎。
11: 他开创了著名的官学思想，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3: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俯瞰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锁链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5: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芥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赵书成，这个侯学问，我可亲眼见到他找过你。是，书成大意了。我觉得他是我爹的老部下，才让他帮着赵虎客人，没想到他丧心病狂的如此地步。你爹赵金虎在西洋20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都是军人。 我想去看看他，行吗？
1: 团长，
0: 带路，让他们多备些纸钱，我要给赵金虎上3炷香。

0: 小团长，书城败血了。少守城，你知道你哪儿露了马脚了吗？
1: 团长，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我让你跟我学习打麻将，你就是不学。 有的时候不要怕小，胡了就好，胡了你就能赢钱，起码保证不输。非得贪大，做清一色一条龙，弄不好就会给别人点炮。
0: 小团长，书城到现在也没学会打麻将，所以您说什么，书城不明白。
2: 你杀了那个姓荀的，让夏氏父子替你顶罪，的确高明。可是你为什么还让夏氏父子检举姓荀的呢？既想杀人，又想名正言顺地要回你自己家的宅子，还想给已经死了的荀县长扣上一个屎盆子，这不是贪大吗？结果呢？
0: 小团长，玩笑不是这么开的。
2: 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不过，你的确有手段，也很有胆量，敢一不做二不休，杀了诸葛了不起，这步棋连我都没有想到。可是晚了。
0: 什么？
2: 杀人杀晚了？诸葛临死之前，已经给武汉政府打了电话。我今天一早。 就接到上峰的命令，让我抓你。如遇反抗，就地处决。怎么？想跟我拼吗？我如果真的服从上峰的命令，还会让你带我到这儿来吗？
0: 肖团长，
2: 把枪收起来。我姓肖的，不光会打麻将，我这个团长。
0: 也是枪林弹雨换来，请肖团长给书城指条明路。天涯海角，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四处都是光明大道。不，团长赵书城为革命九死一生。
2: 难道从今往后我就要隐姓埋名亡命天涯？不，你是个人才，我也舍不得你，可我真的保不了你。我拿了你那么多银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放你走。给你爹磕几个头吧，说不定。 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快点啊！

0: 小团长，恕承就此别过。等一等，马小海，
1: 到。
0: 过来，过来。
1: 是。小团长，
0: 哎。看这身板，长得真结实。把枪拿给我看看。啊，快点啊！真是把好家伙，啊！

0: 愣着干什么？拿枪顶着我！哎呀，别过来！退后，都退后！
1: 他是好兄弟马小海，你为什么要杀他？
0: 啊！我知道他是你兄弟，我只能放你一个人走，必须杀了他。如果我不杀了他， 上峰就会治我包庇渎职之罪，别忘了，你杀了诸葛，他可是武汉政府的要员，我拿了你的银票替你消灾，可我不能替你掉脑袋。
1: 小何，
0: 别娘们兮兮的。 赶紧上马走，一路向西，三岔路口往北，我会带人向南追你。快走！后退！再退后！退后！把枪放下！没听到吗？把枪都给我放下！
2: 赵书成，这辈子我都不想再见到你了。
1: 小团长，就此别过。那。

0: 肖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就是有点头晕。追！

0: 给霍老板道喜了，
1: 老郭，你取笑我，我有什么喜啊？
0: 哎呦，看来我还真的是头一个。

0: 人都说女怕嫁错郎，要我说是男怕娶错媳妇儿。万一娶错了，也得学霍老板多娶妻。哟，谢霍老板赏。
1: 哎，千万别说这个赏字，是我孝敬你的。

0: 你是老爷吗？等着。
1: 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请安。奶奶，孝林不孝，让您担惊受怕，着急上火了，我这就给您磕头请罪。

哎，孙子知道错了。不过孙子福大命大，您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我向您保证，我以后我再也不干冒险的事儿了，我一心一意为霍家传宗接代。您要是不信，我再给您磕仨带响的。

0: 您出气了吧？哎呀，奶奶，你就别治我了，我以后我什么事儿我都听你的，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还不行？奶奶，奶奶，奶奶，
1: 好什么呀？奶奶，我活得好好的。哎，
0: 你吓死我了！
1: 你刚才说的话我全听见了，算不算数？
0: 算数。
1: 以后什么都听我的，我让你干嘛就干嘛，对不对？
0: 对。
1: 扶我起来。哎。哎。跪下。哎。
0: 奶奶，有事儿您吩咐。
1: 我刚才看黄历了，明天就是黄道吉日，岁易乔迁移席，咱们全家回热河。啊？怎么着？你刚说完话就反悔了？
0: 不是，明天
1: 太仓促了。嗯。英子，翠儿。你们都给我进来。哎，跟你家老爷禀一禀。
2: 老爷，咱们在汉口的公馆和这个染房我分别找到了买家，价钱都还谈得挺好的，银票已经交割了，明天咱们一走人家就来收拾，咱们要是不搬恐怕就不合适了。
3: 老爷，我眼睛不好，这些事情都是在外面姐姐跑的，
2: 都是妹妹帮我出的主意，讨价还价的本事我可比不上她。
3: 奶奶的细软我都收拾好了，我和姐姐要带的东西也放进箱子了，只要老爷一声令下，我们随时可以走。啊，对了，我爹给我留的那处小房子已经卖了，本来我嫁进霍家，卖房子钱就应该算是家里的，可奶奶疼我，她让我留作私房钱。老爷，您看呢？
0: 奶奶都说了，让你当私房钱，自然听奶奶的。奶奶，孝林商行有今天，不容易。我虽然进了几个月的监狱，但是

0: 老主顾们还都在，生意恢复起来，应该很容易。来不及了。什么来不及了？兑出去了。啊！
1: 奶奶亲自给你谈的，也没便宜外人，兑给亲家了。什么？
2: 龙爷，请。
1: 哎呦！
3: 奶奶，哎，这位就是龙爷，老人家好，老人家好。亲家公大驾光临，我老太太下不了炕，有失远迎，实在是怠慢了。
1: 您客气，您客气。
3: 嘿，你老丈人真是条蛟龙，一说他就明白，对商行的价钱比我想的好多了。龙爷还说了。
1: 孝林商行的招牌留着，也算你没白在汉口大一回天下。
3: 奶奶，您可真行。有什么废话，都说出来。没了，那就别跪着了，明天就动身了，你自个儿也得收拾收拾吧。还是不行，奶奶。嗯。
4: 求您再宽限几日，老四才生了孩子，老三也要生了，老五挨了打了，身子骨还没全养好，对吧？
5: 正是。
4: 樱桃，再跟你家老爷禀。老爷，奉奶奶之命，我已经跟他们姐仨商量过了。哎呀，哎呀妈！ 这得值多少钱呀？儿子，你可真是好福气呀！这是奶奶赏的，不管怎么说，孩子生在霍家，老爷又在监狱里给他起了名字，姓霍，就凭这奶奶的赏，你受得起？
1: 奶奶，您还真舍得？
3: 舍得，舍不得金锁，他不跟咱们走怎么办呢？
4: 他不走，再把你魂儿勾住，那奶奶不就白算计了？那他怎么说？好啊，只要能离开汉口，去哪儿都行。何况跟你们一大家子一起走，我们娘俩的生机也算是有了着落了。
5: 就怕老爷很快从监狱里出来，万一你还在坐月子。哎呀，
4: 那怕啥呀？我没那么多事儿，在我们乡下头天生完孩子，第二天就下地干活，真的，我没那么娇气。哎，你看，哎，我啥事儿都没有。
5: 我留下是为了照顾里面的娘俩，他们孤儿寡母可怜得很，以后他们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只要你们不嫌多我一个。
6: 既然你愿意跟着我们，你就也得叫我大姐，明白吗？嗯，大姐。老四、老五都好说，可是老三他……
7: 老三也愿意跟咱们走，他说他早就想离开汉口了。
6: 自从那次在五湖帮我们见面，我就好羡慕奶奶、你，还有眼睛不好的翠儿姐姐。 一家人能够那么相亲相爱，是我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的。说是霍孝林救了我一命也好，说是我赖进霍家也好，总之我已经是这个家的人了。既然奶奶要决定离开这儿，回任何老家，哪有找跟我商量过？奶奶说你是大家闺秀，在汉口又有那么多硬气的亲戚，怕你不愿意走。我愿意。
4: 是我的伤心地，如果不是霍孝林，我早就不怕大姐你笑话，我早就盼着走呢。
5: 老爷，一得到你珠玉的消息，我就让他们姐仨回去收拾东西。这会儿应该准备停当了。老三、老四、老五都回了公馆住，我也和小六兄弟商量了，明儿一早派一辆汽车到染坊接上奶奶、翠儿和我，然后我们再去公馆会合，一起去坐火车。老爷，您看还有什么不周全吗？
8: 周全，没法更周全。

0: 全了，你就是跟奶奶合伙逼我走，对不对？
1: 急了，孙子，我知道你不想走，毕竟热河老家对你来说既远又不熟悉，更何况你小子在汉口没少流血掉眼泪。 奶奶，可你刚才答应我了啊！你要是反悔的话，奶奶打今儿个起，我不吃不喝饿死我自个儿。樱桃村，扶我躺下，让我闭上眼，闭上就用不着再睁开了。哎，
2: 别，奶奶，我听您的还不行吗？只是。
0: 只是咱们这么一大家子，说走就走，到了热河，咱们住哪儿啊？小六子，进来。哎，
3: 来了来了。哎，大哥，奶奶，大哥，你看，你看。哎，嘿。
0: 这是什么？这是咱家在热河新龙新置的院子，这前前后后一共18间房子，这肯定够住了。这是什么？啊，这个是房契，这个是地契，80亩，最好的水浇地啊，那种粮食肯定年年都得丰收。 还有150亩山坡地，县城的苹果树、梨树、大柿子树，还有栗子树。果树底下能种菜，吃不了喂猪养鸡。我年轻的时候跟你爷爷在热河，咱们家就这么干。
3: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那个大哥，你不是说我有一个月没去看您吗？那是奶奶派我回热河给您当新闻官去了。 我这没笔花销，我都跟大嫂报过账了。大嫂还夸我精明能干、会算计呢。那可不，我好歹是跟大哥开过孝林山行的人，这生意经我学的不错。有一件事你得答应我，咱回到热河以后啊，不是得雇人干活吗？你得看着他们种地、喂猪、养鸡、收粮食、买种子，这些个杂活，您都得交给我了。
3: 我打小要饭，大哥，您得让我过过这当大户人家、大管家这瘾啊！
0: 怎么样啊，孙子，你还有什么话说？嘿，小六啊，你也觉得我应该回热河？回呀，干嘛不回呀？好地方啊！我跟你说，那山，嘿，那叫个漂亮。 那水那叫个清凉，最重要的是人好，全是厚道人，不跟这汉口似的，四处都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这关键是，大哥，我跟您说实话吧，在汉口这些日子，兄弟我天天都替您捏着把汗，这刀尖上舔血，早晚伤了舌头不是？
4: 村儿，老爷，我早就听说坐火车美，可以前家里穷，想都不敢想，这回真的要坐火车了，还是去热河那么远的地方，能坐好几天呢。昨天我高兴的一宿没睡。
2: 樱桃，你就不用问了。 奶奶，我跟您说句私房话。说。您啊，就是个千年的老妖精，孙子我斗不过你。<笑>
1: 服了。
2: 服了。
1: 樱桃，
5: 哎，
1: 你家老爷说了，明儿个咱就动身回老家，今儿个做桌子好饭。

0: 赵长官，我听说别说了，都是真的。啊，赵长官，你怎么走上这条路了？你这样，跟你说别说了。如果你还认我是个两连长的话，你就告诉我霍小林现在怎么样。啊，
1: 老连长，自从你让我留意那个霍小林的消息，我是一刻也不敢松懈。你说就这么巧，他今天出狱。
0: 今天？
1: 对，就是今天。
0: 爹，我刚一回到汉口，就得到霍小林出狱的消息。老天给我这个报仇的机会。霍小林，不想再和你见面了，因为我怕心生慈悲。霍小林，你巧舌如簧，所以我不再给你花言巧语的机会。
2: 子弹将说明一切。在这个世界上，霍小林、赵书成只能剩下一个。
3: 霍小林，下来。
2: 干娘，您怎么来了？
3: 我怎么不能来啊？我告诉你。
2: 我是来兴师问罪的，啊！孝林何罪之有啊？
3: 霍小林，你带着全家要离开汉口，你都不说一声，你还有我这个干娘吗？
2: 哦，是这样，我昨天才从监狱出来，离开汉口是我祖母大人的决定，弄得我措手不及，我还真是没来得及。
3: 我都听说了。 还有些事情，我也听说了。什么事儿？你、玛利亚、赵书成，我们家龙爷乱七八糟这些事儿，我全听说了。都怪干娘不好，脾气暴，没心眼儿，委屈你了。
2: 不委屈。
3: 瞧瞧。
2: 这是给你的，啊？哎呀，使不得！
3: 瞧不起我？
2: 不是，我给你，你不要，就是瞧不起我。如此，多谢干娘。
3: 再叫声大姐。
2: 多谢大姐。
4: 这是真的，消息是从你老家西洋传出来的，都惊动了国民政府，发了通缉令了。赵书成这次难逃法网了。真没想到，赵书成他会走到今天。就别告诉玛利亚了，毕竟赵书成杀戮太重，也损了孩子的福报。
5: 干爹，玛利亚，干爹来送咱们，咱们给他鞠个躬。哎，干爹的大恩，玛利亚牢记在心，请您保重身体。
4: 哎，路上一定要好好的，等孩子生下来，来个信儿。
3: 玛利亚，干娘，丫头，都是干娘对不住你，干娘让你受苦。
4: 干娘，事情我都知道了，前前后后我全都清楚了。干娘，您别这样，我现在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好。
3: 霍小林是个好人，好男人。
6: 霍老板，老郭呀，怎么样？银票都收到了？
7: 哎呀，收到了，收到了。
0: 我半辈子都没挣到这么多钱，霍老板，谢谢你了。说实话，我还真舍不得你走。
1: 你是舍不得银票吧？
2: 大哥，大哥，你看，报社的朋友们都来了，说你要离开汉口，这也是新闻，要上明天报纸呢。嘿，
1: 他们来凑什么热闹？啊？
3: 哎，你们俩也下去，啊，跟你们家老爷在霍公馆门前照张相，也算留个念想呗。
4: 奶奶，我们把您也抬下去吧。哎
3: 呦，我就不了。哎呦，好容易把我抬上来的，再抬下去那得费多大劲呢。再误了火车，咱就走不了了。你们俩拍完照片，赶紧上来，咱就走。啊，
4: 是是，
3: 去吧，快点。

0: 奶奶的意思是让咱们在这儿照张相，正好报社的朋友也都在。那个干爹干娘，那咱们一起照张相，留个念想。
1: 好好好
2: 好啊好啊，
0: 来来，请请请。
3: 樱桃翠儿，来来来来，照相了照相了，来你们俩
0: 你垫上点脚，别照不着你。来来来来，哎，玛丽啊，过来照相了。
4: 好，大家站得紧凑一点啊！来来来，往这里看，笑，三二一。
5: 干嘛？
6: 照完了。
7: 行。
4: 大家都看这里啊，好，笑。

0: 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博。
2: 一杯羊初乳，百。

0: 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贝优的吴总。
1: 吴总 好，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0: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2: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哇，
1: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是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0: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2: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2: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2: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2: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哇
0: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2: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哇，
1: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2: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0: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2: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贝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贝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贝优初乳高钙 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出炉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背优出炉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2: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差、易生病的、肠胃弱、吸收不好的，还有免疫力低、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0: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哦，
0: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6味地黄丸，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2: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2: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直补了。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
1: 原来如此啊。
2: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骨质疏松，腿脚不好，免疫力低下的都需要补钙补营养，但是肠胃不好吸收差的，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也吸收不了，但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能帮助肠胃消化吸收，将营养吸收进来，宿便排出去，这吸收好了呀，排便顺畅了，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该补的营养啊咱们都补了，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
2: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

0: 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十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两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1: 怪不得我们养背油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补充益生菌，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2: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1: 是，
2: 但是呢，咱们养胃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哇塞，
2: 太棒了！
1: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啊，是千年传世的药膳。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而且呢，喝了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是保健养生的佳品。
2: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身体呀、变好了，这腿脚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2: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1: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 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2: 这个要说
0: 一说。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它不会形成血栓，所以三高人群呢可以经常喝羊奶。
2: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0: 没错，尤其是以下六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这第一类就是缺钙患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身体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失眠多梦，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包括这个刚做完手术还在恢复当中的体质比较虚弱的人。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你看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呀，好着呢。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这人呐、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不仅呐、抵抗力差，还特别容易感冒、缺钙，加上啊脚也没劲儿，肠胃也不好，便秘、失眠等等。每年呀吃大量的保健品，一年呢光花在上面的钱呢都有好几万。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7: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8: 绝不 能让他们传出情报。这次严啊！
9: 把情报送出去，不然活在房间就完蛋了。

0: 都没有埋伏。
1: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截获重要情报。
0: 日军幺零九师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2: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3: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4: 要记住，6月4日晚12点，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68619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赵书成，给我碎尸万段！
1: 是。
2: 玛丽亚，
0: 玛丽亚，
3: 丫头，玛丽亚，
4: 玛丽亚，
5: 玛丽亚，
6: 玛丽亚。
2: 你说什么？
6: 别管我，快救孩子，他能活。我小林，哎，快把我肚子打的，把孩子取出来，让他先活。

0: 孩子怎么样？啊，老爷，您问的哪个？
1: 先说你的。
0: 那不刚睡着？还说呢？有你这么当娘的吗？只顾喂那个，这个可是你亲生的，饿得嗷嗷叫唤，他就是舍不得喂。我费了多大劲儿才哄着啊！待会儿醒了，你得好好喂喂。
1: 就你知道替他争食儿，他足月少吃两顿能咋的？
0: 这个可不行。 7个月就没娘了，我的玛利亚妹妹，要是没有她，我早就没命了。这个孩子是从她肚子里抛出来的，就我有奶，我要是亏着她了，我还有脸活吗？我，行了行了，
1: 奶孩子呢，别哭了。这个虽说是早产。 但也百天儿，肯定能活。你这么尽力，玛利亚的在天之灵看着呢，他会感谢你的。玛利亚，孩子百天了，7斤重，哭起来可有劲儿。 祖母大人在上。

0: 霍小林给您磕头请安。一路颠簸，您老辛苦了。
1: 回老家，我这心里美着呢，苦啥呀？
0: 奶奶，我问了一下，从下站下火车回西阳不到100里，我想回去给我爹烧烧纸。
1: 应该，可是……
0: 奶奶，你放心，我会小心的。咱们这一走，恐怕再也回不了西阳了。您要是不让我回去给我爹上坟，我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这个坎儿。
1: 也好，带上个弟兄呗。
0: 不了，人越多越容易出乱子，我自己去。

家里现在有两个男孩，都姓霍。可是您放心，我会尽快的给霍家传宗接代，从此以后再也不离开奶奶，替您给他老人家养老送终。爹，咱们全家都回热河了，这辈子还能不能再回西阳我也不知道。孝林这次回来就是想最后再看看爹，再看看咱们的家。

0: 听说了吧？啊，霍家的宅子也换主人了，
1: 是吗？死了那么多人的凶宅，也有人敢买？
0: 听说还是花了大价钱的呢，是上海一个发了财的大老板买的。
1: 大老板？

0: 阿梅，
1: 郭小黎，阿梅，你出去！
0: 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可你的肚子孩子生下来了。我让你出去！哦，你骗我，你从来就没有怀过孩子。可是，在上海，你为什么不肯见我？为什么？ 我进了监狱，奶奶安排冯导演珠子去上海找你，可是你根本就不肯相救，你却回到了西洋买下了我们家的祖宅，为什么？你知道吗？这是我曾经住过的房间，你在我的房间把自己打扮成这样，你到底想干什么？哦，我明白了，你有了相好的，对吗？ 你想背着荣先生在西洋养个小白脸，你可以在上海养，为什么偏偏要回到西洋？你诚心恶心我是不是？
1: 霍小林，
0: 是，我不该跳墙进来，这已经不是我的家，我还以为是哪位上海的大老板买了我们家的房子，原来是你，恭喜啊！这房子。 是我爷爷几十年的心血，一砖一瓦，每一块木料都是他老人家亲自挑的，不管你花多少钱，都值得。我走了，一会儿万一你的小白脸回来，撞见不好。
2: 霍小林，
0: 你给我站住！你不是撵我走吗？好，我这就走，不碍你的眼。
2: 你混蛋！霍小林，哪有什么小白脸儿？那你这是在干什么？你打
0: 扮成这样，在等谁？我谁也没等。你以为我会信吗？
2: 你欺负人！
0: 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了，
2: 霍小林？你非得让人把话都说出来吗？什么意思？你不愿意说可以不说，我也没问啊。现在我可以走了吗？你走了，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
0: 哎，你别哭啊！我专门打听过了，这是你住过的房间。我不要脸，我这辈子没有嫁给你，只想在你住过的房间里穿一回新娘子的衣服，做做梦。谁知道？
2: 知道你这个冤家，你还从天而降。你说什么？阿
0: 妹，你走啊！你走啊！
2: 你出去。
0: 你先回答我刚才问你的问题。谁记得你都问了什么了？孩子。
2: 我骗了你，又怎么样？你没怀孕，为什么不肯见我？
0: 见了你，我对得起荣先生吗？你快说，你怎么又进监狱了？你有没有挨打？哪受伤了？你怎么出来的？
1: 这么说，冯大眼珠子的口。

0: 信儿，你没有收到。我收到了，又能怎么样？我答应了荣先生，一辈子不再去汉口，就是因为你在那儿。
1: 去不了汉口，你又想我，所以才回了西阳。
0: 你脸皮可真厚。我是回宋家寨拜祭我爹和三个哥哥的，谁知道？ 正赶上政府卖你家的房子，我想这是你霍家的祖业。你霍孝林肯定不想他落在别人之手，所以就替你买下来，想着有朝一日把他还给你们霍家，也不枉你我，
1: 爱了一场，是吗？你胡说！你干的。 是我们霍家的媳妇儿应该干的事儿，夫人，我替我爹、我爷爷谢谢你。谁是你夫人？你不都穿上喜服了吗？不就是要嫁给我吗？正好我来了，咱们这就拜堂。这怎么行？这怎么不行？
0: 你有妻有妾，可是这里只有你我。我是荣先生的九姨太。
1: 这里只有你我，可惜我没有合适的衣服配不上你。
0: 谁说没有？

0: 拜天地。二拜高堂。
1: 夫妻对拜。哭了，不许哭。
2: 傻瓜，这是喜泪，我高兴。你一直都带着？
1: 当然。记住，永远都不要再把它摘下来。这只镯子是化了我们家祖传金锁打的，它就是我的命。
2: 梦也做完了，就当是小孩过家家。这回你可以回去了。
1: 夫人，我的梦还没开始呢。

0: 说，你还有多少事骗了我？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0: 我霍小林有妻有妾，我懂得女人。你根本不是什么荣先生的九姨太，
1: 这还能错得了？
0: 可你是第一次做女人，别否认，错不了。
1: 霍小林，得饶人处且饶人。我困了。
0: 不行，你必须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好讨厌呢！今天是我们的好日子，明天再跟你说还不行吗？
2: 老爷，您终于醒了，您可以起来用膳了。
3: 饭都好了？
2: 早好了。
3: 那还不伺候你家老爷更衣？
2: 德行。
1: 荣先生很疼我，他是真喜欢我，是那种喜欢。他喜欢在戏台上唱戏的我，娶我并不是他的本意。在我之前他已经有八个女人了。我刚到上海不久，他就大病了一场，险些离开人世。大太太请了个算命先生，说九为最大，若荣先生能娶个九姨太，便可以延寿十年。他娶我是为了延寿，所以……
4: 所以你根本没跟他睡过觉。
1: 怎么说得这么难听？
4: 他剥夺了你的幸福，是个可恶的老头子。
1: 不许你这么说荣先生，他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况且说逝者的坏话是大不敬。
4: 他死了？
1: 对，一个月前。
4: 太好了。
1: 我在医院见了他最后一面，他说不该听信算命先生的谣言，也没能延十年的寿。他还说让我在见到你的时候替他说一声对不起。
4: 荣先生真的是这么说的？他还算是个好人。
1: 说说你吧，你怎么赶回西洋？奶奶呢？
4: 全家都回热河了。我回西洋是来给我爹上坟。阿梅，既然荣先生已经死了，我要娶你。
1: 你不是已经娶过了吗？
4: 我要明媒正娶，三媒六聘，大红花轿，敬告天地高堂。
1: 跟我们俩儿能在一起相比，这些重要吗？
4: 你说的有道理，可是太委屈你了。阿梅，既然你承认我已经娶了你，那我现在就对你承诺，你就是我的正式夫人。
1: 那樱桃呢？
4: 跟你比，他只配做妾。
1: 他陪着你出生入死，这合适吗？况且让樱桃嫁给你，这是父亲的遗命，你让他做妾，对得起父亲大人吗？
4: 可是也不能让你做妾啊。
1: 和我们能在一起相比，这些重要吗？你在西洋能待多久？
4: 你想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
1: 好，那从现在起我们说好了，谁也不许提那些没用的东西， 我们要好好的做夫妻。
4: 好好的做夫妻。

0: 你在干什么？你说呢？既然没有下人，咱们就是最普通的夫妻，男人就不能给女人做顿饭了？来，尝尝，
1: 怎么样？好喝。嘿嘿嘿，比你的手艺强多了吧？
2: 比我的手艺强太多了。来来来，尝尝鱼。哎，来。嗯，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鱼。真的？嗯。
0: 不许偷看，
2: 继续背诗给我听。哎呀，我都背了2个时辰了。 我会的唐诗宋词我都背完了，那你再从头背一遍。这样吧，我给你背几篇天下奇闻亭，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王勃的《滕王阁序》，怎么样？
1: 老爷，你真有学问，你背什么我都爱听。
2: 嗯，<笑>葛涧迷津，青雀黄龙之竹，云霄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以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好了，我看看，
0: 哎呀，你绣了一晚上。
2: 就绣了2只鸭子呀！胡说，这是鸳鸯。你看，这个是你，这个是我。千年长交尽，欢爱不相忘。
1: 你背了一个晚上，只有这一句诗，你背的最好听。可惜呀。
2: 你这绣的确实像鸭子，
1: 你欺负人，不理你了。人家从小学戏，根本就没有学过女工，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绣的还有点模样，你还笑话人家。哎，
2: 别生气，别生气，我再看看，我再看看。
1: 我不让你看了，
2: 好看。哎呀。
1: 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看的鸳鸯，你瞧瞧多像咱俩呀！我有那么丑吗？你敢说我夫人绣的鸳鸯丑？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夫人绣的鸳鸯再丑，只要我喜欢，那就是天下最好看的鸳鸯。你这张嘴呀，真是太厉害了！怪不得上了法场，你能说的赵书生把枪都给扔了。
2: 那都不算什么本事，我最厉害的是，这辈子让我爱的女人笑，永远。

夫人，阿梅，阿梅。

孝林，三天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三个昼夜。我带走了，后天是荣先生的武器，我必须赶回上海去。你也该回热河老家去追奶奶他们了。在西洋多待一天，就多一份危险，让奶奶担心是我们的不孝。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处理好荣家的事，最多两个月我就去热河找你们。千年长交近，欢爱不相忘，爱老爷的

0: 大哥，回吧，这风大，再凉着。
1: 好。

0: 你死心吧，这都5年了，你每年都跑2趟上海，也没能找上梅姑娘，这说明什么？说明俩你们缘分尽了。这兵荒马乱的，5年都没她消息，我估计梅姑娘肯定是不在人间了。
1: 胡说八道！刚才我站在长城上，她的身影一直出现在我的眼前。啊？
0: 大哥，你这是想他想癔症了吧？哎呀，你赶紧把他忘了，你回家好好疼疼大嫂，疼二大嫂，让俩嫂子早点给我生几个大胖侄子，这多好啊！
1: 闭嘴吧。
0: 哎，你赶快点，我大哥还着急回家跟奶奶吃饭呢。

0: 大哥，这就是兴隆最大的两户人家，霍家跟华家，这两家刚好还在一起，咱要下手，一块收拾了最好。
1: 混蛋！我早就跟你们说过，华员外对我有恩，我们宋家寨永远不打华服的主意。
0: 是，大哥您说过，可华家的老头都死了十好几年了，咱们这些年没对他们家下手，就已经够交情了。
1: 老三。
0: 你给我抬头看看，这是什么？
1: 没什么呀。你瞪大了眼睛，
0: 真没啥，大哑。自从盖了这聚义厅，我就悬了个义字在那儿。你是睁眼瞎呀？看不见？
1: 嗨，您说那字儿，那不天天搁这挂着呢吗？我哪知道您说他呢？我们是土匪，但我们更是人。
2: 做人就要义字当先，我没教过你吗？华员外对我有恩，不管他是活着还是死了，我们宋家寨永远不打华服的主意。
1: 大哥，您别生气，咱不动霍家，咱专门收拾旁边的霍家不就完了吗？霍家，
2: 我以前没记着。
0: 有这么个大户，哎呦啊，大哥，大得很呐！我已经派人打听清楚了，这小子叫霍孝林，据说老辈子是热河老家，后来在南方发迹，带着一大家子回到兴隆，那是又置房子又置地。您别说这老天爷还真给他面儿，他们家种的地就是比别人家好，这几年可没少大粮食。那要说做得好的，是买卖，整个兴隆县城一半的买卖铺户。 卖的都是他们家从京城进的货，我估摸着，这霍家比华家得肥。最肥的就是娘们儿，这霍孝林自个儿就好几个媳妇儿，四个个个如花似玉啊！那家伙再要干上一票，整个宋家的老少爷们儿，
1: 闭嘴！
3: 你这是惦记着人家的女人呢。
4: 色阑珊，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 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5: 我的胃呀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 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4: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
3: 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亲家1箱，我自己呀留1箱。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 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限2,000饼，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 到底有什么魔力呀？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7: 嗯。
0: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三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原料都是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3: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儿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0: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 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3: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6: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7: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手艺，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油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 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6: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呐，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

0: 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0: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婚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婚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呢它都反酸，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

0: 其实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1: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房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1: 我觉得是这个，
2: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3: 真的哎。
4: 他开创了著名的官学思想。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
1: 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 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6968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6968““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6968““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

0: 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你是越来越没出息了，
7: 大哥。您不能自个儿吃饱了，您就不管兄弟们都饿着。是，嫂子长得如花似玉的，您是不惦记别的娘们了？你看这一个个憋得跟老干葱似的。
6: 行了行了。这霍家对老百姓怎么样啊？
8: 不错。
7: 什么叫不错呀？那叫真不错，弟儿。
9: 大哥，这凡是没有地种的那些，都愿意给他们家种地，还说这个东家厚道。这逢年过节的还给那些长工发赏钱。这么跟你说吧，就是他们家杀一头猪，就门口那些要饭的都能沾到荤腥。
6: 像这样的好人家，不能动啊。动了不得人心，
7: 大哥，咱们是土匪，这都多少年没开过张了，咱还叫土匪吗？您是这家不让动，那家不让动，给兄弟们轰山上种地去。反正今年咱们山上那点地儿遭了蝗灾，一粒粮食都没打下来，您这是要把兄弟们给饿死。
8: 大哥，三哥这话说的有理，兄弟们跟着咱不就是为了吃口饱饭吗？
9: 说的是真没错。
7: 大哥，您是说过咱们上山开荒种地，养猪放羊，但是咱们但凡能过得去，绝不干土匪的勾当。但话又说回来了，咱毕竟是土匪呀！啊，况且今年确实过不去了。
6: 好，那就霍家吧。但有一点，绝对不能动女人。
7: 明白，大哥。
10: 哎啊，慢点，过来。
11: 我没在这几天，你没趁虚而入吧？
10: 嘿，六哥，这怎么说话呢？啊，我约翰乔，那是正人君子。咱们说好了，追求白雪姑娘，公平竞争。你不在，我是不会跟她见面的。不信，你问冯大眼珠子。
11: 大眼珠子，
12: 啊，对，他呀，他昨天呀还托人从承德街里带回了萨奇马、驴打滚，送到白雪姑娘屋里去了。
10: 哎，冯大眼珠子，你，
12: 哎，可是光有人看你进去。啥时候出来的我们可不知道啊。
10: 不是，你怎么糊涂了吗？
9: 好了，别闹了。
11: 大哥，这约翰乔的不是东西啊。
10: 霍老板，我可是正人君子。
9: 冯大眼珠子啊。
12: 霍老板，你看他们哥俩有些日子没见着了是吧，怪想的。你说我要是不那什么是吧，这咱兄弟们也没啥乐子呀。
9: 你们两个二百五，没听出来冯大眼珠子在逗你们啊？
11: 哎，你大眼珠子。哎，
12: 刘经理，你别着急。你看啊，咱哥俩关系最近对吧，他那驴打滚和撒气马可真慢了哈。哎，听我说完，但还没来得及往白雪姑娘屋里送呢，说是要等你回来公平竞争对吧。哎，这话我可没瞎编啊。
11: 买了，怎么了？
12: 你看，
11: 约翰乔，你往这儿瞧。这个是我从京城买的各种花样点心。哎，还有这个是我托大哥从上海给我带的各种做旗袍的新式布料。嘿，有了这两样，白雪姑娘会看你的萨奇马、驴打滚儿。呸！
10: 别走走。霍老板，不是说好了让我们俩公平竞争吗？你怎么从上海给他带那么多好东西？
11: 嘿，白雪姑娘，我来了！哎，白雪姑娘，
9: 哎，安乔，还不赶紧招呼人卸货？
10: 冯大眼珠子，你先张罗着，先卸货，我得跟六哥去公平竞争去。啊，
9: 行了。趁着小六不在，你指不定一个人去讨好白雪多少回，你以为我不知道？
10: 我没有。霍老板，我可是正君子。
9: 再说，要不要我去问问我妹妹？
10: 别霍老板，我是去过，可是您派我去送货的时候，那六哥他也背着我去找我白雪。
9: 承认就好，赶紧卸货吧。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请。

0: 平安聊。
1: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今儿早晨我掐指一算，就算出你该回来了。嘿，让他。

0: 你不在家这些天，我那几个孙子媳妇儿挨个陪我喝。
1: 真的？
0: 老二翠儿出的主意，他说让我每天喝点活血。哎，最近我这两条腿掐着知道疼了。
1: 真的，奶奶？
0: 那还假得了啊，老二进门也有六七年了，每天给我烫脚捏脚捏腿，他说了再给他这些年头能让你奶奶站起来。
1: 站起来？他要是真的能让您老人家站起来，我给他磕一个。
0: 哎呦，要说我这两条腿没瘫透啊，还得说樱桃伺候的好。这丫头进咱们霍家的时候也就五六岁呗，天天给我洗两遍，从来没叫过苦。
1: 是，樱桃也是有功的。
0: 哎呀，可惜了啊，他们俩生的全是丫头片子。我知道你喜欢老三玛丽亚，在外国生的，叫外国名，会说外国话，多洋气呀、啊！可惜替你挡了枪子儿没了。老三生的那个虽然是个小子，你可也别蒙我，姓霍也是白姓，我不认账。
1: 您到底想说什么？
0: 老四就更甭说了，一回到热河你就管他叫大嫂子了。他生的那小子毕竟是你大哥之后，哪儿认得大哥，我也就不问了。
1: 奶奶。
0: 老五呢？你现在管他叫妹妹，让小六和约翰乔讨好的，这摆明了就是当初作假呀。我倒是想问问你，你到底打算让谁给你生个儿子呢？
1: 奶奶，您这是……
0: 又怪我逼你，我快八十了，八十岁之前能让我抱一个真的重孙子吗？有那么难吗？家里现成的那么多女人，只要你把梅姑娘忘了，一点都不难。五年了，你去了上海十趟，没找着人，那就永远找不着了。忘了他吧，给霍家传宗接代才是大事。
2: 别摔了。
3: 老婆，我的好儿子。
4: 好儿子，来让爹亲一口。
5: 不嘛，爹胡子渣。
4: 那你亲亲爹啊。
5: 爹，我想吃肉了。
4: 想吃肉？那好办呢，等你三叔过两天把买卖做回来，咱们就有肉吃了。儿子，你出去玩会儿，我跟你娘有话说。哎。

0: 娘五年了，你还动不动就寻死，你到底要干什么？
1: 都五年了，大当家的你没有逼死我，就请你死了这条心。
0: 你刚才都看到了，儿子一口一个爹，一口一个爹叫得多亲，你就看在儿子的份上，和我圆了房吧。
1: 小孩子不懂事儿，他有爹。
0: 对，他是有爹。我把你抢来做了五年的压寨夫人，就算我把你放回去，孩子他爹还能要你吗？你可以跟他说，这五年你守身如玉，土匪没有碰过你，他信吗？他不信。既然孩子他爹都不会要你了，你就断了这个念头吧。你给我做了五年的压寨夫人，却没让我睡过，这合适吗？自从当了土匪以后，我就没有过过生日，山上的弟兄们也不知道我是哪一天生的。我可以实话告诉你，就是今天，今天是我宋老虎45岁的生日。
1: 给大当家的拜寿。
0: 甭给我弄着虚的，今天晚上在床上好好伺候，让我也整个亲儿子出来。怎么，你不从？你想一想，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我是亏待你了，还是亏待你儿子了？
1: 大当家的对我恩重如山。
0: 既然是恩重如山，你就应该好好的报答我。就今天晚上，
1: 今天是大当家的寿，我愿意亲自下厨，为大当家的做顿好饭吃。
0: 好，我谁都不告诉。今天晚上，好好陪我喝酒。

0: 还有多远啊？
1: 快了，再有2个时辰，准到兴隆县城了。

0: 新娘子，你他娘的长得还真俊。没想到我宋老虎等了40年，等来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压寨夫人。要干什么？
1: 你个臭土匪！我告诉你，我有孕在身，要是敢碰我，我就咬舌自尽。
2: 你
0: 这小子长得虎头虎脑的，
3: 像头小老虎。
0: 嗯，是我的儿子，以后就叫他小老虎吧。
4: 他叫万念。
0: 行，大名叫宋万念，小名就叫小老虎。
4: 他不姓宋。
5: 你们俩出去。
6: 是。
0: 你他娘的给脸不要脸！生在我们宋家寨，你不让他姓宋，弟兄们就知道他不是我的种，到时候也得掐死他。
4: 我们母子落在你们这群土

0: 匪手里，早晚是一个死。你现在摔死他，也比让他认匪作父强。
1: 你
0: 摔啊！我跟儿子一起死。
2: 生了孩子，干嘛那么大的气性啊？
3: 快点看，我儿子会走路了！慢点，我这下高兴了吧？啊！走吧！
0: 你放开我！放开我！放我下来！大当家的，我有话说。
2: 说。孩子你也生了，奶你也喂完了，如果还不和我圆房，我就成全你，让你死。
0: 我从小也生在一个叫宋家寨的地方，虽然远隔万里，但是我跟大当家的都一样，也姓宋。
2: 当真？
0: 当真。
2: 你看，这是我们的缘分，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0: 我求大当家的，就把我当成你的亲妹妹，放了我和孩子，去和孩子的爹团聚吧。
2: 你做梦！我是宋家寨的大当家，我的压寨夫人要去和别的男人团聚，你要让弟兄们把我当成活娃娃？
0: 那我只有一死。
2: 你就别想了，我让婆子们搜了你的屋子，所有的铁匣子都收拾走了。
0: 大当家的，你忘了，我还可以咬舌自尽。如果你愿意睡在你身下的是一个死人，你就动手吧。
2: 好，我成全你。
0: 我也开枪杀过人，大当家的，你开枪吧，我绝不眨眼睛。
2: 你当真杀过人？
0: 杀过，还不止一个。
2: 你真的不怕死？
0: 你动动手指头啊，试试看，不难。
2: 你这是找死！
0: 我心里只有万念他爹。如果被别的男人玷污了，我宁愿死。开枪吧！
2: 好样的，钢枪。我喜欢，我等，等到你愿意的那一天。不过我告诉你，你别指望离开宋家寨，和我拜过堂，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一辈子都是。
4: 老二啊，
2: 哎，
4: 在兄弟之间，你和我最亲。我和这娘们儿五年都没睡过的事儿，你可……
5: 哎呀，大哥，我傻呀？这是家丑，这个事儿你知我知，别人谁都不知道。嗯，
4: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如果宰了这娘们儿，可我那儿子
5: 斩草除根。
4: 真有点舍不得呀，喊了好几年爹了，这小老虎还真他娘的稀罕人。
5: 哎呦，大哥，你就别舍不得了，这个事儿兄弟来办，咱们不能把狼给养大了，让他去咬人了。
6: 爹回来了，快给爹磕头。
7: 父亲大人在上。
8: 儿或寒，
9: 儿或悔，
10: 女儿吉祥，女儿如意，
7: 给您磕头请安。
11: 樱桃，
1: 我这一个月不在家，你把孩子们管教得越发的有规矩了。
9: 我哪行啊，都是妹妹教的。
1: 好，都起来吧。
10: 是爹。
1: 说说爹这些天不在家，你们有没有听娘的话呀？
10: 听话了。
11: 我没有娘。
12: 慧儿咋这么说话呢？你从小就吃我奶长大的，我就是你亲娘啊。
11: 不对，你是霍寒哥哥的娘。
13: 慧儿，我是你大娘，她是你二娘，我们都是你娘啊。
11: 是啊，大娘是吉祥妹妹的娘，二娘是如意妹妹的娘，你们都不是我的娘。
12: 我就是你娘啊。
11: 你是姑姑，不是娘。我要我娘，我要生我的亲娘。
1: 慧儿，
11: 我就要我亲娘。
12: 哥，你别担心，我去哄哄她。
14: 你们仨快去追慧儿玩。
11: 哦，好。
1: 慧儿这个孩子
14: 这些天就是这样，平时不和大人说话，不到饿极了也不肯好好吃饭。
12: 都怪我，属我岁数最大，我早就应该知道孩子长大了肯定要他亲娘啊，我就应该打小跟他说那俩孩子都是我生的。
1: 错的是我不想骗孩子，可是既然他已经知道他娘死了，怎么还会要啊？
12: 哎呀，那小孩子懂得啥叫死啊？再说别的孩子的娘都在，他能不要吗？

0: 慧儿，你爹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娘已经走了。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0: 走了就永远也回不来了。
1: 不可能，为什么别人的娘不走？我要看看我娘，我就要看我娘，怎么看了她才走？
0: 可你娘已经走了，怎么看呢？
1: 我就要看，我就要看，我就……
0: 姑姑知道了，慧儿是想知道自己的娘长什么样子，对不对？
1: 对。
0: 那姑姑把你娘的样子画出来给你看，好不好？可是姑姑需要几天才能画好，你要答应姑姑，不许再哭了。这几天，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的跟哥哥妹妹们玩，行吗？
2: 少了，
3: 少了，确实少了，包的还跟刚刚不一样了。
4: 闻着就挺香的，
5: 可惜没有肉，就剩几只鸡。听说大当家的吩咐过了，让留着下蛋给得病的兄弟和孩子们解馋，我就没让他们杀。
4: 这就不错了。哎呀，没想到夫人这手艺还真不错。这是什么？
5: 我知道大当家的不喝粥，但是我想喝，就给自个儿熬了一碗。

0: 怎么？你用小杯，让我用大碗。
1: 大当家是大英雄，有海量。阿梅不胜酒力，只能用这个陪您。
0: 那好，今天是给我出寿，你就先敬一杯吧。
1: 理当。大当家的在上，阿梅给您祝寿。
0: 上山五年了，我还是头一回看到你喝酒。
1: 大当家的请吧。
0: 不急。怎么就喝一盅，是不是心不够诚啊？

0: 小当家的，我替万念敬您。你代万念不薄，一直让弟兄们叫他小当家的，孩子可高兴了。万念一直叫您爹，今儿我替万念给爹拜寿。 该您了，
1: 还不急。我看你的酒量不错，又给我做了这么多好吃的，敬我一次酒，怎么也应该喝三杯。

0: 第三杯酒，我要谢谢您，让我又多活了5年。我想求你，看在万念打小叫您爹的份上，以后不管到什么时候，不要因为我而牵连到孩子。
1: 我答应你。

0: 这大当家的，您还不喝啊？今天给您祝寿，这喜酒不醉人的。喜酒是不醉人，可这毒酒就不好说了。 大当家的何出此言？我看你连干三杯都脸不变色，真是好酒量。这样吧，我想请你把这碗酒也喝了，喝呀！
1: 大当家的，在我心里，你一直是个大英雄。你就这样为难一个女人，
2: 行了，少说屁话，臭娘们，把这碗酒喝了。
1: 我知道你们是土匪，对付一个女人，连枪都用上了，犯得着吗？
2: 让你喝了这碗酒是赏你个全尸，你要是不喝，老子一枪把你脑袋给崩碎了。宋老虎，我没酒哥原名宋阿梅，我的家乡也叫宋家寨。我爹和我三个哥哥，带着附近的村民开荒种地，因为反对军阀横征暴敛，被冤枉成土匪，给砍了脑袋。 老天爷真不长眼睛！像你这样强抢民女的真土匪竟然还活着！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就是想把我灌醉了？你好得逞吗？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我宁为玉碎死，也绝不活着让你这个土匪糟蹋！

0: 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要想死，你拦不住我。早知今日，被抢上山那天，我就应该咬断舌头，变成恶鬼，吸光你们这个土匪窝里所有土匪的血。今天，我就死给你们看！
1: 大哥，这碗酒，我喝。
2: 你把砒霜煮在了粥里，你给我倒的这碗酒根本就没有毒。你话又要毒死你！拿你们土匪龌龊的心思来想我？我呸！宋老虎。 5年了，我没有依你，你也没有要我的命，你还把我的儿子给养大，也算是有恩了。我要是想毒死你，就对不起我爹教我如何做人；我要是想毒死你，就对不起在戏台子上跟我师母学的忠孝节义。
0: 娘们的话，咱不能相信啊！你要是不敢喝，把酒给我。夫人敬的酒，就是甘甜。
3: 夫人做的菜，也比其他女人做的香啊！哎，老二，把枪收起来，坐下，陪我跟你大嫂喝一杯。
4: 大哥，还是算了吧。那个，还是您陪嫂子一块儿喝吧。
3: 哎，我刚才门口听着，怎么着？你今天要做寿？
4: 嗯。
3: 那你怎么不早说啊？我让兄弟们大摆宴席，跟你好好拜拜寿啊！
4: 往年都没说，今天都快揭不开锅了。我能说吗？等老三把那个叫霍孝林的他们家收拾了以后再说吧。
5: 你说谁家？
4: 兴隆的一个匪主，听说有的是钱，收拾了他，够我们宋家寨逍遥5-6年的。到时候我们的儿子天天有炖肉吃。
6: 他可是从汉口搬回任何的。是。
7: 从南方回来的，哎，你怎么知道的啊？邱大当家的放过霍孝林吧，他是万民的亲爹。兄弟们，明儿个就动身，到了兴隆县城，先踩3天点，第4天夜里动手。记住，要的就是干净利落脆。
8: 明白。你说，既然要对霍家动手，干嘛不把霍家一块收拾了？准是大当家的不愿意。多少年了，这块肥肉光看着眼就馋，他就是不让吃。
9: 其实吧，收拾这霍家比收拾霍家容易多了。我听说这霍家年轻体壮的可有的是，三进院子里全都住满了人。这万一要是有个闪失，
7: 放屁！
10: 有什么闪失？夜色阑珊。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放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 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

0: 的就是让您去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

0: 白炭，软骨为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 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

0: 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糖，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滴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堵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别测验啊。
6: 把情报送出去，不然我的房间就完蛋了。
7: 都没有埋伏，
6: 赌一把，咱们走心的。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7: 任军，609师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8: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9: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10: 要记住，6月4号凌晨之前，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 缓吗？
4: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难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9: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0: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1: 武等发声。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3: 9.9元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利君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君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实不相瞒，这次我就没打算听老大的话。既然收拾了霍家，我留着霍家干啥？老大呀，无非就是记着霍家那老头对他那点恩情。可那老头都死了十几年了，还他娘的有啥恩情？这回我就替他做一次主，捅破那层窗户纸，他也就救坡下驴了。想当年三哥我落了难，就是华夫人把我送进了官府。 差点没要了我脖子上这个脑袋，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0: 我估计啊，准是给我拜年。这也太早了呀！
1: 您那一泼了馒头啊，救了他的命，他能不感恩？要说呀，他可真够能吃的，一口气儿吃了一泼了。
2: 管家，快去把霍孝林请来，快！
3: 您大驾光临，怎么不到屋里去坐？
2: 不了，请霍先生一驾，我家夫人有要事相商。哦，
3: 请大管家先回，我这就过去。
2: 好，
3: 赶紧把咱们从北京和上海给华夫人带的礼物全都带上。
4: 好。

1: 霍先生，六管家就请。啊，我明白，我明白。他们家夫人身体有恙，像我这种长得磕碜的都不能进去，我就这后闸。
0: 霍先生，请。
2: 霍先生来了，给华夫人请安。霍先生好，霍先生带了很多礼物，客气了。孝林前日才从上海回来，就在十里洋场买了些绸缎布料，路过北京又买了些点心果脯，快过年了嘛，聊表心意。
0: 太破费了，逢年过节来看我就很好了，礼物就不用了。
2: 自打霍家来到兴隆，就一直靠华夫人帮衬，没有您，孝林很难立稳脚跟。刚做生意的时候，还碰上了不讲信用的骗子，要不是您出手相助，孝林很难渡过难关。华夫人就是孝林的大恩人。 这点心意不算什么，请您一定笑纳。
0: 我愿意帮你。啊？哦，是啊，我们初来乍到之时，人生地不熟，也没有过来拜访您，您就主动出手相助，
2: 孝林实在是感动。
0: 我愿意帮你，是因为。
2: 我儿子要是活着，也就跟你这么大了。哦，从来没听您说起过您公子。我生了他，可是没有养。这么说，公子夭折了，真是遗憾。
0: 夫人就是念子心切，日夜哭泣，才得了这病。
2: 平时不敢招风，连生人都不能见。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有一件大事要跟你商量。请您吩咐。
0: 说来话长，你回热河也好几年了，有没有听说过这儿有土匪？
2: 土匪？啊，如今是乱世，哪儿没土匪啊？可是这五年来。
0: 兴隆倒是太平，兴隆的土匪闹得更厉害。早年间土匪进城杀人放火，隔三差五就有。这些年是因为各地的流匪都被宋家寨的大土匪头子给收了。大土匪头子叫宋老虎，宋老虎领着这些土匪们开荒种地，还给这些土匪们立了很多规矩，所以才消停了这么几年。可是今年恰逢宋家寨的地。
2: 遭遇蝗灾，颗粒无收，咱们两家就要大难临头了。还有这样的土匪，我真是没听说过。怎么，他们的地颗粒无收，咱们两家就要大难临头了？
0: 我实话告诉你吧，跟着宋老虎拜把子的几个土匪头子当中，有一个曾经受过我的恩惠，他给我报的信儿，你过来。
3: 这是那边来的信。

0: 你看看，这合适吗？我要是拿你当外人，怎么可以跟你讲这些话呢？夏琳明白。华夫人，孩子，你快看吧，我是一个辅导人家，该怎么应对？
1: 全由你拿主意。哎，老三带了多少人呢？加上他一共15兄弟，都是平时跟他最亲近的。嗯，我的话你跟他说了吗？
2: 说了，不许动女人，但是一定要把霍孝林的人头给拿回来。
3: 你娘的，给脸不要脸！你刚才叫我什么？我叫你老虎都算是好听的了，你们土匪，猪狗不如！啊！
4: 娘不信我娘，姐不信我娘！
1: 娘，
4: 你放开我儿子！娘，
1: 去！ 你他娘的不用寻死！老子现在还不要你身子，等你看见霍孝林的脑袋，我再慢慢收拾你。你
5: 不是答应我不杀霍孝林的吗？你这个畜生！
1: 不杀他，我的压寨夫人，心里边想的却是别的男人。我是霍王吧？那霍孝林有什么好？ 你对他这么死心塌地，我听说他有好几个女人，你是妻呢还是妾？我看你他娘的也不像个妻。人家可是个大户人家，讲究，怎么可能娶你一个唱戏的为正室呢？你也就是个妾，是老妻还是老八呢？我对你怎么样啊？这么大个宋家寨，我让你当压寨夫人，你还不愿意？
5: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1: 我告诉你，老三可是个手脚利落的主，明天你就能看见霍小林的脑袋。

0: 报官！哎呦，那可不行，这些个贪官污吏能不招惹就不招惹，比土匪还可怕呢。
1: 是啊，其实我跟夫人已经有了主意，我们想把细软收拾了，连夜离开，暂时避下风头，等土匪走了再回来。可你们霍家人口太多了。
2: 上有老人，下有孩子，这
0: 躲。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次咱们是知道土匪要来，可以暂避风头。下次要是不知道呢？
2: 再说了，土匪要是劫不到钱财，还不气得烧了房子？等咱们回来，住哪儿？
0: 这可怎么办呢？
2: 信上的消息要是准确，来的不可能是大股的土匪。小股的土匪有什么可怕？抓了送官便是了。
0: 土匪是那么好抓的呀？他们有枪有刀的。
2: 实不相瞒，孝林在汉口混的时候，也是玩刀使枪的。
0: 汉口。

0: 你没在西洋老家住啊？夫人怎么知道我的老家在西洋？啊，是管家说的吧？啊，是。可是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我老家在西洋。
1: 哦，我明白了，指定是小六嘴不严，回去我教训他。华夫人，土匪交给我了，您放心，我绝不允许他们伤人性命、抢夺财物。不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想请华夫人带着家中的女眷到我霍家去住。
2: 这是为什么？
1: 女眷们在一起，我好派人保护。
2: 人手有限，两边分开，我怕顾不过来。不行，这个绝对不行。是啊，夫人的病是不能离开屋的。是啊。
1: 哦，那您看这样好不好？我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搬到这儿来住。
2: 这个也不行。啊，对啊，这个也不行。啊？
1: 华夫人是怕我家孩子多打碎了您家的贵重物品。华夫人您放心，孩子们管教的都很好。再说了，大敌当前之际，
2: 不是，主要是你奶奶一直瘫在床上，怎么能打搅她老人家呢？
1: 没事儿，我奶奶挨热呢，我亲自把她背过来就是了。奶奶是老热河人。
2: 还能跟您聊聊天？
1: 不行不行不行！啊，霍先生，是这样，我家夫人一个人住惯了，清静对她来说最重要，两家的人千万不能住在一起，请霍先生谅解。啊，是这样，那我就不勉强了，我这就回去安排人手。
2: 争取做到万无一失。少林，
1: 霍先生，土匪凶恶，你一定要小心，你确定能斗得过土匪？华夫人要是不相信少林，那就按您和管家事先商议好的暂避一事，家我替你们看着，如果我胜了土匪。
2: 再捎信儿请你们回来，
1: 夫人，这样好，您的命贵重，不，我不走。霍先生，你刚才说你要亲自帮我看家，
2: 没错。
1: 好，
2: 那我就留下。霍先生，我信得过你，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1: 那就这么说定了。天黑前，我再过来。

0: 我看他真是逞强，哪听说过自己要对付土匪的？咱们还是先，您还是先躲躲吧。不，能跟孝林死在一起，我这一辈子也就圆满了，圆满了。我刚才摸了我儿子的手了，你看他长得高高大大的，手小。 秀气，老天爷，真是眷顾我呀！竟然把孝林又送回了兴隆，让我还有机会再见到我的儿子。
1: 听说霍家祖籍是热河，前些年去了南方，估计是发达了，出手很大方，置了不少的地，他们置办的那处院子，您也知道，比咱华府都不小。
2: 姓霍呀，
1: 夫人的脾气我是知道的。我要不是看他字儿写的漂亮，请柬就扔了。
2: 字儿写的漂亮，
1: 嗯，
2: 让我看看。

0: 是写的挺工整的，秀气。霍孝林，是霍先生的名讳，就是这三个字。祖籍热河，姓霍，霍孝林。
1: 对呀，他爹呢？他爹没回来。
0: 他爹，他就是老爷。他爹，估计早不在人世了吧。
1: 夫人，他们家还有什么人？
0: 对，有个老奶奶还活着呢，瘫在床上，娘家姓白。夫人，您怎么知道的？太夫人是霍白氏。
2: 孝林。

0: 我离开霍家的时候，他才这么大一点儿。
1: 无缘，他回了兴隆是好，可自从您听说新搬来的邻居叫霍孝林，您就再也没出过屋啊。
0: 那怕啥，好日子不远了。老太太已经79了，她瘫了床上几十年，活到这个岁数实在是不易。我就再等等，等到她归西的那一天，我就说我的病好了，我要到老太太的棺材前磕个头，数我年轻的时候犯下的罪孽，然后我就当着大家伙的面认孝林为干儿子。霍家到了兴隆以后，我们没少帮忙。刚才孝林也说了，他很感恩。我要是主动提出来认干亲，他肯定不好意思推却。那样，以后我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叫他儿子，他就可以叫我娘了。
1: 夫人，
0: 哎呦，伯伯，瞧我刚才都说了什么了。这不是在咒老太太死吗？哎呦，罪过，罪过！老太太虽然凶，还差点要了我的命，但是那错是在我，我真的不怪她，我从来就没有怪过她。我不敢见孝林，是怕他回家去啊，给老太太去学说我的长相，万一让老太太猜到了，告诉孝林我年轻时候的事儿。那孝林就一辈子不会认我这个娘了。
1: 夫人，

0: 哎呀，好久没用家伙了，想死我了。哎，陆浩啊，要是今儿个晚上我干死的土匪比你干死的多，明儿就别跟我争啊。你回来之前呀，白雪姑娘都答应跟我去听戏了，你捣什么乱呀？哎哎，你现在承认了啊？我不在家这两天。
1: 你参加的趁虚而入，君子动火不动手，松开松开！你参加的什么君子啊？
2: 小人，
1: 还干死的土匪比我多啊！会玩枪吗你？
3: 刘坤，走走走，你送火，
4: 没子弹。
1: 干嘛呢？哎，胡
2: 老板，
1: 大哥，咱们不是要打土匪吗？我给兄弟们把家伙发一发。
2: 兄弟们，哪来的兄弟们？就是咱家这些伙计，大哥，我实话跟您说吧，几年前我都料到会有今天，所以我选伙计的时候，那都选身强力壮、机灵利落的。你还背着我，让冯大眼珠子教他们练打枪，对吧？你就不怕万一走漏了风声，定你一个私藏军火的罪？
1: 不是，大哥，他们不知道咱有家伙。
2: 练了之后，我都给他们发的是棍子。
5: 用棍子练，哎，没错。
2: 对付土匪，不能用枪。啊？不用枪，那有什么？
5: 霍老板，那可不行。我打听了，这波土匪可不是善茬，他们手里头有枪。
2: 我也打听了，宋家寨有好几百土匪，要是真的跟他们结下了死疙瘩，以后怎么办？指着政府去剿匪？ 汤玉林就是胡子出身，指着他派兵保护，那整个兴隆县城就得被他刮地三尺。哎呀，霍
3: 老板，
2: 咱们赶紧暂避风头吧。怕了？没。在汉口，沈三儿我都没怕过，五湖帮我也闯过。要是怕了土匪。
3: 我就对不起我大哥韩钦仁，夸我有一颗勇敢的心。把家伙都亮亮。霍家男丁多，五把枪对付，一共去10个兄弟。关锁儿，
6: 在这儿。
3: 能不用枪就别用，一旦惊动了警察跟当兵的，咱们也不好撤。记住大当家的话，要不得是霍孝林的脑袋。
7: 哥，要是好人好干，亏人娘们怎么办？
3: 娘们儿，大当家的脾气不好，我这次又要背着他对霍家下手。娘们儿，这次就算了啊！霍家有的是金银财宝，咱哥几个黑下脸，找机会，三哥带你们出去玩去啊！
7: 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怎么了？快快扶我起来，快快，哎呦，扶我起来，十二姐，哎呦，
1: 奶奶，
0: 怎么了？
1: 今夜有匪，老爷吩咐不能大声。
0: 有匪？有匪怎么不报官呢？
2: 老爷不让，他要亲自对付土匪。啊？
0: 你们家老爷是不是又活腻歪了？这回到热河才安稳几年呢，就他人呢？
2: 奶奶说是去华家保护华夫人了。嗯，
0: 放着这一大家子人不保护，保护别人？哎呦，我怎么睡这么香呢？这么多人进屋，我怎么就一点都不知道呢？我老二，我说今天你给我捏脚的时候，怎么下手跟每天都不一样呢？啊，你
1: 奶奶，
0: 我
1: 告你，别怪翠儿妹妹，是老爷吩咐的。老爷说千万不能让您知道他要亲自对付土匪，不然您肯定不会答应的。
3: 老太太，您就放心吧，孝林那么孝顺，既然没让您躲，就说明他有十足的把握把土匪给收拾了。反正啊，我信他。
0: 你信有个屁用！
1: 嘘，奶奶，外面好像有动静，估计是土匪来了，你可千万别再出声了啊！

0: 绑腿都检查检查啊，别一会儿没打，那么自己扔那儿。
1: 哎，
0: 邓好，邓好了。你说，准星、箭头、人，给我瞄成一条线。
1: 行了，
0: 手臂，你就放心吧。保证没问题，要不你去对面厢房看一看。咦，我费什么话？那边我早安排好了。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我去霍老板那边，土匪来了，哪个要是给我犯了怂，别怪我电炮收拾他，听见没？
2: 是天了。

0: 华夫人，一切准备就绪，人手不够，得诱敌深入，尽量不打碎你屋里的东西。不过可能会弄得满地都是。
1: 你没有带个帮手来呀？
0: 带了，冯大眼珠子自幼习武，待会儿会过来帮我。
1: 就你们俩？
0: 其余的人手都留在我们家了。哦。
1: 我估计土匪不会太多，应该能对付得了。管家呢？怎么没陪你？我让他去管那些丫鬟婆子了。哦，
0: 华夫人，谢谢你这么信任我。不信任你，这个世界上我就没人可信了。
2: 六哥，哎，白云你来了，你别走啊，你就在这儿看着，看你六哥我干掉几个土匪。哼，
3: 哟，
2: 约翰桥会射箭啊？哼，他那都是样子货，瞎比划。
3: 约翰桥，哎，妹子来了，一会儿啊，哥英勇杀敌的时候，你在旁边给哥喝喝彩。可
4: 我怎么听说你连天上的家桥也没射到过？
3: 谁说的？哦，是，我是没射过小鸟，那小鸟在天空上飞着，叽叽喳喳的叫着，多可爱呀！我射它干嘛呀？
1: 我宁可不是这口鸟肉，
3: 是，哥平时是怂，可是，今儿个不一样了，大敌当前，我一定要让你好好见识见识，哥的威风，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
0: 霍先生，你回热河今年是第5年了吧？是啊。
1: 咱们也算是常来常往。主要是您关照霍家。你属什么？您是说属相吗？对呀。我……等等，让我猜猜，你属蛇。
0: 您猜对了。
1: 我的儿子也属蛇。我比你大整整20岁。是吗？可是您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 年轻什么呀，老了，我就倚老卖老，以后我就不叫你霍先生了，叫你孝林，好不好？这样显得亲近。
0: 求之不得。
1: 孝林，一会儿土匪来，你可要小心呐！大不了就让他们抢，钱财是身外之物，命才最重要。
0: 我有分寸。 请夫人放心。

0: 来了来了。
1: 见到土匪千万别急，要耐住性子，一定要看清楚一共有多少，等土匪到齐了再动手，一旦有漏网的就会酿成大患。
0: 没有啊，到这儿了。
2: 白雪，白雪到你六哥这儿来，我正瞄着前头那歪嘴的小腿呢。
0: 妹子，别走，你看他也是白看。一会儿你乔哥英勇杀敌的时候，你得看我。
2: 白雪，你快过来呀、
0: 啊！妹子别走，乔哥我文韬武略天下第一，这一箭射出去就得射他俩仨。
2: 你闭嘴吧你，别让贼听见了。

0: 匪手里头一共五把枪呢。
1: 我们不用枪，但是土匪手里有枪。如果你们真的用剑和弩把他们都放躺下，先缴他们的枪，明白了吗？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

0: 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一

0: 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

0: 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

0: 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8: 我觉得是这个，
9: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8: 真的哎，
10: 他开创了著名的关学思想，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

0: 你的微短剧来了。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

0: 腹腹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

0: 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疏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想跑？
1: 奶奶的！
2: 于汉强，你瞄准点嘛！
1: 你瞧好吧。

0: 六哥，哎，大姐，六哥，你真神勇！这
1: 小意思着。哎，院长，三哥，霍家那边动手了，
2: 连枪都没用，看来是旗开得胜。咱们也得动手，上。

救我呀！救我！救二奶！哎呦我去！

0: 啥时候练的飞刀啊？从来就没练过，扔出去我就后怕了，万一中了要害，可就不好了。让我蒙上了。<笑>
1: 您读圣贤书就是耽误了，您要是练武，
0: 早成一代宗师了。
1: 少拍马屁，赶紧把他们绑起来。<笑>
0: 好。啊！

0: 不认枪就是不要命了，一会儿别怪老子不客气啊！
1: 看你们一个人个怂包样儿的，
0: 还有一把呢，把枪扔出来！
1: 奶奶的，告诉你一个，老子够本，想让老子缴枪，没门！哼，
0: 奶奶的！你给脸不要脸是吧？让你扔枪你不让，你以为就你有枪啊？

0: 让你不交枪，让你不交枪！
1: 让我交枪，让我交了吧！
0: 把他们都绑了！
2: 是。
0: 白雪，跟六哥看看约翰桥的建瓦去。

0: 哎呀，这射的也太准了，这个三支箭都射一个地儿了。嘿哎，快站住！就你这样的，还天天说自己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我告诉你，那是我大哥霍孝林的口头语。你以后要再敢说这八个字一回，我就拿针把你这嘴缝上。谁呀？
1: 我。
0: 哎，大哥。
1: 什么情况？
0: 大哥，大获全胜。
2: 大获全胜，谁开的枪？
1: 谁开的枪？
0: 我呀，大哥，不是，我不开枪吓唬吓唬这帮臭土匪，他们不知死活啊！
2: 你忘了我跟你说过什么？
3: 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因为枪一响，警察、当兵的就会到。在汉口，跟这些人打过交道，没什么好东西。热河的都是汤玉玲的手下，长官混蛋，手下也全都是混蛋，我不想招惹他们。
0: 不是大哥，我一下吧，我撂倒了四个，我这一高兴我就……
2: 你就忘了自己姓什么了？
0: 大哥，我本来也不知道自己姓啥，我拜了您当大哥，我现在姓霍。
1: 拿银票去。
0: 哎。
1: 哪传出来的枪声？
2: 徐队长吧。
4: 啊，对，我就是。
2: 在下霍孝林。
4: 哦，我知道，你有钱，人狂得很。不过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你。这枪声可是从你们家院子里传出来的。弟兄们，给我搜。
5: 是。传一等。
2: 徐队长。请借一步说话。徐队长，您对我有些误会。我初来乍到，还没来得及去拜访您呢。
4: 到我地界都五年了，还叫初来乍到？我说，我怎么就喝你顿酒，怎么就那么费劲呢？
2: 明天就喝，徐队长。

0: 这是200块银票，您笑纳，够您带着兄弟们喝几天的。笑脸是真的想跟您交朋友。嗯，枪声是从那面传来的，我一听到枪声我就赶出来了，那条街错不了，
1: 肯定是那条街，
0: 那条街。
2: 好，弟兄们，那条街给我追，
3: 是，
4: 快点，嗯。

0: 周排长吧？是，姓霍的，你小子想造反啊？这大半夜的，你们家里边谁开的枪？不是我们家，是那条街，
�: 兄弟们，跟我走。是，
1: 等一等。
2: 周排长，请借一步说。
0: 不用，就在这儿说。 你要干嘛？周排长，这是200块的银票。你这是个什么意思啊？上次跟你要点军饷，你是真不给面子。这今儿个又是怎么了？
3: 这是补军饷，加倍的。
0: 你这大晚上的开个上门枪，你要杀人啊？杀谁呀？
3: 不会是你小喇叭偷人了吧？哪有的事儿，是那条街开的枪。咱们走。哎呀，大哥，厉害啊，全都打发走了。看着我。400块大洋。对不起啊，大哥。你真的射中了4个土匪？啊，对啊，我一箭一个，怒目虚发。
4: 米春牛，
3: 这白雪都看着呢。 那于汉桥呢？他三箭都射中了一个地儿，连土匪的边儿都没摸着。嘿，那这么说，你在白雪面前扬眉吐气了？哈，你什么时候练的弩？
4: 我没事就去练，我在山沟里边专门立了一靶子，我百步之内那是百发百中。
3: 打中一个土匪，赏。
5: 100块大洋，我打了4个了，都被别人拿走了。啊！老爷回来了！爹，爹，爹，终于回来了！爹，你终于回来了！爹，我好想你！爹，你是大英雄！爹，给老爷道喜了！
6: 给老爷道喜，
7: 给大哥道喜！
8: 老爷真是大英雄！
7: 好了好了，别在这儿闹腾了。老太太也该睡了，你们先出去吧。哎。

0: 就用几根绳子、两袋白面，就把土匪给擒了。华夫人，您的儿子可是大英雄啊，可不是吗？哎，我只想到啊，跟他爹读过圣贤书，文才肯定是差不了。哎，没想到竟然还有如此武功！哎呀呀，我儿威武啊，威武啊！
1: 奶奶，孙子一出手。 就抓住了15个土匪，您怎么不高兴呢？
2: 有你这么不要命的吗？跟土匪硬拼，你怎么琢磨来的你？

0: 孙子我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没有十足的胜算，我根本就不会跟他们打，这怎么能算是硬拼呢？
1: 你抓那么多土匪干啥？
0: 我把他们送回土匪窝去。
1: 什么？这那是怎么不叫警察呢你？
0: 我就是不想跟土匪结冤家，所以我要亲自把这些土匪送回土匪窝。
1: 你亲自给送回土匪窝？
0: 对啊。
2: 烧糊涂了。哎呀，
0: 我什么时候发烧了？
1: 你是一家之主，他们巴不得绑你的票的，你给人送上门去啊。
0: 奶奶您有所不知啊，这宋家寨的土匪有好几百，咱们得罪不起啊。我听说他们的大当家的宋老虎还讲点江湖道义，我想跟他交朋友。
1: 不是，你跟土匪交朋友？
0: 这个朋友咱必须得交，不交咱们霍家迟早还得遭匪。
1: 你不去，派小六缝那眼珠子去。
0: 您刚才都说了，我是一家之主，我不去这事儿他摆不平啊。
1: 你敢去土匪窝，我一抖我就我撞。
0: 奶奶，明年您就80大寿了，这么难听的字眼您千万别说出口。您放心，我一定好好的回来。
1: 我放心不下我。
0: 好了奶奶，我又不是去找他们打架，我把他们人还回去，我还给土匪们送礼，你说这样我肯定安然无恙啊。
1: 不是给土匪送礼啊？新鲜。嗯，
3: 给土匪送礼，哎，这主意好，礼金全由华府出。啊，
0: 那怎么行？要不是您通报消息，我们霍家兴许就应该说是您救了我们霍家上下几十口的命，这大恩大德我就算奉上千金也难以报答呀。
3: 哪儿的话呀，咱们是街坊邻居，理应同心同德。
0: 是啊，所以应付土匪的钱都应该由我霍家出。
3: 那不行，小林夫人您就别争了，霍先生的一片孝心您就领了吧。
0: 是啊。
3: 那好吧，礼金谁送去呢？
0: 我去。
3: 那不行，你可不能去土匪窝子，你要是回不来让我怎么活呀？
4: 对呀，霍先生，我们夫人就相信您，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土匪再来那可怎么办？要我说这土匪窝子我去跑一趟。您别看我是个妇道人家，可我在华府当大管家也十好几年了，热河这地面上我还是有一些面子的。
0: 看您说的，怎么敢劳驾大管家，请华夫人大管家放心，我霍孝林也算闯荡过江湖，怎么对付土匪我心里有数。
5: 行了，过来吧。
6: 哎呦，我的好儿子，今天是个好日子，你三叔要回来了。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吗？赶集去了，回来就有肉吃了。
7: 我要吃多多的肉。
6: 好。
8: 大哥，出事了。
6: 什么事儿？
8: 一大早晨，兴隆的霍孝林送来了拜帖。老三应该昨天晚上就动手，可霍孝林他没死，还要来拜咱们宋家寨。

0: 你们在这儿等我，我去溜达溜达。啊！哎哎，
1: 大哥，
0: 你干啥去啊？
1: 去宋家寨啊！
0: 你一人去啊？兄弟们，抄家伙，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
0: 小六，抓到的土匪我都审过了。宋家寨有400多号土匪，200多条枪。咱们就这么几个人，就算全抄上家伙，能打得过人家吗？
1: 那
0: 再说了，如果是容易被剿灭的土匪，警察、当兵的早就去了。这样既能立功，又能跟老百姓收剿匪的捐，他们都不敢动的土匪，咱们跟人家硬拼。不是找死吗？你傻呀！你们都别跟着我，我去跟土匪交交朋友。
3: 大哥，
4: 胡老板，
1: 大哥，
0: 你干什么？好像我有去无回似的，有点出息。别让土匪们看咱们笑话。
5: 兄弟们，今天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那宋家寨的土匪不经收拾，我大哥一人去就把他们办了。弟兄们，给这些土匪拿金疮油的抹一遍，免得他们疼得在这儿叽叽哇哇的叫唤。再给他们喝点水，反正一会儿得砍脑袋，先让他们舒服一会儿。
6: 好。

0: 哪位兄弟通禀一声，在下霍孝林，前来拜访宋家寨的大当家的，
1: 开两枪看看。

0: 让所有的弟兄们都抄上家伙，这霍孝林肯定是政府的眼线，说不定过一会儿当兵的和警察马上就到，多散几波弟兄出去，方圆20里打探。
1: 明白。
0: 还有，让所有的女人和老弱病残先搬到山里。
1: 我亲自把大嫂和小老虎给送走。
0: 慢。
2: 臭娘们，小崽子不能走！高处的各位兄弟，江湖上讲究先礼后兵。我霍孝林是前来做客的，怎么没人答话就开上枪了？难道宋家寨不是传说中的英雄相聚的地方？
0: 倒是鸡鸣狗盗之徒的窝子，王八蛋，你敢骂我们？老四，人家既然已经送了拜帖，连碗茶都不让人家喝，就想把人打成筛子，这事儿如果传出去，人家会笑话我们宋家寨。开门迎客。

0: 小林，
1: 瞧把你臊的！
2: 你是我的压寨夫人，心里边却惦记着别的男人，这就是给我戴绿帽子。
0: 霍小林才是我男人，你是个强抢民女的土匪，有本事你杀了我呀！
2: 那哪能啊？霍小林都来了，要死，你们得一家三口一块死。
0: 你不要杀我儿子！
2: 你要是跟着霍孝林一块死，你儿子也要一起死。如果你死心塌地的做我的压寨夫人，小老虎就永远是我儿子。你听明白了没有？好，我现在就带着我的儿子去会会这个霍孝林。
1: 小老虎，
3: 爹，
0: 文妞，哎，
2: 我的好儿子。咱们家来了个客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待会儿要不要宰了他，爹听你的，好不好？
3: 好，太有气爹，我就把他给宰了。哈，
2: 真是我的好儿子。走，咱们就去会会他。
0: 万爹，

0: 儿子，刚才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个兔崽子。
1: 他叫什么？
0: 兔崽子，
2: 给客人上碗茶，砒霜多下点儿。
3: 是。

0: 好酒。确实是好酒，多谢。
1: 此处不是说茶吗？他怎么说好酒？
2: 那你问问他。
1: 兔崽子，问呢，兔崽子，我四叔给你喝的是茶，你怎么说是酒？说呀！
0: 这位小少爷，你爹你娘没教你怎么跟客人说话吗？
1: 你，
3: 这里是宋家寨，我儿子想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你管得着吗？
0: 这位是大当家的吧，霍孝林，这厢有礼了。
3: 用不着。你到我们宋家寨干什么来了？
0: 宋家寨和兴隆县城离得这么近，孝林理当拜访。
3: 嘿嘿，听他这口气好像是兴隆县的县长。
0: 在下不是。
3: 幸好你不是。
4: 八年前有个县长来剿过匪，打了半个月愣是没靠近我宋家寨，就滚了回去。又过了半个月，大哥对我说，有来无往非礼也，让我也去拜访拜访他。
3: 对，老四啊，那年你好像不大点儿，也就
4: 17。
3: 对，17岁，可谓是英雄出少年呐。那天也就是在这聚义厅上，你告诉我说手里提的是县长的脑袋，我当时还不信。过两天告示贴出来了，说县长家里遭了贼，县长的脑袋被偷了。你们的四哥怎么样啊？
5: 四哥为母。
3: 对，17岁就杀了县长，所以才成了我们宋家寨的四当家。
0: 失敬失敬。
4: 用不着，你既然不是县长，就别装什么大尾巴狼，还理应来拜访。你是个什么东西？

0: 西。
1: 对，兔崽子，你是个什么东西？
2: 在下霍孝林，祖籍热河，现住兴隆县城。我是个小人物，诸位都是大英雄，我本高攀不上，怎奈昨日贵寨的十几个兄弟到我家去做客，他们太不小心了，都受了伤。我要是不亲自把他们送回来，他们爬也爬不回来。万一要是让警察和当兵的抓住，十有八九得掉脑袋。无奈之下，孝林不得不登寨拜访。
3: 你说什么？
4: 报！报告大家了，咱宋家寨方圆20里之内没有发现当兵的和警察。
5: 到！
6: 大哥，这小子不是一个人来的，带了十几辆马车，扎在三里外的大土坎子，足有30-40号的兄弟。
2: 这位，你们大当家的派你出去打探消息，你远远的撩了一眼就回来报信儿，太糊弄了吧？我要是你们大当家的，早把你撵出宋家寨了。
6: 放肆！他是我二哥。
2: 哦，原来是二当家的。失敬失敬，不过你出去打探消息也确实有点对付，你稍微走近一点就能看清楚，那30-40号人不全是我的人，有15号是贵寨的，其中还有一位号称是宋家寨的三当家的。
6: 什么？
3: 你是说老三他们都受伤了？
6: 你他娘的敢伤我兄弟！
2: 伤我都看了，有两个重些，得落残疾，其他的都是轻伤。
3: 大哥，都把枪放下。这么说，老三和他带去的兄弟们都被你给抓了？
2: 今天早上，我让厨房烙了饼，炖了肉，让大家伙吃饱了喝足了，才套了马车把他们送回，这能叫抓吗？
3: 让眼线在远十里打探，唐雨林肯定派了重兵，指不定在哪个山沟里呢。
5: 是。
3: 霍孝林，你给唐玉林当先锋，他肯定给你许了什么好处，是当兴隆县的县长。
2: 大当家的好谨慎，看来你是怕唐玉林。
6: 放屁！我们宋家寨谁都不怕。
3: 老四，我们不要逞嘴上的英雄。姓霍的，他唐玉林手下有10万大军，我们宋家寨当然怕他。所以这些年，我也没有去避暑山庄去要了他的脑袋。不过，他就是有10万大军，他也不敢轻易的来剿我们宋家寨，因为那样也没有好果子吃。
2: 他不是不敢来，是不愿意来，因为剿灭你宋家寨对他汤玉林来说没有油水。今天早晨，我请大伙儿吃烙饼炖肉的时候，我看出来了。宋家寨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没有金山银山，他汤玉林肯来？有那劲儿，这个狗屁军阀还搜刮民脂民膏呢。
3: 你敢骂你的主子？
2: 他不是我主子。
3: 那谁是你的主子？
2: 我的心。
3: 什么？
2: 我说，我的心是我的主子。
3: 这么说，你没有和当兵的勾结？
2: 如果当兵的知道了，三当家子带着弟兄们深夜到我们家去做客，那他。

0: 他们还回得来吗？没有当兵的，老三带了那么多的弟兄，就折在了你的手上了。我不信，除非你他娘的是神仙，能掐会算，知道老三他们要去，事先设下了圈套。<笑>大当家的说的对，我还真认识个把神仙。前天夜里。 我夜观天象，就觉得有事儿，洗了澡，焚了香，掐指算了半天，才算出昨天晚上家里会有客。我就安排好伙计们招待客人，实在是对不住伙计们下手太狠，所以
1: 放屁！老二、老四，
2: 对，
1: 给我查！我们宋家寨出了奸细。
3: 他霍孝林能抓住老三他们，一定是提前得到了信儿。是。夜色阑珊，时尚、奢华、高端、极致，下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呐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 大品牌，夏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4: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
5: 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夏新
3: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透支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0: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架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架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架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架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架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架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架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架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架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架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架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

0: 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

0: 那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架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架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架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架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架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架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架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架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架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架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架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 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隔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大胆！
5: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4: 陛下，墨镜。
5: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0: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慢点，
3: 快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看一下，换衣服去。
4: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1: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

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传民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1: 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2: 我觉得是这个，
3: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2: 真的哎。
4: 他开创了著名的官学思想。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能不能严肃点？坐好了，谈谈张九金吧。
1: 别问我呀，我早跟他闹掰了。他做任何决定，从来都不会告诉我们的。
0: 坐好点。
1: 哦，对了，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姓魏的骚扰过他。
2: 张九卿，我跟他不太熟，沈初不是和他关系很好吗？

0: 鄙人半教育，
1: 素不喜随波逐浪，与女学悠然，
0: 小学未在得失，则女师上矣。鄙人立志创办师范学堂，盖始于此。学校需有基础，庶几可

0: 九金，你真的要出去读书吗？
1: 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
0: 那你现在实现你的愿望了吧？
1: 不好意思啊，说好了要一起留在女石，我得先走一步了。

0: 真是的。
1: 怎么吃啊这个？
0: 你没吃过烤红薯啊？
2: 天哪，
1: 还挺甜的这个。
0: 我觉得这样吃饭最自在。
1: 那天你说要离

0: 你在这儿开玩笑的吧？
1: 是真的。
0: 那沈初知道吗？
1: 他会明白的。
0: 你是不是被那个赌鬼魏谦给威胁了？我跟你说，我有办法的，我们可以一起去面对。
1: 可是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帮我呀。难道说我想脱离困境就只能从攀附这个变成依靠那个吗？
0: 当然不是。你也知道我不仅仅只是为了解决问题，我想和你在一起是因为我喜欢你。
1: 抱歉啊，
2: 何师门。
0: 你不相信我？
1: 我相信你，但这不是我想要的。你知道为什么我先退学，然后又重新回到学校吗？
2: 很多人觉得受教育是脱离困境的工具，或是向上攀爬的阶梯。
1: 但是我不能背叛自己，我不能背叛我的出身。我想改变命运，所有女孩的命运，哪怕只有一点点。
2: 遇见沈初之后，我才真的敢去做一些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沈初总是觉得是我在带着他前进，但其实不是的，
1: 因为如果没有他在身边，我从一开始都不会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未来哪怕我不能陪他走完整的一段路，我们也不会真的分开。
0: 那你想要什么？
2: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0: 所以这就算是拒绝我了，对吧？
1: 只有不屈服，才有做自己的一天。灵魂如果成了奴隶，就永远堕落了。

0: 哎，说了这么多，也没什么新线索呀。我早就说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行了，回去吧。张九军他爹说人是在魏家丢的，找魏谦要人呢。
1: 这魏少爷啊，真够大方的。你看这个，给这么多。嘿嘿。嗯，这是前段时间同学课发给我们的棉种。
2: 这不是我们本地的棉种。
3: 少爷，
4: 少爷，
3: 我好像在魏家见过类似的，会不会是他用我们的学田种了别的棉花？
1: 要送你出去读书的人是他，你跟他什么关系？
3: 没关系啊，既然他都来找我了，那我就利用利用他呗。
1: 你想要以身入局？
3: 不行，那太危险了。
1: 嗨，就算我没逃出来，那不是还有你们的吗？

0: 你们学校又要开运动会了，这回第一可不是你的了。既然你同意和我合作，反正你自己想通了就行。我们已经研究出了新的棉种，到时候整个通海就是我们的天下了。是日本的鸡脚棉种吧？
1: 网贸的魁星鲨就是用这个种出来的，给沈家布庄的货也是这个，对吧？你从哪儿找到的？不然我为什么和你赌啊？当然是来你家找证据。你太自大了，你以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喜欢俯视和掌控别人，是吗？
0: 蝼蚁，起开！
1: 放开！
0: 轻点儿。就算你拿到了棉种，你也出不了这个家。

0: 你的手怎么样了？
1: 你找的什么医生啊？
2: 我这动都动不了，告诉我扭伤，我看就是骨折。
1: 我在通州一校有个朋友，就在南通医院实习，我得去找他看看。
0: 你觉得你能出得了这个门吗？
1: 那你就派人去请他嘛，就去护士站说张九金找何时文，护士就知道了。你放心吧，我那朋友是个书呆子，什么都不懂，而且我伤成这样了，我跑得出去吗？你不给我治好，我拿什么给你做事儿？
0: 行，你别耍什么花样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7: 看远得戴近视镜，
6: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那我这个眼镜啊，就是当时啊在电脑上修照片的时候戴着那个老花镜。

0: 镜子配着配着就看不清楚了，看不清楚了以后，我修那图就不行，修那照片也不行，给别人发出去，有人说我这不行那不行，哎，我说我眼睛可能不行，我搞摄影也十来年了，一样调那个相机参数的时候，你看不清就着急的很，看远也不行，再的就是老花镜，老花镜的度数低也不行，每个包都有老花镜，但是我觉得不起作用，也不方便，上电脑的时候再戴一下，再我看不清晰的我把它拿出来再戴一下，啊，来回摘，在电视上好像看到了这个超颗粒，就到这儿来以后，当时就配了。自从我到超市里边配这个眼镜以后，我戴上修照片呀、拍照片呀，很清晰的。当时完了以后，别人过生日，我给照相去，哎，我几乎给他那全家福里边没有一个说不清晰。你像原来公交车过来，哎，我是看不清这几路的。那现在在了可那几百米我都能看见，看远看近都是一都很好。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奉命维持秩序，无关人员速速散开。
4: 我们是有关人员，女士办义务教育是教育局批准的，凭什么不让开课？我们要读书，
5: 我们要读书，
4: 把教室还给我们，
5: 把教室还给我们，
4: 我们要读书，
5: 我们要读书，
6: 把教室还给我们，
4: 我们要读书，
6: 我们要读书。
7: 魏大明滚出女士，
8: 魏大明滚出女士，
7: 魏大明滚出女士，
9: 魏大明滚出女士。
10: 魏大明关停了我们在校外的义务学校，找人围了学亭开了枪，现在又要强行收走学校的土地，你们不去抓他，却来抓学生，我们只是想护住女校。
11: 对，你们要是想抓人，就将孟武老师抓走。
5: 我们要读书，
4: 把教室还给我们，
5: 把教室还给我们，
4: 我们要读书。
12: 他就总是这样，安排好一切以后，一个人去做最危险的事。
13: 那今年运动会你还会来参加吗？
14: 当然了，不过我不是自己来参加，而是很多很多个我一起来。
15: 这是我们的学生在女尸棉田里发现的种子，今天叫大家来，就是想让你们看一看我们中间有什么样的人可以背叛自己的国家，背叛自己的同胞。
16: 这是他的，
17: 我能证明。魏大明，你替日本人干了多少脏事，替日本人种棉花，做成仿冒的亏心沙，还想拉我们沈家下水。
18: 是，我是为日本商会办事，那又如何？你们一个个把大义挂在嘴边，不还是为了自己？啊！我就是为了取代你们在通州的地位。你们以为靠你们自己的破机器就能抵挡洋人了吗？那是大势所趋，就靠一个通州苦苦支撑有用吗？
15: 算是倾家荡产，我也不会让你们这些人破坏男童的教育。我已经把垦牧公司10万亩田、1000亩沙地划归女尸作为永久资产，谁也不能动。
16: 魏大明已经被抓，我们正在调查魏前。
19: 他们家不服啊，天天在那上诉。

0: 请进。
1: 病人在哪里？
0: 这边请。
2: 请留步。抓紧时间，你要沈初谦离开，丁世卯会在码头接你来。
3: 学校知道你有危险，安排了你去其他地方上学。周老师给你的推荐信也在他那儿，
1: 那你怎么办？
2: 魏谦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1: 你把这个拿好，一定要交给学校。
3: 好。
4: 好了没有？
3: 快好了。
0: 情况怎么样？
1: 情况特别严重，我们要回去组织个会诊。
0: 辛苦了，你们请。情况怎么会诊啊？会诊？快，拦着他们，不让他们跑了！
1: 被发现了，
3: 我们分头跑，码头见。酒精，这次我一定会赢你的。

0: 超视力是用放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0: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近视眼镜国家标准治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在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
0: 进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

0: 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啊，请进。病人在哪里？啊，这边请。
1: 请留步。快，抓紧时间！你要沈初谦离开，丁世卯会在码头接你来。
2: 学校知道你有危险，安排了你去其他地方上学。周老师给你的推荐信也在他那儿。
1: 那你怎么办？
3: 魏谦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1: 你把这个拿好，一定要交给学校。
2: 好。
3: 好了没有？
1: 快好了。
2: 情况怎么样？情况特别严重，我们要回去组织个会诊。啊，
3: 辛苦了，你们请。只能会诊。快，拦着他们，让他们跑了！被发现了，我们分头跑，码头见。 酒精，这次我一定会赢你的。

0: 神初，你赢了，
1: 船安排好了，
0: 快走吧，天都要亮了。

0: 你瞎大了，我们回去吧。怎么样？这次我算不算是举着火把找到了方向？是吗？那你怎么把自己留在原地了？那他有他的路，我也有我的路呀。
1: 我感觉你家的船好像比刚刚的船要小，不适合停在这儿。差不多吧。我还是喜欢那天停在岸边的船。
0: 沈初，我们可……
1: 你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啊？
0: 我先毕业再说吧。你毕业以后，该不会是和诗雯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吧？
1: 你呢？我又不着急，未来还长着呢，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儿等他，和他并肩前行。
0: 对，未来的事儿，谁说的准呢？

0: 长。
1: 那么请问您这次回到曾经的母校有什么感想呢？
2: 我最喜欢的就是母校的游艺会。
3: 他们在讨论什么？
4: 这是欧若拉张，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的，刚回国不久。女子体育教育系。哦，
3: 他是哪一年毕业生？
4: 好像是民国十四年。
2: 这次回来，
4: 我听说没毕业。
2: 我是想完成一件多年未了的心愿。
1: 那方便透露一下是什么心愿吗？
2: 这个就等下次再说吧。食堂也翻新了是吧？
1: 当然是的。
2: 你们先回吧。
1: 啊，感谢。

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耶，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5: 吾等发声。
6: 吾等发声。
7: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

0: 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西安小雨，18到28度。陕西电视塔小雨，18到28度。榆林小雨转阴，16到22度。延安小雨，12到24度。铜川小雨，17到25度。宝鸡小雨，16到21度。咸阳小雨，17到26度。渭南小雨，19到28度。汉中中雨，18到24度。安康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商洛小雨转中雨，17到27度。杨凌小雨，14到23度。米脂阴天，17到28度。北京多云转阴，20到31度。上海阴转晴，20到28度。
4: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5: 成员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文物无言，无等发生，
8: 无等发生。
9: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辛，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

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努力为基础研究持续突破、科技创新长远发展筑牢根基；
1: 全国人大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在西安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丁仲礼出席开班式并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致辞。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标本兼治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努力在统筹发展和化债上取得更大成效。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1: 省长赵刚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企业座谈会上强调，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努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2026年省委一号文件印发，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出实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近年来，陕西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努力为基础研究持续突破、科技创新长远发展筑牢根基。
2: 光可以像镊子一样抓取起非常微小的粒子，并且重新定位到任意想定位的地方。在我面前呢，是一台西安光机所研制的全息光镊微操纵系统，它正在成像的是聚苯乙烯小球，它的大小只有1微米，也就相当于头发丝的1/72。那现在呢，我来操作一下，这些无序的小球就可以重新定位成有序的一个阵列图案。
3: 这几天，西安光机所顺态光学研究室在光镊技术研究上有了新突破。通过光场调控技术，让光与微小粒子相互作用。这把镊子不再是只能操纵单个原子或粒子，还能同时操纵多个原子和粒子，实现阵列捕获和操作。
4: 打个比方，我们以前就是无人机，好比就是一架无人机啊，进行表演啊。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同时让成千上百架的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排兵布阵。这个技术未来我们认为在这个生命科学领域，包括在量子计算里面具有重要的应用。
3: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安光机所考察时强调，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必须靠自力更生。去年以来，在基础研究领域，西安光机所发表850多篇论文，其中770多篇发表在国内外高质量期刊，领域横跨 AI 加光学、超快光学、光子集成等，和全球26个国家的450多个机构深入合作，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
5: 在技术攻关这一块呢，我们都是以国家的重大需求为牵引，瞄准一些最顶尖的、最前沿的一些技术的攻关，成立相关的攻关的团队。未来在几年之内，我们也会有很重要的一些突破。
3: 如果说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前沿攻坚的主战场，那么高校就是原始创新的策源地。西安交通大学化学学院近日有2项基础研究成果获得重大突破，在国际著名期刊《德国应用化学》上发表。张淼老师团队开发了一种新的合成方法，利用自由基作为化学剪刀，能在3小时内制备出大批量麦克锡。这是一种新型2维材料，在水晶化、新能源储能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前景。
6: 我左手这个就是新型的2维材料麦克锡，而我右手的这个就是我们最新发现的一个自由基催化剂。引入这个自由基的催化剂，可以把几天的合成时间缩短到3个小时，相比于现在国际上最先进的合成水平，提升了10倍左右。我们

0: 下一步准备应用到海水淡化以及电化学储能。
1: 面向智能机器人、电动汽车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动力电池急需在绿色循环利用方面实现新突破。当前大量动力电池即将进入退役期，传统回收方式能耗高，污染大。西凯老师团队研究的直接修复再生技术，如同给退役电池做微创修复。

0: 锂电电池在循环寿命和稳定性方面能够媲美商业化的新电池。
1: 近几年呢，学院重构布局，新成立7个研究所，让科研力量攥成拳头，融入国家储能平台、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获批教育部工程中心，近5年获批国家基金108项，发表顶级期刊65篇，科研到款年增速20%。
2: 在3项改革机制推动下，我省科研院所和高校里越来越多的基础研究成果正从书架走向货架。在陕西顶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中市基地，一套关于二氧化碳补给和再利用为甲烷的解决方案正在中市。工作人员把数据带回实验室，得到了可喜的结果。
3: 我们可以看见甲烷的浓度是51.7%，二氧化碳是2.7%左右。甲烷可以看出来这个浓度还是挺高的。之前制备甲烷是二氧化碳跟氢气反应，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就是利用二氧化碳跟水直接反应，所以这个成本也就随之下降，大概降低30%左右。
2: 顶基能源与西安交通大学化工学院签订了产学研合作协议，双方共建专家工作站，致力于碳减排及补给利用的产业布局。
4: 23年至今的话，我们现在有3项的成果得到了我们的转化，而且也走向了市场应用。接下来的话，我们主要是发挥这个企业的这个市场化的这个地位，进行一个全链条的一个产业中市化的验证。我们会对接这个市场，把高校的科研成果的话进行更好的产业化落地应用。
5: 5月13号至14号，全国人大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在西安举办。
6: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丁仲礼出席开班式并讲话，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在开班式上致辞，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陆新社主持开班式，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鄂静平、李锦斌、布晓林出席开班式。王东明指出，要深刻认识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重大意义，立足人大职责，全面推动法典有效实施，扎实做好人大环境资源工作，将重大立法成果转化为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和显著成效。丁仲礼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把生态环境法典各项规定落到实处，坚持因地制宜，完善适应地方实际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能力和水平。赵一德表示，近年来陕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我们将以培训班举办为契机，持续抓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推动美丽陕西建设取得新突破。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进行授课，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张道红，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杨广庭出席开班式，全国人大环资委组成人员和办事机构负责同志，全国31个省区市、15个副省级城市人大环资委及办事机构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学员、陕西省人大机关及有关部门同志等参加培训。5月12号，中国致公党宣传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出席开幕会并讲话，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张恩迪主持开幕会并作闭幕会讲话，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曹鸿明、杨兴平、徐晓兰，副主席兼秘书长卢国义出席会议，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出席开幕会并致辞。蒋作军强调，中国致公党作为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坚持思想政治引领，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和宣传教育，引导广大致公党党员在学思建悟中筑牢政治共识，强化责任担当，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5月14号，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标本兼治，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努力在统筹发展和化债上取得更大成效，推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赵一德指出，近年来省委和省政府

0: 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必须清醒认识到，化债工作既是攻坚战，更是持久战，要树牢发展是政绩，化债也是政绩的理念，坚决防范和纠治新冠不理旧账，扛实责任不松懈，咬定目标不松劲儿，一体推动债务规模下降，结构优化，风险出清，巩固全省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稳步收敛的良好局面，切实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赵一德强调，要积极有序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争取用足国家化债支持政策，统筹用好各类化债资源，增强自主偿债能力，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高质量完成化债任务。要稳妥推动融资平台改革转型，加快剥离融资平台政府融资功能，持续压降融资平台数量和债务规模。要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分类施策，推进清欠工作，不断增强企业信心，稳定市场预期。要建立健全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完善全口径债务监测监管体系，优化政府投融资方式，严格落实举债终身问责和债务问题倒查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赵一德强调，坚持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体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扎实深入推进财政金融协同、国有三资盘活等重点工作，拓展保障发展的财力空间。要以化债为契机，加快发展方式转型，提升招商引资质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促进形成经济发展和债务管理的良性互动。副省长李军、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部分中央驻陕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5月14号，省政府召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企业座谈会，省长赵刚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赵刚主持会议并讲话。座谈会上，西安因诺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海思夫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美林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思安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茂绿能科技西安有限公司、陕西迪泰克新材料有限公司、中创世航机器人西安有限公司、西安大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欧卡电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陕西旭强瑞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等十家企业的代表介绍了有关情况，并结合自身行业领域提出意见建议。省直有关部门和科创基金负责人围绕企业诉求作出回应。在认真听取企业家发言后，赵刚指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各方协同，不断完善支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科创、金融、人才等政策举措，着力推动各项惠企纾困政策落地落实，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检查，依法保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为企业发展营造优良环境。要紧盯重点领域，加快具有创新性、可复制性的新场景培育和开放，加大共性中式平台建设支持力度，有力有序推动公共数据归集共享、授权运营、合规流通，积极打造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开源社区，用好校招共用等引才用才模式，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希望广大企业深度融入陕西发展大局，深耕行业，做强特色，坚定走好创新发展、品牌强企和数字变革之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0: 5月13号，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在西安会见了由马纳瓜市长雷纳鲁埃达率领的尼加拉瓜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干部考察团。邢善平对雷纳鲁埃达一行来陕表示欢迎，在介绍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和扶贫减贫、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社会治理

0: 基层党建等情况后，邢善平说，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加快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能源、农业、教育、人文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务实合作，为两国关系发展贡献力量。雷纳·鲁埃达表示，愿推动多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1: 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锚定农村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被称为2026年省委一号文件。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我省农业系统有关负责人对实施意见进行解读。
2: 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结束后，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的第一年。日前印发的省委一号文件分为七个部分、30条，围绕两条底线、一个中心、三项重点和一大支持保障，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重点工作进行系统安排。其中两条底线是持续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和确保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强调在守牢底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工作水平。
3: 一个中心就是始终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强调进一步拓宽农民稳定增收渠道，通过强化政策支持保障种粮收益，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消费扩容升级，从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协同发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2: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特色现代农业重点产业链建设五年行动，苹果等8条重点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6649亿元，带动市级发展31条超100亿元，县级发展155条超10亿元产业链。今年我省将立足资源禀赋，做强优势产业，紧扣果、畜、菜、茶、菌、药等特色产业，进一步扩大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推动种养、加工、流通、消费全环节贯通，延伸产业链，提升综合效益，
4: 进一步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深入实施农业企业七度培育行动，培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探索通过竞单收购、股权分红、就近用工等，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方式，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公平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实现产业强、农民富。
5: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核心动能与实体支撑。在省政府召开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座谈会上，企业家代表与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产业发展痛点、难点、政策落地堵点、卡点深入探讨，共商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良策。
2: 座谈会上，企业家代表立足自身发展实际，围绕产业升级、政策落地、要素保障等关键环节，梳理发展诉求与帮扶需求。各相关职能部门认真听取企业声音，作出回应说明。
6: 强化专项资金和金融支持，完善产业链配套的体系，对整个的税收优惠啊，提升产业链的本地化的协同水平，进行一些政策引导和配套。
7: 我们正在抓紧编制全省的新兴产业规划，通过这个规划进一步推动全省这个振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帮助企业积极的争取各方面的资金支持，尽可能的提供一些场景的支持。
8: 那么希望可以支持我们是否在陕西做一个国家级的放疗实验室，可以承载我们作为患者数据和 AI 以及算法的应用在这里做的一个模拟和这个中试平台。
9: 企业建实验室，这个我们肯定是支持的。以前的实验室更多的是在高校科研院所，包括国家也是支持企业建实验室，关键是支持的这些创新平台要实现共享，就是不光给我们企业服务，也能够给这个行业服务。
2: 针对企业集中反映的应用场景有限、产业链配套不足等共性问题，座谈会也给出了明确答复，让企业在发展中信心更足，步调更稳。

0: 要求到年底之前吧，开放20到30个场景，数据能不能供得出的问题，要求工信包括数据局通过这个数据的开放共享，能给企业的发展啊，能够提质增效等，都给予了比较具体的啊，特别是量化的一些措施啊。所以说，我觉得参加这个会呢，也是收获满满的。
1: 但是政府能够来去帮我们搭搭桥，拉一些通道，我觉得这个对企业来讲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实际上是能充分的能感受到，在这个新兴产业这个事情上，他们是尽可能用现有的条件在主动迁移这个事情。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就是。有信心和有这个期待。
2: 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榆林市将以开拓新局、绿色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聚焦现代煤化工、氢能制造等10条重点产业链，开展精准招商。往届落地项目正加快投产达效，低空经济、高端新材料等新质生产力也在加速集聚。
3: 我现在是在中化学西部新材料有限公司的项目调试现场，我身后这套自主研发的高端聚烯烃生产装置正是榆林市借助丝博会招引落地，聚焦新质生产力打造的高端先进产业项目。目前17年产2万吨生产线已完成投料试车，进入技改整改阶段，全面投产后将填补国内高端新材料领域供给短板。
4: 作为第7届丝博会榆林市重点签约项目，中化学西部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聚烯烃弹性体产业示范项目，采用自主研发工艺，攻克了多项行业技术难题，可规模化生产分子量在40万至1200万之间的全系列产品，覆盖新能源、海洋工程、生命科学、安全防护4大高增长领域。项目投产后，将有力推动进口替代。
5: 我们依托丝博会平台呢，是落地于咱们榆林，从签约到建设再到试车，全程得到榆林地方政府高效的服务保障。我们拥有完整的成套技术包，产品应用于光伏胶膜、汽车轻量化等新兴领域。
4: 在靖边县宝通防务无人机实训基地，一批无人机驾驶员正在开展实操训练。作为第8届丝博会靖边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靖边宝通防务从签约到全面运营仅用数月时间，就建成了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装备测试、试验试飞于一体的综合性低空产业基地。
6: 公司累计研制设计定型无人机产品20余款，目前已广泛应用于消防应急、巡检测绘、农林质保、安防监控以及国防军工等领域。
4: 据了解，靖边县拥有5000平方公里的隔离试飞空域，全年试飞天数超过300天，已获评国家级低空经济创新示范基地。当地以丝博会为纽带，积极推动低空经济集群化、规模化发展。
7: 聚焦低空经济精准招商，承接优质龙头项目，演练、捕猎、强猎，力争落地一批优质产业项目，打造低空经济产业名片。
4: 本届丝博会，榆林市将继续聚焦现代煤化工、氢能制造等10条重点产业链，精准对接国内外行业龙头企业，着力引进一批研练、捕猎、强猎的高质量项目，布局产业新赛道，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
8: 由中科西光航天自主研发的定量高光谱智算卫星西光2号01型今天在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出征，计划今年年中择机发射。该卫星是定量高光谱智算星座的首颗卫星，搭载高光谱全色光学及在轨智能处理载荷，能实现高精度定量成像、在轨智能计算、高效全球观测，可广泛服务于矿产勘查、生态保护、城市治理等领域。
9: 从效率上讲，我们如果是将原始图像传输到地面再进行分析，和我们将数据处理过之后直接下传处理的结果，数据量的传输量级呢相差是在100倍量级。此外呢，在响应的时间上，我们如果说只是采集图像地面来进行分析的话，这个响应的时间也是天级，但是呢，如果在轨来进行质算分析，可以将这个天级缩短到小时级。
8: 据了解，定量高光谱智算星座由158颗卫星组网，将高光谱遥感与星上智能计算深度融合，使卫星具有在轨完成数据处理、目标识别与信息提取的能力，实现从感知在太空、计算在地面到感知与计算协同在太空，助力陕西打造高光谱遥感与太空算力产业创新高地。
10: 近日，5.7吨洛川苹果通过澳方海

0: 关检疫查验顺利登陆澳大利亚市场。据了解，这是洛川苹果时隔十年后再返澳洲。洛川苹果曾于2016年首次批量进入澳洲市场，此后受检疫壁垒、技术衔接和国内果园标准化水平等因素影响，对澳出口一度中断。此次重返澳洲市场，关键在于产地标准化能力提升。近年来，洛川持续推进规模化出口基地建设，完善果园管理、采后加工、质量追溯等环节。
1: 澳大利亚有着严苛的植物检疫标准，我们能成功通关，充分印证了洛川苹果的供应品质和企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管理水平。
0: 据了解，洛川累计认证苹果出口基地超6万亩，培育具备出口资质苹果企业19家。今年以来，洛川已出口鲜果1700多吨，产品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5月14号，由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联合主办的2026年国际航模遥控特技 F3A 世界杯暨全国航模公开赛在商洛丹凤通用机场启幕。来自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位顶尖飞手和国内500余名航模精英同场竞技。为期4天的比赛日内，赛手们将进行遥控固定翼特技展示、直升机花样飞行、无人机足球对抗赛等多个项目。
3: 秦创园总窗口发布大会5月14号在西咸新区举行，集中推出科创服务、金融产品及重点企业技术清单，涵盖企业全生命周期扶持政策。比亚迪、隆基绿能等7家企业展示最新成果，清易能源联合国家电网、西安交大等倡议共建未来能源产业联盟，助力氢能产业链协同落地。2026年陕西省暨西安咸阳一体化促进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今天举行，共有156家企业提供超过2000个就业岗位，招聘会吸引了约600名残疾人求职者到场，岗位经过精心匹配，涵盖手工制作、数据标注、盲人按摩等类别。三秦佳丽两2026年度陕西省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暨最美家庭发布活动5月13号在西安举办。活动由省妇联、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等联合主办，渭南市青少年体校武术教练李锦家庭等100户家庭获评2026年度三秦最美家庭称号，涵盖更续红色血脉、维护民族团结、守护粮食安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多个类别，生动展现了三秦大地广大家庭重德向善、奋进向上的精神风貌。
2: 5月13号，宝鸡太白山景区迎来降雪，傍晚时分，在海拔3300米的拜仙台出现绝美落日云海，皑皑白雪覆盖山峦，金色夕阳铺洒天际，光影流转，蔚为壮观。
4: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5: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4: 再见。

候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

0: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进。

0: 言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2: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3: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 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

0: 保持稳健增长。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时0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2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4: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5: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6: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7: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8: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

0: 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1: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2: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3: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那我这个眼镜就是当时在电脑上修照片的时候戴着那个老花镜，就是配着配着就看不清楚了，看不清楚了以后我修那图就不行，修那照片也不行，给人家别人发出去，有人说我这不行那不行，哎，我说我眼睛可能不行。我搞摄影也十来年了，你像调那个相机参数的时候你看不清楚，着急的看远也不行，戴的就是老花镜，老花镜的度数低也不行，每个包都有老花镜，但是我觉得不起作用，也不方便，上电脑的时候再戴一下，在我看不清晰的我把它拿出来再戴一下，还来回摘，在电上好像看到了这个超颗粒，就到这儿来以后当时就配上。自从我到超市里边配这个眼镜以后，我戴上修照片呀、拍照片呀，很清晰的。当时完了以后，别人过生日，我给照相去，哎，我几乎给他那全家福里边没有一个说不清晰。你像原来公交车过来，我是看不清这几路的，那现在在老可那几百米我都能看清，看远看近都是都很好。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如果彭刚是共产党，你该怎么办？报告队长，刘福醒了。同学，你听见了吗？
1: 你别把我在这儿啊！你大声地说出那个害你的凶手的名字。
0: 你是侯芙蓉。
2: 你们的家事我是不方便插手，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裴鑫他已经开始怀疑你了。

0: 燃具电池选长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0: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7S 专业26项验光。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

0: 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3: 我觉得是这个，
4: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3: 真的哎。
5: 他开创了著名的官学思想。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

0: 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柔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今年经阿拉山口海关监管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于5月7号突破3000列，较去年提前19天达成节点目标。截至目前，经阿拉山口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已达128条。今年一季度，广西钦州港口岸进出口总值704.8亿元，其中进口432.8亿元，出口272亿元，同比增长达50.5%。近日，一架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波音737全货机从厦门高崎国际机场飞往菲律宾，这标志着福建省首条直飞菲律宾达沃的货运专线正式开通。
0: 西安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陕西全省进出口总值达1929.8亿元，同比增长73.7%，增速居全国前列。新能源与半导体两大优势产业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
2: 在陕西清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无尘生产车间，全自动化电芯生产线有序运转，一批即将发往北美市场的储能产品正在完成最后的检测封装。今年以来，海外市场持续攀升的订单需求，让这家陕西本土新能源企业迎来了成立以来最强劲的增长周期。
3: 我们的一季度新获取的这个出口业务的订单超过1.5亿，同比增长了200%，整个的产品的订单的交付周期也非常紧，整个生产线是24小时不停机的一个状态。
2: 作为陕煤科技研究院孵化的高新技术企业，清可能源能一举突破欧美高端市场的严苛准入门槛，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靠的正是独有的核心竞争力。
3: 主要还是基于我们长期以来做的这种核心技术的研发，转化成了我们现实的产品的竞争力。同时，我们针对于应用场景的深度理解，也确实解决了客户的痛点需求。
2: 新能源赛道新锐突围，半导体赛道则持续领跑。在西安易思伟材料的现代化晶圆工厂里，一片片12英寸高端硅片完成精密加工，即将发往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陕西造核心部件。
4: 截至目前呢，西安的两座工厂已经实现了单月85万片以上的出货量，市占率位居全国第一、全球第六。预计2026年，两座工厂可以具备120万片每月的产能，占全球12英寸硅片出货量比例的10%，有望进入全球前5。
2: 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陕西省进出口总值1929.8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增长73.7%，增速高于全国进出口平均增速58.7%。其中，出口1480.3亿元，同比增长91.5%，光伏和商用车出口分别增长80.6%和26.9%，锂电池出口增长3.8倍。
0: 在整体外贸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各地市表现同样亮眼。今年一季度，榆林市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大幅增长，规模创历史。

0: 是同期新高，成为当地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突出亮点。
1: 据榆林海关统计，一季度榆林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值29.9亿元，同比增长4.8倍，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86.6%。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3.2倍和6.3倍，外贸增长动能强劲。随着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榆林已与94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建立贸易往来，市场布局更加多元。依托特色产业优势，榆林能源化工产品出口势头强劲，蓝碳、聚氯乙烯等产品稳定出口。下一步，榆林将继续深耕“一带一路”市场，不断壮大外贸主体，优化贸易结构，推动外向型经济迈上新台阶。
0: 外贸向好的同时，陕西的科技创新也在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氢气无色无味，一旦制氢，储氢设备发生泄漏，极容易引发不可预估的危险。近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发表了一项新成果，为高温制氢设备的安全监测提供了新思路。
2: 这项研究成果主要针对固体氢化物电解水制氢提出，通俗地说，这是一种利用电流在700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中将水蒸气分解为氢气和氧气的技术，其效率远高于传统常温电解水。制氢设备长期在高温密闭环境下运行，内部零件就像人一样会衰老，会故障。传统办法只能定期关停设备进行巡检。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最新的研究成果，将过去的定期关机巡检变成了实时掌握设备的健康状态。
3: 我们这个动态风险氧化图是我们通过 Bayes 模型计算来得到的。那首先呢，我们就是分析我们 SOEC 系统它在运行过程中一些重要的控制系统，辨识这些控制系统的一些关键风险因素，把这些风险因素映射到我们的 Bayes 模型中，然后通过先验概率计算还有后验推理分析，从而得到了我们这张动态风险氧化图。
2: 新方法的思路就是给设备装上动态心电图。研究团队在设备内部部署了温度、气压、氢气阀门等数十个传感器，把实时运行的数据通过贝叶斯网络模型进行计算，生成一幅动态变化的风险图谱，就像医院的心电监护仪，会持续追踪设备运行状态的波形和趋势，哪个区域颜色变深，哪里就有隐患，风险就一目了然。当然，仅仅找到隐患还不够，能精准预判故障才算真正意义上帮到企业。研究发现，这类设备在运行3.5到4万小时是故障高发期，企业看到了这样的风险图谱，就能提前做好维检修安排。
3: 我们这个结果对我们工程应用最直接的指导意义就是说，我们关注它长期运行以后的它的安全风险值。在这个系统运行35000小时以前，我们是不是就应该着手去考虑对它进行一个维检修的安排，那从而帮助我们企业把这个风险控制在最低范围内。
2: 记者了解到，目前这项成果已在国际化工安全权威期刊上发表，未来有望从制氢环节推广应用到氢能全链条的储运、加注等场景，为绿氢产业规模化商用筑牢安全底线。
0: 再来看考古方面的消息，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日前在京揭晓，陕西富平长春遗址成功入选。
4: 长春遗址位于陕西富平县庄里镇长春村，总面积约220万平方米。2022年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遗址展开了系统考古工作，清理各类遗迹460余处，基本廓清了遗址规模和结构内涵。
5: 这个遗址呢，它包括了大规模的这个墓地，还有大规模的居址，就是特别是这个墓地呢，我们一次性就探明了3000多座墓。这在关中地区是少有，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呢，之前呢也没有发现。
4: 此外，长春遗址内还发现规模较大的居址、生产门类齐全的手工业区以及相对应的大型公共墓地，出土了金兽面带饰、石磬、精美玉器及铜礼器、车马器等文物。性质因为西周关中王畿内一处以周系族群为主体的大型采邑聚落，这也为理解西周王朝的国家形态与政治结构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关中东部样本。 据了解，此次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0: 新发现的其余九个项目分别为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甘肃庆阳南左遗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浙江绍兴越固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
1: 七点新闻每天十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七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4: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

0: 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九十九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九十九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2: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这次严了。
3: 会让活哥房间就完蛋了，
4: 都没有埋伏，
3: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4: 日军109师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5: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6: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7: 要记住，6月4日晚12点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五运长安，和耀中华。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新媒体端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是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陕西省人民政府、中国舞蹈家协会、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陕西省舞蹈家协会、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演艺集团承办的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典礼的精彩实况，欢迎各位的到来。我是陕西卫视的主持人杨硕。今夜古都西安星光璀璨，全国的舞蹈名家获奖主创齐聚西安，共同见证属于中国舞蹈界的高光时刻。当然啊，为了更好地解读舞蹈这一艺术的魅力，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重磅嘉宾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们分别是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主任张平、陕西省舞蹈家协会主席刘基娜，欢迎二位的到来。
1: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嘉宾。那中国舞蹈荷花奖啊，被誉为中国舞蹈最具权威性的专业奖。自创办以来呢，挖掘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舞蹈作品和人才，当然啊，也推动着中国舞蹈艺术的传承与创新。特别是从2026年开始，中国舞蹈荷花奖将会正式落户陕西，开启为期10年的深度合作之旅。这10年的落户是中国文联、中国舞协对陕西文化底蕴与舞蹈实力的高度认可，更是千年古都与顶级舞蹈盛会的双向奔赴。未来10年呢，荷花奖将会扎根三秦大地，与陕西携手挖掘本土文化，培育舞蹈人才，也让中国舞蹈的魅力在这片土地上持续的绽放。今天的颁奖典礼呢，我们将会一同见证古典舞、现代舞、当代舞、舞剧、民族民间舞五大类别的获奖作品揭晓，欣赏一场顶级的舞蹈盛宴。所以接下来啊，想先请两位嘉宾和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啊，我们对于今晚直播的荷花奖的颁奖典礼，我们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来，张主任。
1: 其实我特别期待的就是借今天的颁奖晚会，我能再集中的回顾一下14届荷花奖的5个项目的精彩的这些作品。同时呢，我觉得更期待的是好作品啊，它不应该仅仅的停留在舞台上和讲台上，而是能够借今天晚上的这个直播平台，这些所有的精彩瞬间、高光时刻能够破圈，能够全网刷屏，让舞蹈呢扎根生活，全民共享。我想这才是荷花奖的核心价值吧。
0: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提到的，就是其实好的艺术，舞蹈艺术，它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更好的能够提高我们的大众审美啊。同样来，刘主席您来分享分享好。

0: 好不好？
1: 是的，就是我作为陕西本土的舞蹈人，我今天真的倍感荣幸。这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有陕西本土的作品，这些作品通过丰富的题材，生动地体现了陕西深厚的文化根脉，展现出三秦大地的人文风情，也让全国观众能通过舞蹈来读懂陕西，爱上陕西。我期待看到不同门类舞蹈的多元化的呈现，尤其是传统舞蹈的创新性转化与发展。
0: 所以我们一直在提到，希望可以把我们的传统的艺术、舞蹈艺术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的发展。那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颁奖典礼的现场之前呢，我们可以先把镜头啊对准我们的三秦大地。刚刚呢，我们五韵长安和耀中华陕西群众舞蹈展演已经举行，汇聚了陕西各界优质的舞蹈力量，以舞为媒，以艺传情，也是全民共舞献礼三秦。那接下来啊，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精彩瞬间。

0: 好的，通过刚刚的短片呢，让我们看到了本届荷花奖在创作维度的革新。那最大的新意啊，就在于全民共创，从专业的院团到校园的学子，从群众团队到民间的舞者，人人都能够参与创作、参与展演，让舞蹈真正的扎根人民。同时呢，我们也做到了全民共享、全民的审美，特别是让专业的艺术可以走进千家万户，点亮了大众的审美。那我们颁奖典礼啊，稍后马上就要开始了。在开始之前，我们依然呢有请两位嘉宾啊，和我们来好好的来聊一聊，特别是深度的来解读一下舞蹈艺术的魅力。对荷花奖还有很多的期待与疑问，所以呢，首先想请教一下两位嘉宾啊，荷花奖作为中国舞蹈界的最高的专业奖项，它的核心定位与艺术使命究竟是什么呢？同样还是张主任先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来。
1: 荷花奖的定位哈，我个人的理解，其实它就是为中国舞蹈艺术标注一个海拔，或者说标注一个高度。这既是艺术的高度，也是思想的高度，更是精神的高度。我们可能是想通过荷花奖指给观众看什么是新时代的中国好舞蹈。就像登山的人，你要知道海拔，创作者也要知道此刻我们的舞蹈走到了哪里，我们的表达触及了多深的生命。我理解哈，艺术评奖的使命就六个字：出精品，出人才。作品要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艺术家要知道，就是我们为什么而起舞，我们为谁而舞。所以说，荷花奖可能不只只是那个荷花上的金色的小人儿，它更是观众呢走出剧场，你心里还有没有那个久久不散的那个涟漪？如果说我有个愿望的话，那就是荷花奖应该是能够让舞蹈从舞台流进生活的一条河。
0: 说得非常的唯美而又很有诗意。当然我相信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一下子就能够 get 到了。其实好的舞蹈它的艺术最大的表现形式就是它什么都没有说，但却什么都说了。而且我觉得舞蹈和观众它有的时候是能够同频共振的，你可以跟着舞蹈演员的动作同呼吸共命运。就像我们有的舞蹈，比如说我们在说到现代舞的时候，它可能会比较抽象，但是它通过它的动作的伸张对比张力，我们一下子就可能感受到他情绪的一种直给。所以这就像我们一直去聊到的，真正的能够为人民创作的舞蹈是可以直抵人心的。同样刘主席您和我们分享分享好不好？
2: 所以刚才一听到张老师说舞蹈就像生命的长河一样，其实作为舞蹈人来说就真的是很有感触。我觉得中国舞蹈荷花奖的核心的定位还有扎根大地服务人民的底色，那它确实不是高高在上的奖项，而是扎根于各民族各地区的舞蹈实践，非常关注基层的舞者与创作者，挖掘那些有温度有质感有地域特色的作品。那么陕西大家都知道是十三朝古都，有着非常丰厚的文化资源，荷花奖的艺术使命还体现在推动地域舞蹈文化的崛起。那么荷花奖它让三秦大地的汉唐舞、民间秧歌、陕北腰鼓等本土元素有了走向全国的平台，让陕西舞蹈既能坚守传统又能融入时代，这也是我们陕西舞蹈人一直以来的追求。
0: 能够理解，就是希望在两点当中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点。
2: 是的。
0: 那特别是大家也都知道，这荷花奖呢不仅仅是一个奖项，它更是中国舞蹈传承与创新的领航者。那么舞蹈艺术既要坚守传统又要与时俱进，所以荷花奖是如何平衡传统传承和时代创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呀？张主任，
1: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哈，尤其是此时此刻此地我们在陕西谈传统和创新，我认为哈，这片土地本身就在给我们答案。这里有三千年的文脉，有革命的血脉，延安哈革命的血脉，还有古今丝路的动脉，它全流在一条河里，从来没有间断过。那守正创新呢，同样也是荷花奖必须要坚守的。我们知道荷花奖设立了五个子项啊，古典舞、民族民间舞、现代舞和当代舞，还有舞剧，这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多元的一个格局，这也是延续了中国舞蹈艺术它兼收并蓄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就像今晚的舞台， 我们看到传统的，看到古典的，民间的，也有现当代的，争奇斗艳。但是我们的立场其实特别的直接，也很纯粹。你古典舞的身韵再地道，你的技术技巧再精湛，但是如果你只有形没有魂，那这样的作品也不会给高分。当与此就是现当代舞形式你再先锋，但是你剥离了中国人的生命情感和审美精神，那也是站不住脚。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荷花奖的平台，它的创新考的是时代精神的锐度，你有没有？你文化根脉的深度和纯度，你有没有？这个在我看来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所以就是说，荷花奖可能有一个核心的标准，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创新，你是不是从中国文化的血脉里流出来的？你有没有流进中国人的心里？有没有流进时代和远方？
0: 其实我觉得今天啊，我们获奖作品的主创，包括这些舞蹈演员们，其实我们应该去对他们表示致敬呢。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常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可能为了一个舞蹈动作的打磨，他们要呈现很久很久的历练的功夫，每一滴汗水其实都汇聚成了金满的星光。当然还要感谢创作者们，因为他们在去创作过程当中，才让中国舞蹈艺术的版图更加辽阔。那刚刚我们一直在去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好理解。既要有深度，还要有高度，还得有温度，同时还得兼顾为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其实有的时候挺难的，找到这种平衡点。那同样，刘主席您怎么看呢？
2: 所以荷花奖的评选，它的重点是创新，它非常重视创新，而且也非常重视传承。它所追求的呢，是让传统舞蹈在创新中传承，也在传承中去发展，让每一部获奖作品都能成为传统与时代的结合体。而且在评选的过程中，我们会有不同专业领域的嘉宾来组成评审团，既坚守传统舞种的专业标准，也关注创新的表达，来确保每一部获奖作品都能做到两者兼顾，相得益彰。
0: 很好理解，其实我们的标准现在可能越来越高，当然也可能会越来越广泛，因为我们兼具的角度很多了。我们得有专业的根基作为支撑，同时还得有较高的艺术审美，同时要不断的与时俱进，也要符合大众的审美和时代的需求。那同时我们的很多作品在今天我们稍后即将看到的一些展演当中，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这些作品当中找到的这两者之间最好的平衡点。那其实呢，我们都了解到了本届荷花奖共评选出了19部的获奖作品，也覆盖了5大舞种，可谓是百花齐放，精彩纷呈。那接下来也有请两位嘉宾啊，我们从专业的视角来和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啊，本届评选当中我们最突出的亮点都有哪些呢？同样还是张主任，好不好？
1: 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哈，在我看来也是特别振奋的一个事情，就是现在涌向荷花奖赛场的新人越来越多，然后因为新人来的多了，他们也带来4个新，比如说他们对题材破解的角度就非常的新，像永生永世啊，后面我们的刘主席会介绍这个作品哈，他从这个永的背后能够找到那个活着的人，一个活着的古代士兵，他的等待，他的沉默，他被历史淹没的一生，看似切口小了，生命反而给放大了。第二个呢，就是观念的心，很多现在年轻编导，他从演别人到说自己，他不再做一个传声筒，他是把镜头对准了今天的生命的现场，比如说抬头明亮那时光，他就把个人的记忆变成了一代人的青春的回忆。也就是舞蹈呢，它不再仅仅只是表演，而是年轻人价值观的直接表达。第三个呢，就是手法特别新，他们已经开始探索从跳得漂亮到说得准，就是身体的语法在不断地被今天的年轻的孩子们开发，它让每一个动作都独一无二，而且有不可替代的意味。他只有这么跳，可能才能跳出他自己真正的心里的那句话。最后呢，就是融合创新的这个心，从 人来跳舞，到现在我们今天的舞台也会看到有大量的装置道具，包括影像啊，他们会参与到舞蹈创作中。这些以前在我们看来是背景板的东西，它会呼吸，会说话，它和我们的舞者一起讲故事。也就是舞台呢，从原来的人的表演变成了更多的表演体之间的一个对话。所以这四个心呢，在我看来呢，是我们的舞蹈艺术正在走向观念大胆创新的新天地。可能对于今天的编导来讲，他在乎的不是奖杯，而是说舞蹈在今天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的问题。嗯，
0: 其实我们相信通过这几个心，舞蹈一定会有很多的可能性的。因为其实我们能够欣喜地看到，现在依然有很多的年轻人，优秀的舞者依然在舞蹈的这个传统的艺术当中在发光，在发热，在创作。那同样我们也想请刘主席和我们来分享分享您的观点。
2: 我感受最深的呢还有两个亮点，一个是我们这几个舞种都非常均衡的在发展，没有出现重古典轻民间或者是重现代轻传统的这个情况，那么每一个舞种呢都有高质量的代表性的作品去获奖，体现了中国舞蹈多元化发展的这么一个良好态势。二呢是这个作品的烟火气十足啊，有非常多的作品都有非常深厚的这种烟火气啊，那么传递给观众的呢是这么多作品它都是扎根生活贴近人民啊，而且从这种细微处入手啊，用舞蹈去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它不是去做这种宏大的叙事，所以真正的细节这种细微之处其实能够真正的打动观众。另外呢，本届获奖作品中陕西本土作品有了新的突破啊，这也得益于荷花奖对地域文化的重视，相信未来十年随着荷花奖落户陕西，会有更多更优秀的本土作品脱颖而出。
0: 我们也期待着我们很多的陕西本土的舞蹈艺术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啊！因为其实说到荷花奖更好的成绩，因为荷花奖已经是我们中国舞蹈界的最高荣誉了，一个专业奖项了，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终点，它是一个舞蹈创作舞蹈艺术使命新的起点啊，那接下来啊，我们也想请两位嘉宾啊，我们简简单单的来概括一下好的舞蹈究竟是什么。一人一句话来。
1: 我给四个字哈，就是打动人心。
2: 我的体会呢是一部好的作品一定是从情感出发去打动观众，
0: 打动人心，从

风飘香媚，空中举。四面垂杨十里河，问云何处最花多。唯有绿河红汉淡，卷舒开河任天

纯真素，不蔓不枝，香远清。中通外直，心澄澈，亭亭而立，五含章。一半清芬，凝雅韵，几分灵秀，入华堂。月明荻起，莲香定，自在清辉，照。

0: 亲爱的朋友们，荷花散发着清香，舞蹈蕴含着灵秀，而中国古典舞呢，在精气神与手眼身法步中，为我们记录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遗存。
1: 怀着激动的心情，我们将开启第一轮的颁奖，为大家揭晓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奖项。
2: 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获奖作品：孤山行旅，编导赵小刚、沈徐斌、吴嘉文，演出单位浙演浙江歌舞剧院有限公司，杭州市拱墅区大运河文旅商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思乡妾，女史箴图，编导郭海峰、孔德新、李杰、吕思思、韩水泉，演出单位南京市舞蹈家协会、南京市歌舞剧院有限公司。永生永世，编导张鹏、李梦雨，演出单位西安音乐学院、新疆艺术学院，

0: 有请各位获奖者代表登台领奖，有请。
1: 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份属于古典舞的璀璨荣光，让古典之美在时代浪潮中熠熠生辉。
0: 我们有请颁奖嘉宾山冲、郝若琪、张翰登台，为古典舞奖获奖者颁奖，有请。
1: 恭喜各位获奖者，愿你们执古典之韵，赴时代之约，在艺术星河中续写星汉灿烂。有请颁奖嘉宾和我们的获奖代表合影留念，
0: 祝贺大家，让我们一起留下这难忘而光荣的时刻。
1: 祝贺，谢谢，请落座，
0: 请落座。

请欣赏古典舞获奖作品《永生永世》，演出单位西安音乐学院新疆艺术学院。

0: 我觉得正看到这画面的时候啊，感受到每一个陶俑、每一个兵马俑、每一个秦俑，好像离你这么近，离你不远了，他好像是在开口说话，太震撼了。我说实话啊，两位老师，我好想看一眼现场。我觉得现场的感受也可能和我们隔着屏幕是不一样的。
1: 是
0: 的。那当然，我刚刚我看到刘主席您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啊，特别的投入，因为我知道这部作品可能对于您有不一样的含义，和我们分享分享好不好？来。
1: 没错没错，作为陕西本土的作品，它很好地挖掘了秦文化的内涵，而且细节处呢又很见功力，这和我们挖掘本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创新的理念是高度契合的。通过舞蹈的表达啊，这部作品让秦俑活了起来，而且作品的情感表达非常的细腻，而且从女性的角度去切入，层层递进，能让观众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生命的力量。
0: 说得太好了，千人千面，每一个陶俑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下一个节目《流动的古画思乡界女史箴图》。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not commented on the issue yet. The BBC has reached out to the British Museum for comment.

0: 亲爱的朋友们，当代舞、现代舞凭借着多元的创作理念和表达形式，已经成为了推动中国舞蹈艺术创新发展的重要主力军。
1: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今天的第二轮颁奖环节，为大家揭晓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当代舞、现代舞奖项。
2: 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当代舞、现代舞获奖作品，江渚云山，编导田田，演出单位北京舞蹈学院创意学院。觉醒，编导董华新、赵磊，演出单位内蒙古艺术剧院。岩画，编导康丽丽、李婷、滕帅，演出单位宁夏舞蹈家协会银川高级中学。燃烧，编导李文琪、李珊珊，演出单位北京舞蹈学院。抬头明亮那时光，编导娄梦涵，演出单位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团、内蒙古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回，编导汤成龙、刘瑞义，演出单位江西省舞蹈家协会深圳市罗湖区文化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获奖者登上这荣耀的舞台，有请。当代舞、现代舞呢，是现实与情感的深度对话，也是当代艺术舞台上的一抹亮色，祝贺你们。
0: 下面有请颁奖嘉宾王梅、李想、骆文博为获奖者颁奖。

也希望你们能够带着这份荣光与热爱，在未来的舞蹈艺术之路上昂首阔步，一路生花。好，祝贺大家，请各位一起合影留念，让我们一起留住这南木儿光荣的时刻。朋友们，掌声再次送给我们的当代舞现代舞奖的获奖者。好，谢谢，请落座，谢谢。

请欣赏当代舞获奖作品《觉醒》，演出单位内蒙古艺术剧院。

请欣赏当代舞获奖作品《岩画》，演出单位宁夏舞蹈家协会银川高级中学。

0: 两位老师，我刚刚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啊，我觉得它会让我们静下心来，它给了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所以刚刚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独特的质感，而且它的名字很有新意。哎，我觉得就是岩石诗语，但是舞者能言啊，虽然说千万年前的石头是沉默的，但是今天我们在舞台当中，我们看到舞者让他们开口说话了。所以在我看来，刚刚的这个舞蹈是当代舞，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当代舞最大的魅力就是它很写实，是一个有故事的现代日记，有泪点，有燃点，可以很好的直抵人心。而且我觉得这就是当代舞的最大的魅力。那一会儿呢，我们要为大家看到的这个作品啊，同样它就有点差别了，一个是当代舞，一个是现代舞。那现代舞在我看来，它更像是看得见的哲学。所以说起对于现当代舞蹈的这种欣赏啊，我们也很想通过专业的角度来聊一聊。那首先呢，就想请教两位嘉宾啊，我们在荷花奖的专业体系当中，现代舞和当代舞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而且它们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呢？
1: 是这样哈，就是现代舞和当代舞呢，这两个概念在我们舞蹈界也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我呢，给它做一个简化哈，完全是个人理解。如果说现代舞它更多的是身体的革命，那当代舞呢，它就更像观念的革命。我们知道那个现代舞呢，它是从那个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他从古典芭蕾里做的一个逃离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他是要解放自己的身体，也就是我不再按照别人的规矩去跳，能够大胆的自我立法。现代舞的这个魅力啊，就恰恰在于舞蹈家用最真实的身体能够说出自己的话，就是不再被任何程式束缚，纯粹的我个人的生命的一个表达。如果说相较于现代舞呢，就当代舞它会走得更远，更远一步。它不仅仅是打破了舞蹈的边界，比如说芭蕾的、古典的、民间的、现代的，它甚至把很多生活中的动作，比如说像走路、像摔跤、像这种我静默，它都可以拿来当自己的舞蹈艺术的语言。同时呢，它还打破了艺术形式的边界。法无定法，比如说我们说的装置，可能这些道具甚至像影像，它都可以纳入到舞蹈艺术的创作中，形成一个共有的艺术语言。所以就是说当代舞和现代舞，他们从语言语法上是有不同的是差异，是有差异的。同时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哈，就是当代艺术可能更关乎我介入现实，我能够说发出时代的声音。如果说现代舞它关乎的是你身体有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那当代舞呢，就是说你的声音到底戳中没戳中这个时代。
0: 所以我能够理解成为可能一个相对来讲会更写实、更讲当代的故事，但另一个它可能不受束缚，相对来讲比较浪漫、更自由一些。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啊，这个荷花奖呢，作为中国舞蹈的最高的专业奖项，特别是在评审现当代舞蹈的作品当中呢，我们最看重的一些核心标准是什么呢？来，刘主席您和我们探讨探讨。
2: 好的，这个荷花奖在评审现当代舞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评审团们第一呢是看这个表达是否是真诚的，它不空洞、不炫技、不堆砌，再来呢就是看肢体语言是否是独特的，有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和辨识度。第三呢是看结构是否是完整，作品有没有情绪的层层递进和艺术的逻辑，再下来看这个作品的时代价值，能不能传递正向的力量，引起大众的一个共鸣，所以我们不追求这个潮流，

0: 只看作品有没有魂，这个是最重要的，它有没有真正的去打动人心。嗯，
1: 其实大家现在通过画面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这个作品呢叫做抬头明亮那时光。其实这就是一个现代舞，它给了我们很多的思考空间和想象。我觉得听着名字就很有诗意，我们想到的一首诗是李白的这句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其实给了我们的一些思考，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抬头看到的是皎洁的月光，但低头会给我们很多思考想象的空间，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回不去的地方叫做故乡。所以这个画面你看它的整整引出的灯光，包括这种金色的身影，给我们一种新的考虑，就是对于时间、时光、故乡一种深切的回忆啊。尤其是现代舞对于每个观众他的反应和思考是不同的，可能这是我看到的一些观点啊。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本届荷花奖，特别是现当代舞的获奖作品整体水准非常非常高，也呈现出了哪些新趋势和亮点呢？来，
2: 我给两个关键词吧。我觉得一个呢特别重要的就是回归，第二个呢就是突破。回归呢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作品哈，就是很多作品它不再是套用既有的这种现代舞蹈的语汇，它都在通过自己的身体去突破去创新。还有一个就像前面的那个岩画，它这些身体的语言是从我们知道贺兰山岩画里面长出来的。
3: 对，
2: 对，它是可以说它是从自己的文化的文脉里长出来的这种现代性。所有的创作其实都是有根的创作，我们会发现哈。另外就是突破，它既有观念上的突破，更重要的是表达上的突破。像这个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作品，就是年轻编导他们在大胆地做减法，他们可以减掉麻烦的叙述，减掉复杂的这个舞美，这也特别契合了今天年轻观众的高效直接沟通的这些审美习惯。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作品呢，就是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一种独特的质感。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获奖作品集锦，一起来看。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知道舞剧呢是一种以舞蹈为主要表现形式，融合了音乐、戏剧、美术等多元素的舞台艺术集大成者。
1: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第三轮的颁奖环节，为大家揭晓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项。
2: 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获奖作品破冰，总编导王振兵、黄云松，编导刘洋、龚星星，演出单位北京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雷雨，总编导赵小刚，编导沈徐斌、陈润泽，演出单位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管理有限公司。杨家岭的春天，总编导张小梅、张云峰，演出单位国家大剧院、北京舞蹈学院。10909，总编导汤成龙，演出单位无锡市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0: 有请各位获奖者代表登台领奖，祝贺你们，欢迎各位。以上每部获奖作品呢，都是中国舞剧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也凝聚着舞蹈人的执着追求与不懈探索。
1: 下面有请颁奖嘉宾王小燕、高度为舞剧获奖者颁奖。各位获奖者，也愿你们用灵动的舞姿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精神，铸就更多深入人心的舞台经典。

0: 请各位合影留念，再次把祝贺的掌声送给获奖者，祝贺你们，
1: 祝贺大家，
0: 谢谢，请落座。

请欣赏五句获奖作品《雷雨》片段，演出单位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请欣赏五句获奖作品《杨家岭的春天》片段，演出单位国家大剧院北京舞蹈学院。

0: 亲爱的朋友们，民族民间舞宛如一条穿越时空的长河，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独特魅力。
1: 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揭晓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奖项。
2: 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获奖作品，马铃儿遥想幸福歌，编导阿拉腾巴格纳、陶格腾吉日嘎拉、徐小平，演出单位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已经霍洛奇乌兰木齐，冰凌花，编导王小燕、张万丽、王艺萌、肖申明，演出单位长春人文学院，江南，编导吕子民、李丹，演出单位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爷爷的萨马瓦尔，编导张鹏、李梦雨，塞比江阿迪利、胡尔班阿勒塞里克，演出单位新疆库车市秋瓷歌舞团、新疆舞蹈家协会，雪之子，编导石东东，演出单位北京舞蹈学院，东，编导崔月梅、苏亚飞，演出单位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
0: 让我们用掌声有请获奖者登上这荣耀的舞台，欢迎你们。以上每一部获奖作品都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我们描绘出了火热向上的生活图景，再次祝贺大家。
1: 有请颁奖嘉宾迪丽娜尔·阿布拉、郭磊、江铁红为获奖者颁奖。

0: 我想这份荣誉呢，也是你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中华民族欣欣向荣的责任勋章。再次祝贺各位。请大家一起合影留念，也期待你们创作出更加优秀的舞台作品。祝贺各位。好，谢谢。请
1: 好的，恭喜所有获奖的民族民间舞创作者和舞者们。那接下来啊，要表演到的这个舞蹈作品《冬》，据说呀是用到了1.5米的玻璃台作为道具，非常有视觉冲击力。那这个民族民间舞蹈它的特点和亮点是什么呢？来，我们嘉宾和我们分享分享。
2: 这个冬啊，在我看来就是典型的旧瓶装新酒。我们看它的那个舞蹈素材哈，就是传统的朝鲜族的刀舞，它这个题材冬其实也是很常见的，可它的巧妙就是在于什么，它在两者之间捕捉到了那个内在的关联。比如说刀舞它自带的这种英武决绝的气质，和我们知道冬天的肃杀凛冽它高度同构，可见的它是用一把传统的老刀给了我们一个新鲜的作品。
1: 我们看到现场已经回到画面了，我们一起来欣赏舞蹈《冬》，感受蓄势待发的魅力。

请欣赏民族民间舞获奖作品《马铃儿遥响幸福歌》，演出单位：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乌兰木旗。

0: 好的，谢谢。看着舞台上的每一位舞者呀，我们的心中满是感动与敬佩。今天呢，我们一同见证了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的荣耀时刻，也欣赏了一场顶级的舞蹈盛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本届荷花奖正是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以舞为媒，以艺载道，让中国舞蹈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所以接下来呀，也有请两位嘉宾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感受。来，
1: 我今天的感受跟你刚才说的一样，感动，尤其是谢幕，我特别感动。就是满台的舞者，上到年过半百的山冲老师，下到我们看到的年轻的这些中学生的演员，他们在聚光灯下，尤其是谢幕的时候，大口大口的呼吸，胸膛剧烈的起伏着，然后满脸你可能是汗水，也可能是泪水，都在闪闪发光。我就特别的确信，舞蹈艺术作为人类艺术之母，绝不仅仅是因为它古老，而是因为身体比任何语言都来得诚实。尤其是在今天哈，这个求快的时代，还有人愿意用身体去磨一件特别慢的事儿，就是我们舞台上的每一次呼吸，每一寸肌肉的控制，它都不能是捷径换来的。所以我想呢，这种下苦功夫之后的尊严，新的语言，我想所有的心中有一个旧，就是不变的工匠精神，守恒的精神。
0: 好，同样啊，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舞蹈之美，它是美在气韵，美在生命力，美在力量，美在很多的感慨。来，那最后同样刘主席也分享分享。
2: 确实，刚才听完张老师说，我也是真的很感慨，尤其我作为陕西本土的舞蹈人，也作为陕西省舞蹈家协会主席，今天我真的倍感自豪。这一届荷花奖落地西安，不仅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舞蹈盛宴，也为陕西舞蹈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交流平台。
0: 谢谢，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分享。荷花年年开，舞韵永流传，舞蹈之美，美在瞬间却抵达永恒，美在肢体却直抵心灵。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真诚分享，我们要感谢所有创作者、舞者、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想是你们的坚守与努力，才有了今天这场精彩的颁奖典礼。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典礼是一场荣耀的盛会，更是一次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它见证了中国舞蹈艺术的发展与进步，也承载着中国舞蹈人的梦想与希望。在这里呢，我们愿每一位舞蹈人都能够坚守初心，不负热爱，在舞蹈的世界里绽放光芒，也愿中国舞蹈艺术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彩。再次恭喜所有的获奖创作者和舞者们，也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观看与支持。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典礼的直播环节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朋友们，我们下一届再见。
1: 谢谢。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4: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如果彭刚是共产党，你该怎么办？
9: 报告队长，刘福醒了。
10: 彭兄，你听见了吗？
9: 别怕，我在这儿啊！你大声地说出那个害你的凶手的名字。
10: 你是孔芙蓉。
8: 你们的家事我是不方便插手，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裴鑫他已经开始怀疑你了。
5: 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11: 我觉得是这个，
12: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11: 真的哎。
13: 他开创了著名的官学思想。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合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制衣、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决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

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

0: 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坚决完成任务。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1: 清楚了。
0: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说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李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2: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 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3: 好。

0: 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1: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往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0: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0: 唐虎、小花，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跟上。嗯，激情怎么不响了？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的。
3: 瞧，
0: 没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5: 这是什么意思啊？
6: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5: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6: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5: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0: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7: 是。
8: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9: 有。

林长，在大约2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们别口不服了。
0: 你急什么？
1: 行了，
0: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呢？
1: 啊，
2: 没事，
1: 没事，
2: 没事。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
3: 哎呀，

0: 这把火自己下两个人
1: 别想了，你送把针。
0: 哎，前面还这样。不是，操！然后后面这样。
2: 来，
3: 这个
0: 就你
3: 懒，
0: 你怎么
4: 老
0: 吃谁？干什么的？
5: 没八经无事的。
0: 事儿真
6: 多，你烟呛，你坐这边。
0: 你别想，哎，我那是
5: 什么？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没八经无事的。没八经无事的。你没长眼吗？
7: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5: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0: 这做了一半是吧？
5: 小点声。辛苦了。
8: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7: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5: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8: 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0: 是，
8: 上车，
0: 快！
8: 上车，快
9: 上车！怎么把金卸去？
8: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江，怎么样？
1: 没关系，走。

0: 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

0: 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1: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0: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2: 好。
0: 那已经是2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0: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我说命。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

0: 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1: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2: 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我想啊，大家可能都不太清楚什么叫做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2: 哎，
1: 不是什么企业都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的。
2: 是的，
1: 首先啊，你必须是头部企业，而且呢，你要在产品的质量以及产品的研发上符合航天基金会的相关标准。
2: 是的，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嗯，
1: 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
1: 嗯，
2: 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绵羊奶呢本身的含有的天然乳铁蛋白是牛奶的8倍，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乳钙呢是山羊奶的1.4倍，牛奶呢是1.5倍。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

0: 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1: 是，
0: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1: 这99块钱呢，也就是一盒普通奶粉的价格，
0: 对，
1: 付不了我呢，也亏不了您，为的就是让您亲身体验和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的好绵羊奶。那么我在这里啊，向大家保证，如果您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哇，觉得买贵了不划算，给您退。哇，你买回家去啊，家人反对不同意，怎么办呢？哎，后悔了也通通给您退。作为啊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我们就是赔了再多就是破产了就是倒闭了，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的奶，也绝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0: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为了让大家呀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可以去我们的怡品欧洲奶源的基地去看一看。
0: 好，
1: 西班牙的牧场啊几乎没有工业区，
0: 对，
1: 空气呢也特别的清新，日照的时间长达200天以上，再加上呢先进的灌溉技术和科学的牧草种植技术，这里面的牧草啊种类特别的繁多，营养的价值也高，羊儿们呢吃得特别的开心，每一只羊呢都有独特的档案，有专门的营养师啊照顾他们的健康，关键是啊这里的羊啊都是散养的，确保奶源的安全。西班牙的畜牧业是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奶源的品质安全管理啊也是重点工作，确保每一滴奶呀都是安全的。
0: 是啊，其实呢听到这儿啊我才明白，怪不得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安全。
1: 没错，
0: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1: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0: 没错，
1: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0: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其实你想一想啊，这么低的价格，去掉邮费、包装、人工，这一罐绵羊奶啊也就是2-3块钱。
1: 是的，
0: 大家说这么低的价格，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1: 没错，
0: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啊。
1: 是的，
0: 朋友们您看我这个玻璃杯里啊装的就是我们的绵羊奶，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1: 怎么样？
0: 哎，真的非常的香浓啊。嗯，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1: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
0: 哎，哎呦，真的，
1: 看见没？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0: 喝了还想喝。
2: 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哎呀，这个时候我们节目组的热线已经啊全线爆满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呢都是一箱两箱的待定。用这些叔叔阿姨的话说呢，奶总是要喝的嘛，
1: 没错。
0: 为什么不喝品牌更大、标准更高、适合中老年专属营养配方的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就是
0: 奶源好、配方好、营养又丰富又全面，价格呢还是普通羊奶粉的价格，同样是花钱啊，为什么不喝它？
1: 没错。那么谢谢啊，谢谢大家对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的支持和信赖。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哎，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0: 对，
1: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那么到底能不能花这么少的钱就能喝到营养配方好的绵羊奶呢？那么就看您的手啊够不够快了。
0: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没错。
0: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1: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着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0: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 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1: 没错，嗯，钙呀，它有助于骨骼和牙齿。
0: 对
1: ，VA 呢有助于维持暗视力。嗯 ，VE 呢能抗氧化，锌呢有助于改善食欲，铁是呢血红细胞形成的必需元素，还有呢牛磺酸硒，那不用我说呀，大家都知道它对身体的好处。
0: 它不仅营养多，关键而是含量还高，各项功能呢都给您包圆了，一次性的给您补足补好。
3: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5: 哎呀，这个电话啊真的是太难打了，大家都在抢，我和我老伴啊打了有小半天的时间才打进去，所以啊我一下子抢了有半年的量，留点自己喝点，剩下的送人也上档次。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抢购非常的火爆啊，眼看着我们的备货呢已经非常有限了，
1: 是
0: 所剩不多啦，咱们还没有拨打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抢定了，真的是哈，过了这个村儿它就没有这个店了，哎，错过了今天啊您就再也享受不到今天这么大的超值优惠了。
1: 我还是那句话，嗯，这好的产品呢，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我说的再好都不如您呢自己打一个电话过来，自己啊喝一喝尝一尝，您喝着好啊您就留下，喝着不满意呢觉得没有我们说的那么好，也一个电话您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我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0: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0: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哎，再说论价格吧，嗯，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1: 而且啊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保证，如果您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如果您觉得呀买贵了不划算退，买回家里啊这家里人反对不让买也退，老话说呀没有金刚钻咱就不揽着瓷器活，我敢这么保证啊，就是因为我们怡品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的，不怕比
6: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7: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啊，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绑架龙，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先走。
1: 走
3: 走
4: 走，
3: 慢着，
4: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3: 你想干什么？
0: 你通共产军。

0: 说实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带我去审问！
2: 走，
1: 放开我！
2: 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出去！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出
1: 去！土匪！
0: 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敌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局。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3: 停止出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3: 李班长，
4: 有。
3: 唐红，走。
0: 走。
3: 阿玛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0: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0: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0: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5: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5: 好，我走了。
0: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2: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把他们烧上算了，免得麻烦。
1: 伤兵？
3: 倒霉。
1: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中，中计谋，共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走。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李排长，你们报告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1: 对，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城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机枪准备。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哎。

0: 好绵羊奶开抢啦！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1: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2: 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我想啊，大家可能都不太清楚什么叫做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2: 哎，
1: 不是什么企业都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的。
2: 是的，
1: 首先啊，你必须是头部企业，而且呢，你要在产品的质量以及产品的研发上符合航天基金会的相关标准。
2: 是的，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嗯，
1: 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
1: 嗯，
2: 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2: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 绵羊奶呢本身的含有的天然乳铁蛋白是牛奶的8倍，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乳钙呢是山羊奶的1.4倍，牛奶呢是1.5倍，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 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2: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2: 没错。

0: 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1: 这99块钱呢，也就是一盒普通奶粉的价格。
0: 对，
1: 付不了我呢，也亏不了您，为的就是让您亲身体验和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的好绵羊奶。那么我在这里啊，向大家保证，如果您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给您退。哇，你买回家去啊，家人反对不同意，怎么办呢？哎，后悔了也通通给您退。作为啊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我们就是赔了再多，就是破产了，就是倒闭了，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的奶，也绝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0: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为了让大家呀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可以去我们的怡品欧洲奶源的基地去看一看。
0: 好，
1: 西班牙的牧场啊几乎没有工业区，空气呢也特别的清新，日照的时间长达200天以上，再加上呢先进的灌溉技术和科学的牧草种植技术。这里面的牧草啊种类特别的繁多，营养的价值也高，羊人们呢吃得特别的开心，每一只羊呢都有独特的档案，有专门的营养师啊照顾他们的健康，关键是啊这里的羊啊都是散养的，确保奶源的安全。西班牙的畜牧业是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奶源的品质安全管理啊也是重点工作，确保每一滴奶呀都是安全的。
0: 是啊，其实呢听到这儿啊我才明白，怪不得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安全。
1: 没错，
0: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1: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0: 没错，
1: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0: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其实你想一想啊，这么低的价格，去掉邮费、包装、人工，这一罐绵羊奶啊，也就是2-3块钱。
1: 是的，
0: 大家说这么低的价格，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1: 没错。
0: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1: 是的，
0: 朋友们，您看。我这个玻璃杯里啊装的就是我们的绵羊奶，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1: 怎么样？
0: 哎，真的非常的香浓啊，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1: 为什么大家伙

0: 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
1: 哎呦，真的，
0: 兄弟们。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喝了还想喝。
2: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哎呀，这个时候我们节目组的热线已经啊全线爆满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呢都是一箱两箱的待定。用这些叔叔阿姨的话说呢，奶总是要喝的嘛，
0: 没错，
1: 为什么不喝品牌更大标准更高适合中老年专属营养配方的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0: 就是
1: 奶源好，配方好，营养又丰富又全面，价格呢还是普通羊奶粉的价格，同样是花钱啊，为什么不喝它？
0: 没错。那么谢谢啊，谢谢大家对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的支持和信赖。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
1: 哎，
0: 因为我们的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1: 对，
0: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1: 对，
0: 那么到底能不能花这么少的钱就能喝到营养配方好的绵羊奶呢？那么就看您的手啊够不够快了。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没错，
1: 这一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一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1: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0: 没错，钙啊，它有助于骨骼和牙齿。
1: 对
0: ，VA 呢，有助于维持暗视力。VE 呢，能抗氧化。锌呢，有助于改善食欲。铁是呢，血红细胞形成的必需元素。还有呢，牛磺酸、硒。那不用我说呀，大家都知道它对身体的好处。
1: 它不仅营养多，关键啊是含量还高，各项功能呢都给您包圆了，一次性的给您补足补好。
3: 这以前喝奶粉啊，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

0: 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1: 哎呀，这个电话啊，真的是太难打了，大家都在抢。我和我老伴儿啊，打了有小半天的时间才打进去，所以啊，我一下子抢了有半年的量，留点自己喝点，剩下的送人也上档次。
2: 观众朋友们，现在抢购非常的火爆啊，眼看着我们的备货呢已经非常有限了，
3: 是
2: 所剩不多啦。咱们还没有拨打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抢定了。真的是哈，过了这个村它就没有这个店了，哎，错过了今天啊，您就再也享受不到今天这么大的超值优惠了。
3: 我还是那句话，这好的产品呢，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3: 我说的再好都不如您呢自己打一个电话过来，自己啊喝一喝尝一尝，您喝着好啊您就留下，喝着不满意呢，觉得没有我们说的那么好，也一个电话，您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我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哎，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3: 而且啊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保证，如果您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如果您觉得呀买贵了不划算退，买回家里啊这家里人反对不让买也退。老话说呀，没有金刚钻咱就不揽这瓷器活，我敢这么保证啊，就是因为我们怡品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的，不怕比
4: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5: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6: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赶快打电话吧，
1: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6: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在南昌市熙熙攘攘的中山路上，这栋灰色的大楼里总是那么热闹。每天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参观的游客们，都是为了了解87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重要革命史实——八一南昌起义。在这栋南昌市当年最豪华的大楼里，曾经风云际会，改变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但人们也许并不知道，当年那个南昌一中的美术老师傅抱石，也恰巧是在这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1931年7月的南昌正值盛夏，在一个闷热的午后，顶着酷暑的傅抱石却一丝不苟地穿着整洁的长衫，拿着5年前写成的模印学手稿，在江西大旅社门前踟蹰徘徊。此刻他正在等待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悲鸿。这位留洋归来、声誉极高的大画家，时任国立中央大学的艺术系主任，当时正莅临南昌，下榻在最豪华的江西大旅社。他的到来在南昌文化界引起了轰动。
1: 当时徐悲鸿啊，是作为国民政府啊一个叫做艺术视察大员，也是政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视察大员，到江西来的。
2: 当时的南昌的报纸已经见报了，就说徐悲鸿先生将于哪天哪天到江西来，那个什么，所以很多人去拜访。
0: 当傅抱石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后，出于对徐悲鸿这位文化名人的敬仰，他也希望能够有幸一睹大家风采。而恰巧在这时，一位熟识的银行家朋友给他提供了一个见面的机会。
3: 那么这个银行家呢，既是徐悲鸿的朋友，又是我父亲的朋友啊，所以呢，通过这个银行家起了作用。
0: 当时尽管傅抱石已经成为了罗家大院的女婿，在南昌的篆刻界也小有名气，但他毕竟还只是一个中学的美术老师，对徐悲鸿而言，他是个无名小辈。虽然银行家已经出面替他约好了登门拜访的时间，可傅抱石心里依然忐忑不安。约定的时间到了，可是徐悲鸿并没有出现。或许是整日忙于应酬，或许是徐悲鸿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外出一直未归。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眼看天色已晚，突然傅抱石快步走上楼去，请人打开徐悲鸿下榻的房间，然后将随身携带的模印学手稿放在了卧室的床头。傅抱石当时并不知道，正是这一鲁莽的举动，让他及时地抓住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遇，从此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
1: 因为徐悲鸿他在外面应酬，喝醉了酒，回来以后就睡觉了，结果睡到半夜就醒来了。醒来以后，哎，一看旁边有东西，就打开来看。这一看不要紧，一看以后忽然觉得，哎呀，这个人太好，太难得了，就看看是谁。哦，原来叫傅抱石。
3: 那么他看完了以后，徐悲鸿

0: 感到非常惊讶，此地还有这么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啊，宣布要去到他家去拜访。
1: 当晚没有见到徐悲鸿的傅抱石，回到家中一夜未眠。他为徐悲鸿刻制了一枚名章，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中国艺术界的领军人物即将成为他的良师益友。第二天，正当傅抱石还在为昨天留下的文稿是否会被徐先生看到而担忧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徐悲鸿竟然会意外地出现在他的家中。
2: 当时徐悲鸿到了他们家，把傅抱石吓一跳，感到很惊讶。傅抱石把他专门为徐悲鸿刻的印送给了徐悲鸿，因为文化人嘛，交往不就说话，送了个铜印。然后徐悲鸿就在他家里画了一幅画，画了一个鹅啊，送给傅抱石，还讲了，臣你送个铜印，真是我画一幅画呀，不相抵，就是抵不到你这个价值，那很谦虚啊。
1: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篆刻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几乎处于荒芜状态。直到1907年，黄宾虹在《国粹学报》上发表《序摹印》，才开创了印论系统研究之先河。试想，当徐悲鸿在一个信息闭塞的边远城市，看到一名中学美术教师竟独立进行篆刻研究，并拿出了自己的著作时，爱才的他会是怎样的一种惊喜？
3: 这本书为什么会让徐悲鸿那么有感触呢？全是工笔小楷，那么这种文书的这个工整，这个做事的认真，这个做文章的这种精妙，徐悲鸿当时就跟我爸爸，后来跟我妈妈说，哎呀，一直是让他叹服，很叹服。
1: 初次谋面，傅抱石就让徐悲鸿感受到了一个年轻人的勤奋和才华，他当场提出建议，让傅抱石出国留学深造。
3: 他徐悲鸿跟他说，他说法国是个艺术之都了，当然他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搞东方文化的话，搞东方艺术的话，你要是到法国去留学，必须要脱胎换骨。但是日本是把中国文化一直传承到今天，所以他说我当然建议你是到日本去留学。后来我爸爸就是到日本去留学的这个愿望，当然是很就坚定下来。
1: 这是1931年与徐悲鸿见面之前的傅抱石夫妇。如果没有与徐悲鸿的这次会面，那么这张照片里呈现的安稳将会不变地继续下去。傅抱石依然还是南昌城那个小有名气的中学美术教师，而命运却让这个不散将的儿子传奇般地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早在上世纪30年代，徐悲鸿画的马就已成为达官贵人追逐的珍品。当徐悲鸿和傅抱石一见如故，结为莫逆之交以后，为了能够让傅抱石顺利留学日本，徐悲鸿居然主动画了一幅奔马图，送给当时江西省的政要大员熊式辉。
3: 这件事情，徐悲鸿真是叫做知遇之恩，识人之慧眼，而且是助人之巨力呀。所以这是我们家里一个经常谈起的一段佳话。
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3年初的南京，此时傅抱石即将踏上来之不易的出国求学之路。从未走出过江西的傅抱石，第一次来到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从此便与南京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一年，他29岁。这里是位于日本东京都小平市的武藏野美术大学。80多年前，当傅抱石来到这所日本著名的私立美术学院留学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帝国。

0: 术学校。对于当时的傅抱石来说，这所大学是他人生和命运的一个新起点。这是傅抱石1933年秋初到日本时所拍摄的照片，脸庞上自信的目光中透露出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坚定的信念。就在这一年的九月，傅抱石进入帝国美术学校研究部学习雕塑和工艺美术。
1: 我认为傅抱石到日本去，第一开阔了眼界，看到了日本人学西方的东西的成就，就是明治维新的成就，他看到了。第二，他看到了他在国内很多他看不到的东西，他没有机会去看到的东西，看到跟没看到有很大的差别，尤其是对青年的学子来讲有很大的震动，甚至于奠定他一生做学问的基础。
2: 但是我爸爸最想学的是什么呢？实际上不是学工艺，而是要学中国美术史。
0: 事实上，从1933年到1936年，在近3年的留学生涯中，傅抱石完成了从一个学习东洋工艺美术的留学生，到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理论家的蜕变。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他的日本导师金原省吾。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是金原省吾，他不仅是日本帝国美术学校的创办人之一，也是东方美术史学研究的泰斗级人物。
3: 金原省吾他首先是个美学家，他是一个近代用西方美学的方法去研究传统的中国画，他们叫南画，这样的一个学者。
0: 早在去日本之前，热衷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傅抱石就已经拜读过金原省吾的学术著作，仰慕不已。他曾写信求教过金原省吾有关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学术问题，傅抱石热忱的求学态度给金原省吾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的傅抱石并不知道金原省吾在日本的确切地址，竟然直接写成日本江户金原省吾先生起。江户一名是100-200年前使用过的东京的旧地名，但金原省吾居然收到了这位年轻崇拜者从中国寄来的信，足见他在日本的名声。这个戏剧性的故事成为了此后师生之间的笑谈。在师从导师学习期间，尽管傅抱石在去日本之前已自修了日语，但只限于笔头翻译，口语不行。师生之间的交流在最初阶段只限于纸面上的笔谈。据金原先生夫人回忆，虽然两人常常静静地用笔在交流，却不时于安静之中突然传出一阵笑声。在金原省吾的启发下，傅抱石产生了新的想法，他希望在清理中国绘画历史脉络的同时，找到中国画发展的新的方向。
3: 他留学到日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在思想上打开了他的一个对中国画理解和发展前途的一种探索的一个思路。这种思路是什么呢？是用一种现代美学的一种观念去重新解构，重新阐释中国传统绘画，把它的很多的精华的东西提出来重组，最终形成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符合这个时代审美趣味的那样的一种绘画风格。我认为这是傅抱石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地方。
0: 认识郭沫若是傅抱石留学日本的另一个重大收获。当时这位参加81南昌起义后受到通缉的文化名人正流亡在日本，

0: 一个偶然的机缘，他们相识并成为了挚友。他们两个人，一个发奋学画，一个潜心研究甲骨文字，正是两人在艺术和思想观念上的一致，使他们结成了维持一生的亲密友谊。这幅趣味盎然的龙基图是傅抱石结识郭沫若后专门为他绘制的，郭沫若非常喜欢，当即在画作上题写诗词。在后来的岁月里，郭沫若为傅抱石的绘画题诗有三四十幅之多，可见他们两人之间深厚的友谊。郭沫若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因此他对傅抱石要改变中国画的想法非常赞成。当傅抱石准备举办自己的作品展览时，郭沫若对他给予了全力的支持。
1: 我爸爸经常感叹一件事，就是在东京认识郭沫若，因为郭沫若是个很识才的人，而且对傅抱石啊，我觉得信息很相通。
2: 我认为郭沫若对他甚至有再造之恩啊，所以他会连篇累牍的不断的给郭沫若创作很多作品，而且毕恭毕敬。
0: 1935年5月10日，在导师金元省吴和好友郭沫若的主持下，傅抱石生平第一次个人作品展览在日本东京银座的松坂屋举办。这张照片拍摄于展览现场，傅抱石正陪同一位日本观众用放大镜观看陈列的一枚微雕印章。虽然日本早已有在米粒上雕刻的传统民间工艺，但是刻在印章上的微雕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参观者开始以为这只是印章上的纹饰，但是用放大镜看到后才知道，原来全是文字。
3: 这个展一开啊，震动日本。日本有一个能够在这个米粒上面用针刻上几十个字的一个米粒刻的，但是傅抱石比他还劲道，能够在一个很小的这个石头上刻离骚，这个不得了的。
0: 多年以后，在南京博物院，我们有幸见到了傅抱石的微雕作品。
4: 这都看不清楚呀。
5: 那是的，是的。那用一般的放大镜是肯定看不到的。
4: 这上面有多少字？
5: 有2500多字，是取源离骚的全诗的内容。
4: 正文印
0: 在这方印面边长2.2厘米、高4.4厘米的石头上，傅抱石雕刻出了屈原离骚的全文。借助特殊的摄影器材，我们看到了上面字字珠玑般的精致和优美。
2: 这个傅抱石他会刻微雕，他并不是完全靠目力来解决的，你也可想而知，他就是心里面他手动了一下他就动了一下，他主要这个部分还是心里面在刻，手抓这个刀心里面刻，他并不是要拿个很大的放大镜放了很大的倍数，那个刀刻不成了。
0: 傅抱石的绘画篆刻作品展览在日本取得了成功，当时的日本许多知名画家都纷纷买下了他的篆刻和绘画作品。当傅抱石当场进行微雕表演时，人们连连称奇。有人问他是怎么雕刻的，傅抱石幽默地回答，我是用精神在雕刻。于是第二天的报纸上就有了这样的新闻标题，用精神雕刻的艺术家。
3: 所以有人讲啊，傅抱石出名了。这个郭沫若讲过一句话，他不仅是在江西出名，而且在中国出名，而且是世界上的有名了。
0: 1935年6月，因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傅抱石提前结束了留学生涯。在归国前，傅抱石把他

0: 在日本创作的绘画篆刻作品保存在老师金原省吾家中，如今这批作品已成为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图书馆珍贵的馆藏。傅抱石在日本留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事实上在他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对他此后的艺术史论研究和绘画创作产生了极其重大的转折性影响。
1: 对傅抱石来讲，他积累的是什么呢？他在日本积累了很多关于绘画上的知识啊，不是日本的绘画。
2: 他到日本去留学，他也就发现日本实际上在学中国传统的优秀的部分，而只是当时的中国人因为极贫极弱而看不起自己。
3: 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在日本找到不是学习日本的某种方法，而是在日本找到我们中国人在传统上所丢失的东西，而在日本还能保留下来的东西，他是去找这些精华的东西。哎，
0: 这是2014年初夏的南京，在僻静的富后港这条街道上，伫立着两栋老式别墅。一栋是徐悲鸿故居，在他的旁边，就是傅抱石故居。这两栋老房子，经历了近70多年的风雨，如今主人早已远去。尽管这栋别墅是1948年才修建的，傅抱石一家在这里并没有住很长时间，但是他与这座城市的情缘却一直延续到他去世。而他来到南京，也正是因为得到了他的恩师徐悲鸿的邀请。今天的南京东南大学是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的一部分。1935年七月，从日本归来却没有得到文凭的傅抱石第二次来到南京。在徐悲鸿的鼎力推荐下，破格担任了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学系的美术史讲师。
4: 可以说国立中央大学那个时期对于傅抱石先生来说是他一个关键的时期。我感觉到他那个时期除了上课之外，全力以赴在做研究，美术史研究，中国绘画研究，发表的论文，完成的著作非常多。
0: 这枚印章，上课其命维新，是傅抱石众多印章中他非常珍爱的一枚。其命维新这四个字，表达的是傅抱石立志改革中国画现状的志向。在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之后，其命维新四个字已经印在了他的精神世界里。他在一篇文章里明确写道，中国画的改变由我开始。
2: 傅抱石的成功，我认为他得力于他对美术史的研究。如果他对中国美术史没有这样的研究，他很难去走这个路。在他的文章当中，他也并不掩饰这个问题。他说在纵观前人的时候，他觉得到处都是墙，哪个地方都堵着没法出去。他想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墙上打个洞，然后出去才有希望。
0: 也就是在此期间，傅抱石又面临了一次人生选择的机会。当年送他出国留学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在来南京时特意拜访了这位从南昌走出来的人才，并且当面向傅抱石提出了一个他意想不到的邀请，请他出任某县县长。傅家世代贫民，家徒四壁，别说做官，就是出一个读书人都很不容易。然而此时的傅抱石却刻了一方不求

0: 本打得微雕印章，婉言谢绝了熊式辉的美意。这一年他30岁。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8月15日，日军的飞机开始轰炸南京。随着局势日益危险，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迁往重庆，傅抱石就职的中央大学也随之西迁。但惦记着南昌家人安危的傅抱石，并没有随学校迁徙，他离开南京，回到了江西老家。也正是在这一年，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也回国投身到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在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担任中将厅长，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1: 这个时候郭沫若又想到傅抱石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傅抱石回南昌了，后来呢，日本人打呢，这个又回到他的新余老家。后来那个战争越来越扩大了以后呢，他又到桂林。这个时候呢，国民政府已经从南京迁到武汉了。那么郭沫若主持三厅的时候呢，就把傅抱石呢又召到他那个三厅，实际上是做他的秘书，相当于中校这个等级。
0: 在今天的武汉十四中学校园内，仍然保留着一栋70多年前的小楼。这里就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旧址。当年正是在这里，傅抱石度过了一段意气风发的军旅生涯。
2: 那么傅抱石，我印象就是他投笔从戎嘛，他只觉得能够投笔从戎，穿军装，他喜欢穿军装。那个时候是意气风发，到处唱这个抗日歌曲，武装保卫大武汉，那是民族大团结，国共合作，是吧？红军没有了，变成八路军、新四军，八支都在武汉都有。那么我们的傅抱石啊，跟着很多军人熟悉的，他和军人熟悉。他这个人非常热情。
0: 然而战争的事态却变得越来越严峻。随着武汉的陷落，傅抱石也不得不夹杂在三厅撤离的队伍中，与难民一起踏上了西迁的漫漫长路。

0: 烧菜也是为了画画，画画也是为了烧菜。有的时候烧菜和画画也是蛮相通的，多和少的关系。就做菜你料配多了，它就不一定好。画画也是，你画多了，也就不一定出彩。就烧菜也是用最简单的素材、最简单的调料做，画画也是用纯水墨。
1: 画画容易还是
0: 做菜容易？
1: 做菜容易。
0: 做菜，你吃完就走了。画画画不好，给人家骂一辈子。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最近微短剧行业又有哪些新动态呢？接下来我们

0: 起来关注。
1: 4月21号，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百灵短剧频道上线暨微短剧25000里一梦千年项目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活动同步启动强国精品短剧创作生态计划，共同探索微短剧行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4月20号，繁星指数微短剧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年度洞察报告正式发布。报告立足人文经济学视角，构建微短剧对经济社会影响力评测体系，设立行业覆盖度、政策响应力、内容价值力等五大核心评测维度，对行业综合发展水平进行系统研判。为持续深耕精品短剧内容，赋能优质合作方，共创行业标杆，4月21号，爱奇艺正式发布短剧厂牌激励计划。激励设置3种要求，分别是同一合作方自然年内在爱奇艺上线4部、5部、6部 S 级项目，对应的现金激励为100万、200万、300万，要求仅限独家分账项目。为推动真人短剧内容提质升级，助力优质短剧获得更长效的生命力，抖音集团短剧版权中心于近日连续推出多个真人短剧激励活动，包括真人剧重点品类激励活动、优质真人短剧激励活动与真人系列剧激励活动。以上活动通过不同的激励方案对符合条件的真人短剧进行激励，自2026年4月15号起生效。当流量的喧嚣逐渐沉淀，套路化的叙事不再稀缺，微短剧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价值轮回。它不再是单纯追求爽感的快餐式娱乐，而是褪去浮躁，扎根现实，在生活的土壤中汲取养分，慢慢长出了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气。这份烟火气藏着普通人的悲欢与坚守，载着传统文化的底蕴与温度，更映照着行业从流量导向到价值深耕的转型初心。为何曾经泥沙俱下的微短剧，如今能以真诚打动人心？这份烟火气又如何重塑行业生态？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今日的热点关注，一同探寻。微短剧作为新大众文艺最具活力的载体，早已挣脱流量噱头的浅层束缚，完成一场关乎价值的深刻转型。它褪去浮躁，以平民美学为导向，在贴近大众生活的叙事中生长出人间烟火气。
2: 这是微短剧呢价值回归的这么一个过程，是从流量的产品走向新大众文艺的这个关键的成人礼，说明这个行业哈，它真正想清楚了微短剧的它的这个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噱头，而在于人心。它让微短剧呢彻底撕掉了这个快餐化、娱乐化的这些标签，来站稳了新大众文艺的这么一种定位。那么它以更小的体量承载这种大的情感，以短的篇幅来贴近大的生活，从而成为最接地气、最有群众基础的当代文艺新形态，真正实现说服务大众、扎根生活的这么一种文艺初心。
1: 微短剧北网以春运归途为切入点，于朴素中勾勒普通人的善意与牵挂。28杠的夏天则以邻里温情为底色，让平凡生活的美好直抵人心。精品创作从无关投资大小、流量多少，唯有扎根生活、贴合大众，才能真正打动人心。
2: 烟火气呢，不是刻意的煽情哈，它是把普通人的日常拍得更有温度、更有光芒、更有尊严，讲观众的事儿，写观众的情感，让观众在这些剧里边看见自己、被理解，以至于被温暖。
1: 没有一线演员加持，也没有大厂牌光环效应的家庭群像微短剧《以爱为家》，在开播后凭借口碑逆势上扬，播放量突破10亿大关。它跳出套路化表达，用家庭和解的日常传递温暖力量。
2: 微短剧的核心竞争力呢，从来都不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明星与资本，是真情实感与真诚的叙事。那它依靠这个故事驱动，依靠情感留人，依靠口碑破圈，这才是微短剧最健康也是最可持续的这么一种底层逻辑。
1: 微短剧最初之所以被大众认可，正是因为它和观众站在了一起。行业体量增长的同时，更应警惕流量至上的陷阱，守住最初的核心竞争力。 与此同时，微短剧作品在题材的广度与内容的深度上正实现同步跃升，形式上的外在特征开始自觉让位于内容本质。
2: 想要与观众站在一起呢，就必须要守住内容为王、人心至上的这么一个原则。那从产品到作品哈，它是烟火气更浓了、文化力更强的这么一种根本保障。坚持我们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取材，始终贴近大众的真实的这么一种生活的需求，把观众的感受放在第一位，不悬浮不套路。那从这种产品的思维到作品的思维的转换哈，就意味着我们创作者呢从这个赚快钱转向了磨好内容的这么一种转变。那烟火气呢更真诚，文化表达呢更加厚重不肤浅，这是能够让我们的微短剧更有温度、更有分量和质感。
1: 微短剧的微与短是传播优势而非内容妥协。屏幕之上，山川风物与非遗记忆交相辉映，阿贵的春晚将湘西民俗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命题巧妙交织，让传统文化在日常叙事中得以延续，让烟火气与文化厚重感双向交融。
2: 无论行业如何发展，要坚守现实的这种底色，不脱离生活，不背离大众。那同时呢，还要坚守情感的温度，用真诚的故事传递这种正向的价值。要做有温度、有烟火、有风骨，并且有生命力的新大众文艺的标杆，让它走进更多人的人心，走得更远更稳。
1: 微短剧的烟火气啊，源于真诚的创作，用有血有肉的人物、真实细腻的叙事，传递最朴素的烟火温情与力量。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经典故事历久弥新。当微短剧以人间烟火气为底色，挖掘红色故事中的生活温情与坚守，一部扎根真实历史、承载信仰力量的作品，便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今天的佳片推荐，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红色题材重点微短剧《马背摇篮》。它以延安第二保育院的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活化的叙事、小体量的表达，承载起大情怀，诠释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精品之作，回望烽火岁月里的温暖与坚守，一起来看。微短剧《马背摇篮》将一段尘封的革命往事娓娓道来，带我们回望烽火岁月里震撼人心的娃娃的长征。
0: 1945年6月1日，延安第二保育院成立，先后接收共136名革命同志子女及抗战烈士遗孤。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双持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1946年冬，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计划进攻延安。面对来势汹汹的国民党军队，中央决定非战斗单位紧急向其他解放区战略转移，其中保育院的安全转移成为重中之重。
1: 保育院院长魏格明与保教科科长文任秋临危受命，一场3000里转移的艰难征程就此开启。
3: 领导，给我们提提要求吧。
4: 好，就一句话，大人在，孩子在。
3: 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从组织跟我谈话，来到保育院那天起，我就已经下定了决心。
4: 好，就把你这句话当作对党中央的承诺。

0: 保育院院长魏格明与保教科科长文任秋带领保育员护卫队伍，将孩子们安置于马背驮床，踏上奔赴太行解放区的艰险征途。
1: 党中央对延安第二保育院转移工作极为重视，从各部门调配了精兵强将及足够的马匹、装备和粮食，并向沿途党政机关发电报，要求配合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就这样，在359旅战士们的护送下，孩子们离开延安，开始了娃娃的长征。
0: 剧情随着转移之路层层铺展，不同的立场产生的矛盾，使得人物角色鲜活立体。院长魏歌明行事果决，顾全大局，以行军安全为先，力求加快行程，躲避敌军围剿。文任秋心思细腻，体恤孩童，坚守育儿准则，坚持保障孩子作息与温饱，二人常常因行军理念产生争执碰撞。

0: 你们赶快行进速度吧！
1: 魏院长，能不能让大家伙歇一歇？孩子们都憋着呢。
2: 是要歇，可必须要在赶二里路。那里有茂密的林子，到了，急急上厕所。
1: 没有林子也不耽误小孩上厕所。
0: 这里没有足以隐蔽的地方，贸然停下不够安全。
1: 但是孩子们应变会变坏的。
0: 接下来的先进速度还要加快，争取在天黑之前赶到预定地点。
1: 天黑之前。 不然孩子们吃饭了吗？
0: 不是有炒面吗？边走边吃。
1: 怎么个边走边吃法？马队不能停，驮床而吃。魏革命同志，我没法服从你的命令。我们这里最小的孩子还不到两岁，需要吃流食，得给我们时间将炒面和成面糊。更何况，全院一半的孩子都需要饱育原味，在行军的驮床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辛苦了啊！你听到了吗？
3: 孩子们都饿哭了，你难道要一直饿着他们？
1: 前路危机四伏，黄河夜渡，汾河抢险，敌机空袭，物资匮乏，每一步都是生死考验。哎，
0: 怪我纸上谈兵，没有考虑到孩子们的实际情况。
1: 不，是我打乱了行军计划，对不起同志们，我检讨。
3: 我没想到李安这么近就会有敌人的飞机。
4: 在天上叫飞机，打下来就是一堆烂铁，没什么可怕的。征途之上，两难抉择尽显人性光辉。汾河遇险时，汾任丘亲生女儿落水，他忍痛优先守护装着所有孩子身世的档案，只因这是革命后代日后寻亲的唯一凭据。崔世元石大山当掉随身的金表为孩子们换粮。 战士们以身躯护住马背摇篮，策马引开敌机，团队所有人放下小我，全心守护襁褓中的革命火种。整部剧集节奏紧凑，张弛有度，摒弃刻意煽情的表达，以一路历险串联温情与悲壮。从理论分歧到并肩相守，从艰难跋涉到全员平安抵达，完整还原这场跨越山河的奇迹转移。 马背摇篮让观众在沉浸式剧情中读懂革命先辈们的坚守与奉献，感受战火岁月里永不熄灭的希望之光，堪称一部值得反复品读的红色精品。刚刚啊，我们一同走进了马背摇篮，它以细腻叙事传递红色信仰，用鲜活角色诠释不朽精神，成为红色微短剧的精品之作。 这部佳作的诞生既彰显了微短剧扎根现实、真诚创作的初心，也折射出行业转型的鲜明趋势。在微短剧领域，演员是感触行业变化最快的一环。今天的嘉宾访谈，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实力派演员邱浩轩，他始终用真诚演绎，并以扎实功底塑造了众多有血有肉的角色。面对微短剧飞速发展的当下，他如何解读新时代的创作风向？又有哪些深耕行业的独到？ 心得，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演员邱浩轩听听他的行业感悟与故事，一起来看。Hello，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邱浩轩。欢迎你，也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会客厅。角色走在你自己之前，一直是你对自己的一种要求吗？对，
6: 因为就是也是科班出身嘛。 就是讲究的是戏比天大，所以说我们在每次演戏的时候，每个不同的人设和他发生的剧情，他不能是都一样的。所以说在每次拍戏之前，一定要对这个角色做好足够的功课，让角色不是那么的统一。
5: 对，因为是科班出身，所以我觉得那种训练会让你对演员这个行业有更多的那种心里面的敬畏，对吧？那最初喜欢上这个职业的时候是为什么呢？是多大的时候呀？
6: 高考的时候吧。
5: 那会儿去无意之间就是了解到了有表演这么一项专业，然后就是去到北京，然后参加了艺考。所以那个时候的选择更多是出于一种好奇。那刚刚进入到演艺圈，比如说当你全是第一个角色的时候，你对演员的理解是什么呢？
6: 那会儿其实更多接触的是话剧，第一次接触这个电视剧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就是我会拿腔拿调，那时候才知道哦，你要接地气，更连接到生活方面，全是一个角色，和话剧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5: 那短剧呢？短剧跟话剧你觉得有关联吗？
6: 有相似的地方，它并不是说我浮夸就对的，然后我节奏快。

态就是对的，他其实还是要按照人物的这个心理节奏慢慢去把这个剧情给演出来。他节奏快其实是取决于后期的剪辑节奏，我是这么理解的。你可以夸张的演，但是你不能没有思考，哪怕是精简到一两秒的这个思考他也得有，要不这就是大家看起来就是说，哎，这个人怎么只会表现情绪啊，他没有思考的过程，其实这是不对的。

0: 是一个戏曲演员吗？
1: 对，一个秦腔的一个戏曲演员。
0: 有，那是不是还得学秦腔？
1: 学了一段时间，之前在学校的时候也经历过一些京剧的训练，所以说演起来还好，只不过是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方言。对，但是我觉得作为演员嘛，就是什么都敢于尝试，什么都去尝试才是最好的。
0: 现在陕西话会说几句呢？什么魅底拍，聊咋咧，
1: 聊咋咧啊？对，叠口模，
0: 是也接触了一下陕西文化。
1: 对对。
0: 所以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到，进入到短剧界之后，你能够诠释的角色其实更加丰富了。
1: 接触了很多不一样的角色，其实对我一个演员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它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人物性格，因为看那么多的角色，他的性格都不一样，但是你成立了这个人物性格之后，你去做什么事儿，他就是对的。
0: 在这么多的角色当中，让你自己比如说你自己印象最深或者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角色？
1: 林牧野啊，国之利剑这种角色，其实是比较正能量的，但是他又身为一个忍辱负重的爱国者，像这种角色其实和我的生活有很大的偏差。
0: 其中有一个非常动人的细节让很多人都记忆很深刻，就是他最后好像是服药，那个时候你的那种表演其实也没有说特别夸张，也不是嚎啕大哭，而是非常的平静。
1: 每个爱国人的心中都会有那么一团小火一直燃着，这就是林牧野最终的一个表现，就是也取决于他的这个爱国心。
0: 因为不是说短剧他的情绪和情感要有很大的张力嘛，但是你在处理这么重头戏的这么一个场景当中，却选择了用很平静细腻的表达方式。
1: 对，因为之前就是经常有些老艺术家们在包括一些很优秀的演员，他们会提到一个词叫零度表演。就当一个人他没有那么多的情绪，没有那么多的面部的表情的时候，说明这个人的心里是平淡的。但是就像给观众留白一样，此处无声胜有声。其实99封家书这部戏吧，相对于其他短剧它不一样，它的节奏并没有那么快，反而你看上去就像一个长剧的节奏一模一样。
0: 所以你有没有根据他短剧的这种特点去调整自己的表演方式？
1: 那个反而没有。其实包括演短剧到现在啊，我的表演方式其实一直没变过，短剧也好，电视剧也好，其实他们的本根是一样的，没有变过。慢慢有了这些新的团队啊，更专业的人进入之后，短剧现在也慢慢的，其实你会发现节奏也缓下来了。这是他的一个节奏的变化吧，就是一个市场趋势的一个变化，
0: 整个内容都在向精品化去发展。我觉得未来也有可能就是短剧，大家对于短剧的这种艺术性的要求可能会更高。
1: 越来越好的本也会层出不穷的就出现了。
0: 对，你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角色，包括很多弘扬着正能量的角色也有很多。演这些角色你觉得对你本人来说有没有什么影响？
1: 我接触的角色也大部分都是比较接地气的，比较正的，因为可能他们就说你脸长得比较正，
0: 正派，
1: 就是演好人吧。但是我觉着每一个好人他呈现出来的模式啊和他的行为啊都是不一样的。
0: 作为演员这个职业来说，可不可以说如果没有热爱或者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是坚持不了的，是做不了的？
1: 对，当时家里的人就是我在做这一行的时候，他们其实也说过，说哎，你演戏有什么出路吗？对不对？我说我从来没给自己留过后路，如果我留了后路，自己有心里那点小九九的话，这条路我一定是走不好。
0: 没有留后路。
1: 对，
0: 那你觉得出路是什么呢？
1: 出路就是好好演戏，就是给大家带来一部又一部的作品。
0: 去年的时候你也参加了这个微短剧人物大典，而且拿到了品质男演员这个奖。你自己怎么理解作为一个演员的品质？
1: 我觉得就是很基本的吧，就像咱在座的就是幕后的工作人员一样，你坚持好自己的岗位，把自己该完成的事情完成好。至于能不能做到品质，因为这是大家给予的，包括奖项给予的，还需要更好的努力，才能对得起品质这两个字。
0: 那节目的最后，你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作为一个演员很重要的一点支撑来自于粉丝观众们对你的反馈，有什么话想要对粉丝说可以在这里告诉他们？
1: 首先也感谢粉丝对我的支持，有你们在才是我最大的靠山，我争取拍更多的戏给大家看。
0: 谢谢，谢谢郝璇。
1: 谢谢。

0: 之前的采访当中呢，浩轩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演员的红毯是由角色的足迹铺就的。但其实我想，一个角色能够在观众心中走得多远，也是由演员的真诚所铺就的，这两者不可分割。我觉得通过今天的聊天，我们看到了浩轩身上的一种执着，甚至是对于演员这个行业的一种执念。但是我想，也正是如此，把握着这份真诚，才能让他未来的前路更加宽广。感谢浩轩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了，又到了令人期待的剧组探班环节。屏幕上的微短剧精彩纷呈，幕后的拍摄故事更藏着无限惊喜。今天探班的会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又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把镜头转向拍摄一线，一同来解锁。
0: 搜罗短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瑶。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你是会选择改写遗憾，还是会坚持原本的选择呢？今天啊，我们来到的这个剧组，他们拍摄的是一部都市女频短剧，而这部作品呢是由南泽文化出品的。这部短剧呢讲述的是自我救赎以及改写命运的故事。当他拿到了重生剧本之后，主角是如何摆脱命运的枷锁，当这个全新的人生剧本摆在面前时候，又会遇到怎样的让他出乎意料的精彩与温情呢？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剧组，去解锁全新的精彩吧。好，圆圆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叫陆圆。
0: 在这部短剧当中啊，你饰演的这个女主，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性格？给我们分享一下。
3: 陆桃枝，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人格，她其实比较贴近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并没有像其他的短剧比较平面化。她有她自己人性的挣扎，也有她善良的一面，也有她比较阴暗的一面。但是她在和闺蜜的互相救赎之中，最终成长了。
0: 其实我知道这是一个女频短剧，
3: 是的。
0: 你觉得在拍摄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哪一个片段是最打动你，或者让你非常难忘的呢？
3: 其实就是刚刚的那个片段。刚才我们拍摄的那个片段，其实是我作为陆桃枝第一次向自己的闺蜜，向她坦白我顶替她的身份，成为了富家太太。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其实是对于我的闺蜜非常的愧疚的。我顶替她的人生，占据了她的幸福的生活，也割断了我们俩之间的友情。但此刻我们两个人的友情复燃了，这是一件就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
0: 就是听你的这个讲述，就让我很有画面感了。
4: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雷霄岩。
0: 在这部的短剧当中啊，你饰演的角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我饰演的角色叫贺金怀，然后是这个男主的哥哥，他是一名特种兵，然后回来之后继承家业，然后是一个刻板印象中的集团董事长。
0: 有没有哪些让您难忘的瞬间给我们分享一下？
4: 前天拍一场戏，我印象很深刻，是我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伤了，住院了，然后我剧中的 CP他来看我，全剧中我一直都是克制，我要理智，我要做决断，但是那一刻我绷不住，我抱着他嚎啕大哭，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我自己也释放了很多情绪。
0: 最后用一句话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们的这部剧呢？
4: 我觉得我们这部短剧是非常精彩的，我们这个故事讲的是，女主冒领了信物，然后进入了豪门做太太，但是她重生之后呢，她决定悔改，然后欢喜冤家，男男女女有两对 CP， 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看。
3: 请你关注演员陆源，到时候你们就知道这部短剧什么时候上，在哪上，希望你们能多多支持我们。
0: 今天的探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当我们走进真实的剧组，我们就会发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用心打磨着作品，而当我们看到他们对创作的热爱时，是非常打动人的。我相信这部短剧它的精彩不在此刻的镜头当中，更多的 细节需要我们一起去发现。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今天的新片推荐环节，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一部全新都市情感微短剧《炙热》。这部剧聚焦都市男女的情感纠葛，用跌宕起伏的剧情讲述一段从心碎绝望到重获新生的爱恋故事。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爱恨交织的治愈爱恋，解锁《炙热》里不为人知的深情与惊喜。
1: 大家好，我是路飞，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全新都市情感微短剧《炙热》。女主许安将四年青春与全部真心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男友陆明洲，在她暗淡的生活里，这个男人就是她唯一的光，是她拼尽全力守护的救赎。她以为四年的深情坚不可摧，可这份执念终究抵不过前任白月光的骤然归来。陆明洲为了迎娶心头挚爱，狠心斩断过往，四年爱恋全是错付，真心也被肆意的践踏，让他彻底的心死。就在许安走投无路，被前任反复纠缠时，厉廷修带着一纸契约突兀出现，提出契约结婚的提议。一心想摆脱噩梦的许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场看似冰冷的交易。他笃定这段婚姻只是各取所需的逢场作戏，婚后两人只会是形同陌路的陌生人。可命运的反转来得猝不及防，这场契约婚姻根本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厉廷修藏了多年的蓄谋已久。他默默守护许安无数个日夜，满心的深情与执念从未宣之于口。这场婚姻是他小心翼翼的追爱开始。面对陆明洲的恶意刁难，反复纠缠，厉廷修数次强势虎妻，用极致的偏爱和毫无保留的炙热守护，一点点捂热了许安冰封的心，帮他重新拾起了被爱的勇气，再次相信爱情。接下来，让我们透过这段高能的宣传片来解锁这段爱恨交织的治愈爱恋。
5: 我居然领证了，
6: 还是和没见过几次的历史集团总裁契约结婚的事情。
7: 在我爷爷去世之前，扮演好孙启福的角色。
8: 孙乾了，你也该回到我身边了。
6: 再纠缠我就报警了。
7: 知道我回海城了？
6: 放开我！
7: 安现在是我的老婆，合法
8: 回家。
6: 原来，这才是被人真心实意维护的感觉。
8: 别怕，我在。
6: 为什么他揉我脑袋的时候会有一种熟悉感？
7: 你是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我？
6: 你是不是当年把我从火场救出的大哥哥？
8: 这次我回来了，不会再丢下你。
1: 炙热打破了传统短剧的套路，以快节奏强反转的剧情，从错付深情的绝望深渊，到被人捧在手心的极致宠溺，上演一场迟来的双向奔赴。厉廷修究竟藏着怎样的守护过往？许安能否彻底走出前任的阴影，拥抱这份滚烫的真心呢？敬请锁定微短剧《炙热》，共赴这场治愈又热烈的深情爱恋。
2: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我早跟他闹掰了，他做任何决定从来都不会告诉我们的。
1: 坐好点。
0: 哦，对了，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姓魏的骚扰过他。
2: 张九千，我跟他不太熟，沈初不是和他关系很好吗？

0: 鄙人半教育，
1: 素不喜随波逐浪，与女学犹然。
0: 小学未在得失，则女师上矣。鄙人立志创办师范学堂，盖始于此。学校需有基础，庶几

0: 小金，你真的要出去读书吗？
1: 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
0: 那你现在实现你的愿望了吧？
1: 不好意思啊，说好了要一起留在女师，我得先走一步了。

0: 认识的。
1: 怎么吃啊这个？
0: 你没吃过烤红薯啊？
2: 嗯，
1: 还挺甜的这个。
0: 我觉得这样吃饭最自在。
1: 那天你说要离开这儿，开玩笑的吧？
0: 是真的。
1: 那沈初知道吗？
0: 他会明白的。
1: 你是不是被那个赌鬼魏谦给威胁了？我跟你说，我有办法的，我们可以一起去面对。
0: 可是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帮我呀。难道说我想脱离困境就只能从攀附这个变成依靠那个吗？
1: 当然不是。你也知道我不仅仅只是为了解决问题，我想和你在一起是因为我喜欢你。
0: 嗯，抱歉啊，
3: 何师门。
1: 你不相信我？
2: 我相信你，
0: 但这不是我想要的。
2: 你知道为什么我先退学，
0: 然后又重新回到学校吗？
3: 很多人觉得受教育是脱离困境的工具，或是向上攀爬的阶梯。
0: 但是我不能背叛自己，
2: 我不能背叛我的出身。我想改变命运，
0: 所有女孩的命运，哪怕只有一点点。
3: 遇见沈初之后，

0: 我才真的敢去做一些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沈初总是觉得是我在带着他前进，但其实不是的，因为如果没有他在身边，我从一开始都不会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未来哪怕我不能陪他走完整的一段路，我们也不会真的分开。
1: 那你想要什么？
0: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1: 所以这就算是拒绝我了，对吗？
0: 只有不屈服，才有做自己的一天。灵魂如果成了奴隶，就永远堕落了。

0: 哎，说了这么多，也没什么新线索呀。我早就说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行了，回去吧。张景军他爹说人是在魏家丢的，找魏谦要人呢。
1: 这魏少爷啊，真够大方的！你看这，给这么多。嘿嘿。嗯，这是前段时间同学课发给我们的棉种，
2: 这不是我们本地的棉种。
3: 少爷，
1: 我好像在魏家见过类似的，会不会是他用我们的学田种了别的棉花？
2: 要送你出去读书的人是他，你跟他什么关系？
1: 没关系啊，既然偷偷来找我了，那我就利用利用他呗。
2: 你想要以身入局？不行，那太危险了。
1: 嗨，就算我没逃出来，那不是还有你们的吗？

0: 你们学校又要开运动会了，这回第一可不是你的了。既然你同意和我合作，反正你自己想通了就行。我们已经研究出了新的棉种，到时候整个通海就是我们的天下了。是日本的鸡脚棉种吧？
1: 广袤的魁星砂就是用这个种出来的，给沈家布庄的货也是这个，对吧？
2: 你从哪找到的？
1: 不然我为什么和你赌啊？当然是来你家找证据。你太自大了，你以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喜欢俯视和掌控别人，是吗？
0: 蝼蚁，起开，放开，轻点儿。就算你拿到了棉种，你也出不了这个家。

0: 你的手怎么样了？
1: 你找的什么医生啊？我这动都动不了，告诉我扭伤，我看就是骨折。我在通州一校有个朋友，就在南通医院实习，我得去找他看看。
0: 你觉得你能出得了这个门吗？
1: 那你就派人去请他嘛，就去护士站说张九金找何时文，护士就知道了。你放心吧，我那朋友是个书呆子，什么都不懂，而且我伤成这样了，我跑得出去吗？你不给我治好，我拿什么给你做事儿？
0: 行，你别耍什么花样啊。

0: 维持秩序，无关人员速速散开。我们是有关人员，女士办义务教育是教育局批准的，凭什么不让开课？我们要读书，
1: 我们要读书，
2: 把教室还给我们，
3: 把教室还给我们，
2: 我们要读书，
4: 我们要读书，
5: 把教室还给我们，
6: 我们要读书，
7: 魏大明滚出女士，
8: 魏大明滚出女士，
9: 魏大明滚出女士。
10: 魏大明关停了我们在校外的义务学校，找人围了学亭开了枪，现在又要强行收走学校的土地，你们不去抓他，却来抓学生，我们只是想护住女校。
11: 对，
10: 你们要是想抓人，就将孟母老师抓走。
12: 我们要读书，
13: 把教室还给我们，
11: 把教室还给我们，
14: 我们要读书。
15: 他就总是这样，安排好一切以后。
16: 一个人去做最危险的事。
9: 那今年运动会，你还会来参加吗？当然了，不过我不是自己来参加，而是很多很多个我一起来。我们要读书。
17: 这是我们的学生在女尸棉田里发现的种子。今天叫大家来，就是想让你们看一看，我们中间有什么样的人可以背叛自己的国家，背叛自己的同胞。
18: 我能证明，魏大明，你替日本人干了多少脏事，替日本人种棉花，做成仿冒的亏心事儿，还想拉我们沈家下水？<笑>是，我是为日本商会办事，
17: 那又如何？
18: 你们一个个把大义挂在嘴边。 不还是为了自己？啊！我就是为了取代你们在通州的地位。你们以为靠你们自己的破机器就能抵挡洋人了吗？呵呵，那是大势所趋，就靠一个通州苦苦支撑有用吗？
17: 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不会让你们这些人破坏男童的教育。我已经把垦务公司10万亩田、1000亩沙地划归女尸，作为永久资产，谁也不能动。
19: 魏大明已经被抓，我们正在调查魏前。
2: 他们家不服啊，天天在那上诉。

0: 请进。
1: 病人在哪里？
0: 这边请。
2: 请留步。快，抓紧时间，你和沈初先离开，丁世卯会在码头接你。
3: 学校知道你有危险，安排了你去其他地方上学。周老师给你的推荐信也在他那儿。
1: 那你怎么办？
2: 魏谦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1: 你把这个拿好，一定要交给学校。
3: 好。
4: 好了没有？
3: 快好了。
0: 情况怎么样？
3: 情况特别严重，我们要回去组织个会诊。
0: 辛苦了，你们请。这哪有什么会诊啊？会诊？快拦住他们，不让他们跑了！
3: 被发现了，我们分头跑，码头见。酒精，这次我一定会赢你的。

0: 请进，病人在哪里？这边请。
1: 先留步。快，抓紧时间，你和沈初先离开，定时马会在码头接你。
2: 学校知道你有危险，安排了你去其他地方上学。周老师给你的推荐信也在他那儿。
1: 那你怎么办？
0: 魏谦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1: 你把这个拿好，一定要交给学校。
2: 好。
0: 好了没有？
1: 快好了。
0: 情况怎么样？
1: 情况特别严重，我们要回去组织个会诊。
0: 辛苦了，你们请。情况怎么会诊啊？会诊。

0: 沈澈，你赢了，
1: 船安排好了，
0: 快走吧，天都要亮了。

0: 雨下大了，我们回去吧。怎么样？这次我算不算是举着火把找到了方向？是吗？那你怎么把自己留在原地了？那他有他的路，我也有我的路呀。
1: 我感觉你家的船好像比刚刚的船要小，不适合停在这儿。差不多吧。
0: 我还是喜欢那天停在岸边的船。
1: 沈初，我们可……
0: 你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啊？
1: 先毕业再说吧。你毕业以后，
0: 该不会是和诗雯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吧？你呢？我又不着急，未来还长着呢，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儿等他，和他并肩前行。
1: 对，未来的事儿，谁说的准呢？

0: 长。
1: 那么请问您这次回到曾经的母校有什么感想呢？
2: 我最喜欢的就是母校的游艺会。
3: 他们在讨论什么？
4: 这是欧若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的，刚回国不久。哦，
3: 他是哪一年毕业生？
4: 好像是民国十四年。
2: 这次回来，
4: 我听说没毕业。
2: 我是想完成一件多年未了的心愿。
1: 那方便透露一下是什么心愿吗？
2: 这个就等下次再说吧。食堂也翻新了是吧？
4: 当然是的。
2: 你们先回吧。
4: 啊，感谢。

0: 州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这次严了。
2: 把情报送出去，会让黄河方向就完蛋了。
3: 都没有埋伏，
2: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3: 日军10090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系。
4: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

0: 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1: 我觉得是这个，
2: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3: 真的哎。
4: 他开创了著名的关学思想。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

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制宜、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决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畅。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处理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剑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

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涉工匠之众，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铜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铜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铜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敬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

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受

来通的九句高度相似，来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来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来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

0: 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的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3: 是啊。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3: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3: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3: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3: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
1: 嗯，
3: 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3: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
3: 哎，
1: 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

0: 礼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1: 礼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礼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饮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3: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大，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0: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饮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饮品绵羊奶粉，为什么饮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4: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0: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0: 没错，
4: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0: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4: 没错，
0: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4: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4: 怎么样？
0: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4: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
0: 哎，哎呦，真的！
4: 看见没？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0: 喝了还想喝。
1: 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4: 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0: 对，
4: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0: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4: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着一杯奶下去啊，

0: 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1: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2: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和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8: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真是过分，拒绝杀鸡碎骨叫，所有不应该在军营中出现的事都发生了。客官，您好。这里不是老弱病残，就是无赖。
1: 好，还有没有来？
0: 对了，还有那个队长。看起来他像屯长一样，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说对了，他就是屯长。这个厉城屯见了四个月以来，已经换了两个屯长，都是被他赶跑的。
2: 他这个人呢，就是个货真价实的无赖。开始的时候，老道店里吃饭喝酒，从来不给钱。后来反虎也跟他打了好几次，鲁知府知道了以后，写了封信给唐大人，他才规矩了一点。久闻唐大人治军严明。 可是他为什么不管这些事情呢？知道山东有多少个屯吗？一百七十二个。一个人两只眼睛怎么看？全靠我们下面这些人。
0: 算了吧，秦大哥，不就三个月吗？再过三个月，你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再说，我看这个历城屯，一年之内如果没有什么成绩，也就关门大吉了。到时候，我们也用不着看着白着急了。
3: 哎，我叫你们两个来，是替我出谋划策的，不是让你们来泼冷水的。
0: 那有什么办法呢？这树下有枯枝啊。况且这棵大树底下不是枯枝，而是枯树干呢。
4: 你们有啊？
5: 好，好，好，
4: 我倒是没事想，不容易啊。
0: 我今儿不是怎么就想喝醉他？来，
3: 你们俩帮我一个忙。
0: 等我招兵告示一贴出来以后啊，你们的召集镇里那些年轻力壮、有志向做大事的人来参加报名。有了新的班底以后，这里啊，年轻力壮、有大志向的人都不会去当兵，当兵给人的印象就是欺善怕恶、无所事事，哼，吃饭不给钱。
6: 听说你
0: 哎，只有那些老弱病残、无依无靠、穷途末路的人才会去骗吃骗住。
7: 那都是要我喝喜。
0: 啊，我不是说你，你又不是自愿当兵。
3: 哎。
0: 徐道长上哪去了？
3: 他足智多谋，一定会有办法的。
0: 道长他闲云野鹤，说不定又到哪座名山上修道去了。再说，他这个人也挺怪的，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
8: 哎，
0: 秦大哥，我们不要讲这个了，反正啊，你调的离我们这么近，闲的时候呢，跟我们喝喝酒，聊聊天是吧？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3: 我就不信没有办法把他们改变过来。
0: 娘。
8: 哎，树宝，你不是到唐大人那里报到去了吗？
3: 啊，我已经被安排到历城屯当屯长了。
8: 哦，那好啊，以后你也可以回来住了。
3: 娘啊，我还是想住在屯里以身作则，这样的话呢，给士兵做一个榜样。
8: 难得你明白同甘共苦是治兵之本，娘赞成你这样做。嗯，你喝酒了？
3: 啊，对呀，屯里出了一些事情，不太顺利，所以到老贾那里和樊虎喝了两杯。
8: 喝酒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3: 你爹说过，治兵不是靠权力，是靠威信；不是靠恐吓，是靠了解。权力和威信都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一步一步来吧。啊，嗯，我明白了。您就歇着吧，我过去看看蓉蓉。
8: 等等，树宝，蓉蓉可是个黄花闺女，你深夜穿房过舍的，二人独处，你不觉得有点不妥吗？
3: 娘，我们两个人都是守礼之人。
8: 而且在路上，我们两个人也是单独相处，您就放心吧。你没听过人言可畏这句话吗？你们两个人深夜独处，要是让外人看到了，会以为蓉蓉是个随便的女子，你让她以后怎么见人呢？
3: 娘，我只是想过去看看蓉蓉。
8: 你是我生的，我养的，你心里面想什么，难道做娘的还不明白吗？你要是怕开口的话，跟娘说一声。
3: 娘会替你去说的。娘，复仇未报，孩儿不敢去想儿女私情，而且蓉蓉大孝在身，爹娘冤情待雪。在这个时候跟她说这些，我觉得不太适合，还是顺其自然吧。娘，您就不用太操心了。
8: 你呀，要拿这些理由来推搪，我就无谓插手了。不过我要提醒你啊。 人世间很多机遇是一瞬即逝的，你可不要让大好的姻缘溜走。蓉蓉可是个难得的好女子，千万珍惜。

0: 秦大哥，这么晚还没睡啊？
1: 刚才做了一个噩梦，被噩梦惊醒了。
0: 是吗？
1: 十多年了，就一直没听过。
0: 秦大哥，你的仇人是杨林。
1: 你怎么会知道？
0: 我看你床边的墙上刻满了杀杨林三个字，每个字都用尽了平生之力刻上去的，可见你对杨林的仇恨之深。就好像我每次摸到腹上的伤口时，我就会想起爹娘的死和宇文之急向我扑来的情景。我们两个都活在仇恨之中，而唯一不同的是，你被仇恨折磨了十多年，而我只是刚刚开始。你要用刻字来提醒自己报仇，而我呢，则有一道永远抹不去的疤痕。
1: 蓉蓉，
0: 不好意思，本来是要安慰你几句的，反而自怨自艾起来。秦大哥，你想不想让我为你弹奏一曲清新梵音，平复你做噩梦的心情？
1: 清新梵音？
0: 是从天竺传来的音乐，我爹在世的时候，每当心情苦闷之时，会叫我为他弹奏。他说听了之后可以心平气和，

0: 秦大哥，我看你心中还有未解之结，没能放松自己，看来我这清心梵音算是白谈了。
1: 对不起蓉蓉，我是为如何治理好厉城屯而烦恼。屯里的队长妄自尊大，目无军纪，把我这个新来的屯长根本不放在眼里。
0: 我看你的房中放了部孙子兵法，你为何不仿效前人吴王两妃以斩校友呢？
1: 杀鸡儆猴，

0: 我有办法了，樊虎，樊虎，这么晚什么事啊？
1: 给你借几个兄弟用一下。
0: 兄弟什么？
1: 给你借几个衙门里的兄弟用一下。谁呀？哎，一大清早的，快叫猛哥！哎，猛哥！猛哥，快起床！起床了，
2: 睡觉。
1: 有人敲鼓了，猛哥，快起来吧，起床了。
3: 谁这么吵啊？哎呀，
4: 是啊，
3: 哎呀，什么事啊？
4: 大早上
3: 让不让人睡觉了？
5: 没事儿，回去睡觉。
0: 大家都给我站好了。我叫秦叔宝，是你们新来的村长。既然唐大人把历城屯交给了我，那我就有责任把这里管好。为了从严执行，我新定了军规。我从唐大人那里借了四名执行官。
3: 屯中早就有军规，为什么还要你来定啊？
0: 有吗？可我现在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军规的存在。全体立正！你，
6: 哎，
0: 叫你立正为何不立正？执行官，
7: 在，
0: 把他压下去，杖责二十，逐出本屯。
7: 是。
0: 由今天开始，凡60岁以上，即有伤病者，即可离屯回家休养，只2个月军饷。凡45岁以上者，只需要负责本屯的农务、厨务及库务工作，不用参加军务。其余人等，早晚2课，不得无故缺席。本屯禁止酗酒、赌博，所有赌具一概没收。从今天起，没有我的批准，擅自离屯者，军法处置。
3: 屯长，我要问一问，屯中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
0: 当然，队长犯事，加倍处罚；屯长犯事，四倍处罚。听明白了没有？
8: 听明白了。

0: 娘，
1: 蓉蓉啊，把你吵醒了，看你眼红红的，是不是一宿没睡啊？真难为你了。
0: 没事的，我只是坐得高兴，所以就停不了手了。
1: 绣得不错不错，非常精致。哎，我要拿到镇上给布店老板看看，你也一起来吧。
0: 好啊。
2: 哦，村长。
3: 哎，为什么你分的饭菜分量都不一样呢？
2: 村长，这是军中所有军屯的规矩，只有班长以上的才能多加块肉，我们这种职位低微的士兵只能多吃白饭了。村长放心，你的饭菜肯定是最好的。
3: 从今天开始，村里所有人伙食都要一视同仁，不分职位高低，大伙吃什么就给我吃什么。
2: 是。
4: 哎，这是人吃的吗？把厨房老张给我抓来。
5: 没用的，这是姓秦的下的命令，现在屯里的每个人都一样，都吃这东西。
4: 他也一样吗？
6: 是啊，刚开始我还不信，后来我跟李三我们俩出去瞄了一眼，哎，他还吃得津津有味。
4: 那是他犯贱，我们干嘛要跟他一样？走，我们出去吃好吃的。走。
5: 哎，孟哥，算了吧，新官上任三把火，咱们千万别惹这火，还是忍一两天吧。
4: 我就不信他敢对我用枪，大不了我们跟以前一样和他对着干，出了什么事我背着。走，跟我出去。
6: 哎，猛哥，可咱们去哪儿啊？这历城是姓秦的老家，咱们前脚一进城，后脚他就知道消息了，咱们吃也吃不得安心，还不如不去。
5: 是啊，
4: 这样吧，咱们不去历城，咱们可以去远点了，是不是？找个远点的地儿，赶快吃，赶快回呀。走，走，
5: 走。
7: 各位官爷，我们这可是小本生意啊。
4: 大胆，敢找我要钱，来，大胆。

0: 关你什么事？
1: 你们吃饭就要给钱，打人就要给双倍。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娘，没事吧？
4: 哦，你骗我！
1: 啊！娘亲，娘亲，娘亲，快帮我叫大夫！啊，大夫，快点，快点！快，快帮我娘看一下！
5: 好好好。
1: 娘。大夫，怎么样？怎么样啊？我娘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哎、先别吵了，你这么一吵，我怎么把脉呀、啊？
1: 哦，怎么样，大夫？
5: 你娘是不是一直有这个喘病啊？
1: 是啊，但她以前从没这样的。
5: 那她是不是吃过又甜又酸的东西啊？
1: 哦。前两天吃过糖醋鱼，
5: 这一下就坏事了。你娘这老毛病啊，最忌酸甜来冲撞，这一撞就撞出风了。
1: 大夫，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我娘啊！我只有这么一个娘，我求你一定要救她。
5: 你先起来再说嘛，有话好好说嘛。
1: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5: 倒是有一个古方可以暂时治好你娘的病，可是，
1: 啊，可是什么？
5: 方上的鹿茸、龙肉、野参都不是一般的药材，价格都很昂贵。最麻烦的是，你娘至少要连续服上十天以上才能挽回她的病情。可那么多的钱，
1: 大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哎，随便了，总之你一定要帮帮我。日后我做牛做马，一定会还给你的。哎，
5: 好好好好好，我悬壶济世的也并非全是看在银子的面子上。看你这么孝顺，我就先赊给你。不过我这小店里的名贵药材也只够你娘服五天的，剩下的你还是得到镇上去买。可是这么多银两，这……
1: 大夫，我求求你，你怎么样都要带我过去，我去求他们，我可以帮他们砍一辈子柴还钱。大夫，我求你了，大夫。
6: 小程，这些柴钱呢，你赶紧拿回去。周大夫，救人要紧，这些啊，你先拿去买药。啊，难得小程一片孝心呢，钱不够呢，我们再想办法，好不好？
5: 好。
1: 多谢两位兄台，多谢两位恩公。
5: 好好，小程啊，看好你娘，我这就买药去啊。
1: 哎，老板，那些钱……
6: 哎呦，你什么都不用管，先治好你娘的病再说啊。
1: 嗯，
6: 好了好了，你先好好看着你娘吧。啊，
7: 好酒啊！哎，
8: 金少宝。你不让我喝酒，我就别喝给你了。
7: 算了吧，猛哥，何必放在心上呢？啊，
8: 不行，我就不信我打不过这个乡巴佬。改天，我一定要好好给他打一次。
7: 行，跟他打。
8: 你们要干嘛？
9: 没有我的批准，私自出营。拿下！
8: 是。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10: 跪下！跪下！
9: 今天早上，我刚刚宣布了新的军规，

0: 没想到到了晚上，就有人以身试法。现在我宣布，王莽、李三、陈二未得批准私自出营，各发军长十丈，王莽身为队长加倍处罚，各扣军饷半月。
1: 等等，李三、陈二是我逼他们去的，这个事情和他们没什么关系。如果你要罚，你就罚我吧，他们的责罚我背着。
0: 好，有义气，就看在你有勇气承担的份上，减刑十丈，李三、陈二兵将一等，王莽杖责三十，扣军饷两个月。嗯，
1: 来吧，
0: 用刑。
2: 是。
1: 派上。嘿，嘿，
3: 嘿，嘿，嘿，嘿，嘿，嘿。哎呀，王哥，怎么样？
4: 团长巡营。
5: 团长。嗯。
0: 王莽怎么样？
1: 有劳了，三十军官，我还死不了。
0: 死不了也不好受。这样吧，你休息三天，这期间不用参加日间操练。
1: 不用了，我不想又给人家借口说我无故缺席，违背了你的新营规。
0: 那随你，你喜欢来就来，如果你不来的话，我也不会怪罪于你。
1: 我要休息了。
0: 好，那我走了。
6: 孟哥，看来这姓秦的也挺能体谅下属的。
7: 是啊。
1: 呸，猫哭耗子假慈悲，他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下不来台，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7: 娘，起来喝药。娘，我知错了，你别生气啊。我以后不跟人家打架了。你不打我，我自己打自己。
8: 哎呀，别打，打坏了哪有钱给你治啊。快点把我扶起来吧，你要把我病死啊。
7: 哦。娘。娘，我以后不敢跟人打架了。
8: 娘不是怪你跟人打架，是怪你呀没有脑子。我问你，在雍记吃顿饭得多少钱啊？
7: 三四两吧。
8: 你看才三四两，这雍记请不起吗？你程咬金也请得起呀。你为了一顿饭跟人吵得头破血流，让雍记怎么做生意呀？
7: 就是你叫我行侠仗义的吗？是他们先欺负人家的。
8: 这不是仗义为怀，这是强出头。为了一点小事跟人家吵得头破血流，打死人怎么办？咱们再逃亡？
7: 那我以后不会再多管闲事了。
8: 娘不是不让你管，娘是不让你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小事多了，那你说隔壁那个何嫂买药，哎，少了二两你去管，那六叔家的鸡丢了你也管，这都是小事。你要管就管大事，不能管那鸡毛蒜皮的小事。
7: 但是我次次看到那些狗兵在那恃强凌弱，我就看不过眼，我想把他们一个个砍成两段。
8: 哎呦，以前的教训还少吗？哎，你说咱们家现在啊，又要还雍记钱，还要给我买药，这日子怎么过呀？
7: 娘，你放心呐，我以后会多砍些柴，一日砍500斤柴，卖远一点的地方，多赚点钱，让娘你不用受苦。
8: 哎呦，光靠你砍柴怎么能过生活呢？后面的山，哎，都快被你砍光了。下雨阴天，柴不好卖，那是春天的活。娘早跟你说，要你找份固定的工作，有个固定的收入，咱们好把日子过得好点，给咱们娶媳妇生孙子嘛，是不是啊？
7: 娘，你先休息一下，你先睡会儿，我出去砍柴了，我走了。
8: 哎，
9: 程兄，七天不见，过得如何？
7: 不好。
9: 哎，有什么不好啊？不知道小弟能不能帮上忙呢？
7: 不用了，你是来找我们做生意的是吗？
9: 正是，不知道程兄考虑的如何？
7: 不用了，我娘亲说不行。
9: 为何？这等好事你只管出力即可。
7: 我娘亲说。

0: 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就不要太贪心。
1: 程兄，我想你娘有点误会了。这样吧，我请你到我家吃饭，我给你看点东西，你就会明白了。我们到时候再研究吧。
0: 不去不去。
1: 哎，为什么呀？我知道程兄喜欢吃饭，还叫家里用鸡油蒸了香米饭，就等你过去吃了。
0: 鸡油香米饭啊，好像很好。哎，但我今天真的不行啊，我要砍500斤柴呀。
1: 哎，砍柴可以明天再砍嘛。你放心，咱们今天不谈生意，只管吃饭。
0: 我是很想去，但是我今天要送柴去东村，送完东村又要送到西村，跟着还有回家陪娘亲看病。我不砍柴，哪有钱给娘亲买药吃啊？
1: 伯母病了吗？
0: 哮喘呢、啊，都是你不好。那天吃什么糖醋鱼？
1: 哎，我吃糖醋鱼跟伯母的病有关系吗？
0: 当然有了，你不吃糖醋鱼，我就不会打包，我不打包，娘亲就不会吃，我娘亲不吃呢，旧病就不会复发，她旧病不复发呢，就不用买鹿茸啊、当归啊这些贵药给她，我不买贵药，就不用到这里砍500斤柴呀、啊。啊，
1: 是小弟不对，那你很辛苦了，为什么不考虑合伙跟我做生意？
0: 哎呀，你真的好烦呐、啊！我娘亲都说不行了、啊。
1: 好好好，不谈就不谈。哎，这是小弟的一点心意，给伯母买药吧。
0: 嗯，心领了。我娘亲说不可以受人恩惠的，
1: 这算什么恩惠啊？朋友有难，小弟帮一点忙是应该的。来，收下吧。
0: 哎呀，我都说不可以了，万一我娘亲知道又要骂我了。你还是拿回去，下次再请我吃鸡油饭好了。
1: 既然你坚持，我就不勉强了。如果有什么需要小弟帮忙，你就到大树林那间红色门房的房子找我就行了。
0: 谢谢你了，尤大哥。总之呢，我娘亲病好以后，我就去找你吃饭了。
1: 别客气，我们是好兄弟嘛，随时欢迎你。我不妨碍你砍柴了，先走了。嗯，
0: 鸡油米饭。嗯
2: 嗯，程大妈，你的病情啊，总算稳定下来了。不过你还得多吃半个月的药，你的身体才会康复啊。
3: 要吃半个月呀？啊，我怕。
0: 周大夫，我只有这么多钱了。
2: 哎，不用了，有人给过了。
0: 给了？是谁啊？
2: 你能交上这样的朋友，真是三生有幸啊。他进来一问，知道你娘在我那儿看病，就二话不说留下一锭金子，说是啊给你娘买药的。
0: 你不认他样子啊？
2: 长得瘦瘦白白的，像个生意人。他说啊是你的兄弟。
0: 哦，尤大哥。
3: 尤大哥，你什么时候多了个兄弟啊？
0: 我迟点再跟您说啊。谢谢你啊，大夫。
2: 啊，好好好，我去配药了啊。哦，二位告辞。
3: 要紧呐，不可白用人家的药啊。从今天起咱们俩节省一些，把人家的钱还上。
0: 嗯，我会的。
4: 哎，招兵
5: 去，
6: 招兵吧，
5: 是你去吧，你在家里也没事啊，
7: 还不如去当兵去。
8: 给3两银子呢，你看，
5: 结果
8: 不少，
5: 多少银子？
0: 大哥，不去，上面写什么？
8: 你看，这你都不认识啊？这是大隋国的招兵告示，一个月给3两银子呢，哪找这好事啊？逮着机会还能升职。我跟你说，小伙子，嘿，就你这块儿，去了准给你大头兵的。这个事儿，赶紧去吧。
0: 说话这么快干什么？招兵是吧？我程咬金一世做牛做马做猪做鸡都不做你狗兵，呸！看什么？不准看！走啊！不准当兵！走啊！
9: 耶！这几天训练，大家都辛苦了。现在，我有件事情要和大家说。大家也知道，最近我们屯里招兵的情况不是很理想。最关键的是，百姓对我们军队的印象不好，说我们什么欺软怕硬、欺善怕恶。为了改变他们对我们的印象，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们到附近的村子里给农民做一些义务的工作。一来呢，我们可以锻炼身体；第二，我们可以让百姓改变对我们的印象。
10: 我不同意，我们的部队是用来打仗用的，不是民工，更不是苦力，凭什么他们做的事让我们去做？
9: 可是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军饷是从百姓的税收里来的，为他们做点小事有什么不可以呢？
10: 军队有军队的尊严，要去你自己去好了，我们不去。
11: 我们不去。
9: 王莽，你这是违抗军令。
10: 哼， 军令要我上阵

0: 你立法千钧，如果再沉稳一些，会更进一步的。
1: 我技不如人，愿赌服输。弟兄们，从今天开始，他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他说一，我们不说二，知道了没有？
2: 知道。
0: 好，所有人听我的命令，今天我们到小光村，给村民修路。
3: 是。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喝吧，谢谢乡亲们，弟兄们，
1: 快喝，
0: 来壶水啊！
2: 天气这么热，
3: 是是，
0: 你们真是辛苦，
1: 我是应该的啊！
0: 喝完水呀，来，再吃个梨。
3: 啊，这，哎呀，
0: 真是好感谢你们呀！
3: 哎呀，这座桥啊，不知坏了多久了。我的脚就在这里摔了好多次了，都是你们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真是感谢你们呢。
4: 大妈，你不怕我们当兵的吗？
0: 哎，有什么好怕的？大家都是人，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而已嘛。大家开开心心，不就是很好的吗？
3: 是是是是是。
0: 来，吃个梨。
3: 谢谢你，大妈。
0: 来来来，谢谢。
4: 秦大哥，哎，怎么了？我可以叫你秦大哥吗？当然可以了。有事吗？你说，我曾经这么多年，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是你让我知道帮助别人是这么快乐的一件事情。
5: 我心里暖暖乎乎的。
4: 你能明白就太好了。
0: 谢谢你，秦大哥。
4: 我保证你以后啊，一定会成为一名很好的将军的。
3: 我从没吃过这么甜的梨。
6: 参见大人，什么事啊？真有此事？哎呀！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太好，队，
7: 太好，太好了！
6: 不要急啊！
7: 王后，王后啊！
8: 要我先来的。
6: 叫什么名字？
9: 王友。
6: 怎么有这么多人排队啊？
7: 你不知道吗？听说新来的团长治军十分有道啊，常常带领手下帮助百姓做好事，这么好的军队哪儿去找啊？

0: 跑。这几天大家操练的都很卖力，比前几天进步多了，可是切记不可懈怠，要更加努力才是，知道吗？
1: 知道。
2: 好，非常好。好啊，秦叔宝。
0: 末将不知道大人前来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2: 哎，你怎么会有罪于我呢？倒是让我大吃一惊啊。说说怎么在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让这群残兵弱将变得如此英气威猛啊。
0: 属下不敢居功，只是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2: 有何不同啊？
0: 属下以为治军要以正军风为首任，严明军纪必须身体力行，方才能够服军心正军风。而更重要的是，要使军队服务于民众，强军出于百姓，只有得到百姓支持的军队方如有源头的活水源源不断。
2: 好，果然靖边侯没有看错人呐。啊，
0: 大人过奖了。
3: 报告屯长，门外有村民送来粮食。
0: 把粮食收下，按市价付钱给来人，务必让他收下。
3: 是。
2: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其实这治兵之道并非无人明白，只是身体力行的寥寥无几呀。秦叔宝啊，你小小的年纪竟有此魄力，真是可喜可畏啊。秦叔宝听令。
0: 末将在。
2: 你治军有功，今命你特赴长安为越王杨素进献大寿贺礼。你要记住，此番路途险恶，盗贼如毛，你要万事多加小心呐。待你攻城回来的时候，官升两级，另有嘉奖。
0: 大人放心，属下一定不辜负大人所托。大人，属下还有一事相求。
2: 说吧。
0: 属下远行期间，屯长一直想要队长王猛暂代。
2: 好，我相信你的眼光。
0: 王猛
4: 在，
0: 我走以后这里就交给你了，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4: 多谢大人和屯长栽培，小人一定不辜负屯长的教诲，小人一定不扰民不欺民，为民多做好事。
2: 好，秦叔宝，马上随我回府点击贺礼，即日出发，早去早回。
0: 是大人。两位兄弟麻烦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5: 好啊。
0: 娘。
6: 哎，叔宝怎么回来了？
0: 啊，唐大人派我去长安出趟差，我回来跟您说一声。
6: 又要出远门呢？
0: 只是去送趟礼，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6: 哦。
0: 哎，娘，蓉蓉呢？
6: 你这孩子，我就知道你不是单为我回来的。你的蓉蓉啊，去布行送布去了。
0: 娘，你又胡说什么呀？我只是想跟她道别一声嘛。
6: 你紧张什么呀？又不是生离死别，等他回来我告诉他就行了。你再不上路啊，天黑之前赶不到下一个驿站就麻烦了，人家在等着你呢。
0: 那我走了，娘。
6: 儿子
0: 啊，
6: 别看了，走吧。
7: 哎，副帮主，你不是要带我们去见单帮主吗？怎么现在走山东这条路了？
8: 我要先替帮主带个口讯给他在历城的兄弟。
9: 帮主的兄弟谁呀？很有名吗？
8: 啊，你们应该听说过小孟尝秦叔宝吧？
9: 秦叔宝听说过，听说此人侠肝义胆，都称他是英雄呢。
7: 我早就想认识他了，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副帮主你一定要给我们引荐啊。
8: 这是当然了。
10: 肥羊。
7: 对啊，好像是。
10: 我们过去看看。
7: 好，
10: 走
7: 走。
10: 听说这附近有响马出入啊，
11: 还个个形同鬼兽呢。
12: 吁，要想过山路，留下买路财。
13: 好好吧。
0: 敢问英雄高姓大名？
12: 笑话，你听说过强盗会留下名字吗？
0: 在下有命在身，押送货物前往长安，还往英

0: 英雄高抬贵手，在下感激不尽，
1: 看来不给你点厉害，你是不会走的。住手！王大哥，秦兄，王大哥，好久不见呐！副帮主，你怎么跟他称兄道弟的呢？
2: 你们两个太莽撞了，这位就是你们很想认识的小孟尝秦叔宝。
3: 啊，
4: 原来你就是秦叔宝啊！
1: 我叫齐国远，外号翻山豹。
0: 我叫李如归，江湖上叫我林中娇。刚才对了，对了，
1: 幸会幸会。
0: 秦兄，这两位是少华山寨的寨主，是我刚收的帮中兄弟，他们的行动有点鲁莽，请你不要见怪。
1: 是，怎么会呢？不客气。哎，
0: 王大哥，你怎么会在山东出现呢？我受帮主所托，带口信给你，想不到不用去历城，就在这儿碰上你了。
1: 什么口信？二哥他好吗？
0: 帮主托我问候你。 还想找个机会和帮中的兄弟来历城和你聚一聚，我也很想跟大家都见一见面。我想趁今年我娘亲的寿辰，把大家都请来，好好的聚一聚。
1: 好啊，那我们等你的消息。嗯。哎，对了，那么晚了，拿这么多礼物去哪里啊？
3: 我要带这些货物去长安，去见寿礼。
1: 长安，好啊好啊。副帮主，不如这样吧，我们陪秦大哥先到长安，完了以后再去会见帮主，你算好不好？
3: 是啊是啊，秦大哥一人上路很危险的。
5: 我们可以帮他挑挑担子，二来还可以保护他。
3: 是啊，听说今年杨素贺寿，朝廷为他办了一个特大的灯会，我也想去看一看。既然大家那么高兴，好，那我就顺从大家的意思，一同前往。
5: 好啊，
3: 那我们一起上路。
5: 哎呦，我的头好痛哦！哎呀，我这头太痛了。
3: 娘，来。哎。 我说这是个好事吗？
5: 你人高马大的，可以去当兵。万一上面喜欢你，那至少是个好事情嘛！啊，
3: 娘，你叫我做牛做马都行，你要我穿这些狗兵官服跟他们一起去压百姓，就不行。
5: 娘，喝药。喝药，喝什么药？我不如去死的好，生了在这病了。哎呦，你这个小王八羔子，我养活你容易吗？ 你看人家何嫂家的阿元多孝道，人家当了兵，挣了钱，盖了房子，娶了媳妇儿。你看看你，这一身力气就会打柴，哼，有哪家的姑娘肯嫁给咱们家呀？我看成家香火就要断在你身上了。我，
3: 娘，
5: 不要叫我娘，哎呀，咬金的爹，咬金的爹呀，我对不起你呀，这孩子不孝顺，我。
3: 我只要一死了，第一次才能对得起你啊！
6: 娘娘娘，我答应你了，我答应你了，
3: 真的。
6: 但是你要好起来，我才去。
5: 哦，真的。
3: 爸，好了。
6: 好，那我明天就去。
3: 好。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那还用说呀，当然是秦营了。那里的屯长治军有方，部下纪律严明，跟着他肯定会出头的。
1: 我也去。
2: 谢谢了。
1: 我也去
2: 啊。
1: 太想别去了，咱一块儿去。
2: 对不起。嗯，哎，你认不认得秦字啊？
3: 秦字你都不会写呀、啊？你念过书没有啊？
2: 没有。不如你教我。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

0: 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一分。

0: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3: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的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4: 是啊，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4: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4: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

0: 粥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1: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
0: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1: 没错，
0: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1: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0: 没错，
1: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0: 怎么样？
1: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0: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呦
1: 真的，
0: 兄弟们，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喝了还想喝。
2: 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0: 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护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1: 对，
0: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

0: 那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1: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2: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7: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是这里。
1: 哇，
0: 这要排到什么时候？
2: 官爷，
3: 你可以走了，
0: 得想办法。
2: 官爷，
3: 下一个。
0: 哎呀，兄弟，你是不是隔壁村的？
4: 排队排队，
3: 干什么？回去排队。
4: 排队。
0: 哇，好大苍蝇啊！
5: 哎，喂喂，你干嘛？
0: 哇，停！
3: 下一个。
0: 哎，是我，我来报名啊。
3: 看你虎头虎脑的，身板也算扎实，会干什么呀？哦，
0: 行军打仗，刀枪剑棍，奇术剑法，无所不能，是把般武艺集于身上。假装我成假鬼斧神工，简直惊天地泣鬼神。不过我要先声明，千万不要让我去砍柴。

0: 住了不砍柴的吗？要不是为我娘，哎，喂，小子，你在说什么呢？在伙房做事是件美差呀，起码不用日晒雨淋呐，啊？哎，你还挺努力的，记住啊。
1: 认真做好点儿，在这里做肯定有你的出头之日啊！嗯，连砍柴都能升职加薪，
0: 有，喏，就像我这样，做一个火头军长，管掉全营的伙食，就连营长之人嘛，吃好吃坏都看我的心情好不好啊？够神奇的吧？记住啊，花点心思做好点儿，我不会亏待你的。
1: 好，我会努力的。嗯。
0: 加饭，嗯，真是。啊，哎，张伯，没有饭了，吃光当然没有了。啊，哎，张伯，什么叫吃光就没了？哎呀，你吃两大碗了还不够啊？
1: 不够，不怕，我们还有米，我接着续煮。
0: 不不不不不不。你新来的，怪不得你傻愣愣的，什么都不知道呢。 这里和家里完全不一样，在家里呢，你想吃多少就可以煮多少，但现在这里是军营啊，这些粮食是按人头配给的，有多少人呢，下多少米煮多少饭，你要是多吃了，别人当然没有了。
1: 是啊，那不够吃怎么办？
0: 哎呀，你这么胖，劳驾你就少吃点儿，减减肥嘛。
1: 减肥？
0: 哦，
1: 简直是违背了我做人的目标啊！
0: 我娘还说当兵可以不愁米饭，都是假的。

0: 你们有谁吃不掉？赶紧给我留点啊！
1: 吃不掉，吃不掉！
2: 傻呀！
0: 你才傻呢！你吃那么多干什么？哇，张博，你不要吃那么多！你年纪大了，知不知道？你给我留一点，慢点啊！
3: 这里就是城福寺，听说这寺里的佛很保佑当官的，有很多朝廷大官都来这里上个香、做个福的。
1: 哦，会员，你看
3: 是真的吗？哎，秦兄要不要拜一下？
4: 我不求升官发财，只求天下为公，这样百姓生活才会好起来。只要是当官的问心无愧的话，天下的百姓就有福了。哎，走了走了，你们俩
1: 来了，
4: 走了，快点，
1: 来了，好。哎，走，去看看。
3: 走。
5: 哎，国远啊，你看这么大的金佛是不是真的呀？
0: 这得值多少钱啊？
5: 我看像真的，你看这香火多旺啊！我说一定是的。
0: 那我们回去也做一个，多挣钱啊！
5: 哎，好。
0: 哎，那边看，
5: 我那边看看去。
0: 走。喂，秦大哥，你快过来看看啊！这尊像那么像你。
5: 哎，秦大哥，你快来啊！你看。
3: 哎，秦兄，这个供像跟你长得一模一样。你是不是有个孪生兄弟叫秦武的呀？
4: 哎，你误会了，这太原李渊，我曾经在铜山救过他们一家人。没想到他们在这个寺里给我立了一个长生位，

0: 就是李渊
1: 啊。
2: 哦，哎，神仙叔叔，神仙叔叔。
3: 哎呀，你长大了你。
4: 恩公，受李渊一拜。啊，
3: 唐公快快请起，如此大礼，在下深受不起，快快请起。
4: 恩公受得起，要不是恩公当日在铜山仗义救我一把，我李渊一家早就成刀下冤鬼了。
3: 哎，唐公，为何将小公子捆绑起来呢？
4: 说来话长啊，没想到我在这里能碰见恩公。要不这样吧，咱们到后堂，我去要点斋饭，咱们好好的聊聊。恩公请。
3: 那好啊，唐公。
5: 元爸，吃饭了。
2: 我不吃。
5: 元爸，乖，吃一点吧。
2: 我要跟爹爹一起吃。
5: 吃吧，快点吃，吃一点吧。
2: 我不吃，我不吃，就不吃，就不吃，不吃。
5: 爹，元爸他又不吃饭了。
4: 世民呐，你告诉你弟弟，恩公他们正在吃饭呢，让他安静点。
6: 元爸，恩公吃饭呢，你安静点。
3: 李大人，四公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4: 只怪小儿命薄，那天遇到贼人袭击，头部受了重伤，当天就高烧不退，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性命。可是从那以后，这智力下退，可是力大无比，情绪非常，吸血好性，家中的几个家丁都遭到了毒害。我是没有办法用这根铁链将他锁起，可是也怪他见到恩公的画像，就好像驯服的羔羊，自己俯身下拜。恩公啊，有一事不明，你为什么要改名秦武呢？
3: 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且施恩不图报，所以在下改换名字，还请李大人不要见怪。
4: 啊，真是上天有眼，在我去长安的路上遇见了恩公，也算了了我一桩心愿。等吃完饭，我到寺里找人把名讳改过来就是。啊，
3: 多谢大人了。
7: 哎，唐公，怎么你也去长安呢？
4: 是啊。
7: 太好了，我们也去长安，我们一块儿走吧。
4: 英雄赏脸同行，真是在下的荣幸啊。
3: 多谢大人，
8: 这样就好了。
4: 请吧。
5: 爹，元爸他不肯吃饭，我真的没办法了。
8: 哎，唐公，我来试试。
3: 哎，这
8: 小朋友长得真可爱，你叫什么名字啊？
4: 元爸，你怎么会这样？
3: 唐公，没事。没事吧？
8: 没事。
7: 秦大哥，你看这小家伙，太过分了。
2: 神仙叔叔，

0: 咱们俩呀，
1: ，
0: 好好的听爹爹的话，听见了吗？乖啊！真乖。我有一个建议，不知当不当讲。
2: 恩公不必客气，请讲。
0: 我建议我们放弃鸣锣，以百姓为重，这样的话既清闲又不扰民，不知唐公意下如何？
2: 恩公所言甚是，传令下去，停止鸣锣。
3: 是。
0: 多谢大人。
2: 谢我干嘛？难得你对百姓这么关心，好啊。
0: 大人过奖了。我本是一介草民，所以讲话一定是和百姓一样的。
2: 好，
0: 大人
2: 请吧。
4: 咬金呐，是不是军营里的饭不合你的胃口啊？看你无精打采的样子，
5: 饭又吃不饱，菜又不够吃。哎，张伯，怎么今天你要自己煮饭？
4: 没办法，临江回家了，这些事只好自己动手了。天气又这么热，又要对着个大火炉，我真顶不住了。
5: 嘿，不如让我帮你啊，我从小睡在炉边长大的，所以我不怕火。你在外边纳纳凉，我在里边帮你煮饭了。
4: 喂，你行不行啊？别把整锅的饭给我煮焦了。
5: 一定不会的。
4: 那我先帮你。
5: 哎，不用不用。哎呀，我从3岁就开始煮饭，对煮饭这件事非常执着，你就放心好了。
4: 那好，你拿着，我先去歇一歇，这顿饭就全靠你了。你可用心点做，我不会亏待你的。真是个好小伙子。
5: 这回吃得饱了。
6: 气死我了，一个客栈老板竟然对我吆五喝六的，这要是在少华山，我非一拳打得他满地找牙不可。
7: 哎，国远，没办法的，我们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必跟一个老板一般见识呢？
8: 但是一张床怎么跟我们4个人睡呢？哎，我看不如这样，我们找个酒馆喝大个通宵。哎，
7: 你们别着急去玩，你们忘了秦兄这次来长安是有正事要办的。
6: 哦，对了，秦大哥还要送贺礼去呢。
8: 哎，秦大哥，不如带我们去见识见识吧。
6: 是啊，秦大哥，
7: 这啊，下面灯差不多挂好了，你们赶快去看看吧。
8: 好啊，走
6: 走。
7: 秦兄，让他们两个陪你去送贺礼，我怕有点麻烦。
0: 我也是担心呢。他们虽然是豪爽率直之人，但毕竟是粗鲁不文，而我要去给月宫送礼，进府必定是礼数多多，所以我怕他们去会在言语之间开罪人家。
7: 秦兄，不如这样吧，你再聘两个挑夫陪你去送贺礼，我陪他们去玩一玩，等你回来之后我们一同去看花灯，好吗？
0: 好啊，就这么说定了。
9: 请。
0: 叔宝，拜见李大人。
2: 恩公，我们又见面了。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刘大人，我的多年世交，你不要客气。
0: 叔宝，拜见刘大人。
10: 那秦兄弟就不是外人了，快快请坐。
2: 恩公请。
0: 啥？请。
9: 是。
10: 听唐公说你是他的救命恩人，你年纪轻轻竟然能以一敌众，身手一定不错。
0: 那都是李大人对我的夸奖，在下也不过就是一些三脚猫的功夫而已。
2: 恩公，你久立江湖，见识广博，你知不知道那天你对这些贼交手的时候还有没有印象？他们是何门何派？
0: 记得他们其中两个人使用的并非是中土的武功，

0: 尤其是攻击李大人那个人，绝非是一般的高手。在下自问与他尚有距离，但是击伤令公子那个人则武功十分平常，他的身份一定十分隐秘。要不然在我撕掉他面筋之后。
1: 怎么，你撕掉他的面筋？
0: 嗯。
1: 那你还记得不记得他的相貌？
0: 稍微有些印象。
2: 太好了，秦兄弟，你可否把那人的容貌描述一下，我把他的样子画出来。
0: 好，

0: 锦兄弟，差不多。我觉得他的眼睛啊，
1: 这种相貌和装扮的人，在长安随随便便都可以找到上千个。你就是把他画出来，那也是很徒劳。恩公，今天作画之事，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0: 大人放心，叔宝一定谨记大人叮嘱。那叔宝先行告辞。
1: 恩公请。
2: 秦兄弟，等一等。
0: 刘大人，
2: 秦兄弟，可否相告，你何时升任？
0: 叔宝有时三刻升任。
2: 你今日来京，是否有三人同行？一为旧友，二为新朋。
0: 刘大人怎么会知道呢？
1: 刘大人，那么恩公有不吉之兆吗？
2: 大凶之卦呀！
0: 大凶之卦，叔宝不明白，还请刘大人明示。
2: 在下曾习《周易》，对官人面相略知一二。看兄弟面相，带杀之相，若听在下忠告，请于月上前速离长安，方可避过此劫。
0: 叔宝首次来到长安，在此之前从未与人结怨。叔宝也是一个不爱惹是生非的人，怎么会有血光之灾呢？
1: 早点离开这是非之地吧。
0: 不是我不愿意离开长安，只是我那几位朋友一心想来此地赏灯游玩，若是让他们提早离城的话，他们定是万万不愿。
2: 稍等。秦兄弟，为防万一，这个你先拿去，若有危险将此置地，或可助你脱一时之困。
0: 多谢刘大人，那叔宝就告辞了。
1: 恩公，遇事一定要小心保重。
2: 好，谭公啊，看来当今太子对你是恨之入骨，你一定要多加防备才行啊。
1: 我只有深居简出，韬光养晦，销声匿迹才是上策呀。
2: 你无需如此心灰，只要你能装痴扮哑，顺其所想，消除他对你的戒心，我看也不失为一种明哲保身的生存之道。况且当今皇上一日在世，我看太子也不敢对你太放肆。
1: 不过最近我只是听说，皇上的龙体一天不如一天，不过我担心太子登基以后，以他那种阴险反复的性格，不知道朝中有多少老臣遭殃啊。
3: 秦大哥，你不去太可惜了，长安真的很好玩啊。
4: 哎，秦大哥，你怎么在收拾行李啊？
0: 大家赶紧收拾一下，咱们尽快离开这里吧。
3: 我们不是说好明天再走吗？
5: 秦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突然间离开？
0: 不瞒大家，今天我在月宫王府算了一卦，说今夜在长安城我会遭遇血光之灾。为了以防万一，咱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吧。
3: 怎么你去了月宫王府？你骗我们啊！
5: 秦兄，占卜之说说来不可全信，我们都走了几天的路，就是为了今天。

0: 先到长安看花灯，如若我们现在离开，岂不是很扫兴？对了，秦兄，不如等我们看完花灯之后，过了虚实再离开这里，好吗？
1: 哎，秦大哥，你放心，今晚我和国远保证不会惹是生非。
2: 嗯，
1: 一切都听你和王大哥的吩咐。
3: 好吧，既然大家兴致这么高，我也不便扫了你们的兴。不过大家万事要小心，逢人忍让，所有武器一定要随身带好。赏完灯以后，我们即刻离开这里。
1: 好啊，好。
0: 都让开！让开！
4: 灯谜你会猜吗？
5: 日月难解，月亮难解。
6: 皇上，
7: 是那个吗？
6: 我不是那个，是这个，真好看
7: 啊！这个好看呐、
6: 是啊，皇上。
7: 还有这个，
6: 是今年的灯会比往年好看。快看呐，皇上，快看那边。
8: 父皇您看，今年的灯会比往年更加鼎盛热闹，盛况空前呢。
7: 是，
9: 太子所言极是，这都是皇恩远播的缘故。现如今天下已定，我大隋可谓是国泰民安，四海之内无不臣服。皇上勤劳人民，可保我大隋的江山根基永固，千秋不变呐、
7: 钟爱卿，入座饮酒。
6: 皇上请。
7: 皇上皇叔，这几年你一直住在邓州，要不是越王的大寿，我想你也不会来到长安。莫非你在邓州已有新欢，不再把朕这个侄儿放在心上了？
10: 哈、回皇上，微臣习惯了这戎马生活，一进这繁华之地呀、浑身就不舒服。微臣就是这么一身贱骨头，所以近几年避而不至，并非是不想念皇上，还请皇上恕罪。
7: 哎呀，皇叔你真会说笑啊！我们多年不见，但是看起来你的身体仍然那么硬朗，我们相差无几，不过看起来你可比我年轻多了。
10: 这都是托皇上鸿福啊。
9: 皇上，靠山王戎马一生，是我大隋朝的第一大功臣。可是王爷现在毕竟年事已高，皇上可否给王爷多赐些金银良田，让其在家好好的颐养天年，以体现皇上体恤朝臣、皇恩浩荡？
10: 宇文大人，这个就不用你费心了。哼，本王的身体健朗着呢，就是跟着皇上再征战个十几年，也没有丝毫问题。本王我戎马一生，如果说现在把兵权旁落，要是交到一个好人手里还好，落到那些居心叵测、心怀不轨的人手里，岂不是毁了我大隋杨家的万古基业吗？
9: 王爷久不在京城，对京城的事情是孤陋寡闻，现在我们大隋朝上下万众一心，文武尽忠，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盛世。王爷所说贪功的谗臣，是否因为王爷久在边关，得不到皇上的恩惠，心中不忿，所发的牢骚啊？
10: 中间的忠字，不是挂在嘴边说出来的，也不是穿在身上让人看出来的。忠从心出，能从平日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朝中谁忠谁奸，本王并不清楚，但以往朝中却是有些贤臣被奸臣所害，含冤而死，或是被迫告老还乡。
9: 你所说的谗臣是哪些？忠臣又是哪些？
10: 忠臣嘛，像成功李浑、唐公李渊等。至于奸……
7: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皇叔啊，你就不要再揭朕的伤疤了。
10: 请皇上恕罪，方才宇文大人不知谁忠谁奸，我只是为他举证而已，皇上并无他意。
7: 皇叔，要不要卸任，朕说了算。 只要

0: 大隋旗帜高升一天，你就永远在朕之下掌握天下兵马。你我都是杨家的子孙，我不信任你，信任谁呀？
1: 谢皇上。
2: 哎呦，皇上，这里风大，我们还是回宫歇着吧。啊，
0: 朕身体有些不适，先行一步，你们继续看灯吧。
3: 谢皇上。
2: 皇上，慢一点。
0: 哦，皇叔，
1: 臣在。
0: 你我叔侄分别多年，陪朕回宫促膝谈心好吗？
1: 臣遵旨。
2: 皇上这边请。
4: 朕看得我心猿意马，心痒难消啊。
5: 哎，是什么事儿令殿下咬牙切齿的？
4: 你看看迎风白柳的美人居然陪伴着行将就木的父皇，你说是不是暴殄天物啊？哎，你看父皇做了皇帝那么久，身体又不好，年纪又大了，每天睡觉的时间比醒来的时间更长，还不肯把皇位传给我，这破日子得过到什么时候？
5: 哎，殿下别急，快了快了，我看呐，皇上他就是天天喝十全大补汤，也顶不住陈夫人这骚狐狸呀，用不了几天这龙位肯定就是你的了。
4: 你呀、啊、亏你还提他，今天晚上我就受不了了。不知是不是月圆的影响，还是因为刚才陈夫人的倩影的吸引，今晚特别的兴奋。宇文大人，
5: 哎，
4: 你安排一下，宴会之后我去你家玩玩。
5: 哎，这有什么难的？你看今天晚上来看灯的美女特别多，微臣待会儿下去亲自给你物色好。
4: 哎，别把好的自己藏起来，去万花楼找几个来顶数啊，欺君之罪，杀头的。
5: 哎，微臣不敢，如果有好的当然给陛下了，如果陛下满意的话再赐给微臣也不迟啊。
4: 好，有你这忠臣我万事放心。嗯，趁着现在人少你赶紧去吧，如果太晚了好姑娘可就都被别人给抓去了。
5: 臣遵命，
4: 去吧，
5: 臣马上去。
4: 嗯。
0: 皇叔，
1: 臣在。
0: 皇叔，请坐。
1: 皇上请，
0: 请。皇叔啊，这里没有外人，你我叔侄相称便可以了。皇叔啊，我真希望你久留长安，因为现在跟我说知心话的人也就你这一位亲人了。
1: 皇上，您的心情我理解，您也应该知道我最不习惯的就是朝廷中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我如果常驻长安，必定会树立更多政敌，这样返回头来对您治理朝政而不利呀。皇上，我驻军在外，会使那些朝中别有用心的人不敢轻举妄动。啊，皇上，就是朝中有事，我大军随时可以擒王。我杨家的万古基业，我驻外，您留在朝中，更能稳妥地去保护啊。
0: 哎，你也知道我的年纪也不小了，这几年我疾病缠身，我真怕。
1: 皇上，您也就是偶感风寒，多出来走动走动，晒晒太阳，劳动一下筋骨，您的龙体很快就会安康的。
0: 我跟你不一样啊。

0: 多年的深宫生活使我的身体过于疏懒，很多事情我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可皇上对某些事情不是力不从心，而是宝刀不老啊。
0: 皇叔啊，你又取笑我。自从独孤皇后去世以后，我心寒如水，陈蔡两位宫人也只不过是服侍我的正常生活，闷的时候他们就陪我弹琴唱曲解闷，至于鱼水之欢，那就能免还就免了。
1: 皇上只要能懂得珍惜龙体，微臣也就放心了。哎，
0: 皇叔啊，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百年之后广儿身边有才能的大臣不多，他又那么年轻，容易被别人所利用。
2: 哎，悔不该当初灭掉李魂一门，
0: 我误杀了几位大臣呢。你又长期在外，广儿将来登基以后，一旦大权在握，我怕他迷失理智，没有人来监管呢。
1: 皇上尽可放心，我看太子平日节俭自律，并没有奢华过分之举。皇上，臣相信太子会保护我们杨家的万古基业，只是我觉得他在朝中过于倚重宇文化及一家，臣想让李渊、李子通等人入朝，也好平衡一下朝中宇文家的实力。
0: 你可曾记得朕曾经做过一个噩梦，梦中说大隋江山要被李姓所灭。
1: 哎呀，皇上，那都是些无稽之说，而且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了。皇上，依臣之见，可以让李渊等人入朝，而且只奉文职而不拥兵权，我则在他们的周围派上心腹助手，以防万一。皇上，您放心，只要是有我杨林在世一天，我们杨家的万古基业绝不会落入异姓之手。
0: 有皇叔这句话，我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
1: 皇上，你我年岁相差无几，我都没有说过死。哎，您要多多保重您的龙体，我们还有几十年的灯会要看呢。您总舍不得啊，把我这个小皇叔给丢下吧。
0: 我也要每年都陪着小皇叔去赏灯会，我们一起谈天下，说社稷。
1: 对喽。
0: 来，我们一言为定啊。
1: 一言为定。
3: 啊，这里可真的是很热闹啊。嗯，哎，伯达，这个灯会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4: 啊，这里有一个风俗，每逢灯节，青年男女都会找合适的对象相互结识，有些有缘人就会共结连理，结为夫妻。哦，所以大家都把这个灯会叫做情人节。啊，所以很多外乡人都过这里来看灯。
3: 对呀，我们这些外乡人不都来了吗？
4: 哎，哎，怎么了？
3: 郭衍和如归上哪儿去了？
4: 啊，他们可能到那边看灯去了吧。
3: 好吧，那我们到前面看看去。
5: 娘，你看这个好不好看呢？
6: 好看，要吗？
5: 嗯，要。
6: 哎，老板，哎，我们买下了。
7: 哎，好好好，
6: 走吧，
7: 慢走。
6: 哎，你看你多好看呢。嗯，今年的灯就是好。哎，婉儿啊，等会儿帮我买点胭脂水粉的送给你舅母。
5: 嗯，好的。
6: 拉紧我啊！
5: 哎，
6: 走散可没地儿找你去。
5: 好的。
7: 哎，大哥，你看，
8: 哎，小姐，小姐留步。这位小姐天生丽质，如梦小姐不弃，我们交个朋友怎么样？
6: 干什么呀？
9: 交朋友啊？
6: 这在天子脚下动手动脚干什么？
8: 你不用这么紧张，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长安的灯会呢，也是我们当地的习俗，我也没别的意思，就想跟他交个朋友。
6: 你不许动手动脚的，你干什么呀你？

0: 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动手动脚的？小姐，你没事吧？我没事。谢谢你。大哥，快起来，别喝酒了。
1: 娘，
0: 走走走。
2: 娘，
1: 感谢两位公子仗义相救。婉儿啊，快谢谢公子吧。
3: 多谢公子。
1: 哎，路见不平，理应相助。姑娘，何须言谢呢？
2: 大娘，看起来你们不是本地人吧？我们从贵州来探亲的，没有想到原本是想来凑凑热闹，碰到这种事情，多亏你们相助啊！谢谢了。大娘，我看这里龙蛇混杂，而且你们有人生地不熟的，姑娘有天生丽质，我看大娘还是带着姑娘赶紧回家吧，省得又遭到地痞的骚扰。
1: 谢谢，说的是啊，那我们就走了。哎，多谢公子仗义相救，小女子姓文，闺名婉儿。
4: 晚儿，我们就不多耽搁了，二位公子，那我们先走了啊。嗯。晚上出来给他们出来，多热闹啊！
1: 两口不分家，去前面看看吧。啊。
2: 哎呦！
1: 秦兄，怎么了？啊，没什么，好像碰到了一个熟人。啊，走吧。
5: 你看这个怎么样？啊，我看看。
1: 大人，什么事儿？
2: 穿黄衣服的给我抓回去了，没事。这个给你舅妈好不好？嗯，挺好的，挺亮的，
6: 这个不错。
2: 你干什么？走，我们回家。走，娘。哎，娘，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呀？放开我！放开我！放我们回去！
6: 我们回去，你随便抓人，我要报官。娘，
7: 兵部侍郎，当今兵部尚书是我哥，我看上你是你几代人的福气。
6: 你的女儿，我买下来了。
7: 我不卖女儿，我不卖女儿，把女儿还给我吧，还给我吧。
6: 卖也好，不卖也好。
7: 娘，你不能这样，求求你放了我女儿吧。
6: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有意思啊！你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杀了你！
7: 你来呀！越拉越好玩，你来呀你！
6: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0: 么敢咬我？死了？真没劲，这么快就玩完了。来人呐！
1: 大人，大人，
0: 把这个女的还给她母亲，另外再给她100两银子，还有，给我备马。去春花楼散散心。
2: 是，
0: 真晦气。
3: 凡儿，凡儿，
1: 来，过来。
3: 凡儿，你们把他怎么样了？凡儿，
1: 哎，干什么？干什么去？
3: 放我孩子！
1: 他是不是疯了？
3: 背我的孩子！
1: 去！这里有些钱，拿着吧！啊，滚吧！
3: 谁要你们的丑钱呢？孩子，你睁开眼睛看看娘，你怎么了？你死得冤呐！
1: 快来看看！
3: 啊，你死得好惨呐，太冤了。
1: 对不起。
3: 怎么了，我的女儿？
4: 婉儿姑娘，婉儿姑娘，大娘，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娘，
3: 公子啊，我女儿冤枉啊，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贼给害的呀。
4: 什么淫贼呀？
3: 就是兵部侍郎这个王八蛋啊。
5: 兵部侍郎宇文智吉，
6: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好，
7: 宇文大人呐！
0: 臭婆娘，我给了你钱，你还不走？滚！
3: 畜生，今天我跟你拼了！我。
5: 宇文智吉，你还认识我吗？
0: 是你。
4: 七兄，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走吧，走。
8: 站住！站住！
4: 智叔，你们杀了智叔！
8: 七叔不好，二表哥，我哥就是他杀的。
1: 武亮，
0: 我认得你了，你就是那个捕快。我不杀了你，我就不是宇文成都。呀呀！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

0: 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塔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文物。
2: 我觉得是这个，
3: 但这个图案像迷宫一样。
2: 真的哎。
4: 他开创了著名的观音学思想，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

0: 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是呀。
0: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0: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嗯，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大，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1: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0: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1: 没错，
0: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1: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0: 没错，
1: 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0: 怎么样？
1: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0: 为什么大

0: 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
1: 哎呦，真的，
0: 看到没？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喝了还想喝。
2: 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0: 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
1: 哎，
0: 因为我们的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1: 对，
0: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没错，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1: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3: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一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王兄，怎么样？应该没什么大碍。那个狗官的武功真是厉害，我从未遇见过这么恐怖的对手。如果不是你那招惊兆三元，恐怕我们俩已和果远如归一样的下场了。秦兄，是谁教给你的？
1: 就是今天说我有血光之灾的那个高人教给我的。
0: 如果听他的劝告，日落之前就离开京城的话，那么果远和如归，他们就不会死。王兄，如果不是我一再的向杀死宇文智急的话，他们也不会死。所以，果远和如归的死，我是要负责的。
2: 秦兄，你不要自责了。 他们是为正义而死的，是值得的。婉儿姑娘被那个禽兽所杀，就算你不杀她，我也会为那个。

0: 虽然你们还没有见到帮主，但你们替天行道，为正义而死去，早已经有资格成为我们七省绿林会的帮中兄弟。帮主会照顾你们家人一生一世的，你们安息吧。
1: 王兄，难道正义和真理真的要用鲜血来达成吗？
0: 天底下没有一样东西是不用付出代价的，你要为民请命就得要付出，可能是生命，可能是家庭，也可能是爱情，谁轻谁重只有你自己才能去判断。
1: 糟了，无量知道我的名字，如果他比我先到成福寺看到我的长生像的话，那么全寺的僧侣和唐公就会有麻烦了。王兄，让我先行一步，我们后会有期。
0: 好，我们就在这里分道扬镳，今年伯母的寿辰我们再会。秦兄保重。
1: 保重。
2: 驾驾驾。
0: 希望你泉下有知，保佑我们来生再续情缘。
3: 爹，我肯定此人就是我在铜山遇见的那个捕快，如今他已认得我，此人万万不能存于世上。
4: 舅舅，他也就是在冀州杀我哥的人，原本是个配军，可是罗毅封他做了棋牌令，他的名字叫秦叔宝。

0: 阅所有刑部户部的文案，一定要找到秦叔宝生在何处。秦叔宝，我要挖出你的五脏六腑来祭奠我至帝的亡魂。
1: 哎，施主，施主，你怎么把你长生像拿走了？唐姑要知道了会怪罪我的。施主，施主，哎哎，施主，
2: 大师，我跟你说，事态严重，我不想连累你们，情非得已，所以得罪了。
1: 哎，施主，
3: 阿弥陀佛，罪过。
4: 昨夜灯会上有刁民闹事，包括兵部右侍郎在内的数十名禁军命丧当场，查清楚了没有？
0: 启禀皇上，臣弟昨晚皇城饮宴以后，一心想与民同乐，便带领家臣上街逛灯会，遇到以秦叔宝为首的暴徒存心挑起事端，臣弟不知其所为，与其理论，谁知秦叔宝暗中施袭，臣弟一不小心便惨遭毒手。臣请求皇上给臣弟做主，昭示天下，缉拿秦叔宝归案。
4: 既然已知秦叔宝是罪魁祸首，这件事交给刑部查办就可以了，何必小题大做，去朕亲下手谕呢？
0: 秦叔宝本是发配到冀州的一名罪犯，可不知何故靖边侯罗毅对他倍加礼遇，准许他戴罪从军，而且提升他为旗牌令一职。臣怕秦叔宝深知自己犯了死罪，逃回冀州，借靖边侯一人渎职冀州境内，生杀大权之力寻求庇护，那么臣弟岂不白白枉死含冤九泉？臣以为除将秦叔宝正法以外，靖边侯罗毅纵容袒护属下横行，也难辞其咎。臣以为应将罗毅严惩治罪。
5: 哼，好一句袒护纵容，横行无忌。宇文大人，据臣所知，令弟之死实属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4: 皇叔何出此言？

0: 我是赵山王，请你不要污蔑是非，陷武帝于泉下于不义。启禀皇上，据微臣从禁军所知，宇文智吉昨晚在灯会之上带着佳人因垂涎民女文婉儿之美色，将其掳劫回府。
1: 阴间未遂，将其杀害，秦叔宝等人为替死者母亲取回公道，双方发生争执。争执当中，秦叔宝武艺高过宇文智吉，将其击毙。
2: 靠山王，请你不要误信谗言，令武帝蒙受不白之冤。
0: 宇文大人，是否我将死者的母亲找来当面对质？
3: 说一个谁是谁非呢？靠山王所言是否属实啊？微臣罪该万死。
4: 皇上，臣因为亲弟弟突然身故，方寸大乱，对昨晚发生的事情未加详尽的了解，臣无心为亲弟而掩饰。若刚才臣对皇上有误导之处，恳请皇上恕罪。
5: 启禀父皇，宇文智吉在儿臣手下办事得力。 一向循规蹈矩，并无犯错，如今遭刁民击杀，儿臣认为宇文智吉昨晚可能在御宴之后不胜酒力，导致今此之误会。尚书大人为帝报仇心切，语言鲁莽，情有可原，请父皇饶恕宇文尚书狂言之罪。
0: 既然太子为你求情，朕也体谅你丧亲之痛。
1: 狂言之罪，暂不追究，起来吧。谢皇上开恩，谢太子殿下。皇上，臣有一事不吐不快。
0: 嗯，你说。
1: 所谓国有国法，就算臣弟酒后糊涂，做出什么越轨之事，也应叫刑部定罪。秦叔宝一伙无权执法，但是他往事法纪。 当街狙杀朝廷命官，如若不将他就地正法，恐会纵容天下的刁民任意妄为，又坏我朝管制之威信呐。皇上，秦叔宝固然桀骜不驯，但靖边侯破格提拔，想必此人必有过人之处，而且他能不畏强权，直言为民。
0: 我想，就是在朝的文武亦无一二。臣恳请皇上从轻发落，将其驯服，他日必是国家栋梁之才，实为我大隋之福啊！
1: 杀人偿命，理所应当。靠山王，你处处袒护秦叔宝，是否存心蔑视皇法，对我质弟之死于不顾？
0: 正是杀人偿命。 宇文智吉之死正好抵了文婉儿一命，而且秦叔宝仗义为民，臣以为应从轻发落。宇文大人，你不会因为一己私欲而牺牲了国家培养栋梁的机会吧？太子殿下。
2: 臣弟一向为太子殿下鞠躬尽瘁，如今枉死，臣请求太子殿下替臣弟做个公道。臣
0: 就是赔上头上的乌纱，也要将秦叔宝就地正法，为臣弟报仇。
2: 皇上，老臣就是拼上这身蟒袍，也要力保秦叔宝一命。好了好了，二位爱卿不要再争执了，朕自有定夺。高丞相。
4: 臣在，你一向善于调解纠纷，你看此事怎么处理啊？王爷与宇文尚书所言各有其理，如今此事依臣之意，此案就交给他们二人处理，谁先抓到秦叔宝，就由谁负责处置。不过，宇文大人，丧亲之痛可以理解，但切不可因私殉情。
6: 即获了秦叔宝，一定要先审查清楚，再行定罪。就按高丞相的意思办。
7: 宇文卿家，今后要多多管教子侄，不要再纵容他们胡作非为了。
8: 是，皇上。
0: 王爷，不知吉兆属下有何吩咐？
9: 速速修书一封，日夜兼程，三日之内送于冀州靖边侯。
7: 是王爷。

0: 罗毅贤弟大见，贤弟帐下棋牌令秦叔宝因挺身仗义击杀淫贼兵部侍郎宇文智吉，现其兄宇文化吉因报一己私仇，将其先除之而后快。为兄爱才，得知贤弟将秦叔宝破格升任，想必此人一定有过人之处，为兄不忍看到如此之人士被谗臣所害，所以要誓保秦叔宝一命。请贤弟将秦现今之所在告知来人并转达，为兄要誓死保住秦叔宝，并将其培养成才。再者，宇文老贼对贤弟之职权虎视眈眈，多次在皇上面前疾故书摆，望贤弟慎言慎行，莫上奸贼之奸计。今此。
1: 爹，我查到秦叔宝在哪里了，他在山东唐壁那里。哼，
2: 成都，你去哪儿？
3: 山东。
2: 你不能去，这里有更重要的事情。
3: 有什么事比为智叔报仇更重要的？
2: 晋王的地位。
3: 那秦叔宝怎么办？
2: 成龙啊。
1: 是。
2: 传我的令，叫四大皆兄拿我的兵符去山东捉拿秦叔宝，如有人敢阻挠，杀。
1: 是。
4: 知靠山王来访，未能远迎，望请恕罪。
0: 哎，起来起来起来，不知者不怪吧。我这次突来山东是想见你军中一人。
4: 不知王爷想见谁呀？
0: 你帐下可有一名从冀州来的配军，叫秦叔宝。
4: 回王爷，秦叔宝乃末将手下一棋牌官，现任军屯屯长，此人天性正直，治军有道，实属可造之才呀。
0: 你和靖边侯对此人都是交口称赞，看来此人确有过人之处。本王迫不及待想见他了，传我的令，让秦叔宝即刻到教场来见我。
4: 是，马上到历城军屯，命秦叔宝即到营中教场，就说靠山王召见。
3: 遵命。
5: 什么？杨林要见我？
3: 是，靠山王正在营中等候，请随我速去觐见。
6: 金大哥，为什么靠山王要见你，你反而神不守舍？出了什么事啊？
5: 没事儿，没事儿。那就麻烦你带路。
3: 请。
5: 哎，请等一下，

0: 禀靠山王令，启白令秦叔宝带到。
1: 请。你就是秦叔宝？
2: 是。

0: 大胆进书房，见到靠山王，为何不下跪？
1: 哎，
0: 小人久闻靠山王大名，今日得见王爷，手足无措，有失礼数，还望王爷恕罪。
1: 果然是桀骜不驯，与众不同啊！哼，从你刚才激动的言语当中，我知道你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体谅你看见本王的心情，不计失礼之过。起来吧，我倒要看看罗毅和唐大人都推崇备至的棋牌令，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0: 多谢王爷。
1: 好，果然是英气勃勃，一表人才啊。尤其是那双眼，眼神充满着旺盛的战意，与本王眼神相交，没有丝毫退却之意。哈哈哈，好啊，本王多年没碰到这样的眼神了，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秦叔宝
0: 在，
1: 你的治军之术本王略知一二，但我想考证一下你的武功。
0: 属下领命。
1: 吴芳啊，
2: 在，
1: 待为父考证一下秦叔宝的武功，记住，只是切磋，点到为止。
0: 是义父，请多多指教。承让，多谢手下留情，秦兄技高一筹，卢芳甘拜下风。
1: 好，短简防身，长简进攻，罗毅所言非虚啊。秦叔宝，你武艺果然有长远之处，本王看你剪法奇特，似曾有相识之感。你剪法传自何人呢？
0: 王爷，先师曾要属下发誓，不得透露其名讳，所以恳请王爷见谅。
1: 本王见你双剪古朴，长短各异，肯定是独门珍宝。有何名称啊？呈上来，本王鉴赏鉴赏。
0: 王爷，先师教在下武艺的时候，并未告知属下名称。至于呈上双剪，属下实难从命。
3: 哦，
0: 因为先师再三叮嘱，剪在人在，剪离人亡。
4: 秦叔宝，休得在王爷面前无礼，还不快快呈上。
1: 唐大人，算了，武林中人多视兵器为第二性命，我不会勉强他的。
0: 多谢王爷明察。在下久闻靠山王囚龙棒天下无双，以致无缘得见，今日若能和王爷一较高下，属下死而无憾。
1: 秦叔宝，你想挑战本王？
0: 是。
1: 好，好一个秦叔宝，果然是心高气傲。你要是战胜了本王，你就可以一举成名，雄霸天下。
0: 属下不敢，属下习武多年的一个心愿，就是能向王爷讨教几招，还求王爷成全。
1: 与本王比武有机会，但不是在今天。秦叔宝，我还有事要问你。唐大人，
4: 末将在。
1: 我有事要问秦叔宝，借你营帐一用。
4: 王爷请便。
1: 随我来。

0: 秦叔宝，为何你呼吸紊乱，脚步虚沉不一，杀气腾腾？莫非是刚才比武触动了你的杀机，到现在还没有平复？
1: 刚才属下激动，难以自制。

0: 如果惊扰了王爷，还请王爷见谅。你刚才如果再往前一步，我的本能就会逼我出手，到时候你我都后悔莫及。你处处外露杀机，这对你有害无益。听我的，气沉丹田，舒缓气息，让自己放松。
1: 多谢王爷指点，
2: 卢芳学亮，
0: 在，帐外听候，未经传召，不得入内。
3: 是。
0: 金叔宝，最近你可到过长安呢？属下曾奉唐大人之命，押送月宫受理到达长安。那你为何聚众闹事，血洗长街？
1: 当街杀死兵部侍郎宇文智吉，
0: 宇文智吉目无王法，事事横行，多次营业良家妇女，天下人皆得而诛之。在下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理所当然。如果王爷是为了宇文智吉一案要拘捕属下的话，那属下宁愿与王爷一拼生死，也绝不会束手就擒。
1: 好，有胆量，有气魄，秦叔宝，你临危不惧。
0: 有当年几分本王之勇啊！不枉本王的一番苦心，在皇上面前替你求情保命。
1: 什么？保我性命？
0: 是啊，本王早就对宇文智吉的所作所为不耻，只是这些年从朝中大局考虑，不愿与他计较。 如今你挺身而出，为军中除害，实在是大快人心呢。可是其兄宇文化及是要杀你为帝报仇，本王一来不愿看到一个人才被奸臣所害，二来不让宇文化及老贼专横跋扈，所以在皇上面前求情，让你戴罪立功归我帐下，将你培养成才。
1: 不单是这样，我还要收你为义子，
0: 收我为义子？嗯，我欣赏你的气魄，欣赏你的胆识，尤其喜欢你散发出的那种无坚不摧的战意。
1: 那我以后岂不是就要跟随在王爷左右了吗？
0: 是啊，我要带你到东海登州驻防，教你兵法，传你武艺。 将你培养成为我大隋军中一大将，为我杨家的万古基业效忠尽力。怎么，还不赶紧叫义父？
2: 属下多谢王爷赏识，只是不敢匆匆应承，想考虑一下。如此难得的机会，你还要考虑？任王爷为义父，关乎属下一生。
4: 还得要深思熟虑，请王爷见谅。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5: 什么人？奉上叔之命，特来找唐璧大人。
4: 我就是唐璧，你们几个擅闯军营，该当何罪？
5: 尚书大人兵符在此，还不速速下跪！
4: 让开！不知大人有何要事？
5: 奉大人之命，向您要一个人。不知几位大人要谁呀？
6: 秦叔宝，
4: 又是秦叔宝，他在哪里？
5: 回大人，秦叔宝正在帐内和靠山王密谈，容小人前去通报。
6: 不用，走。
0: 天下不知有多少人求都求不来，你却去想这么久，本王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啊！
4: 站住！干什么呢？我们找秦叔宝，
6: 未经王爷允许，不能入内。
0: 你们是什么人？
6: 奉尚书之命，带走秦叔宝。
0: 放肆！你们凭什么？
6: 凭宇文尚书的手令，
0: 就凭这个，就是宇文老贼亲自来，本王也不放在眼里。你们回去告诉宇文老贼，秦叔宝已认本王为义父。

0: 休想动他分毫！
1: 弟兄们，抓住他！
0: 算了，穷寇莫追，他们还要给宇文老贼送信呢。
2: 是义父，
1: 请主公恕罪。
3: 哼，四个死了三个，还叫什么来自四面八方的骑兵，连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都打不过，还留你有什么用？
4: 成都，
5: 哎呀呀呀呀呀，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你不要动不动就把我手下的人杀了好不好？
3: 哼，这些徒有虚名的废物留着有什么用？父亲，看来我们对付杨林和秦叔宝不出手是不行了。
5: 别乱来，我看皇上最近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离大限之期已经不远了，万一他突然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在京城谁来保护皇上登基呀？至于杨林和秦叔宝这对冤家，等我大权在握再收拾他们也不迟啊。
3: 嗯，
6: 这个秦叔宝真是命不该死，居然让靠山王先找到他，并且还认他为义子，这回啊宇文化及会输得一败涂地。李才
7: 在，
6: 传召太子，告诉他叫他解除秦叔宝配军之罪，还他自由，归属靠山王旗下。
7: 是。
8: 娘，蓉蓉。
9: 叔宝，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出什么事了吗？
8: 娘，你知道我见到谁了吗？
9: 谁？
8: 杨林。
9: 什么？杨林？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8: 他对秦家简和我的简法都十分好奇，但是被我瞒过了，他还要收我做义子。
9: 什么？你答应了？
8: 我还要随他到登州住房。
9: 不成，你疯了，你怎么能认贼作父？
8: 娘，我没有选择，以我现在的功夫我根本不可能杀了他，我只能趁这个机会留在他的身边，取得他的信任，等他放低警觉以后我再杀了他，为爹报仇。
10: 秦大哥，你这是与虎谋皮啊，我担心你会泥足深陷，将来难以自拔。
8: 我明白，我也考虑了很久，可是如果这一次我放弃的话，以后就很难再有接近杨凌的机会了。我要报杀父之仇，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9: 我反对你这样做，我们收拾东西离开这里，再也不要提报仇这两个字了。
8: 娘，我辛辛苦苦练武20多年，为的就是这一天，如今仇人就在眼前，你叫我不要报仇吗？这不可能，我在噩梦里已经活了这么多年，我忍不下去了，这个机会无论如何我不会放弃。
10: 秦大哥，我不忍心看着你被报仇的欲火冲昏了理智，做出终身后悔之事啊，您还是听大娘的话，回头是岸吧。
8: 蓉蓉，如果你面前是杨广和宇文智极的话，你会置抄家受辱之仇而不顾，远走高飞吗？
10: 我只是好言相劝，既然你心意已决，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哦，秦大哥，我还有很多绣品要做，我先走了。
9: 蓉蓉，叔宝，难道你为了报仇真的忍心抛下娘和蓉蓉不理吗？
8: 娘，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报仇，您就成全我吧。
9: 老爷，叔宝宁愿认贼作父也要为你报仇，既然他心意已决，求你在天之灵保佑叔宝，切勿因报私仇而失大义，更要保佑叔宝

平安回来，爹！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一定要手刃杨林，为您报仇。

0: 蓉蓉，刚才的事情，对不起。我并没有放在心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坐吧。
1: 明天我就要和杨林去登州住房了。我走了以后，我娘就麻烦你照顾了。
0: 蓉蓉一向将大娘当做自己娘亲对待，照顾大娘是我本分之事，你放心吧。蓉蓉，如果我这一去回不来的话，你会？如果三个月没有你的消息。
1: 我自会带大娘远离他乡，另觅居所。
0: 蓉蓉一定会伺候大娘，至终老。
1: 多谢了，手术保一拜。秦大哥，你我之间还需要这样吗？你有几分把握？杨林不论从资历、经验还是武功上，都要远胜于我。如果面对面的话。
0: 我必败无疑。如果趁其不备下手，我倒有几分胜算。我看没有，你生性光明磊落，背后暗算之卑劣行为与你本性背道而驰。就算有天赐良机，你亦会不屑于下手。既然信心决心都不足，何必无畏一搏呢？不，你不用再劝我了。就算半分机会。
1: 我都甘愿冒死一试。
0: 死有何惧？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虽然能报仇，但却变得残暴不仁，最后连好朋友文仲、范蠡都相继失去。我担心你被报仇欲火蒙蔽，歪曲你的本性，做出有违天理之事，将来难以自拔。
1: 多谢你的提醒，我会小心的。
0: 你是非去不可了，可是为了满足你报仇的欲望，抛下你身边的人，你舍得吗？
1: 我舍不得，可是我不能再这样逃避下去了。蓉蓉，我答应你，如果我能活着回来的话，从此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你说好不好？

0: 蓉蓉，以后娘就靠你照顾了。
1: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大娘受苦的。秦大哥，千万要记住，知难而退，来日方长。
0: 我知道了。娘，再过些日子呢，就是您的50大寿了。我请了徐道长发了请柬，到时候请姑父一家特意来为您祝寿。您看看还有什么人要请的话，就请徐道长一块发请柬。到时候孩儿一定会回来给您祝寿的。树宝，路上要小心啊。
2: 娘，您多保重。快茶屋，小慧，快茶屋。哎呦，哎呦，何大嫂，哎呦，
3: 程大嫂，你从早上到现在了，我就看你在这儿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还直往那路口上看。 你是不是在等人呢？
2: 是啊，我儿子咬金呀，当兵有1个多月了啊。今天呢，正好初五，是发军饷的日子，我打。

0: 回来吃饭呢。哎呦，这都中午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这狗蛋又不知道跑哪去了。哼，
1: 哎呀，不知不觉的，你儿子当兵都已经一个多月了。那你们家咬金在军营中弄个什么官位啊？哦，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当兵嘛，你看管吃管住还有军饷，管他什么官呢？哎呀，
1: 可不能这么说，人往高处嘛，官做大了，连走路都威风了。哦，你看我们家阿元，就是念了几天书，那营长啊看得起他，刚参军呐就让他当个小队长。我看你们家咬金呐，大字儿也不识几个，能当个班长就不错。
2: 娘，
3: 哎，咬金，咬金呐，咬金，咬金呐，
2: 娘，我好想你啊，
3: 我也好想你呀。
2: 娘，你瘦了。
0: 不是我瘦，是你又胖了。
2: 哦，娘，我买了你喜欢吃的梨啊，你快点吃啊。
0: 好孩子。咬金呐，你哥和大嫂说你在军营里当个什么长啊？
2: 什么什么长？
1: 我们家阿元呐，这一参军就当了个小队长。原本我以为你啊还能当个小班长，可是我看你穿这身衣服，我猜你什么长都不是，哼，也就是个打杂的。
2: 所以说你狗眼看人低。我现在在营里啊，不知道有多重要，全营的人吃香的喝辣的都要看我的，你说我行不行啊？哼。
0: 好厉害啊，告诉他你到底当什么官呐？
2: 营长，
1: 别吹牛了，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那营长的军服能像你这样的吗？这明明是打杂的人穿的。
2: 所以说你不识货啊！我说给你听啊，将军一看到我这么高大威猛又这么能打，即刻叫我当营长。不过现在没有那么大的营长衣服，即刻叫人去定做，两人之内就有，所以现在我穿着这个便服。哼，
1: 我才不信呢。你坐的那职位能比我们家阿元的还高吗？
2: 哈哈，你不相信也没有办法，但是将军说我比阿远漂亮，又比他高大威猛，还比阿远能打呢。
0: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下次呢你把你的军服穿来给何大嫂看看不就是了吗？
1: 对了，你要是真的就穿回来呀。
2: 穿就穿，谁怕谁啊。哎，
0: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等你半天咱们该回去吃饭了，走，回去吃饭去。走走走走走，来给你这个。
4: 生气了。哎呦，
0: 走走走走啊。哎呦，走啊。
5: 娘，吃饱饭，吃点梨啊。
0: 真是好孩子。咬金呐，你今天怎么吃这么少啊？
5: 我见了娘就开心，而且我不用吃那么多，营里有的是吃的。娘，给你的，那。
0: 哎呦，好儿子，留着自己用啊。嘿嘿，
5: 我在营里不用花银子的。
0: 儿子，你在军营里吃得好，穿得暖，睡得着吗？
5: 我营长吗？你有听说过营长吃不饱穿不暖吗？娘，我听你的话去当兵赚钱呢。
0: 好孩子，真孝顺。往后啊，娘就等着享清福了。哎，咬金呐，看咱隔壁的何大嫂一天到晚呱啦呱啦说什么了？说他家阿元很牛，是个小队长。牛什么呀？他是小队长，咱们咬金是营长，对吧？
5: 当然了，我不会让人看低你的，我会穿着营长的衣服专门回来，让他死心。
0: 好孩子。哎，咬金呐，你大字不识几个，怎么将军对你那么好啊？一上来给你当个营长。
5: 原本不是这样的。不过呢，我在营里做事又勤快，效率又高，而且呢又高大威猛，还有武功又好。将军呢几天就看清楚了，他说我一定是个大英雄，大好汉。可是呢，他说现在我没有战功，先给我个营长先当着。迟点呢，如果我做得好，营中任何一个位置我都可以做，除了将军之位。
0: 那大将军的位置你为什么不可以做啊？
5: 那我做了，他坐哪儿啊？
0: 好，不管当什么官，只要当兵就好。咬金呐，你要听娘的话，在军营里好好的干，多听长官的话。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5: 我知道了。
0: 咬金终于有出头之日了，往后啊，再成个家，娶个媳妇儿，抱上儿子，我就可以当奶奶了。当奶奶。

0: 哎呀，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
1: 啊，不是，因为外面冷啊，天这么冷，我怕冻着大牙，所以蒙着脸喽。哎呀，你三更半夜在这里数米，要不要我帮你啊？啊，
0: 帮什么呀？一粒一粒的数，我由今天早上数到现在都数不清啊。
1: 哦，
0: 上头说为什么这几个月军粮用掉了那么多，要我查清楚啊。
1: 哎，
0: 对了，
1: 嗯。
0: 你个死东西啊，煮饭的时候有没有按照我的吩咐去量米？
1: 哦，我绝对是按你的要求去煮的，我绝对没有放过一粒米。哎呀，张伯，会不会这阵子新兵来的多了？
0: 有理，我怎么没想到呢？
1: 是啊是啊，那你快点去数一下士兵啊，
0: 帮帮忙数米吧。
1: 哦，我帮你，我帮你。哎，我帮你。哎，哇，吓死我了。
2: 愿天下有情人再爱一面面。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家好，
1: 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2: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护膝纯绵羊奶粉。
1: 这款奶粉啊，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

0: 伙伴喽。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它的这种含乳钙的含量呢，是牛奶的1.5倍，是山羊奶的1.4倍。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天然乳铁蛋白呢是牛奶的8倍，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空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荆州这个地方穷啊，连一间私塾都没有。我看见这些孩子没地方读书，就办了这间军校。周边的孩子12岁就可以入伍，在这里练武，10至16岁，根据不同的表现，把他们安排在军中不同的位置。啊，来。
1: 人之初，
2: 人之初，
0: 像这些特别优秀的就另加培养，比如薛亮就是个例子。啊，我问你，你的那些造福于民的想法有这么周详实际吗？
2: 人之初，
1: 性本善。
0: 走，我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看看。
1: 大家再练一下。
3: 王爷，
4: 王爷，
0: 继续吧。
4: 是。
0: 叔宝，这是我专为军中将领设的藏书阁，这儿有古今各类兵书过100种，还有前人和我对每一场战役的分析，让他们在这儿好好学习，学以致用，将来可以举一反三呢。
4: 王爷，
0: 叔宝啊，这间房子除了我的义子之外，其他人没有我的许可，一律不可入内。
5: 嗯。啊，义父，
0: 唐卫啊，这是我新收的义子秦叔宝。叔宝，这是你的义兄12太保唐威。
5: 义兄，义弟。
0: 好，继续吧。
5: 是。
0: 外面研究的是兵法，里面研读的是武功，天下所有各门各派的全部记录于此，还有我几十年对敌应战的心得。叔宝，如果你能把这所记录的全部记下来，并能学以致用，叔宝，我相信你的武功排名一定会在10名之内。
5: 罗家枪。

0: 囚笼棒法，囚笼棒法。书内把囚笼棒法的一招一式都记得清清楚楚。义父，您就不怕别人学了您的招数之后，反过来对付您吗？
1: 记住，招是死的，人是活的。临阵之时应敌最重要的是随机应变，招数要随心而发，这正是无招胜有招。 习武之人最忌讳的就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叔宝，我把棒法恭祝你们，就是让你们找到破解之法，有破才有力，这才是上乘武功的至高境界。叔宝，你好像对我的囚笼棒法很感兴趣。哦，我记起来了。 你曾经说过想要挑战我，好，我给你这个机会，明晨在后院等我。好了，好好看吧，我不耽误你研究破棒之法了。

0: 义父，我只用了三分力，可你连双锏都已经拿不住。就凭这个，你拿什么向我挑战？
1: 我
0: 想见识我的囚龙棒，先把你的双锏练好。
1: 我知道。
0: 知道了还不快去练？站那儿干嘛？停！不是在这儿，到庄柱中间去。

0: 义父，你怎么会用我的剑法？我刚才所舞并不是你们的剑法，只是虚有其形。你进去试试。怕什么？
1: 剑也是死的，打下去！义父，我明白了，多谢义父指导。
0: 你明白什么了？
1: 勇者无惧。好，果然悟性不凡。不过叔宝，你师父是不是没教完你这套剑法，就离你而去了？义父。 你怎么会知道呢？
0: 因为此剑法你只知其形，而不知其神呢。请义父严明。你只注重了手上的招式，而完全忘记了与脚步的配合。我想，这套剑法的精髓就在于腰部手神要聚合为一。如果你能参透的话，每一剑下去， 都应该有劈山开始之力，可与当年金简镇长江、秦家秦仪的剑法相媲美呀！秦家剑法，
1: 可惜呀，他已经随秦仪秦将军长埋黄土。可惜，
0: 啊，叔宝啊，叔宝啊！
1: 想什么呢？我在想怎样把剑法和步法合二为一。啊，哎，这套剑法好像还没有名字吧？
0: 师父，他没告诉我。
1: 好，那义父就给他起个名字，就叫游龙剑法吧。
0: 义父。
1: 既然失传的秦家简那么有名，那我就沾一点光，就叫秦家游龙简，好不好？

秦家游龙简。这个名字起得好，正好你也姓秦嘛。叔宝，你想挑战我的囚龙棒，就要先把你们秦家游龙简的奥秘参透。你只要能把整套简法在这个林子当中舞完，而不碰一根木柱子，你就可以向我挑战了。

0: 用不好是我呀，
1: 这是贵妃私房，太子岂可擅闯？我知道父皇现在龙体欠安，夫人寂寞，我特来安慰呀。太子请自重，
0: 我知道你做得到任何事，不要再惺惺作态了。鱼水之欢只是迟早之事。
1: 太子万万不可啊！我已托体圣上。
0: 请太子名分攸关，为何如此执着名分？名分又何重要？父皇迟早都会归西，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我的。你这畜生！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你今天不从了我，日后你想做我的情人，乃是难上加难的。
1: 你这畜生，来人啊！
2: 是你逼我这么做的，如果你乖乖的，就根本不会有事。陈夫人圣上召见。陈夫人，
1: 怎么办？
0: 事关你的名节。
3: 你小心点儿！哎，来了来了！传臣夫人，臣
4: 妾叩见万岁爷。
3: 啊，爱妃，好久不见，最近可好啊？臣
4: 妾托皇上鸿福。
3: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
1: 我……
3: 过来过来，不是这边。
1: 这是谁打的？说，说呀！哎呀，
3: 爱妃，说，有朕给你做主啊！
1: 万岁爷，太子他无礼，他居然冲着我的寝宫，要……
3: 畜生！他竟敢！
5: 趁我有兵乱我后宫，这种品德怎能托付大事？传刘秋原燕进宫，让杨勇到光华殿来。
6: 长兄，殿下登基之后，云贵川三省的盐业一道，就交给张兄你指派；襄淮的水路嘛，就给成龙负责。张兄，你看这种分配公平吗？哼，
7: 反正都是主子的引子。
5: 尚书，你说怎样就怎样吧。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好，爽快，爽快。至于两广，
0: 你们还在说坐地分配的事情。
5: 哼，
0: 殿下，
5: 少废话，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0: 宇文成龙，宇文成都，
1: 臣在。
0: 召集禁军，消灭精兵，封锁皇城，禁止任何人出入。
2: 臣领旨。
3: 殿下，发生什么事了？
0: 父皇要改诏，要立杨勇为太子。殿下说什么？要废掉你？这是为什么？这你不用管。总之，万万不能让父皇改诏，否则我多年的忍辱负重都会付之于东流，你们也都会受到牵连，一无所有。哎呀，
4: 那怎么办啊？
0: 袁勇，
5: 皇上召我们进宫的，
0: 陛上，你们的嘴，把他们押入大牢，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他们。
5: 皇上，我们要见皇上。
3: 带上来。
5: 父皇，父皇说好的风花店子，你们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啊？
0: 大哥，好久不见了。
5: 杨广。
0: 杨广，你竟敢坐在父皇的位置上！我又能将父皇怎么样呢？半个时辰之前，父皇已将皇位传给了朕，朕现在就是当今的皇上。你又在骗人！
5: 我要见父皇。
0: 大公子，我最近收到密报说，你联络高丽预谋造反，嫌疑查明，证据确凿，按照大隋的条律要凌迟处死。
5: 你血口喷人，宇文化及，你敢与杨广串通一气，想陷害于我，对不对？父皇，父皇救命啊！
0: 父皇是不会救你的，认命吧。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朕念在我们兄弟一场的情分上。杨广，你放开我，放开！别动！就给你留个全尸。
6: 求求你了！你要干什么呀？他一次求求你放了他吧，求求你了！你要干什么呀？他一次求求你放了他吧，求求你了！你要干什么呀？他一次求求你放了他吧，求求你了！别这样，大哥，你也知道，朕是一个。
0: 怜香惜玉之人，嫂夫人如此的妩媚动人，惹人怜爱，我又怎会待她不好呢？我现在的呼吸很不顺畅，不过让嫂夫人抚慰一下，我就会很舒服了。看什么看？动手！
6: 不要啊！走！不要啊！

0: 皇上旨意，市内所有侍卫换防。
1: 是。
2: 是柳球元言吗？
3: 皇上，是张总管。
4: 叩见皇上。
2: 柳球元言。

0: 人呐，我宣他们怎么到现在还不到啊？
1: 皇上不用担心，皇上很快就会见到二位大人的。请夫人暂且回宫休息，有小人侍候皇上足矣。
2: 这，
0: 张衡，
1: 皇上，在下有要事禀告。

0: 来干什么？你来干什么？张衡，把他赶出去！你竟敢背叛我！杨广，你来得正好，朕要重新宣召，把你废掉。你胆敢杀你的父亲？
1: 是啊。

皇上驾崩了！皇上驾崩！

了黄酒病，卧榻多时，云衣无策，药食无灵。昨夜子时撒手西去，未及殿丧之礼，然国不可一日无君。谨遵先帝遗诏，奉太子杨

0: 华为新帝即日登基，恭请新帝继位。
1: 父皇，
2: 先帝已逝，皇上自当节哀，还望皇上龙体安康，振我大隋之威。
3: 太好了。

0: 这个不要，快！这个不要。是。哎，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了。哼，由今日开始，尽情尽欢，享受前人未享过的快乐。这间书房太单调了，不要，不要，全都不要。宇文丞相，传朕旨意。 书房里边重新布置，要布满了奇珍异宝，还有王书圣的字，以供朕欣赏。
1: 是，坐吧。
0: 还有，在皇城里边建一座公园，里面有十里大湖，还有迎来蓬莱方丈三座仙山。知道了吗？啊，对了，还有重修洛阳城的东宫，朕就可以随时去游玩了。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 给朕修饰寝宫，招纳天下间的美女，这件事是第一位的，限你一个月之内完成。
1: 臣遵旨。
2: 皇上以上所说，所费金额太大，我怕未能按照皇上的旨意。
0: 废话，钱国库有，如果不够天下去取，人不够就到各地去征集。哼，普天之下皆我子民，为朕尽力乃是他们的荣幸，这等事都做不到，我做皇帝还有什么意思？
1: 这，
0: 皇上，是否可以令地方官员上供金银若干和稀世珍宝，以贺皇上登基之喜，以表官员效忠之心？好主意，好。爱卿，令全国各地每州每地方都派50名美女进宫，你只去办吧。
1: 是。

0: 位亲家，你们为朕尽心尽力，朕今日得以登基，各位卿家功不可没。好，现在就论功行赏。宇文丞相，你功劳最大，想要些什么？
1: 启禀皇上，臣只想常伴皇上左右，为皇上尽忠，以感万幸。
0: 好，以后除了朕的美人和朕的江山之外，你想要什么都可以给你。
1: 谢皇上。
0: 宇文成都，
2: 臣在。
0: 朕就如当日所言，封你为护国大将军及大隋第一勇士。
2: 臣谢主隆恩。
0: 至于宇文成龙，朕就封他为一品御前带刀侍卫兼天龙大将军。
1: 臣代臣而谢皇上。
0: 至于张大人，

0: 多年来，你对朕不离不弃，在朕最辛苦的时候，你都常伴左右。到底赏赐你些什么好呢？啊，有了，朕就赐给你最高荣誉，常伴先帝左右。是你教朕的，你除掉姬威，是因为怕他说出不该说的事情。今日，我唯恐你于宫中内外发梦的时候，无意间道出朕千世不饶的过错。你鼎力相助朕，尽忠职守，朕就此谢过。
1: 皇上。

0: 内库还有多少存银？回王爷，除去这月饷银，还有七万两。十万，就是不吃不用还欠三万。
1: 您可是为碎角问题发愁？哎，
0: 碎角之事那是理所当然，这个我心中早就有数。可新君登基，突来圣旨。 要各地纳贡贺礼，登州又不是附属之地，一下子我上哪儿去给他弄十万两？
1: 什么十万两？哎，
0: 召集各地大兴土木，赋税劳役都增加了一倍，军中役不可免，实在是难呐。
1: 王爷，就算现在倾尽内库存银也不够啊！一辈只看。
0: 现金只有向民间征集了。胡说！赋税徭役在前，百姓原本就苦不堪言，岂能再向他们多征呢？我司库里还有多少？
1: 三万不到。
0: 好，传我的令，山东、浙江、寿州三处大营，下半年开始，每月。 军饷均粮减两分，再从我司库中调出两万，凑足十万，押送上京。
1: 遵命。

0: 先知，本想到灯节一别，你我阴阳相隔，怎知新帝上任，性情大变，一改往日节俭自律之品德，纵情享乐，苛政待民。我深信定为谗臣所累，但我担心这样下去，天下会多事，难以太平。贤侄，望你在天之灵，保佑我杨家大隋千秋基业。我杨林在此发誓，只要我杨林在这个世上活一天，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动摇我大隋江山。
1: 帮主，自从新皇帝登基后，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搞得天下百姓怨声载道，
2: 如今又在闹旱灾，可朝廷不但不救济，反而增加了四成的税，这让百姓的日子怎么过啊？
3: 没错，不但税重，驻扎的军队每月还要向老百姓收粮食，交不上粮食就抢东西抢人，不知道搞得多少户人家妻离子散呢。
4: 现在到处都是些流亡的百姓，连到我山寨来落草为寇的人都多了，百姓四处逃难，我来这一路上全都是冻饿而死的百姓。
0: 这个无道昏君初登帝位，理应减赋减税，大赦天下，广济黎民百姓，可他竟实行如此暴政，不顾百姓死活，

0: 我早就听说这个杨广弑父杀兄淫嫂，阴险残暴，没想到竟至如此，这不明摆着逼天下人造反吗？
1: 大哥，这昏君明摆着逼老百姓造反，不如我们反了算了，一口气杀到长安，让我们大家也当皇帝试试。
2: 大奶说话虽有些鲁莽，但却也有些道理。如今天下百姓怨声载道，正是官逼民反的大好时机。帮主，只要你肯站出来领头，我们所有的兄弟都会跟着你。
3: 王大哥所言极是，帮主，只要你振臂一挥，兄弟们赴汤蹈火。
4: 对，赴汤蹈火。
0: 诸位兄弟，莫要心急，我心中有数。待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定会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好不好？
4: 好。
0: 各位兄弟，昨日我收到叔宝托人送来的请柬，下月是叔宝高堂的寿辰，如果兄弟们有时间，可以随我到山东历城给老夫人拜寿，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5: 我们也都收到了，大家已经商量好一起去历城拜寿，
0: 我们就择日出发，一起去拜寿。
6: 下一个，
7: 赵金。啊，下一个，
8: 我
7: 怎么样？
8: 我还有十两啊，
7: 就这么多。下一个，
6: 皇上那么多钱，
7: 干嘛？
8: 我告诉你，你不把银子全给我，我就翻桌子。
7: 这个月就这么多，那边不是贴着告示吗？要给皇上上供，军饷一律按十减二，你自己看看。
8: 你明知我不识字，你要我去看告示，你这是耍我？什么皇帝呀？他干嘛让我上供啊？
7: 我再警告你一次，你再胡闹，按军法处置。
8: 军法，
9: 别吵了，我没事，走吧走吧，啊，快走。哎呀，
7: 下一个，
9: 不单之间我们的军饷啊，昨天上头还通知我呢，从下个月开始，连军粮都要按十减二啊。这个搞法，以后晚上那顿都只能喝稀粥了。
8: 真是的，这是什么皇帝？一个一个来啊！我改天有空不睡中午，叫我上京城，我砍了他。
9: 哎呀，你乱讲什么呀？要砍头的。
7: 好了，
8: 砍头好过饿死。
7: 下一个，
9: 我
8: 皇帝，皇帝
9: 呀，皇帝不是这样写的。
8: 嗯，
9: 哎呀，走吧，
8: 皇帝吗？
9: 哎呀，快走吧。

0: 是了不起呀、啊，真是太牛了！
1: 我回来了。啊！看我多威风！
0: 威风，真是太威风了，威风啊！哎呦！哎呀！
2: 不得了啊！
0: 真是
2: 大嫂，你看看，当营长了！哎呦天哪，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0: 我早就说过了，你们家这咬金呐，一表人才呀，早晚能成大器。哎呦呦，你看看，整个一个威风啊，真是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啊，真的是个官老爷下凡呐。
1: 那娘，我肚子饿了，有没有饭吃？
2: 有啊，哎，贺大嫂，这回你信了吧？
0: 嗯。哎呀，往事就别提了。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哦哎
2: 呀你坐这儿我跟你说啊咬金当了官可不许骄傲啊哦
1: 啊娘亲我给你工钱
2: 哎不叫工钱叫俸禄哦啊哦怎么这么小啊
1: 世上最坏都是那狗皇帝他捡我的俸禄嗯
2: 哎往后啊找个媳妇儿
1: 不用了啊真麻烦。娘亲我一世都陪着你一直陪着你不娶媳妇。哎
2: 呦你真傻。以前呀咱们家穷没有钱。现在你当了官了有了俸禄了哎当然要娶媳妇儿了要给娘抱个孙子。
1: 哦好了好了哦我要去煮饭了我去烧火啊。哎
2: 你这孩子。

想不到会烂裤裆啊，烂得这么彻底，手工真是差。这样放回去，这么凉爽，营长定会感觉到，这就没事了。

0: 哎，这么巧啊！哦，对了，不知大伙吃没有吃饭呢？不如我请客啊！啊，你最好穿上衣服再出去，因为外面风大。
1: 大鬼打，可不可以让我吃饱了再打我？
2: 程咬金偷窃损坏军医，念他初犯，扣他一个月的军饷，如果以后再犯就要关进大牢，然后扣一年的军饷。
3: 走走走，
4: 不要命，
5: 哎呀，真是的，你没事吧？还能站起来吗？跟我进去擦点金疮药吧。嗯，
0: 我没事，我屁股够厚。
5: 哎呀，没事就好了，赶快跟我回去啊！幸好他们没有关你，就罚了你一个月的军饷。
0: 啊！可我月军饷还说没事，这个月我怎么养我娘啊？这个狗皇帝，一登基扣我军饷，打我屁股！
5: 哎呀，嘘，
0: 打我屁股！
5: 好了好了，快走吧，
0: 有机会我定拉得下来呀！打他屁股！
5: 走走走走，快走，快走！
0: 哎呀，走吧！哦呦，
6: 皇上，
7: 湖南节度使召集上贡，十粒新鲜水果，50担乌鸡10对，玉璧4双，金鼎1对。
8: 又是这些东西，你喜欢吗？下一个是谁啊？
7: 陛下，是太原李渊。
5: 启禀陛下，李渊此人不可久留，不如随便找个理由将他杀了，以免后患。
6: 皇上，
8: 先听听他送了些什么来。念，
7: 是太原留守李渊上贡白银50000两，黄金10000两，玉佩25块，玉块25对。嗯，
8: 这李渊还挺懂事的。哎，还有什么？
7: 南海珊瑚10件，各类珠宝5箱，太原美女40名。
8: 嗯，好，那把他献的美女带过来让我瞧瞧。
7: 是，
5: 启奏陛下。陛下不要忘了当年李渊多次诋毁陛下，险些坏了我们的大事，即使他进贡再多，也不能放虎归山，望陛下三思。
8: 哎，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况且他现在也算是见风使舵，他呢又没实权又没兵权，不成气候。下一个，
7: 寿州留守李子通。
8: 他供了什么呀？
7: 他只呈了一封信。
8: 一封信，念。
7: 他信里所言大逆不道，小人不敢念。
6: 来，
5: 给我。

0: 朕恕你无罪，念吧。陛下，李子同说陛下大兴土木，瞌睡徭役家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置天下黎民于不顾，实有遭天道之谴。况且七娘义兄奸嫂，愿天下有情人在。
1: 你猜猜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还只能咕噜咕噜的炖熟着大骨汤。
2: 真是傻锅呀！这也太牛了吧！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两个小时，现在十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3: 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不能做。
1: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 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十几年厨电老品牌帝氏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0: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好用，省钱。 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
4: 样样都行，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5: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4: 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 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他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他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
5: 嗯，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厂呢？一个字亏。 如今眼下的市场啊，刚才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得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0: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
5: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今天大型返厂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5: 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 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4: 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5: 是啊是啊。
4: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
5: 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咱呐，不能忘本，
4: 对，
5: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 晶岩石磨刀器，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4: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这加在一块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
5: 今天我在这里承诺，
1: 迪士阁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相约，迪士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00。

0: 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金岩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
1: 刘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1: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儿，你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2: 是啊是啊，
3: 刘老师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2: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不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1: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3: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0: 王翠霞，家庭主妇，
3: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1: 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0: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脑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炬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金岩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2: 好，
1: 您好。
5: 第十个无火炬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炬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5: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3: 迪士格无火炬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
5: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
3: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0: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脑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炬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金岩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怡佳，公司白领。
1: 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帝释阁无火炬煮锅的呢？
6: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帝释阁无火炬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啊，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啊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

0: 全搞定。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1: 色香味俱全，
0: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2: 是
0: 入口即化。带饮品个
3: 体户，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4: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低脂的无火去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两个这样的锅。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呢。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新一代地势阁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金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英皇大脑客户邀约，地势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除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0: 李子通说陛下大兴土木，苛税徭役加重，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置天下黎民于不顾，实有遭天道之谴。况且七娘一兄奸嫂形同叛逆。
1: 小的该死，请皇上恕罪。
2: 说什么？

0: 哼，李子通居然敢诋毁朕！来人，
1: 在，
0: 将他押回来斩。是，陛下暂且息怒，臣以为不可如此轻易地处斩李子通。 你敢替他求情，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斩你呀？啊！
1: 皇上，臣一心效忠皇上，怎肯替逆臣求情？臣以为，单将李子通一人处斩，不能够阻止外面对皇上的飞短流长，应将他满门抄斩，警告天下。以后如有人胆敢诽谤皇上，这就是下场。
0: 起来，起来！
2: 谢皇上。
0: 坐。
2: 皇儿开恩，皇儿开恩呐，皇儿开恩。
0: 好主意。丞相果然是朕的心腹。

0: 就将李子通从寿州那儿押回来，我要在满朝文武面前将他全家处斩。
1: 皇上，京城离寿州路途遥远，一来一回费事时事，臣以为处斩李子通一事必将速战速决，方可达到震慑人心之效。
0: 看你胸有成竹，必有妙计。说，
1: 登州临近寿州，既然靠山王收秦叔宝为义子，臣已不计前嫌，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可命秦叔宝将李子通全家缉拿，命靠山王监斩，然后发皇榜昭告天下，说靠山王不相信李子通妖言惑众，为陛下平反。这样，一可收祖贺之效，二可避免外面说皇上欲盖弥彰，残杀老臣呐。
0: 果然好计，速速拟旨，马上执行。
1: 遵旨。

0: 果然是有天赋啊，叔宝，短短的几日里就参透步法与剪法之配合的玄机。好啊，叔宝，你再试试以剪披装，看看现在的劲道和原来有什么不同。是。 现在明白了吧，叔宝，你现在所缺的，就是对敌的临阵经验。你若能融会贯通，招从心法，我想这套秦家游龙剪法是无懈可击的，可以跟我的囚龙棒法相媲美了。
1: 多谢义父指导，
0: 我只是教你要点，剩下的路就要靠棒法相媲美了。
1: 多谢义父指导。
0: 我只是教你要点，剩下的路就要靠你自己努力的去走。好了，叔宝，跟我来，我带你看几样东西。叔宝，我把这里叫做英雄冢，你是第七个有资格进入到这儿的人。这里所有的兵器都是我20岁从军以来大小战役所获的战利品。 这些物品原来的主人不是枭雄悍将，就是旷世英雄。虽然他们已战败，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气魄值得后人怀念与敬仰。此剑为前朝大将尉迟无忌所有，无忌曾凭此剑斩敌无数，立下了赫赫战功。 可惜他后来和我各世其主兵戎相见，一世英雄败在了为父手中。叔宝，这就是我曾经跟你提起过的前朝冀州守将金简所长江秦仪的雁翎甲。
1: 他是怎么死的？
0: 他是被下人出卖，手无寸铁，被为父活活打死。我平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跟秦将军光明正大的公平一战。我对他的死十分可惜呀。叔宝，想什么呢？
1: 没什么，义父，我只是听义父谈起前人的英雄事迹，内心有些激动。义父，你有没有后悔杀死了秦将军？
0: 我不后悔，两军对阵生死难免，我只是可惜他，秦将军宁死不降，不明大局。不过。

0: 对他这种英雄气概，为父不禁十分敬佩。啊，叔伯，你好像对这雁翎甲很有感触啊。
1: 只是想起义父的遗憾，未能和秦将军公平一战，为秦将军感到可惜。
0: 是啊，说来也怪，

好，不错，我真的没有看走眼呐。甲，双燕冲霄，人，气宇轩昂，人甲合一。

0: 我真的没有看走眼呐。甲，双燕冲霄，人气宇轩昂，人甲合一，辱没了他呀。
1: 你要把燕翎甲送给我？
0: 对呀、啊，有什么不可吗？神甲原本就应该配英雄啊。哎呀，你穿上它还真有点当年秦仪的风采呀、啊。嗯，叔宝啊，今儿我高兴，你不是一直想见识我的囚龙棒吗？今天咱们就一比高低。

0: 痛快，痛快啊！自从跟罗毅一战之后，我再也没有尝到这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1: 义父武艺高强，叔宝真的很佩服。
0: 叔宝，你也非常不错呀，面临大敌，临危不惧，难得，非常难得。叔宝，随我来，我再赏你件东西。叔宝啊，
1: 在义父。
0: 练武之人切记不要受情绪影响，心浮气躁。方才一战虽然激烈，但过后就要立刻调整心情，平缓气息，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好久没碰上这样的人才了。叔宝，你戴上这个之后，就是我杨家的十三太保。
1: 这，
0: 拿着。
1: 十三太保。
0: 嗯。我身为先皇的皇叔，开国有功，皇上除了封我为靠山王之外，还赏赐我天下之兵马大权，我可以自封大将。在我其中众多义子当中，我挑选有识之士成立杨家太保，他们官级三品，有生杀大权，可以自由通过任何关口而不用令箭，他们是精锐当中的精锐，只服从我的军令。在你之前呢，我已经封了12个太保，他们有的人已经成为一城之大将，有的战死沙场。现在我身边只有卢芳、薛亮，还有唐威。而你呢？无论是胆识、武艺，还是悟性，都在他三人之上。我希望把你培养成一代名将，而且有可能继承我的功业。
1: 继承您的功业？义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0: 有什么不可能啊？我膝下无子，难道你不乐意继承我的功业吗？只要你对朝廷有忠心，皇上那儿我说句话就可以。
1: 我不可能继承你的。义父，你还是另寻他人吧。

0: 当然现在还为时过早，一来我的身体依然壮健，二来呢，我们还要对你层层考验，看你对杨家是不是忠心才可以。
1: 义父，您为什么待我这么好？
0: 我待你好？
1: 你指导我武功，教我兵法，封我为十三太保，甚至还要我……
0: 你错了，我已经没有简单意义上的对人好或是对人坏，我敬重的是人才，是英雄好汉。我已经驰骋沙场一生了，我已经没有常人的情感，我之所以不娶妻生子，就是为了不为情感所累，而是要专心致志地驰骋沙场。感情对一名军人来讲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在我的心目当中，只有忠于我杨家、听从我军令的才是好人。而你，我之所以加倍的鼓励和栽培你，因为你是我一生当中难得一见的人才。不过你也要记住，如果你不忠于朝廷，有悖我的军令，我一样会毫不留情的依法处置。
1: 叔宝明白。义父，叔宝有一事相求。
0: 你说。
1: 下个月是家母寿辰，叔宝想回历城一趟，为他老人家过寿。
0: 好啊，这是为人子应该所做的事情，顺便把册封的事情告诉你母亲，这是给他寿辰最好的寿礼。啊，叔宝，我忘了问你，你的父亲还健在吗？
1: 他老人家已经过世了。
0: 哦，怎么死的？是病死的吗？
1: 他是。义父，皇上有密使到。
0: 哦，请。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寿州留守李子通妖言惑众，图谋不轨，意欲谋反，现命秦叔宝戴罪立功，将李子通一家缉捕归案，交靠山王处置。另有密函一封于靠山王私阅，内述处置方法，剑指刻日执行，不得有误。
3: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1: 都无礼。李大人，快快请起！
3: 你们什么人？为什么要抓我和我的家人？
1: 李大人，我是靠山王座下十三太保秦叔宝，奉命将你们押返登州。
3: 我明白了，杨广这个混军，我早知道上书告诫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我死而无憾，可是祸及我的家人。杨广，你好毒啊！
1: 大人，你稍安勿躁，如果是清白的话，我想靠山王一定会还大人一个公道。
3: 还我一个公道？呸！你以为我这次去还会有生机吗？秦叔宝，像你当日血洗长安，诛杀宇文至极，替天行道，大家都以为你是侠义人士，想不到你一入侯门就见利忘义，甘愿为虎作伥。
1: 大人，你有何出此言呢？
3: 昏君杨广登基之后，天下黎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你视若无睹吗？
1: 对不起李大人，我身在登州王府，简直是所知甚少。
3: 怪不得昏君穷奢极欲，大兴土木，民间男丁死于徭役不下十万，孤儿寡妇数不胜数，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活命艰难，一子儿时饿殍遍地，你可知道？杨广弑父杀兄，妻娘淫嫂，诛杀功臣无数，你可知道？
1: 李大人，你说的可都是真的吗？
3: 若然不信，你出去看看便知真假。昏君昏庸无道，逆天而行，你却替他卖命，为虎作伥。枉你自诩侠义人士，其实你全然不懂忠孝礼义为何物。
1: 我真的为虎作伥吗？
4: 叔宝，干嘛这么久还不出来？
3: 秦叔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现在悔悟还为时不晚。
4: 大胆逆贼，竟敢公然造反，带走！
5: 是。
3: 秦叔宝，我要是你的话，我就高举义旗，推翻昏君暴政。

0: 启禀义父，李子通一家已抓获，现关在大牢，听候处置。
1: 我知道了。啊，如芳，你先下去吧。
0: 是，义父。
1: 叔宝，你已经大功告成，干嘛无精打采的？不舒服吗？
2: 义父，李大人，他说的都是事实，他并没有撒谎。
1: 你说什么呀？
2: 当今皇上登基以来，并没有免税减粮以谢天下，反而为了一己私欲，苛捐杂税，弄致民不聊生。而李大人据实上书，反而落了一个谋反罪名，这是什么道理啊？
1: 大胆！你只应该听命于朝廷，不要说三道四的。
2: 他配吗？弑父杀兄，亲娘淫嫂，利益廉耻全无，这种人配我效忠吗？
1: 配。叔宝，你是军人，就应该知道军令如山，皇命如山。
2: 不，我只知道人要有礼义廉耻，缺一不可。更何况他是一国之君，义父，既然他不仁不德，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助纣为虐，保他的江山呢？
1: 因为这是杨家的天下。
2: 不，这天下不是杨家的，是天下人的。
1: 你找死啊你！
2: 义父，你身为太皇叔，更应该上书相劝，绝不该是唯命是从，为虎作伥啊！
1: 我不想杀你，你跟我走。
2: 义父，你打算怎么处置李大人一家？
1: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其他的跟你没关系。
2: 有，人是我抓的，我要负责任。
1: 李子通一人做事一人当，跟我走。
2: 一人做事一人当。义父，你不能这么残忍的，你不能啊！好，我要去救李大人。
1: 放肆！

0: 义父吩咐我放你出去，你可以走了。等等，义父让你留下杨家的太保胸针。
1: 如芳，李大人一家是不是？
0: 嗯。
1: 我想见义父。
0: 义父不想见你，他命我吩咐你回家好好替母亲贺寿，他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好好进行自我反省，若然你明白做军人应有的责任，你随时可以回来，他将等你一起上京受封。
2: 王爷，10万两黄金已全部烙上王爷的徽号，分成20箱，先置于军中内库，随时后发。
3: 这趟劳烦你了。
2: 这可是我们所有的财产了，

0: 望王爷千万小心呐。
1: 你放心，这次我会让薛亮和卢芳共同押运。再者说了，江湖上的黑白两道听到我靠山王的名号，还不都退避三舍呀？谁敢打我的主意？
2: 义父，
1: 我让你转告他的话转告了吗？
2: 一字不漏。
1: 他说什么？
2: 没有，他只问李子通一家如何。
1: 死性不改，还是江湖上那一套。但愿这一次他能接受教训，若然不能为我所用，将来反戈相向必成为我的心腹之患。
2: 义父，你放心吧，你对叔宝的宽宏大量，我想他会明白的。
1: 但愿如此吧。卢芳，这次你要和薛亮代父押送贡金前往京城，路上不得有任何闪失，事不宜迟，明日出发，如有差错军法处置。
2: 是。
3: 你带我一起去吧，二哥，我保证不胡闹，求求你了。
4: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行。
3: 叔宝哥给母亲拜寿辰，我怎么可以不去呢？我一定老老实实在你身边待着，我要是不去，叔宝哥一定会怪我没有义气的。
4: 正是因为叔宝高堂的寿辰，所以才不能带你去，万一你搅了局，我可担待不起啊。
3: 哎呀，我不会搅局的。
4: 拜寿的人都是些大男人，一个女孩子家多有不便，再说你嫂子已有孕在身，你要好好的照顾她。
3: 嫂子不是有那么多人在照顾吗？你就是不想带我去。
4: 我知道你的心思，等我拜寿回来之后，把叔宝接过来住几天，你就可以天天见他。
3: 讨厌啊，瞎说什么啊，我不理你了。
4: 好了，我走了，你多点时间在家陪你嫂子。啊，
3: 二哥，讨厌。
5: 保佑我的
6: 娘。娘，
5: 叔宝，你终于回来了，担心死娘了。
6: 娘，我答应过要回来给您过寿的。
5: 哎，这是什么？
6: 爹的雁翎甲。
5: 你怎么得来的？
6: 是杨林给我的。
5: 老爷。

0: 孩儿不孝，仇人近在咫尺，孩儿却没有能够为您报仇。孩儿不屑于在背后下黑手，可是与他正当光明的决斗，孩儿又不是他的对手。
1: 您的在天之灵，就给孩儿指条明路吧。启禀皇上，靠山王上奏，寿州留守李子通犯上作乱，今已全家伏法，臣属下秦叔宝戴罪立功，望陛下准其将功赎罪，消解狙杀宇文智吉之罪。
2: 并于殿前御封十三太保，为我大隋效力尽忠。
3: 靠山王平乱有功，肃诏回京，朕重重有赏。至于秦叔宝，看来确是个人才。丞相，你以为如何呀？
4: 启奏陛下，既然秦叔宝是个人才，若能被朝廷所用，乃我江山社稷之大幸。
3: 人既已死。 臣弟之死乃是咎由自取，臣亦不愿再提。望陛下应如靠山王所奏，召叔宝上殿，御封为十三太保，再加封为骁骑大将军，以表叔宝刚直不阿，忠心为国。
5: 好，丞相果然宽宏大量，朕非常之欣赏。就依靠山王所奏。 召秦叔宝进。

0: 今少方
1: 接旨。
2: 爹为何要上奏加封秦叔宝？难道真的要放过他？
3: 秦叔宝若能进京面圣，圣上必然能够认出他就是当年在铜山打伤他救下李渊的那个人。到那个时候他还能活命吗？
4: 杨林一定会护着他的。
3: 我们可以来个先斩后奏，杀了杨林，天下兵权俱已归我，我得天下之妻不远矣。要紧呐，我出去洗菜，你帮我看紧了火，别煮焦了饭
4: 啊。

0: 赵鑫，你现在还想抵赖吗？
1: 哎，今天来了几个新士兵，我想多加点米而已啊。
2: 你不要装疯卖傻了，我们全都看见了。
0: 我早就怀疑，为何军中粮食吃得这么快？原来是你小子偷吃。我上一次说过，谁再敢在军中偷窃，不单只是坐牢，还要扣军饷一年。来人
1: 呐！我出去帮忙叫人呐。
2: 这，
3: 别动！
1: 哇，两勺米而已呀、啊，这么壮观干嘛？
0: 来人呐，抓住他！
3: 是。
1: 说了，给我饭吃就没事了，这有何苦呢？

0: 娘亲，娘亲，你醒醒啊！娘亲，醒醒啊！
1: 要紧呢，半夜三更干什么呀？
0: 我们要收拾东西，咱们快跑吧！
1: 跑？跑哪儿去啊？
2: 我又闯祸了！
3: 啊，闯祸了，杀人了！
2: 没杀人，我打了营长。
3: 啊？打得好。打得怎么样？
2: 不知道啊，就知道我们不走，就要砍头了。
3: 砍头？快！
0: 娘，我的混世魔王哪去了？
3: 混世魔王？那个小泥人吧？
0: 哦，是啊。
3: 在墙根那个地方。快！咱们家这么好，离开了真可惜呀！
0: 娘，砍头啊！啊，
3: 走走走走走！咱们往哪儿跑啊？
0: 不知道，跑到哪儿算哪儿啊！哎
3: 呀，你不知道往哪儿跑，还不得饿死咱们呀！
0: 我们去投奔尤俊达。
3: 哦，好。对了，咱们家那头猪呢？
0: 哎呀，不要啊！它比我还肥，跑不动啊！娘，走啊！
3: 太可怜了。
0: 走。那边啊？
3: 这边。咱们往这边走吧。
0: 那边。
3: 这边。
0: 这边。
3: 快快快！
4: 嘿嘿嘿，您慢点，没事吧？二位是找我们家老爷吧？他在里面睡觉呢，我去通报一声。
3: 哎呀，姚金，你看，人家多阔气呀，一看就是有钱的。哎呀，你看这桌布啊，天哪，你看这料子，木料多结实啊，天哪，哎呀，这椅子背儿，你看还雕花呢。哎呀，真舒服！哎，咬金，你过来坐坐。就知道吃，你看也不给我留点儿。

0: 不浪费啊。嗯，哎哎，你看那是什么？嗯，哎，咬金，你过来，这是什么东西啊？哎呀，别给拍坏了，得闻闻味儿。嗯，
1: 哇，早知道这个尤俊达这么有钱，我就不去当兵，早就跟他合作了。
0: 哎呦，我说他这么有钱，怎么同意跟你做生意呢？
1: 嗯，喂，你都不同意，我又没来过他家，我怎么知道他有钱呢？
0: 哎呦，那你为什么不早来？你这脑子总是缺根弦儿。
1: 你都不让我来，你不让我来，我怎么知道？
0: 哎呦，哎，来了来了来了。
2: 啊，原来是咬金兄弟。前两天我还想到斑鸠镇去看你来着，没想到你就来了。这位老夫人是？
1: 哦，这位是我娘亲。
2: 哦，原来是伯母，快受小侄一拜。
0: 谢谢谢谢。
2: 来，快去备茶。
3: 是。
2: 伯母，请坐。哎，咬金兄弟。快去准备酒菜，招待贵客。
1: 是。对了，尤大哥，你上次提的那件我们一起做生意的事情呢，我已经想过了，我们一起合作啊。嘿，
2: 先不说这些事情，来休息一会儿，喝茶。
1: 嗯，你上次说过的，你出钱，我出力，你卖珠宝，我做你保镖，多好呢。我想过了，一半不用收。我要四成，你要六成吧。
2: 哎，来吃个水果，新下来的梨又脆又甜，哎，吃一个伯母。
1: 你不怕刘大哥？上次你不是说有土匪吗？那不如这样吧，我们合作，我要三成，你要七成。不好不好不好，我要一成就够了，你要九成可以吧？这样够了吧？哎，
2: 先不说这个，伯母，来吃东西。来，哎，伯母坐这儿，咬金兄弟坐这儿。
0: 哎呀，把包放下。
2: 哦，
0: 是，
2: 你们下去吧。
1: 是。哎呀，尤大哥，不如这样了，我们先说完以后再吃饭啊。不如这样了，我们什么都不要了，你只管我饭行不行啊？只要让我和我娘吃饱就可以了。尤大哥，你既然没诚意谈，娘，我们走。
2: 好，欢迎你加入。
1: 哎，尤大哥，我真的被你吓死了，我还以为你不答应我呢。
2: 来，为了我们合作愉快，来喝一杯。来，
1: 哎，好好，来，
2: 伯母。
1: 哎，对了，尤大哥，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干活？
2: 今天晚上就开始行动。
1: 啊，半夜三更卖珠宝，怎么在这里做生意？跟谁做啊？你怎么没带珠宝，也没有带银子？这个生意怎么做？
2: 你就跟着我走吧，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哎，这么多人买珠宝的。
4: 尤大哥，
5: 尤大哥，
2: 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不是做珠宝生意的，做的是没本钱的买卖，就是强盗。这大树林就是我尤俊达的地盘。
1: 哦，难怪你这么有钱，原来是山大王。
2: 哎，我们不是普通的山大王，二贤庄帮主单雄信是我们的首领，我们专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救济天下穷苦百姓。我看你天生神力，只要你愿意加入，就可以当山寨的二寨主，你看怎么样啊？
1: 我不怕告诉你，我小时候杀过官兵，前阵子参军又闯了祸，我不当强盗还不知道做什么好。虽然当二寨主有点委屈了，不过算了，以后我就跟着你劫富济贫。
2: 好，我早看出你是条汉子。
1: 不错，我的确是条汉子。不过麻烦你给我解释一下，强盗怎么做啊？
2: 当强盗很容易，一种叫做官风，一种叫做讨账，你愿意做哪种啊？
1: 那我做官风。哎，是不是在一边看不用动手的？
2: 官风就是在路边等着，看到有人过来就把它截下来，然后回来交差就行了。
1: 哦，官风不是光看而已吗？那讨账做什么？
2: 讨账的话就是等在这里看家，他们回来你问他们截了多少钱，所以就叫讨账。好，今天是我讨账，你官风。
1: 啊，不是吧？那下回你做官风，我讨账。
2: 好，你准备带几个人去啊？
1: 哎，一个够了，最重要是认路。
2: 一个够吗？
1: 够了，人多还麻烦呢。对了，不过我有个要求。
2: 你说。
1: 我要把斧头打架用的。
2: 早就准备好了。
1: 是。哦，好斧，好头。那我走了。
2: 哎，等等。出去打劫不能用真实姓名，你要想个外号啊。
1: 起个外号啊？我只认识三个字而已啊。不如你帮我起一个了。

0: 这样啊，我看你又黑又胖，不如就叫肥黑吧。
1: 哇，那么难听的名字，有没有好点的？
0: 嗯，那就叫黑胖。
1: 哎，这个好多了。不过算了，还是我自己想吧，我走了。
0: 好。嗯，兄弟小心点。
2: 哦，
1: 肥魔王，黑魔王，就是魔王，混世魔王，喂，你不要睡了，
3: 我们都等了一宿了，连个人影都没看到，你还是让我睡会儿吧。
1: 喂，起床起床，有人来了，有人来了，哎，快！
4: 什么人？
5: 这个山是我的，这个树是我的，这条路也是我的，所以你们的东西都是我的，我就是混世魔王。
4: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连我们也敢打劫？哼，告诉你，我们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大将，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打劫我们。
5: 杨林？哪个杨林啊？
1: 快走！
5: 哦，真是好兄弟。喂，我不管你们是哪里的，来到我这里我就要抢。
4: 大胆毛贼，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6: 大哥没事吧？
4: 二林，这小子太厉害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走。
5: 哼，混世魔王这外号果然好，一出马就赢。哇，好重啊！要是金子就好了。
7: 哇！哇！哇！
5: 喂，发财了你还愁眉苦脸的？
8: 不用再干了，
6: 闯大祸了。
0: 兄弟们，这些黄金是靠山王杨林送给皇上的贡礼。
5: 怕什么怕呀？杨林是谁啊？
8: 那怎么办呢？
0: 杨林就是靠山王，掌管天下兵马大权，我们哪里惹得起啊？
5: 哦，原来是他管的兵，就是他扣我的粮啊。好，抢得好。
0: 好什么好？得罪了杨林，我们这次闯大祸了。兄弟们，留下十个人把这东西挑到我家去，其他的兄弟赶快躲起来。
9: 是，嗯，
0: 我们走。
9: 快快快！
0: 你真的没说你叫什么名字？
5: 哎呀，我都说没有了，我只告诉他我叫混世魔王，这样行了吧？
0: 李辉，是老大，请几个和尚回来，顺便买些做法事的用品。我要做法事。
5: 是。你家里死人了吗？为什么要做法事啊？
0: 我这叫先死而后生。
5: 什么叫先死后生啊？
10: 愿天下有情人再爱一面面。
11: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还只能咕噜咕噜的炖熟着大骨汤。
12: 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13: 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啊。
14: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0几年厨电老品牌帝释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15: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16: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17: 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

0: 牌坊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1: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0: 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两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
1: 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四年才答应来做返场呢？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0: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1: 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元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0: 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1: 是啊是
0: 啊，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1: 咱们不能忘本，
0: 对，
1: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另外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这个价值39元的房间的这个水龙头，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0: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
1: 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格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脑客户相约，迪士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
0: 刘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0: 您看啊，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儿，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3: 是啊是啊。
4: 刘老师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3: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不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0: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4: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王翠霞，家庭主妇，
1: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5: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哇，

0: 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1: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英皇大道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炬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主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0: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2: 好。
0: 您好，
3: 第十个无火炬主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炬主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3: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迪士格无火炬主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
3: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1: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英皇大道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炬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主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怡佳，公司白领。
0: 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迪士格无火炬主锅的呢？
4: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迪士格无火炬主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啊，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啊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5: 色香味俱全，
4: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6: 是
4: 入口即化。
1: 带领品个体户，
0: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7: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迪士格无火炬主锅呀，一个月啊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啊，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呢。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1: 新一代迪士格无火炬主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鸡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英皇大道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炬主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炬主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

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除钛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帝仕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巍峨壮观，这里是党和国家举行重大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人民大会堂迎宾大厅是国家领导人在国宴时迎接外宾与外宾合影的重要场所。登上这条长长的阶梯，迎面展陈的是一幅巨大的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这幅宽九米、高五米五、面积达五十平米的巨幅画作，以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为文学蓝本，描绘出祖国长城内外、大河上下、一年四季的壮美景色。它是唯一一幅由毛泽东亲笔题字的绘画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水墨画。这幅完成于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有着特殊政治意义和艺术要求，旷古绝今的山水巨制，出自傅抱石和比他小八岁的画家关山月的笔下。那一年，傅抱石55岁。这几张照片呈现的，就是当年傅抱石创作《江山如此多娇》时的情景。据关山月后来回忆，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这次创作时间紧迫，压力空前。可傅抱石却常常悄悄离开绘画现场，不一会儿又悄悄地走回来。最初，这让他一直大惑不解。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当参观人民大会堂的游客在此拍照留念时，总能听到这样的介绍：这幅《江山如此多娇》里透着浓浓的酒香。而关山月后来才知道，当年傅抱石时常离开是偷偷去喝几口酒，然后才回来忘我地投入创作，那酒香也因此沁入了画中。这枚印章是傅抱石一生的最爱，据说只有当画出了自己极为得意的作品时，他才会在画面的一角重重地印上它。而印章上镌刻的竟然是往往最后四个字。傅抱石似乎是在向人们表达，他的上乘佳作往往都是最后而得。面对这枚印章，我们不禁疑惑，向来处事谨慎的傅抱石怎么会

0: 迷上喝酒，以至于绘画也要借助酒力，甚至一度达到了非酒不能为画的程度呢。位于南京市汉口西路132号的这栋别墅，是傅抱石人生中最后一个居所。他在这里只住了不到2年的时间。
1: 这就是汉口路傅抱石的故居，他从傅后岗搬过来以后，直到他去世就在这里。现在已经开辟为傅抱石纪念馆，现在是85年建馆，87年开馆的故居。来，我们从这边来。
2: 走
1: 走。这个房间是当年傅抱石先生子女的卧室，这张照片是他们当年在金刚坡全家人的合影。我们隔壁是他的客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客厅是按照当年的原貌来复制的，它的上面的对联是傅抱石先生生前最喜欢的一副对联，它是清代西泠八家黄易的手书，上联是左臂观徒，右臂观史，下联是无酒学佛，有酒学仙，这个特别符合傅抱石先生作画的一种心境和状态。我们的画室平时是不开放的，因为这个画室里面都是真迹。来，我们看一下。这就是傅抱石先生的画室。大家来看，这个是傅抱石先生当年作画时候还留下的墨迹。好，你看他这个笔，傅抱石先生最善于用那个山马毛。大家来看傅抱石先生的这个收藏，这是仅仅是一部分。
2: 他喜欢陶器啊，
3: 这是唐代的瓷器。
1: 对对对，
3: 这还有铜。
1: 跟他同时代画家相比，他已经是很简朴的。大家特别要关注一下这个酒瓶子，这个很有意义。当年他画《江山如此多娇》的时候，一个酒瓶子，非常能保留到今天，非常珍贵。
0: 画室的博古架上与古董陈列在一起的，居然还有一个包装已经泛黄的酒瓶，可想而知，在傅抱石最后的创作岁月里，酒与他始终如影随形。对于当年父亲饮酒的情景，子女们至今记忆犹新。
4: 他有时候早上起来就是一杯酒，那个酒不会菜。我妈妈说他最多能喝到1斤半呢，都不会醉。
5: 正常情况下，喝4两酒，这最起码了。你要给他4两酒，有4两酒，他就可以安稳地干一件事，写篇文章，吃一顿饭，画一张画啊。
0: 那么，傅抱石这种从日常生活到艺术创作，总需要有酒为伴的状况，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939年4月，跟随政治部三厅撤到重庆的《复报》时，遭遇了已经持续一年多的重庆大轰炸。在慌乱中躲避惨烈的空袭，成了重庆留给《复报》时的最初印象。他和家人时常面临命悬一线的危险。这里是位于重庆市西郊的金刚坡，坡下丛林掩映中的那片农舍，就是抗战时期复报时在重庆的居所。他自誉为金刚坡下报时山斋。当年跟随复报时一同西迁重庆的，除了妻子和岳母，还有三个年幼的孩子。一家七口的生计全靠复报时一个人微薄的工资勉强维系。

0: 为此，他只能同时兼任中央大学、国立艺专等多个学校的教职。战乱中，家人的安危，工作的奔波劳顿，加上生活的窘迫，全都重重地压在傅抱石的心头。已经36岁的他，生平第一次感到喘不过气来。
1: 我到四川，当时才3岁，我父亲呢，这四川的一共前后8年了，这个呢，最前面2年是完全忙乱中，在忙乱中生活。
0: 就在心中积压的苦闷无处宣泄时，房东储存的一窖土酒改变了傅抱石的生活。
2: 那个地方呢，有个地主，他呢就常常会把当地的土酒啊拿来给我爸爸喝，他把土酒啊埋在地下，所以我爸爸呢后来常常会叫我哥哥他们去拿个瓶子到那儿去吊，就打那个酒，所以后来就酒量就喝出来了。
3: 他在跟香港一个朋友写信的时候就谈到了，我就因为抗战战乱，那个在就到去重庆，就那个抗战期间，因为躲那个生活很穷困潦倒，他就为了解闷，解除我的郁闷呢，于是就天天喝酒，就以后不能够离开，一天都不能离开这个，就谈到这件事。
0: 出身贫寒，素来行事谨慎的傅抱石，恐怕没有想到，有一天，现实的苦难，竟会让他甘愿选择借酒消愁。他更没有想到，不久之后，这本会麻醉神经、让人失控的酒，却促使他的艺术脱胎换骨，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这里是位于嘉陵江畔的重庆大学。校园里的松林坡是抗战时期西迁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的旧址。1939年8月，辞去三厅工作的傅抱石就在这里执教。那时，傅抱石的每一天几乎都是在奔波中度过。一大早，他就要从家中沿着一条悠长的山间小路步行15里地前往中央大学上课，随后再赶到码头乘船渡江，去对岸的国立艺专上课，晚上再沿着同一条道路返回金刚坡的家中。而这条漫长的路，他走了7年。就是在这条路上，置身于巴蜀之地特殊气候中的傅抱石，感受着以往从未领略过的山川风貌。他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画山水的在四川若没有感动，实在是辜负了四川的山水。以金刚坡为中心，周围数十里我常跑的地方，确实好景说不尽。一草一木，一丘一壑，随处都是画人的粉本，烟笼雾锁，苍茫雄奇。这境界是沉湎于东南的人所没有、所不敢有的。渐渐的，这种东南所没有的奇异景象仿佛有了魔力，不断激发着傅抱石胸中的豪情，使他产生了呼之欲出的想要通过画笔来描绘、抒发的欲望。但十几年从事美术理论研究和篆刻，又让他的性格变得理性而谨慎。

0: 哎，所以他要喝一点酒，才能使自己兴奋起来，然后他写意的时候能放得开一点。
1: 于是，在1941年秋天的某个傍晚，借助屋顶微弱的光线，喝过几杯酒后的傅抱石，忍不住铺纸作画。或许是在半醉半醒之间，他再也不顾传统用笔的法度，将笔锋打散，如疾风骤雨般快速地在宣纸上皴擦点染，一幅重庆金刚坡图就这样诞生了。正是从这幅作品开始，傅抱石创造了一种前无古人的方法来描绘他眼中的巴山蜀水。这种表现技法后来被中国美术界称为抱石皴。
2: 傅抱石真正自己在绘画上下功夫，直到了重庆，1939年到重庆，一直到1941年、1942年，这才开始画画。他一支大笔，喝了酒啊，大笔一挥，啊，这一挥啊，就出来了新的风格。
1: 一年后的1942年10月，傅抱石在重庆举办了人武个展。一大批中国美术史上前所未有的山水画作第一次呈现在人们眼前，这些带着傅抱石强烈个人风格的作品，不仅令徐悲鸿、郭沫若等著名艺术家和文化名人大为惊叹，也在战时的美术界引起了轰动。
3: 傅抱石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非常拘谨，他是一个把自己啊，这个包裹得非常严密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我们看他的绘画，我们所熟悉的所谓的乱笔的散笔的这种抱石皴，又是那样的气势磅礴？为什么？恰恰是因为极度的内敛，才可以造成这种极度的爆发。他就像一个原子核的裂变一样。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一种抗日战争民族危亡的大背景，和中华民族奋起抗争出现的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这样一种大背景。你看傅抱石的所有的线条，风驰电掣，天风海雨，整个这一种风格在当时候的重庆一下子引起那么多的人的共鸣，得到大家的喜爱。一个傅抱石等于是一夜之间被大家所接受和认可。为什么？因为大家整个民族需要这样一次原子裂变，需要这样一次精神上头的自信自强。
1: 然而傅抱石这些往往最后所得的作品，究竟是在几分醉几分醒的状态下完成？酒在他实际的创作中到底起着怎样微妙的作用？人们只能在猜测中玩味。
2: 画是喝了酒再画的啊，但他喝酒喝到什么程度呢？就他自己掌握了啊，啊，就是说喝到神的精神是提上来了，但是神志还要明确，还要很清醒，啊。还要能够考虑艺术上的问题，画面上的问题。
1: 也就是从那时起，傅抱石被大家称为酒仙。至于这位酒仙在绘画时的那个状态到底是真醉还是没醉，大概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在1942年的个人画展后，傅抱石又创作出了大量以中国古代高士和仕女为题材的人物画，画中的人物刻画细腻入微，飘逸洒脱，栩栩如生。很多人惊呼傅抱石的这些人物形象充满了仙气。不少专家学者都认为他的人物画极具大唐遗风，以屈原为主题的作品呈现的气象，表达出的是傅抱石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
3: 这
4: 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屈原。

0: 他这个曲园呢，这种既悲而又壮的景象啊，通过他的眉宇表现出来，这是傅抱石的成功之作。
1: 时间到了1946年，此时的傅抱石已经飞升画坛，跻身于国画名家的行列。这一年的10月，作为学校的教授，傅抱石随着抗战胜利后的国立中央大学赴迁南京。虽然离开了重庆，但是他在这里与九结下的特殊情缘，却将伴随他走到生命的终点。南京市玄武区富厚港6号的这栋2层洋楼，就是傅抱石于1948年开始修建的居所。他没有料到，房子还没有完工，中国社会就发生了沧桑巨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中。在新时代，新的文艺方针要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此时傅抱石所任教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被并入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
2: 傅抱石说过一句话，时代变了，并莫不得不变，就是说时代变了，艺术的表现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3: 还有一句，思想变了，笔墨不得不变。
1: 60多年前，对于传统中国画家来说，改革的道路并不像今天这样清晰。面对当时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傅抱石开始尝试用他熟悉的传统笔墨来描绘毛泽东诗词中那些富有诗情画意的篇章。傅抱石这一时期创作的《沁园春·雪》《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等毛泽东诗意画作品，参加了南京市第一届美术展览会，获得了好评。这个展览给傅抱石带来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机遇。1959年6月，在国庆10周年到来之际，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迎宾大厅需要一张巨幅山水画。在时任中科院院长好友郭沫若的大力推荐下，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调傅抱石进京，与广东画家关山月一同创作这幅关乎国家形象的重要作品。为了让他们全心投入创作，周恩来甚至亲自过问过傅抱石和关山月的生活。
4: 那么在画的过程当中呢，没有觉得画不好啊，周总理知道这个我父亲这个习惯这个脾气，于是我就决定下指示，每天每个人要给一瓶茅台啊，给他们。至于关山月不要喝酒，那就给喝酒的傅抱石一个人包吧。那么这对父亲来讲是个好事，很高兴啊。
1: 为了完成好这个重大政治任务，傅抱石殚精竭虑，不仅数次改动小稿，还专门特制画笔。创作中使用的大笔和排笔的杆子像扫帚一样有1米多长，调色用的搪瓷面盆都是最大号的，一摆就是5、6个。3个多月后，这幅以《沁园春·雪》为文学蓝本的巨幅山水画终于创作完成，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一致认可。毛泽东亲笔题字，江山如此多

0: 角。这里是南京市的总统府旧址，总统府里的后花园，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是江苏省国画院所在地。1960年3月，在江山如此多娇问世半年后，文化部批准成立江苏国画院，傅抱石担任院长。从此，他离开教职，成为了一个职业画家和新中国美术工作的领导者。这一年，他56岁。出任院长6个月后，傅抱石率领江苏国画工作团开展了一次长途旅行写生，历时3个月，跨越6个省，行程23000里。
1: 后来回来以后啊，61年在北京搞了个画展，叫做山河新貌，轰动了全国，所以当时在北京影响很大，所以后来把傅抱石带的这批画家叫做新金陵的画派。
0: 今天人们在南京博物院还能看到当年傅抱石23000里写生时完成的作品。当年就是这些画作将传统国画推陈出新的运动推向了一个历史的高潮。从此以傅抱石为首的新金陵画派开始在美术界叫响。随后傅抱石又与关山月等画家赴东北各地旅行写生，创作出了以天池飞瀑为代表的大气磅礴、深广雄劲、表现新时代、新风貌的国画作品。这些作品成为上世纪60年代傅抱石进行中国画改革创新的经典之作。
2: 鲍石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为古老的传统的中国画面对新的社会新的需要杀开了一条血路，获得了永久的新生，这个贡献怎么说都不为过。
0: 这里是上海虹桥机场，在这个国际大厅内本该悬挂有一幅山水巨制。1965年虹桥机场刚刚建成时，上海市委决定邀请傅抱石为机场专门量身定制一幅国画。对傅抱石而言，这是他等待已久的机会。他一直希望创作一幅比江山如此多娇更大、更成熟的作品。于是，他欣然接受邀请，即刻赴上海考察。这张拍摄于1965年9月28日的照片，是傅抱石人生最后的留影。照片的拍摄地是虹桥机场。这一天，是傅抱石离开上海的日子。为了表示对名画家的尊敬，上海市委派专机送傅抱石返回南京。
3: 但是回来之前呢，上海包括刘海粟啊什么等等，好多人都请客吃饭，请客吃饭就喝酒啊，喝的比较多，啊，然后坐上飞机，接着就坐飞机，飞到南京。
0: 就在回到家中的当天晚上，心情大好的傅抱石，趁着意犹未尽的酒兴，在画室里为虹桥机场的作品构思并创作小稿，直至深夜仍异常兴奋。天快亮时，夫人罗石慧并没有听到楼上卧室传来傅抱石一如既往响亮的呼噜声，以为他还在画室工作。可是当他走上二楼来到画室时，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而此时天亮前才回房间休息的傅抱石，因突发脑溢血已悄然离世，享年

这种卡萨囊是柯尔克孜族的一种肉囊，肉馅儿用羊肉、羊油和洋葱制成，把馅料放在两张擀好的薄饼之间，卷出好看的花边，炸好食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努力为基础研究持续突破、科技创新长远发展筑牢根基。
1: 全国人大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在西安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丁仲礼出席开班式并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致辞。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标本兼治，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努力在统筹发展和化债上取得更大成效。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1: 省长赵刚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企业座谈会上强调，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努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2026年省委1号文件印发，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出实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近年来，陕西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努力为基础研究持续突破、科技创新长远发展筑牢根基。
2: 光可以像镊子一样抓取起非常微小的粒子，并且重新定位。

0: 到任意想定位的地方。在我面前呢，是一台西安光机所研制的全息光镊微操纵系统，它正在成像的是聚苯乙烯小球，它的大小只有一微米，也就相当于头发丝的72分之一。那现在呢，我来操作一下，这些无序的小球就可以重新定位成有序的一个阵列图案。
1: 这几天，西安光机所顺泰光学研究室在光镊技术研究上有了新突破。通过光场调控技术，让光与微小粒子相互作用。这把镊子不再是只能操纵单个原子或粒子，还能同时操纵多个原子和粒子，实现阵列捕获和操作。
2: 打个比方，我们以前就是无人机，好比就是一架无人机啊，进行表演啊。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同时让成千上百架的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排兵布阵。这个技术未来我们认为在这个生命科学领域，包括在量子计算里面具有重要的应用。
1: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安光机所考察时强调，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必须靠自力更生。去年以来，在基础研究领域，西安光机所发表850多篇论文，其中770多篇发表在国内外高质量期刊，领域横跨 AI 加光学、超快光学、光子集成等，和全球26个国家的450多个机构深入合作，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
3: 在技术攻关这一块呢，我们都是以国家的重大需求为牵引，瞄准一些最顶尖的、最前沿的一些技术的攻关，成立相关的攻关的团队。未来在几年之内，我们也会有很重要的一些突破。
1: 如果说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前沿攻坚的主战场，那么高校就是原始创新的策源地。西安交通大学化学学院近日有2项基础研究成果获得重大突破，在国际著名期刊《德国应用化学》上发表。张淼老师团队开发了一种新的合成方法，利用自由基作为化学剪刀，能在3小时内制备出大批量麦克锡。这是一种新型二维材料，在水晶化、新能源储能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前景。
4: 我左手这个就是新型的二维材料麦克锡，而我右手的这个就是我们最新发现的一个自由基催化剂。引入这个自由基的催化剂，可以把几天的合成时间缩短到3个小时，相比于现在国际上最先进的合成水平，提升了10倍左右。我们下一步准备应用到海水淡化以及电化学储能。
1: 面向智能机器人、电动汽车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动力电池急需在绿色循环利用方面实现新突破。当前，大量动力电池即将进入退役期，传统回收方式能耗高、污染大。西凯老师团队研究的直接修复再生技术，如同给退役电池做微创修复，实现高价值再利用。
2: 我们在纳米尺度上为锂离子修筑一条高速公路，大幅提升补锂效率。我们提出了晶格稳定策略，相当于给电池材料加上强力胶。经过中试验证，修复后的锂离子电池在循环寿命和稳定性方面能够媲美商业化的新电池。
5: 近几年呢，学院重构布局，新成立7个研究所，让科研力量攥成拳头，融入国家储能平台、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获批教育部工程中心，近5年获批国家基金108项，发表顶级期刊65篇，科研到款年增速20%。
1: 在3项改革机制推动下，我省科研院所和高校里越来越多的基础研究成果正从书架走向货架。在陕西顶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中试基地，一套关于二氧化碳补给和再利用为甲烷的解决方案正在中试。工作人员把数据带回实验室，得到了可喜的结果。
6: 我们可以看见甲烷的浓度是51.7%，二氧化碳是2.7%左右。甲烷可以看出来这个浓度还是挺高的。之前制备甲烷是二氧化碳跟氢气反应，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就是利用二氧化碳跟水直接反应，所以这个成本也就随之下降，大概降低30%左右。
1: 顶基能源与西安交通大学化工学院签订了产学研合作协议，双方共建专家工作站，致力于碳减排及补给利用的产业布局。
7: 23年至今的话，我们现在有3项的成果得到了我们的转化，而且也走向了市场应用。接下来的话，我们主要是发挥这个企业的这个市场化的这个地位，进行一个全链条的一个产业中石化的验证。我们会对接这个市场，把高校的科研成果的话进行更好的产业化落地应用。
0: 5月13号至14号。

0: 全国人大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在西安举办。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丁仲礼出席开班式并讲话，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在开班式上致辞，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陆新社主持开班式，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鄂静平、李锦斌、布小林出席开班式。王东明指出，要深刻认识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重大意义，立足人大职责，全面推动法典有效实施，扎实做好人大环境资源工作，将重大立法成果转化为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和显著成效。丁仲礼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把生态环境法典各项规定落到实处，坚持因地制宜，完善适应地方实际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能力和水平。赵一德表示，近年来陕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我们将以培训班举办为契机，持续抓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推动美丽陕西建设取得新突破。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进行授课，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张道红，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杨广庭出席开班式，全国人大环资委组成人员和办事机构负责同志，全国31个省区市、15个副省级城市人大环资委及办事机构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学员、陕西省人大机关及有关部门同志等参加培训。5月12号，中国致公党宣传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出席开幕会并讲话，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张恩迪主持开幕会并作闭幕会讲话，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曹鸿明、杨兴平、徐小兰，副主席兼秘书长卢国义出席会议，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出席开幕会并致辞。蒋作军强调，中国致公党作为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坚持思想政治引领，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和宣传教育，引导广大致公党党员在学思建悟中筑牢政治共识，强化责任担当，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5月14号，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标本兼治，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努力在统筹发展和化债上取得更大成效，推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赵一德指出，近年来，省委和省政府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必须清醒认识到，化债工作既是攻坚战，更是持久战，要树牢发展是政绩、化债也是政绩的理念，坚决防范和纠治新冠不理旧账，扛实责任不松懈，咬定目标不松劲儿，一体推动债务规模下降、结构优化、风险出清，巩固全省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稳步收敛的良好局面，切实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赵一德强调，要积极有序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争取用足国家化债支持政策，统筹用好各类化债资源，增强自主偿债能力，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高质量完成化债任务。要稳妥推动融资平台改革转型，加快剥离融资平台政府融资功能，持续压降融资平台数量和债务规模。要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分类施策，推进清欠工作，不断增强企业信心，稳定市场预期。要建立健全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完善全口径债务监测监管体系，优化政府投融资方式，严格落实举债终身问责和债务问题倒查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赵一德强调，坚持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体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扎实深入推进财政

0: 金融协同、国有三资盘活等重点工作，拓展保障发展的财力空间。要以化债为契机，加快发展方式转型，提升招商引资质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促进形成经济发展和债务管理的良性互动。副省长李军、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部分中央驻陕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5月14号，省政府召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企业座谈会，省长赵刚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持续完善政策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赵刚主持会议并讲话。座谈会上，西安因诺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海思夫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美林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思安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茂绿能科技西安有限公司、陕西迪泰克新材料有限公司、中创世航机器人西安有限公司、西安大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欧卡电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陕西旭强瑞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的代表介绍了有关情况，并结合自身行业领域提出意见建议。省直有关部门和科创基金负责人围绕企业诉求作出回应。在认真听取企业家发言后，赵刚指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各方协同，不断完善支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科创、金融、人才等政策举措，着力推动各项惠企纾困政策落地落实，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检查，依法保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为企业发展营造优良环境。要紧盯重点领域，加快具有创新性、可复制性的新场景培育和开放，加大共性中式平台建设支持力度，有力有序推动公共数据归集共享、授权运营、合规流通，积极打造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开源社区，用好校招共用等引才用才模式，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希望广大企业深度融入陕西发展大局，深耕行业，做强特色，坚定走好创新发展、品牌强企和数字变革之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0: 5月13号，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在西安会见了由马那瓜市长雷纳鲁埃达率领的尼加拉瓜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干部考察团。邢善平对雷纳鲁埃达一行来陕表示欢迎，在介绍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和扶贫减贫、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社会治理、基层党建等情况后，邢善平说，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加快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能源、农业、教育、人文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务实合作，为两国关系发展贡献力量。雷纳鲁埃达表示，愿推动多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3: 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被称为2026年省委一号文件。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我省农业系统有关负责人对实施意见进行解读。
2: 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结束后，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的第一年。日前印发的省委一号文件分为7个部分、30条，围绕2条底线、1个中心、3项重点和1大支持保障，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重点工作进行系统安排。其中2条底线是持续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和确保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强调在守牢底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工作水平。
4: 一个中心就是始终坚持把增加农民

0: 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强调进一步拓宽农民稳定增收渠道，通过强化政策支持保障种粮收益，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消费扩容升级，从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协同发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特色现代农业重点产业链建设五年行动，苹果等八条重点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6649亿元，带动市级发展31条超100亿元，县级发展155条超10亿元产业链。今年我省将立足资源禀赋，做强优势产业，紧扣果、畜、菜、茶、菌、药等特色产业，进一步扩大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推动种养、加工、流通、消费全环节贯通，延伸产业链，提升综合效益，
2: 进一步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深入实施农业企业七度培育行动，培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探索通过竞单收购、股权分红、就近用工等，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方式，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公平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实现产业强、农民富。
3: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核心动能与实体支撑。在省政府召开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座谈会上，企业家代表与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产业发展痛点、难点、政策落地堵点、卡点深入探讨，共商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良策。
1: 座谈会上，企业家代表立足自身发展实际，围绕产业升级、政策落地、要素保障等关键环节，梳理发展诉求与帮扶需求。各相关职能部门认真听取企业声音，作出回应说明。
4: 强化专项资金和金融支持，完善产业链配套的体系，对整个的税收优惠啊，提升产业链的本地化的协同水平，进行一些政策引导和配套。
5: 我们正在抓紧编制全省的新兴产业规划，通过这个规划进一步推动全省这个振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帮助企业积极的争取各方面的资金支持，尽可能的提供一些场景的支持。
6: 那么希望可以支持我们是否在陕西做一个国家级的放疗实验室，可以承载我们作为患者数据和 AI 以及算法的应用在这里做的一个模拟和这个中试平台。
7: 企业建实验室，这个我们肯定是支持的。以前的实验室更多的是在高校科研院所，包括国家也是支持企业建实验室，关键是支持的这些创新平台要实现共享，就是不光给我们企业服务，也能够给这个行业服务。
1: 针对企业集中反映的应用场景有限、产业链配套不足等共情问题，座谈会也给出了明确答复，让企业在发展中信心更足、步调更稳。
8: 要求到年底之前吧，开放20到30个场景，数据能不能供得出的问题，要求工信包括数据局通过这个数据的开放共享，能给企业的发展能够提质增效等都给予了比较具体的特别是量化的一些措施所以说我觉得参加这个会呢也是收获满满的。
9: 但政府能够来去帮我们搭搭桥、拉一些通道，我觉得这个对企业来讲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实际上是能充分的能感受到，在这个新兴产业这个事情上，他们是尽可能用现有的条件在主动迁移这个事情。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就是有信心和有这个期待。
10: 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榆林市将以开拓新局、绿色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聚焦现代煤化工、氢能制造等10条重点产业链，开展精准招商。往届落地项目正加快投产达效，低空经济、高端新材料等新质生产力也在加速集聚。
11: 我现在是在中化学西部新材料有限公司的项目调试现场，我身后这套自主研发的高端聚烯烃生产装置正是榆林市借助丝博会招引落地，聚焦新质生产力打造的高端先进产业项目。目前17年产2万吨生产线已完成投料试车，进入技改整改阶段，全面投产后将填补国内高端新材料领域供给短板。
12: 作为第7届丝博会榆林市重点签约项目，中化学西部

0: 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50,000吨聚烯烃弹性体产业示范项目，采用自主研发工艺，攻克了多项行业技术难题，可规模化生产分子量在40万至1200万之间的全系列产品，覆盖新能源、海洋工程、生命科学、安全防护四大高增长领域。项目投产后，将有力推动进口替代。
1: 我们依托世博会平台呢，是落地于咱们榆林，从签约到建设再到试车，全程得到榆林地方政府高效的服务保障。我们拥有完整的成套技术包，产品应用于光伏胶膜、汽车轻量化等新兴领域。
0: 在靖边县宝通防务无人机实训基地，一批无人机驾驶员正在开展实操训练。作为第八届世博会靖边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靖边宝通防务从签约到全面运营仅用数月时间，就建成了其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装备测试、试验试飞于一体的综合性低空产业基地。
2: 公司累计研使设计定型无人机产品20余款，目前已广泛应用于消防应急、巡检测绘、农林质保、安防监控以及国防军工等领域。
0: 据了解，靖边县拥有5000平方公里的隔离试飞空域，全年试飞天数超过300天，已获评国家级低空经济创新示范基地。当地以世博会为纽带，积极推动低空经济集群化、规模化发展。
3: 聚焦低空经济精准招商，承接优质龙头项目，演练、捕猎、强练，力争落地一批优质产业项目，打造低空经济产业名片。
0: 本届世博会，榆林市将继续聚焦现代煤化工、氢能制造等10条重点产业链，精准对接国内外行业龙头企业，着力引进一批研练、捕练、强练的高质量项目，布局产业新赛道，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
4: 由中科西光航天自主研发的定量高光谱智算卫星西光2号01型今天在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出征，计划今年年中择机发射。该卫星是定量高光谱智算星座的首颗卫星，搭载高光谱全色光学及在轨智能处理载荷，能实现高精度定量成像、在轨智能计算、高效全球观测，可广泛服务于矿产勘查、生态保护、城市治理等领域。
5: 从效率上讲，我们如果是将原始图像传输到地面再进行分析，和我们将数据处理过之后直接下传处理的结果，数据量的传输量级呢，相差是在百倍量级。此外呢，在响应的时间上，我们如果说只是采集图像地面来进行分析的话，这个响应的时间也是天级，但是呢，如果在轨来进行智算分析，可以将这个天级缩短到小时级。
4: 据了解，定量高光谱智算星座由158颗卫星组网，将高光谱遥感与星上智能计算深度融合，使卫星具有在轨完成数据处理、目标识别与信息提取的能力，实现从感知在太空、计算在地面到感知与计算协同在太空，助力陕西打造高光谱遥感与太空算力产业创新高地。
6: 近日，5.7吨洛川苹果通过澳方海关检疫查验，顺利登陆澳大利亚市场。据了解，这是洛川苹果时隔10年后再返澳洲。洛川苹果曾于2016年首次批量进入澳洲市场，此后受检疫壁垒、技术衔接和国内果园标准化水平等因素影响，对澳出口一度中断。此次重返澳洲市场，关键在于产地标准化能力提升。近年来，洛川持续推进规模化出口基地建设，完善果园管理、采后加工、质量追溯等环节。
7: 澳大利亚有着严苛的植物检疫标准，我们能成功通关，充分印证了洛川苹果的供应品质和企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管理水平。
6: 据了解，洛川累计认证苹果出口基地超6万亩，培育具备出口资质苹果企业19家。今年以来，洛川已出口鲜果1700多吨，产品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5月14号，由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联合主办的2026年国际航模遥控特技 F3A 世界杯暨全国航模公开赛在商洛丹凤通用机场启幕。来自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位顶尖飞手和国内500余名航模精英同场竞技。为期4天的比赛日内，赛手们将进行遥控固定翼特技展示、直升机花样飞行、无人机足球对抗赛等多个项目。
4: 秦创园总窗口发布大会5月14号在西咸新区举行，集中推出

0: 科创服务、金融产品及重点企业技术清单，涵盖企业全生命周期扶持政策。比亚迪、隆基绿能等七家企业展示最新成果。清易能源联合国家电网、西安交大等倡议共建未来能源产业联盟，助力氢能产业链协同落地。2026年陕西省暨西安咸阳一体化促进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今天举行，共有156家企业提供超过2000个就业岗位，招聘会吸引了约600名残疾人求职者到场，岗位经过精心匹配，涵盖手工制作、数据标注、盲人按摩等类别。三秦佳丽两2026年度陕西省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暨最美家庭发布活动5月13号在西安举办。活动由省妇联、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等联合主办，渭南市青少年体校武术教练李锦家庭等100户家庭获评2026年度三秦最美家庭称号，涵盖更续红色血脉、维护民族团结、守护粮食安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多个类别，生动展现了三秦大地广大家庭重德向善、奋进向上的精神风貌。
1: 5月13号，宝鸡太白山景区迎来降雪。傍晚时分，在海拔3300米的拜仙台出现绝美落日云海，皑皑白雪覆盖山峦，金色夕阳铺洒天际，光影流转，蔚为壮观。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且按。
1: 大家知道电脑里可以找到金子吗？
2: 电脑里还有金子吗？
1: 电脑的中央处理器和电路板中有用纯金涂层的部件，长期使用的旧电脑在准备废弃之前，大家可以先把金子拿出来哦。
2: 现在就出发去淘金。
3: 你是说废品站的旧电脑被偷了？
4: 偷的旧电脑要用在哪儿啊？您的废品站也被偷了？
3: 喂，您这边也是只有旧电脑被偷走了？
1: 今日凌晨，数十处废品站的旧电脑被人偷走。
5: 偷废品吗？
1: 似乎是因为我报道的旧电脑有金子的新闻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在此向被波及的受害者老板们道歉。
5: 林记者哭了。
6: 林记者不要哭了，我帮你把坏人抓到。发动金钻能量，召唤金钻卡宝，闪现吧卡宝。哇，金钻卡宝全都出来了。
7: 是呢，我们多久没这么聚在一起了？
8: 没错，你们老是瞒着我，自己偷偷变身金钻暴风巨人。
7: 但你不是爱和深蓝琥珀一起玩吗？
8: 一起玩？那是他老黏着我不放啊！我超累的，超累，
9: 完全就是狡辩。你们明明玩得很开心嘛！
8: 金钻王先知，连你也这样，都只欺负我。
5: 等等，斗嘴等以后再斗，现在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10: 你说旧电脑丢了是吧？这样的话，大家分别去废品站监视，看小偷会不会出现。金钻卡宝，全体出动！
8: 卡宝变身，小卡，快上来！

0: 个机器是把电脑和显示器分解后快速提取出金子的镜子收收机器人。
1: 大哥，别介绍了，我想快点见到镜子啊。
0: 真是急性子。宝拉宝，现在开始吧。出来了！
1: 全在这里了吗？
2: 投了这么多台电脑呢？
0: 呀，想一口吃成个胖子吗？这已经不少了，你去挖地试试，看能不能挖出这么多金子。
1: 但是和我们的努力相比，这收获也太少了。
0: 这是因为偷的电脑太少了。这是这附近最大的数据中心，如果把里面的电脑全都偷走的话，至少也能得到拳头大的金块。
2: 大哥，那里的电脑都是最大最新款的，直接偷走卖掉会不会更好？
0: 这么好的办法怎么现在才说？好，现在就去偷数据中心的电脑，走吧。
1: 蜘蛛网向着数据中心蜘蛛网发射。好，
2: 宝拉宝，给数据中心装满火箭。火箭点火，
0: 无人机最大输出。
3: 地震啊！
4: 大楼在晃动。
3: 快走啊！我要隔离出去。
4: 什么情况？
5: 真是找了几小时了，别说奇怪的人了，连个影子都没有。
6: 金钻暴风卫士，你那边怎么样？
7: 小哈，好像出了比这更严重的事情。
6: 什么？出什么事了？
7: 你直接来看吧。
8: 我现在在银行门口，今日下午突然间，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全部停止服务，来银行查看的人们在银行门口闹得不可开交，再加上网上银行业务不可用，银行给出的理由竟然是数据中心被小偷偷走了。
6: 怎么可能？数据中心被偷了？
8: 刚刚数据中心被偷走的无人机拍摄照片出来了。
6: 这么看，昨天的旧电脑也是被导弹家族偷走的。看宝，全部出动去找导弹家族。
1: 罐头机器人们，什么方法你们冲到我家来了？
6: 我们来找被你们偷走的旧电脑和数据中心。
0: 不是我们，长成那样的无人机又不是只有那一台。
6: 哇，连照片都有了，还要一直装不知道。
7: 小咖，没必要和他理论，旧电脑也好，数据中心也好，我们找出来不就行了？扫描光线，这里没有，那么一定在这附近，大家分开找。
0: 哼，你们尽管找吧，绝对找不到。
7: 小咖好像不在这附近。
9: 我也没找到。
6: 那难道是冒牌的导弹家族偷的吗？
0: 你看小不点儿，说了不是我们吧，竟然敢怀疑大人，快点道歉。
6: 对不起。是云。
5: 等一下，这云好像有点奇怪。
0: 不行，
5: 竟然可以这样。哼，小康找到旧电脑和数据中心了，他们

0: 挂在巨大的气球上，下面贴上假云朵，就完美的隐藏了。
1: 你说什么？大哥，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出来吧，导弹机器人黄金特工队！
1: 什么呀？模仿我们的卡宝黄金特工队？
2: 什么模仿？只有你们能叫黄金特工队吗？
3: 叫什么也不过是导弹机器人而已。精钻暴风巨阵合体。

0: 闪一闪的水晶比黄金还要漂亮。虽然是敌人，但是我好喜欢。哦，
1: 被敌人称赞的心情好奇妙。
2: 那我来搞坏你的心情。黄金特工队大拉宝，现在马上攻击。
1: 晶钻电光屏障。晶钻暴风巨人的新技能，晶钻隐身。
0: 又像上次一样不见了，那次也是出现在我身后。
1: 答对了，晶钻暴风双刃斧。
2: 呀，怎么可以卑鄙的隐身？
3: 打输才没有资格说别人卑鄙呢。
2: 当然没有了，但是说就说了。
4: 大哥别担心，
5: 我们可以这样。
6: 奥托古无差别墨汁弹发射。
4: 在那里，大拉宝集中攻击。
7: 我来帮你，金钻王霍克，金钻隐身。
5: 这个伎俩已经没用了，
6: 奥托古墨汁弹发射。
7: 超级真空龙卷风。
0: 奥托古，怎么都快到我们身上了？
1: 就是现在，晶钻能量裂变，超新星爆发。接招吧，晶钻电光芭蕉扇。
2: 今天也失败了，
0: 赢了。
1: 现在只要把数据中心放回原位就行了。魔剑助推器。
7: 你们又把我扔下。自己走了，等等我呀。
3: 爸爸你回来了。
8: 哎呀好嘞，上午到处去找旧电脑，下午又要到处去找数据中心。哎呀，
9: 观众朋友们，丢失的旧电脑和数据中心已经找回。
8: 啊！为了找他们，我可是把市区翻了个底朝天，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3: 这是秘密。
10: 《盗梦者警幻》。
11: 一、二、三，
3: 加油啊，银色之翼！再飞500米吧，
11: 黄金猎鹰啊，你可要再飞1000米哦，知道吗？
3: 1000米？那我要飞2000米。
11: 那我就飞100千米。怎么会这样
3: 呀？看来要重新做了。
11: 我的也是。
12: 竟然用那么好的纸来折纸飞机，应该像我一样折纸飞机更漂亮的才对呀。
11: 你折的是什么呀？
12: 噔噔，是美丽的梦幻蝴蝶。
13: 哦，但是蝴蝶的翅膀好像有点奇怪呀。
12: 怎么回事？不可能这样的呀。等一下。
11: 你说那是蝴蝶。

0: 明明是青蛙吗？
1: 怎么会这样呢？真奇怪，我明明是按照折纸术一步一步来折的。
2: 各位小朋友们，用这个彩色折纸就可以折出任何想要的。

0: 气的方法？
1: 你们看了之后就知道了。说出你们想要的动物吧。
2: 我想要蝴蝶
0: 子。
1: 看好啦，在纸上分别画上蝴蝶和兔子。接下来，把它们放进箱子里，然后轻轻地摇晃，我晃晃晃晃晃。哇！
0: 哈！哇！天哪，这也太神奇了吧！太厉害了，大叔，你还可以捉其他的动物吗？
1: 想要什么，尽管说吧。
0: 嗯，
3: 哇，这是小轩你折的吗？
0: 虽然我很想承认，但是其实是一位厉害的折纸叔叔折的，我特意为了你们而请大叔做的呢。
4: 谢谢你，
5: 小轩最棒。
4: 对不起，我刚才嘲笑你折的是青蛙。
0: 你没关系，以后别再这样啦。
6: 而且据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这个折纸动物放到枕头边的话，就能做到美梦呢。
3: 美梦啊，真想快点到晚上啊。
4: 我也是。
7: 同学们早上好啊。
8: 大家脸色怎么？
6: 昨天晚上因为做噩梦一点都没睡好。
0: 我也是，我梦到一只巨大的蝴蝶一整晚都在追着我。
3: 蝴蝶算什么呀，我梦到一只霸王龙在追我呢。
4: 我梦到从天上飞下来的龙一直在朝我喷水。老师，我想再睡会儿。
8: 我也是。
9: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各位小朋友们，想知道我在做什么吗？我正在用秘密武器做彩色折纸呢。像这样把摩卡浸泡在颜料里，干了之后用它折动物的话，折纸动物就会出现在你们的梦里，吃掉你们的梦境，然后获得力量哦。好了，今天晚上会做什么梦呢？期待吧。
3: 不要过来，好可怕啊。
0: 马杜呀，你大晚上的叫什么呢？你小看，快醒醒，小看！
3: 帮帮我干什么呀？
0: 那里，你小看头上的恐龙。
3: 折纸霸王龙居然活了呀。这么看来，昨天和今天确实都做了被霸王龙追着跑的梦呢。难道是因为这个折纸？
10: 闪现吧，卡宝。
3: 灵机金刚，光飞猎鹰，请帮我抓到折纸霸王龙。
11: 什么？不是真的恐龙，而是用折纸做的恐龙？
12: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一定会帮你抓到的。呀！
13: 别忘了，我也擅长捕猎哦。
12: 小卡，对不起，我没抓到，这下怎么办呀？
3: 那也没办法了。哦，对了，朋友们也有那些折纸动物啊。坏了，琪琪，赶快把折纸兔子扔掉。还有，你跟小轩也说一下，我现在打电话给包总。
4: 好烫啊，不要喷火了。这么晚了是谁呢？喂，
14: 波佐，你把折纸龙放在了床头对吧？快点扔掉它。
0: 看那是折纸龙。
11: 我也看到了，卡宝变身。
13: 小卡，折纸兔子也从琪琪家跑出来了。
12: 折纸蝴蝶也从小轩房间里出来了。
3: 太好了，绝对不能让他们跑掉。

0: 友们发现了怎么办？你们应该要小心才行啊！你们来这里干嘛？
1: 是怪叔叔。我还在想那些折纸动物到底是谁做的，原来就是你啊！快说，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0: 既然你好奇的话，那我就告诉你，这些折纸动物可以进入到小朋友的梦里，吃掉他们的梦，然后获得力量的哦。
1: 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我们会做噩梦呢。
0: 既然现在被发现了，宝宝们攻击吧！
2: 就算如此，那也只是纸而已。
0: 纸而已吗？魔卡飞龙攻击！
1: 没想到他们这么厉害。灵气金刚，你没事吧？
2: 没事，朋友们，我们也反击吧。终极雷光竟然一动都不动。
0: 当然了，电力对纸可行不通哦。
2: 看来必须要合体了，小卡。
1: 我知道了，闪现吧，看吧。
2: 奇酷狼、强击野牛，我们来合体吧！动物们的守护神，猛兽巨人，合体！

0: 猛兽能量，猛兽巨人登场。
1: 这样的话，我们也合体吧。拇指细甲攻击，
0: 双手爆能过关，手神回力镖，
1: 指刀盾牌变香，出来吧，拇指飞鹰。
0: 太厉害了，怎么能一直变来变去的呀？
2: 是啊，等一下，这不是怕水吗？如果用水来对付的话，
0: 啊，是啊，只怪我来抓我呀！
1: 咱们要逃跑了，快追上去呀！不行，快停下！差一点就掉进水里了，竟然用这么狡猾的骗术，但不好意思哦，你们失败了。
0: 说什么呢？有没有失败还要看看才知道呢。猛兽核心暴旋，将力量和速度提升三倍，狂暴模式启动。代价，遏制怪物。
1: 我，
0: 你也再见了。嚎叫风暴。哇哈！
1: 今天我也失败了。
2: 我赢了。猛兽巨人对抗！
3: 老师，早上好。哎呀，眼神和昨天完全不一样了呢。
4: 因为我们昨晚睡得特别好，还做了美梦呢。
5: 我们也是。
3: 是吗？那么大家一起打起精神，开始上课吧。
6: 好。

0: 明白。大哥，您别听这个霍笑林胡说八道。三哥带去的弟兄身手都不错，还拿着几把硬家伙。他不勾结当兵的，凭他一个小白脸子，能是我三哥的对手？我不信。姓霍的，咱俩比划比划，兄弟们替我数数。
1: 100个数之内，我要是打不死他，我就信他能抓得住我三哥。他要是扛不过这100个数，那他一定是汤玉林派来的奸细。多和他说一句废话，咱们宋家寨就多一分的危险，对不对，兄弟们？
2: 对。
3: 霍小林，你敢不敢跟老四比划比划呀？
2: 怎么比划？我从小读圣贤书。 没练过武，你能抓得住我三哥？你这个奸细！兄弟们，数数，呀！

0: 放假的，我真的不会打。
1: 那你就等死吧。
0: 四当家的，你的拳头这么有劲儿，吃了几个馒头，一箩筐吧。
2: 馒头兄弟，八年前你十七，按岁数我比你大，我叫你一声兄弟，你我之间无冤无仇，得饶人处且饶人。你这个汤玉林的奸细，这天我一定要杀了你！
3: 四叔，咱兔崽子！
2: 四当家的，你的拳头一点都不像馒头，馒头是暄乎乎的，你这拳头可好，铁锤似的，差点把我的骨头凿碎了。

0: 等我劝一下，老四。
1: 当家，四当家，看清楚了，三当家确实在马车上，咱家兄弟也一个不少。这位兄弟，除了你们三当家的和他的那些兄弟们，我还拉来了几千斤粮食，你没看见吗？
2: 当家的，这老小子没扯谎，说的是实话，十好几挂大马车，除去拉着三当家和兄弟们的，剩余的拉的都是粮食。
3: 我倒想知道，你拉那么多粮食干什么？
4: 我住兴隆，离宋家寨不远，咱们算是邻居。我既然来拜，总得备份礼吧。
5: 这么说，你是给我送粮食啊？
4: 还有二十头猪，五十只羊，我专门雇人正往宋家寨赶呢，估计天黑之前准到。
3: 闭嘴！闭嘴！我是土匪，你他娘的把我当难民了！我们宋家寨不需要救济。我霍孝林是来和宋家寨交朋友的，兴许明年我们霍家就得靠宋家寨救济。大当家的，您听说过谁家遭了匪不报官的吗？ 政府年年贴告示，抓住一个土匪，赏80块现大洋。我给您送回来15个兄弟，就等于扔了1200块现大洋。您再想想，要是汤玉林知道我给您送粮食、送猪、送羊，会不会判我一个通匪的罪呢？大当家的，霍孝林是真心实意的想跟宋家寨交朋友，只求将心比心。

0: 三哥，来了，三哥，来了，三哥，我在这儿呢，在这儿，谁把狗崽子？闭嘴！
1: 他娘的，你们举着几根烧火棍子吓唬谁呢？老子在汉口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就你们几个怂土匪，老子怕你啊！
2: 哎，就是，兄弟们。 我跟大哥霍小林在汉口打码头的时候，我赤手空拳，枪林弹雨，我们什么没见过啊！别怕，土匪们，你们给老子听着，老子是来还人送粮食的，你们要是不识好歹，老子现在就把这15人给你崩了。
3: 玉环桥，啊，你看看你那个怂样。
4: 难怪白雪看不上你，白雪喜欢的是我。上面的土匪，你们给我听好了，我文韬武略，天下第一，你们谁不服？啊，下来试试！
5: 报！
4: 大当家的。
6: 已经探查清楚了，三十里以内没有发现警察和当兵的。报！大当家的，二当家带着兄弟们把他们的马车都给围住了，只要您一声令下，他们一个活口都走不了。霍孝林，你都听见了？我霍孝林是个小人物，没什么本事，可我的兄弟们。 无论是胆识还是武功，都在我之上。我知道你们人多势众，可你们也有15个人在我们手上，请大当家的慎重。要不。